所以戒不是那么容易呀、啊！啊，我们这样去受的时候，你就能持戒了哦。啊，这个开车吃饭，那要懂啊，不懂，你受了戒啊，你就很困扰。啊，过去早年在台北景美华藏图书馆啊，那么。这个一个同修住在淡水，有一天他给我讲，悟道法师，我要去受菩萨戒。哎呀，我说老和尚都叫我们老实念佛就好啊，菩萨戒那么高做不到，啊，五戒就做不到了，做到菩萨戒。那讲一讲啊，啊他。我知道他也听不进去啊，他还是去受。我说你去受了，可能会有困扰啊。这个到戒场啊，戒师也没有时间跟你讲那么多啊。你受了七天，光举行那个仪规啊，回来啊，你不知道怎么持戒。后来回来啊，果然不出我所料，一个星期就来找我了啊。那法师啊，我去受了菩萨戒了。哎呀，我说啊，你还是不老实啊！啊，老和尚说老实念佛，都怎么这么不老实呢？我说什么问题啊？啊，他说啊，哎呀，我受了菩萨戒，那个戒经上讲啊，不能卖酒。啊，如果你卖酒，五百世没有守。他说：“我就跟他讲，那你就不要卖啊！”啊，他说：“不行啊，我家开杂货店，就是有烟有酒啊。”我说：“关，我说那你这个去请教戒师啊，那个看谁传授你这个戒，你这个问题去请教那个传授你的戒师嘛，你去问他。”啊，他说：“有啊，偶尔去问。”我说：“问了，那戒师怎么跟你说呢？”他叫他关掉。说：“那关掉你就关掉就好了嘛。”啊，他说：“不行啊，他爸爸开的啊，关掉跟他爸爸就打架了啊。”那你怎么办？啊，跟他爸爸打架，那就不孝了吗？啊，有不孝的菩萨吗？啊，大概也没有啊。啊，那怎么办？啊，所以这个为什么要讲开车吃饭，就是这个道理嘛。啊，如果没有开车吃饭，你遇到这个情况，你怎么办？啊，你就没有办法持那一条戒，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时候啊，你就要开眼呐、啊。啊，那么另外有一个小姐啊，啊，那时候二十年前啊，那个时候啊，也很年轻啊，在一个公司上班，她也受了五戒了啊，又来问我了啊，他们去受戒都不是找那个传他戒的律师啊，都来问我。他说：“受了五戒，第四条就不能打妄语呀、啊。难道他那个老板啊，就常常叫他打妄语？啊，如果那个债主要来讨债啊，那个老板就给他讲：你给他说我不在。啊”他说：“以前没有受戒啊，他打妄语打得让那个债主啊听不出来他在骗他的。结果那一次受五戒回来啊。”那个债主来了啊，老板也跟李强一样，跟他讲不在，啊，然后他说：“哎呀，现在受五戒不能打妄语啊，啊，明明在啊，不能受不在，啊，但是呢，要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在那边支支吾吾的，然后就被那个债主看出来了，哎，那个老板一定在啊，后来被那个老板被揪出来了。”啊，后来他说被老板臭骂一顿啊。

那怎么办？啊，这个问题啊，我遇到很多啊，很多都还有卖衣服的啦啊，去受了戒。那这个时候，你应当持还是应当开？啊，这个律师都要是讲解说明的。啊，那另外一个戏子莲寺啊，一个老菩萨八十几岁了，啊，他儿子在现在当戏子净宗协会的会长，啊，我去讲经啊，他都当维诺啊，方基士啊，姓方的，啊，那么他母亲呐，跟他弟弟住，他弟弟没有学佛，不吃素，那么他本身是学佛啊，他妈妈也学佛，也念佛。那么他弟弟没有结婚，都他妈妈煮菜给他吃啊。那没有学佛，他就吃肉啦、鱼啦、肉啦，都要平常煮给他这个弟弟吃。有一天呐、啊，他给我讲啊，他妈妈想去受菩萨戒。我说这么大的，老实念佛就好了。啊，他说很多同修啊，就劝他要去受菩萨戒才好。我说啊，年纪这么大了，实在是不需要了，老实念佛。啊，我说劝你妈妈呢，还是老实念佛了啊，不用去受菩萨戒了。啊，但是呢，他也受不了这些同修啊，一直劝他，啊，后来还是跟大家去受。啊，还没有去受之前，我给他讲啊，你妈妈没去受戒啊。心还比较清净，来念佛，去受了戒的，可能会增加他的困扰。那也果然又不出我所料，一个也是一个星期又来问我了。他说他现在他妈妈受了菩萨戒回来啊，全身神经兮兮的啊。那个有人跟他讲，你受了菩萨戒呢？那个装过肉的碗你就不能去碰啊，你手一碰就幻觉了啊。他说我弟弟吃的那个鱼肉那个碗啊，好几天都没有人收啊。啊，他问他妈妈怎么都没收，他都不能碰啊，一碰就幻觉了，就摆在那里。啊，太恐怖了啊。啊，我说不老实念佛嘛，那么去受了戒啊，那个戒师也没有跟他说清楚啊。实在讲啊，那年纪那么大的啊，你给他讲得很清楚，他也未必能听得清楚啦，对不对啊？所以真的啊，不如老实念佛啊，利益大了啊。说这个戒啊，啊没有讲清楚说明白，你怎么持戒啊？啊，所以我在山东海岛金山寺啊讲这个沙弥利益啊，很多出家众不来听课啊，那也有一少数来听啊，听说了。啊，哪个道场要受三坛大戒，大家抢着去拿那个受戒的表。哦，天哪，大家要受戒。我说你们那么喜欢戒吗？啊，哦，大家都是争先恐后的去拿那个表来添那个要去受三坛大戒的。啊，那么喜欢戒，那我讲沙弥利益的课怎么都不来上呢？都不来听呢？啊，那这个是什么样的心态呢？啊，这个心态就是啊，想去受个戒，啊，然后头上点三个点，啊，披个袈裟，哎呦，我三坛大戒啊，你们要给我拜啊，看到我要顶礼啊，啊，要供养我啊，那不就这样吗？啊，只是挂一个受戒的名啊，没有实质。没有实质，啊，那个

不但啊得不到受戒的功德利益，反而有罪过。那么你受戒啊，你没有好好学戒，那个就没有意义了。所以我们还是要务实，务实，啊，不要讲的那么高。啊，八关斋戒、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讲那么高，五戒都做不到了，五戒都没有搞懂了，那些你怎么会懂？这是讲真话了，但现在讲真话呢，很多人不想听真话的，啊，他希望听假的。啊，所以四九悖论这一条啊，啊，这个它有很多方面的开源啊，所以戒律啊，每一条都活活泼泼的啊。活活泼泼的，啊，不是那么呆板。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骨肉昏真。这个骨肉就是家人，特别是亲兄弟，啊，兄弟姐妹啊，啊，这个昏真就是争执，争执啊，不忍让。所以《弟子规》讲啊，兄弟睦孝在中啊，啊，兄弟姐妹呢要和睦，啊，忠孝有悌啊，就是对这个兄弟姐妹啊，大家和睦相处。修忍让，就避免争执了。那么未婚真啊，总是啊言语，在言语上啊，《弟子规》讲言语忍，忿自泯啊，就少说一句啊，让他多说一句啊，有一方面退让啊，这个也就平息下来了，愤怒、争执，他就平息下来啊，言语忍啊，忍一下，不要。不要要讲到赢啊，讲到有道理啊，我有道理，他没道理啊，你要争到胜利为止，那这个就骨肉纷争了啊，可能这样啊，因此这个家人啊、兄弟姐妹啊，就变仇人了啊。这个《无量寿经》啊，也是这样教我们。啊，不能以小怨自成大怨，啊，小的争执啊，演变成大的怨恨，啊，所以要防微杜渐啊，从小的地方去防止。男不忠良，女不柔顺，啊，这个男人呐，啊，不忠实，不善良。那么女子啊，不温柔和顺啊，这个男忠良是男人的德性，柔顺是女人的德性。啊，所以现在讲这个女强人呐，啊。啊，这个强就不柔顺了啊！因此啊，这个男女双方，特别夫妻方面啊，大部分啊，都是双方面都有错啊。双方面呢，啊，就是男的不忠良。你的不柔顺，啊，一个不忠良，一个不柔顺，那合起来，那不打架才怪。啊，如果有一方面，那还可以维持，啊，比如说

男的冲凉啊，女的不柔顺，那还可以维持，啊，或者男不冲凉，女的柔顺还可以维持，啊，对不？啊，男的不冲凉，女的不柔顺，那肯定要离婚的嘛，啊，所以这个男人啊，要学这个忠善良。女人啊，要学柔顺，啊，学柔顺。那么实在讲啊，中国传统文化呢，日本人啊，那个形式上是学得很到位，啊，但是他可惜的啊，他那个内心内涵没有学到，这个很可惜，不然啊，他就可以教导全人类了啊。但是外面呢、啊，形式呢做得很到位，所以比较老上一代的这个日本的女子啊，她表现的就是柔顺。啊，那么男人呢、啊，啊，当然也有好的，也有不好的，女人也有好的，也有不好的。啊，但是大体来讲啊，啊，这个男的表现忠良，女的表现柔顺，啊，这个形式上啊，他们还是有，啊，但是现在年轻一代啊，可能又渐渐的西化了，啊，渐渐西化了啊，所以现在日本啊，也慢慢出现了、啊，哎呀，女人要出头了啊。啊，这个不是好事啊，不是好现象。女人实在讲是维持家庭、社会、国家安定主要的力量。啊，如果女人跳出来跟男人争啊，争做官啊，家都不顾啊，啊，乾坤这个位置颠倒了。就会演变天下大乱了。啊，实在讲啊，女人啊，比男人还重要啊。啊，如果不遵守女人应该尽的义务责任，这个世界不会有和平的。我们再看下面。不合其事，敬其夫。啊，这个跟前面两句啊也是相关的。啊，为什么不合其事，不敬其夫呢？因为男不忠良，女不柔顺嘛。男不忠良，他就不合其事。啊，事就是房事，夫妻两个人住的地方。啊，跟自己的妻子啊不合。丈夫啊，没有去善待他的妻子，啊，有一些男人呐、啊，啊，都动粗啊，打他的妻子，啊，谩骂，啊，特别酒喝一喝啊，就回去打啊，这个就是不合其事。那这个司命都要记过了，记过。这个不合其事，那么它就造成家庭失和，家庭啊不和谐了，啊，你看呢、啊，夫妻一天到晚吵吵闹闹的，啊，这个男人有责任，不敬其夫啊，他的太太呢对丈夫也不敬重。不尊重，啊，所以这个离婚大部分是双方面都有错，啊，一个不忠良，一个不柔顺，那这个凑在一起啊，结果就是离婚嘛，啊，这个男的也没有好好。对待他的妻子，
啊，这个女的也没有好好尊敬她的丈夫，啊，给她丈夫啊常常没面子啊，让她下不了台，让她受不了，啊，这样啊，这个家庭就分裂了，就破散了。所以要家庭和睦啊，那就要啊和其事，敬其夫，啊，这样家庭啊才有幸福美满。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美好金筐，常行妒忌。夫妻之间呢，说话往往夸张不实，啊，夸张啊，不实在啊，讲话不实在。那这个时间久了，夫妻的感情就不好，啊，讲话不实在啊，到最后啊，就会互相猜忌了，有怀疑了，啊，那这个家庭的问题就出现了。啊，所以这个讲话呢，不能够轻夸。啊，讲话要实在啊，不要讲夸张的话。常行妒忌啊，那不但呢讲话夸张呢，常常啊起嫉妒疑忌之心，互相啊嫉妒怀疑。啊，这个也很麻烦。啊，这个都是没有受这个传统化教育，啊，这个养成的这种不好的习气。那么总是啊，没有学这个礼，啊，道德仁义礼啊，这个常理举要这个礼啊。没有写，哎，夫妻之间啊，常常造成误解。那么另外呢，还有呢，过分的猜忌，过分的猜忌，怀疑啊，不要说年轻的夫妻啊，我都看过七老八十的老夫妻，哇，他太太啊。好会吃醋哦！啊，这个是我到那个寺院里面的 啊，这个以前呐、啊，我们家乡有一个做泥水匠的啊，后来七十几岁啊，他也住在寺院，后来也去出家啊，出家了当老和尚，那七十几岁出家，一出家就是老和尚了嘛。啊，那么他的太太也很老了，眼睛又不好啊，近视眼呐、啊，很深的啊。他先生出家，他也就住到寺院去了。啊，住到寺院干什么呢？不放心他先生，怕有女人会勾引他先生。那么老了谁要呢？这个，但是他就是不放心呐、啊，他就是住在那个寺院啊。啊，那个时候我母亲呐、啊，也六七十了啊，到寺院去做义工，煮饭啊，然后呢，端饭菜给法师吃，哇，他太太就骂了啊，啊，就吃醋了，哎呀，啊，对他先生有意思了啊，哈哈，我去看的实在是摇头啊，哎呀，我说。那这个。男女住在一起啊，都会有这个问题啊，啊，不然你就男众住男众，女众住女众啊，那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啊。其实啊，那个年纪已经老了啊，所以在我们中国这个《礼记》讲啊，啊，七十岁以上的男女同妻

没有什么关系了啊，因为他年纪大了嘛，啊，像老人练了都七老八十了哦，他那个无所谓了啊，那不是很年轻啊，七十岁以上就老了，啊，在《礼记》上的这个讲法，啊，但是呢，他那个是，我看那个不是他老的时候才这样，我看他年轻就这样了嘛。啊，他养成那个习气啊，几十年的习气，他现在老了，他还是这样。啊，这个没有学我们老祖宗这个礼呀，啊，他不懂，不懂，啊，不懂呢，这么老了，他还是很执着。啊，所以凡是看到你众跟他先生啊，拿个什么东西给他啊，他就受不了了。那这样非常烦恼的啊，那个妒忌心啊，常行妒忌。那这个也是罪过啊，啊，造罪业啊，所以这个讲放下，放下，放下什么啊？要放下这些烦恼习气啊，不要啊，一直去猜忌。我们再看下面这句：无形于妻子，失礼于九姑。啊，这个无形就是先生对妻子儿女啊，有不得体的言行。啊，我们老祖宗讲啊，夫妻啊要相敬如宾呐。啊，宾就是客人。那夫妻啊，互相啊，要尊敬，啊，要有礼貌，哎，不能啊，认为说，哎呀，就是夫妻啦，啊，就随便啦，这个也不可以，啊，随便啦，那可能就是会犯了这一句讲的无形于妻子，啊，对妻子儿女有不得体的言语行为。啊，所以老祖宗教我们啊，要夫妻啊相敬如宾，互相啊要尊重。失礼于舅姑啊，这个舅姑啊不是舅舅啊，跟姑姑啊，这个舅姑啊是指公婆啊。媳妇对公公婆婆不孝敬，这个现在很多啊。那么这个问题就是女儿啊在家的时候父母没有教啊，没有教她呢做媳妇之道啊，那么做父母的人啊没有教女儿啊，这个女儿不懂啊，嫁到人家家里去，她不懂得孝顺公婆啊，那他叫过去是干什么呢？去破坏人家家庭嘛，那造罪业啊，啊，这个失命啊就要记过了啊，这个在现代社会上看到很多啊，那个做父母的啊溺爱儿女，那么这个在婆家啊。他受了什么委屈，他就回去娘家诉苦。啊，娘家这个父母啊，如果不明理，哎呀，怎么可以欺负我女儿呢？我们去找他算账啊。那亲家就变冤家了，对不对？要找他算账。这个都是不明理的父母啊，所以这个印光祖师讲啊，教女儿比教儿子重要啊。啊，这个世间呐，有好的母亲，才有圣贤的儿子出现呐。啊，教你比教子还重要啊。
所以我常常看到啊，有一些同学啊，他的女儿啊受委屈了，回来跟他叫，哎，他父母支持他离婚，啊，离婚了，干什么呢？回到娘家继续给爸爸妈妈养啊，这个就造罪业了。啊，所以父母不会教儿女，不会教了。啊，这个有一年啊，我到湖南啊，张家界啊去玩啊，啊，这个晚上啊去看表演啊，这个表演啊。演那个湘西赶尸的啊，这个湘西的人啊在外地做生意啦，或者读书啊，死在外面啊，以前交通不方便啊，他那个尸体都要运回家乡啊，那个车子不方便，路又小啊，啊，所以就请道士啊画符贴在那个死人的身上啊，然后那个道士啊。符咒一念，那个死人就站起来了，那一跳一跳的啊，啊，前面呢一个都是晚上赶路，啊，白天休息，啊，叫湘西赶尸，啊，那个道士啊在后面啊，那个道士就像竺法和尚啊走最后一个啊，那前面呢、啊。那个童子像维诺一样，这样敲着锣，啊，生人回避啊，啊，看那个湘西赶尸啊，那还有啊，那表演一直啊也是很有教育的，啊，就是这个父母教女儿啊，到人家婆家呢，怎么做人家媳妇啊，啊，那个还有演这个传统文化的啊，所以大家有去张家界去玩呐、啊。我建议还是去看一看啊，他还有这个啊。那么失礼于舅姑啊，对公婆不孝敬，这个都是罪啊。所以蔡老师啊讲课啊常讲，娶到一个好媳妇啊旺三代，娶到一个坏媳妇就衰三代了啊，那真是这样啊。啊，那这个功过。啊，就是形成啊强烈的对比。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轻慢先灵，违逆上命。对去世的父母祖宗安葬，实为礼制；或祭祀不虔诚，违逆上命。啊，违背掌上的教导命令。啊，轻慢先灵这句啊，就是对祭祀不合乎礼制。啊，父母啊过世啊，不能不葬。啊，我们俗话讲啊，人死啊，入土为安呐、啊。啊，你不能让他摆着啊，好几年都把他埋葬。那现在也常常时有所闻呐、啊，为什么呢？儿女争财产，那个父母就葬不下去了。啊，那么如果你超过一段时间呢、啊、没有葬啊，那个失命都要记过，这是不可以的啊，对父母大不孝啊。啊、那么清明扫墓啊，也要虔诚诚敬啊。那么去扫墓啊，就是一个哀思啊，对自己父母啊一个怀念，一个感怀啊，不是啊，是我们到墓上啊去烧，然后在那边玩啊，一点都没有怀念父母这个心。

这个就对了，这个就轻慢先连，这个师命都记过的。那现在呢，你有去扫扫墓啊，去那边玩啊，那也还好啊。现在呢，现在的年轻人连去玩都不玩了啊，所以扫墓这个，我们传统文化这个还是要提倡，要提倡。那么我们学佛啊，那最好啊，去扫墓的时候啊，就是送个经啊，没有送弥陀经，没有也送个心经嘛，啊，给这个父母啊，祖父母啊，回向回向啊，这样就更好了，啊，不要呢去那边呢啊，好像去踏青去玩一样啊。啊，那还有现在呢，我们不懂啊，没有学传统文化不懂啊，这个自己的父母啊死了啊，那么人家来吊祭啊，以前我小时候啊，看到我母亲啊，我祖母死了，都大家那个儿孙都要披麻戴孝跪在那个灵前，难道有人来上香就要哭啊？啊，就要哭啊！啊，没有真心哭，假哭也要哭，哭给人家看啊。现在没有啦，啊，现在的年轻人也不懂，啊，他父母死了，看到我去都在笑，啊，说好像你妈死了，你很高兴啊。那就这叫失礼，这个叫失礼啊，失礼就是啊，没有哀戚之情。啊，所以我现在去人家去吊丧，我都不敢笑，但是大家都对我笑啊，我觉得我不晓得该怎么办啊。啊，起码你要有哀思之情嘛，你没有哭，但是要哀伤之情。啊，父母亲死了，怎么可以有笑容呢？那表示啊，你父母死的，你都没有哀伤之情，这个就失礼，没有礼貌。啊，这个是轻慢先连。啊，违逆上命啊，对上面的人啊，交代的事情啊，他违背，叛逆，啊，这个都是罪过。好，这一节课时间到了，我们先学习稍后这一段，我们下一节课啊，大概这个，就可以学习圆满了啊，我们现在休息。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地藏经玄义，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掀开经本，《地藏菩萨本愿经》轮观第十五页。十五页，从第一行看起，第一行第二句。我们把这段文念一念。今地藏大士现身六道，于事不可说，用四悉檀护缘，随机说教，化转悟心，大概不越此山。上一次我们讲到这个地方，事不可说，跟诸位介绍过了啊。前面我们介绍过啊，事不可说啊，就四种不可说。这个事不可说啊，出自于《大涅槃经》。佛在《大涅槃经》里面讲过六种不可说。这个不可说就是没办法去说啊。天台大师把它归纳为四种啊，配这个藏通别圆四教啊，这个我们前面也介绍过了。那么学习这些啊，主要是学习讲经的人啊，这个就有需要啊，需要了解。下面就是四悉檀护缘，随机说教。这是世尊教学表达的艺术。前面这四种不可说啊，这个藏通别圆四教，这是他的教体啊，教体。四种不可说是教体，我们应当要理解啊。那么所谓的教体啊，也就是现在话讲啊，这个教学的

理论依据啦，啊，根据什么理论啊，那么来教学，啊，这个在佛学的名词叫教体，啊，身体的体。教体我们要理解，在方法、技术上就格外重要。因为这是我们现实生活用得上的，啊，就是要搭配我们的现实生活。护缘就是感应，啊，我们一般讲众生有感，佛就有应。佛所应的并不是佛有四悉檀的意思，那就错了。啊，佛他无心啊，用我们现在话来讲啊，佛呢，他没有预先啊设定立场，他没有预设立场，所以是众生感他就应啊，但佛他没有说，哎，我要用一个什么来教化众生，佛是无心。而应啊，众生有心而感，佛无心而应，感应道教。所以并不是说佛他准备个四悉檀啊，那要来教化众生。那么这个是四悉檀，这个是根据佛在感应当中，我们细心给他观察。发现，哎，佛的自然感应啊，它当中有这四个原则。这四个原则显示，也就是落实他的大慈大悲，啊，落实他普度众生的愿望。如果没有四悉檀呐，哎，度不了众生啊。这四个原则，此地叫做四悉檀。檀是布施，啊，檀诺是布施，悉是普遍，没有分别执着。这个名词在翻译叫梵法合一，啊，梵是梵文，法是法文，啊，合起来翻译的。悉是法文，檀诺。是印度化啊，音译的啊，就像我们现在翻译外国的一些人名或者名词啊，都是我们中文的发音啊，跟它类似的、接近的这样来翻啊。那么这一类啊，就叫音译啊，所以谈弄。啊，是印度化了，啊，是梵文，啊，所以悉檀啊，这个是梵法合意，意思就是辨识，啊，所以檀呐，啊，是普遍没有分别执着，普遍的布施。我们常赞叹观世音菩萨遍施甘露，也就是这个意思。那佛菩萨呢，他是大慈大悲，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没有说哪些人我去加持加持他，哪些人我就不理他了，啊，佛菩萨没有这个念头，没有这个心，啊，而且施都是遍施，那这个也可以说普遍圆满的一个布施。那么佛菩萨普遍圆满的布施，那现在就是众生这一方面他接收到的多少或者接收不到，那这个问题是在众生这一方面的。好像啊，天上下雨啊，洒甘露啊，那大树啊吸收的水分就多啊，小草吸收的就少啊，啊！如果再弄个屋顶把它遮起来，那一

低也收不到啊。但是它有没有下呢？有下啊，就是你接收的这一方面有不同。那菩萨的布施，佛的布施，它是普遍的啊，就像佛光铸造一样，佛光啊，它这个遍照。啊，不是说哪些人我去照一照啊，这些人跟我有缘啊，那些人无缘了就不照了啊，不是这样的啊，遍照啊，但是呢，有缘的人呐、啊，他接收到佛光；无缘的人呐、啊，他见不到啊，见不到不是佛没有照他啊，一样照的他啊，这个道理啊，我们一定要懂。所以观音菩萨辨识甘露啊，跟这个四悉檀啊，这个一样的意思。这四个原则我们要紧紧的守住，依教奉行。为什么？建立人与人、人与一切众生的关系。佛为什么能够得到一切大众的爱戴？我们为什么处处叫人嫌弃，叫人家讨厌？要学会这四个原则，那你就会跟活菩萨一样，受到所有一切众生的爱戴。这是我们应当要学的。四悉檀，第一个是世界悉檀。世界用现在的话来说呢，就是宇宙、时空。对宇宙、对时空普遍的布施，布施什么？欢喜心、爱心。你不爱众生，那众生怎么会爱你？你讨厌别人，人家一定讨厌你，这是一定的道理。中国人所谓“爱人者，人恒敬之”。所以活菩萨第一个就是布施爱心，真诚的爱心，平等的爱心，无条件的爱心。哪一个众生不欢喜接受？这是第一个原则。众生不喜欢你，讨厌你，你看到那个人就赶紧回避，让他欢喜，这就是布施爱心。你看看啊，我讨厌他，一碰到他，他就赶快走了，他怕我。以后那个人时间久了，他忽然觉悟，他是对我有爱心，对我尊重，怕我生气，让我生欢喜。他的念头一转，他就会很尊敬你了，也会爱护你。所以冤家对头要用长时间啊，慢慢的把它转化过来。他有误会，他有成见，你要用智慧与爱心去化解。我们佛门有一句话常说：冤家宜解不宜结。冤家呢是要化解。不要啊，冤仇越结越深。所以活菩萨不会跟任何一个人结冤。我们学佛第一要修不跟一切众生结冤仇啊，这一条，这一点是修学的根本。一切众生包括动物、植物，一切天地鬼神，所以佛教给我们结法缘比结善缘还要殊胜。实际上法缘就是善缘。那么这个法呢，特别是指佛法，跟众生结这个佛法的缘。那佛法呢是善中之善，最善的缘。法缘跟善缘差别在哪里？跟世间的善缘差别在哪里？善缘它是有感情的啦，
法言是智慧的、理智的，差别在这里。所以，以一切众生结善缘是智慧做主宰，而不是情事，不是感情，不是感情用事。情事你结善缘，善缘不能脱离三善道，法缘可以脱离六道，脱离十法界。这就说明佛法必须建立在智慧的基础上。无量寿经三个真实教导我们，住真实慧，就是心永远安住在真实智慧之中。第二是为人希谈，第一个是真诚平等清净的爱心，这个是为人希谈。这个爱心啊，遍满虚空法界，这是世界希谈的意思，这是佛菩萨慈悲心的基础。第二呢，就是对人呢，也就是这个大慈大悲心起作用，为人希谈，为人希谈就是你处处为别人着想，为他着想，不要想到自己，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为一切众生。世间人他在一生当中也有目标，为自己的事业，为家庭儿女，为儿女，为父母，为宗族，那么这个是世间人。如果他的心量再大一点，爱人民，爱民族，爱国家，这个就大了，那不是只有爱自己一个家族了，爱整个国家民族人民，那么这个已经这种心量啊，已经很值得人尊敬了。那佛菩萨的心量更大，他是虚空，为虚空，为法界，为一切众生，那这个我们在经典上啊常常看到啊，心包太虚啊，量周杀戒啊，所以大能包小，小不能包大，所以诸佛菩萨这个心量才是圆满。究竟念念为人，为人就包括自己，自己也是众生之一，为自己就不能包括众生，这个心量就小，心量小了叫造业，心量大了叫积功累德，差别不一样。这两个条件就能够得一切众生对你的尊敬，对你身体爱护，敬爱之心油然而生，自自然然就生起来。每一个众生性德里面都有真诚的爱心，要佛菩萨去感召，把他自性里面真诚的爱敬啊，给他启发出来。这是四希谈前面两个意思，这个第一个世界希谈，第二个为人希谈。那么后面呢，那是帮助众生契入佛的境界，所以第三个叫对治希谈。前面这两条建立很好的关系，跟众生做朋友，做最好的朋友，最可靠的朋友，最信任的朋友，然后知道这个朋友是对我有利益的，
你见到他有过失，你教导他，劝告他，帮助他断恶修善，帮助他转迷成悟。这是对治。无量寿经说的，会以真实之力。但是这个真实利益还不圆满，还不究竟。所以到第四个原则是第一义悉檀。第一义是什么？帮助他转还成圣。这种慈悲、爱护、协助才达到究竟圆满。我们要学着去度众生，去帮助别人。懂不懂这个原则？啊，这个原则如果不懂这个原则啊，是有好心要去帮助别人啊，那人家不接受啊。啊，你帮助别人啊，他还在那里想啊，啊，你这样来帮助我，你到底什么目的啊？什么企图啊？你的动机是什么？啊，是不是不怀好意啊？我们千万别上当啊！啊，那你是好心啊，但是换来的是别人的嫌疑、嫌弃啊，这样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所以就很容易会退心了啊！所以菩萨道难行，算了啊，不行菩萨道了。啊，殊不知是自己不懂方法，过失还是在自己这一面，绝不在对方。自己对这方法不懂啊，心是好心的，方法不对啊。你想想，活菩萨第一个真诚普遍，没有分别的那种爱心，你有没有？念念为众生着想，你有没有？我们前面两条没有做到，一开头就要帮助人，从对治下手，所以人家受不了。啊，那这个我们现在没有学这个传统文化，真的是不懂。啊，其实这个都是在中华传统文化里面的，从孝亲开始的。啊，以前啊，在我年轻的时候啊，在家的时候啊，也不懂。啊，特别啊，我们呢学了一点佛法，听了一些道理，那父母不懂啊，那回家就要给父母开示了啊。那我们给他开示啊，那父母他会不会很欢喜啊？啊，那第一个啊，他。你跟他讲这些啊，他这个什么地方不对，什么地方不对，他第一个他就不接受了啊，那这个你有养大的啊，还在给我指指点点的啊，那不懂啊，好像这个心，我们说为父母好啊，啊，你杀生啊会下地狱啊。可能你越开始啊，他就越生气啊，不但啊不能改啊，可能还变本加厉。那这个方面就是我们不懂啊，啊，所以过去我在家的时候也是不懂啊，那也没有先学现在这个三个根啊，这些真的都不懂。所以你要去度父母啊，第一个要先顺他了，先顺他。然后顺他这个当中，你再用善巧方便啊，也给他提醒。啊，用善巧方便给他提醒。那因缘到的时候，他就能够接受了，就改过来了。啊，后来慢慢的啊，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也有讲到这一方面的。啊，所以后来我也慢慢

慢明白了啊，这个不能这样啊，你硬碰硬的去跟他这个哈、哦，这个去向父母开始啊，那父母当然是长辈啊，这个我们不能这样啊，以此类推啊，其他的人也是一样啊。啊，如果啊，你没有得到他的信任之前呢、啊，他还不信任你，你的交情不够，你就不能去对峙他了。啊，顶多只能点到为止了。啊，你去跟他对峙啊，啊，你要拿他来开刀啊，他受不了啊。啊，所以这些啊，你必须跟他有一定的一个交情啊。所以常理解要也讲啊，交浅不言深啊。啊，其实常理解要啊，用在这上面呢、啊，都是属于人情世故啊，属于世虚谈的，世界虚谈，对峙虚谈。啊，世界虚谈，就你有些常理，你懂得礼貌，你起码走到哪里，人家不讨厌你。啊，如果你不学这个常理取要啊，啊，自己认为自己很好心，但走到哪里，人家都讨厌啊，看到你来就躲得远远的。啊，所以不懂世故人情啊，不懂礼啊，这个人呐、啊，前途就受到障碍了。啊，所以这个诸佛菩萨前面这个路就铺得很好，所以佛菩萨呢，归过劝善，哎，他就很乐意接受。啊，那我们哪里懂这个道理？世虚谈常常念，啊，甚至也会说，但是要怎么做，我不知道。啊，所以讲经说法。苦口婆心劝人啊，那听众在底下还竖眉瞪着眼睛啊，那你怎么讲经都在骂我啊？啊，怎么都尽说我的坏话？这个就是我们师父啊，这个四悉檀前面的两条啊，就是第一个啊，你要先让众生生欢喜心啊，那么你讲的，他才能听得进去，他才能够接受啊。如果一开始他听了受不了了啊，他不能接受了啊，那你越讲啊，他越不能接受。所以善心帮助别人，得到的是反效果。自己应当知道反省检点。这是说，诸佛菩萨应化在六道，应化在九法界里面，他的处事待人接物，坚守的一个原则。啊，实在讲啊，佛菩萨他不需要像我们凡夫说坚守。啊，他是自自然然就这样，法尔如是。那我们凡夫啊，初学当然要坚守了啊，就要保持住这个。那四悉檀的落实，我们讲善巧方便，方便里面就是四摄，四摄才真正把四悉檀落实，就是要用四摄法。施设法第一个是布施，啊，布施供养啦、啊。我们今天讲跟人家结缘呐、啊，你光口说，口说有什么用？你要真的做到，你说帮助，我现在有困难，你真的帮助我。口说的再多，谁相信你？真的要做。第一个要布施，布施里面有财布施，有法布施，有无为布施。

我们要随顺机缘啊，他需要什么，我们就帮助他什么。尽心尽力啊，功德就圆满。这里面完全是智慧的应用，智慧的落实。在中国啊，自古以来啊，人与人交往都要准备一份礼物，礼尚往来啊。古时候，一般家庭收受别人的礼物都要记下来啊，今天谁送什么礼来了啊，拿一个本子啊记下来，某某人什么时候啊送礼物，内容是什么。都要有一个本子记下来。为什么呢？因为本子记下来啊，到时候我们要还礼的时候啊，那看看人家送多少。我们再稍稍加一点，稍稍加一点。如果不记下来啊，人家送我们这个礼很厚，我们回礼的时候很薄。那这个人情就欠缺了。比如说我们家有一个喜事的那现在这个红白帖这个包个红包那个包个红包呢这个人家包来了3000块。那将来他家也有喜事如果你没有记下来不晓得他包多少。那回礼的时候可能我们包个1200，那就好像这个不但没有跟他对等还比较少照理讲就是你要加一点比如说他包3000你加个2003200这样回礼。那么最低限度要对等都是一样那加一点就更好了。所以中国人从前一般应酬也是都是这样的。因为现在人不一样了。现在大部分学外国人外国人对这个确实不如中国人他没有这一套。外国人表面上做得很好见面跟你微笑点头。这个外国我们到外国去还有外国人还有这个礼貌。那现在中国人见面就没有礼貌了就不如外国人了。真的不如外国人。在我们中国号称礼义之邦那现在是最没有礼貌的。不懂。因为都老祖宗这些都不要了不学了。反而这个礼貌上有一些方面都不如外国人。但是呢遇到困难中国人他真能帮助人。还有真有实惠了。那帮助人他是真帮忙。你有困难有需要他真帮忙。但是现在人他这个缺乏的就是这个礼礼缺乏。那心都是很好。没有礼貌不代表他是坏人。可能他的心很好他都是要帮助人但是不懂礼貌方法不对那就是造成别人的困扰。所以这个学礼非常重要。这样才圆满。那你真正要帮助人懂礼貌那这个别人他就很乐意来接受你的帮忙了。这个是讲到中国跟外国人不同的那种风俗民情。外国人呢
逢年过节都

寄一张贺卡啊，送你一朵花，那这个就不错了，这就是他们的礼节了啊。所以我们这些年跟着老和尚啊，也跟一些啊西方的人士交流啊。那我们送他的礼啊，都是这么，不是很多很大的啊。他们西方人啊，他送了一点点，一个小盒子，大概是四方方的，一点点，啊，这个真的啊不成比例啊，啊，因为他们不懂这些礼啊，啊，所以看起来啊就让人家觉得很小气啊，小气。所以这些真的这方面呢 这个外国真的不如中国啊，中国人他这个送我是送这个礼都很大方的啊，那他们送礼啊就小小的一点点啊，实在讲啊，中国文化在全世界还是博大精深啊，源远流长，值得发扬光大。所以这个是布施社，布施社啊，就是我们现在讲啊，送礼啊，啊，所以这个送礼也是一个大学问，要怎么送？啊，什么对象要送什么？要怎样送？啊，这个都要学习的。那送礼就是我们佛法佛门里面讲结结缘呐啊，大家结结缘啊。那么结了缘呐，那后面呢，那你再给他介绍佛法了啊，他就会接受了啊。所以有一年我们在庐江啊，2008年那一年啊，4月25号在安徽庐江实际禅寺。第一个这个百气系念 那个时候我们住金刚寺，在县城里面，那实际禅寺是在乡下啊，就是不是在市区啊，在郊区了，在乡下了，实在讲是乡下了。所以我们每一天啊都要坐车从金刚寺啊县城开到这个郊外啊实际禅寺去做法会。那我们常常会带一些佛卡啦啊跟人家结缘。啊，那有一个拖车的啊，拉车的啊，那个还不是三轮车，就是两个手把然后两个轮子啊拉货的。那我们有一个出家众，一个法师啊，就很好意啊，就拿一张佛卡，小佛卡要送给他。啊，那一个人啊，看到是出家人啊，他都跑了啊，一面跑一面喊啊，说我不相信，我不相信。啊，所以他看到那个他就排斥了，不接受。那如果你送一点吃的，恐怕他就会觉得这个蛮实际的啊。所以像遇到这个啊，也是一个经验啊。啊，所以这个布施啊，就是送礼要怎么送，这个也是要智慧的啊。你要看什么对象啊，你要送他什么啊？我们当然是好心好意啦啊，但是他接不接受啊？也要看情况啊来送。那第二个是爱语啊，四色第二个是爱语，这都是讲方法手段。你真正爱他，真正关怀他，真正想帮助他，爱语是言语，爱护他的言语。那么诸位要知道啊，不是说专门讲他喜欢听好听话是爱语，不是。啊，是真正对他有利益、有帮助、爱护他的话，啊，所以打他、骂他都是爱语，
你看父母。

教训子女啊，有时候也很凶啊，但是呢，他是出于爱心的啊，所以这个爱意啊，啊，这个涵盖就是两方面的啊，就是说你是爱护他的原理，那爱护他的原理啊。那有柔软的啦，那有时候哦，你会去指责啦、批评的啦，两方面啊。但是啊，我们如果交情不要够，交情不够的话呢，那你是为他好没错啊，啊，你讲出他的缺点啊，希望帮助他改过来啊，或者他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对啊，劝他。你要看你跟他的交情啊，交情是不是够得上啊？你去劝他。所以常理几要讲啊，交浅不言深啊。你跟他交情还很浅，你对他都还不了解，他也对你不了解，彼此都还不是互相了解啊。那你就要跟他讲很深入的话，恐怕得到都是反效果。啊，所以常理即要讲交浅不言深，交情还浅，不可以跟他讲深入的。啊，这个前面四册里面啊，特别是布施啊，这是结，先这个结个好缘呐，啊，结个情谊啊，这个情谊之后。深交了啊，然后见到人的过失才能规劝啊，你能不能跟这个人才认识三天五天，那你就要去劝他啊，这个就不可以的啊。啊，最少也得一年半载的啊，啊，真正有深入的一个交往啊，彼此互相了解了。建立这个信任关系了，这个才能归欠了。而欠善归过，欠善没有问题。大庭广众之下可以，归过就不行了。啊，这个欠善啊，就欠他。就你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好事啊，要花心呐 啊，这个欠善啊，在大庭广众没问题。那如果归过啊，就是讲他的过失，他私人的过失，我们现在来说他的隐私，那你就不可以在大众面前去指责他的过失啊。那要怎么什么地方欠呢？就没有第三者在私下。私下跟他提醒，不能给第三者知道。如果第三者呢在场啊，你讲他的过失，那个人听到了啊，他为了这个面子的问题啊，可能就跟你翻脸了啊。那现在的话讲啊，你不可以在别人面前啊伤他的自尊心啊。那在什么时候呢？没有第三者在，就私下的时候，就说你的过，说他的过失，那是真正的朋友，真正善知识。所以早年家师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也常常讲这个台中莲社李老师教学这个如果要。讲他的过失啊，就一定把他叫到房间啊，不能有第三人在场啊，这个时候才认真教训啊，那么那个学生必定他肯接受，会改过，老师才会这样去劝他啊。如果观察这个学生呢，他的态度啊不能接受。或者教训他表面接

接受不会改过，那老师也绝对不去讲他了。为什么你讲他，你要去教他，你就跟他结冤仇？那么这种学生有，所以这样的学生呢、那老师对他就很客气了，对他就很客气，从来不说他的缺点。所以当年在那边学经的这些同学，大家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老师对有些同学就很客气那有时候对有一些同学就有骂甚至有打的打他，当然他不是拿那个棍子去打了就是那个扇子敲一下那个。所以有一些不能接受的，那你他只喜欢听好听话那就得恭维他了所以教学要关机关机，你要了解那个人是什么根性，他现在还不能接受你要长时间来诱导，到什么时候他真的觉悟了，真的明白了，有意回头。这才教他还没有意识回头，那算知识很有耐心，这个时候不说，像这些处事待人接物我们要懂，这是真正的学问。所以你看一个善知识，善人对他很好，恶人对他也很好这是他做人成功了，无论是顺境逆境，善人恶人，他都让他相处得很好。我们一般人讲他做人做到家了，他做人成功了，这是智慧的落实，智慧的显示。善知识从什么地方看出来？他有智慧，他有耐心，他有方法，他会帮助一个恶人变成善人，帮助一个坏人变成好人这种人就叫善知识，帮助个迷人变成觉悟的人，帮助凡人变成圣人，这是大善知识。所以爱语我们不要误会，爱语是甜言蜜语你这样看就错了，就真正爱护他的，那才是真正爱护对方的言语这个叫爱语，帮助他的不是甜言蜜语所以这个爱语它不是妄语不是绮语，不是恶口，不是两舌那离开这个四种口过，那才是真正的爱语。第三是力行行是指我们自己的行为，我们的行为决定是利益社会和众生，无论众生对佛菩萨怎么看法，怎么想法，佛菩萨的做法决定是利益社会和众生也不论对方接不接受，一定是真实利益，无私的布施，无条件的奉献。我们要问他为什么这么做，这部经前面一开端就讲到，虚空法界一切众生跟自己是一体，我们讲的一个生命共同体，虚空法界一切众生跟自己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佛法讲无缘大慈，慈是大爱，无缘就是没有条件，同体大悲，虚空法界一切众生跟自己同体，体是什么？一念自性，这是真的，绝对不是虚妄。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一念自性变现出来的。佛给我们说出佛亲证这个境界所以佛法的殊胜这个佛法的好处，佛说了
一定要我们自己去

证明，去证实虚空法界一切众生确实是一念心性变现出来的。啊，华严经所讲的唯心所现，唯事所变，心跟事是共同的，十法界一切众生共同的，所以在大圣经上也讲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说到法身，那就是共同体了。现在的话讲了，生命共同体了。所有一切诸法、四诸世间法，都从这个体生出来的。所以就叫做共同一法身。不但一切人、一切有情众生是从法身变现出来，无形众生也是这个法身变现出来。山河大地。这身罗万象都是这个法身这个体啊变现出来。虚空世界还是这个体变现出来的。没有这个体就没有这些了。所以这些都离不开这个法身离体。所以华严经上才讲啊，情与无情同源种自然。有情跟无情如果不是同一个体变现出来，那怎么能够说是情与无情同源种自呢？所以真正明了这个事实真相，情与无情就是虚空法界。我们今天讲啊，动物、植物、矿物是共同一个生命体。它真正明了彻底觉悟，那个爱心才是清净平等，遍及虚空一切法界。所以用我们现在话来讲，他生活在智慧之中，生活在大爱之中。这种人就叫做佛，叫他做菩萨。他的行为决定利益一切众生，于众生没有利益的事情，他绝对不会去做。于众生没有利益的事情，他也不会去想。他所思所想、所言所行，决定是对众生有利益、有帮助。这个叫利行。就是不会去做一些没有利益众生的事。所以太上感应篇也讲，作为无益，那活菩萨不会去，活菩萨的所作所为不会去做一些对众生没有利益的事情所以这个才叫利行。最后一条是同事这是摄受一切众生，帮助一切众生最殊胜方法，就是普贤菩萨十大愿王里面所讲的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同事就是这两愿的一个落实那众生喜欢什么，那活菩萨就随顺就陪他啦。比如说他喜欢打牌，那菩萨天天陪他打牌他喜欢跳舞，那菩萨天天就陪他去跳舞。他喜欢喝酒，菩萨就天天陪他去喝酒。他喜欢吃肉，菩萨天天就陪他去吃肉。跟他同样一个嗜好。那么在同一个嗜好里面就度他。那众生啊迷惑颠倒，他迷在五欲六尘里面，那菩萨呢也装得跟他一样跟他气味相投这样才成为一个好朋友但是众生他在迷那菩萨是觉他在这个当中他是觉而不迷众生是迷而不觉，那差别就在这里那菩萨呢，众生玩他也跟他玩他赌钱他也跟他赌但是呢这菩萨呢都会当赌王每赌必赢
那这个众生就对他很佩服了啊。啊，所以这个就会去请教他啦，你怎么那么厉害啊？啊，这个就可以把佛法带给他了啊。那像我们修净土的，你就会说，我是念佛啊，佛力加持啊，哈，这个是方便啦啊。当然，这个是一个前小方便。啊，所以在几年前呐、啊，我到美国拉斯维加斯去啊，这个2005年去做过一次37年啊，2012年又去做过一次啊。那么一个净宗协会啊，拉斯维加斯净宗协会，我说那个赌城弄个净宗协会，那么能念佛吗？那、啊、他们也真的在那边也是念佛，也有共修。啊、我说你们在这里是做什么工作的？扫地啊，还是做什么、啊、他们说他们的在这里工作就是在赌城里面去花那个牌啊，就跟人家赌的钱、啊、那我问起来呢，全部都在那边上班发牌的啊。我说你们蛮厉害的 啊，在这边念阿弥陀佛啊、本来啊，我是想，哎呀，这个我们出家人啊，跑到赌城去做法会啊，可能会跟人家讲。后来想一想，那不是众生无边誓愿度吗？啊，你不能说那个赌徒你就不度了啊。啊，所以后来新加坡啊，这个护居士啊，而且新加坡就督赌城给我们做法会。他说要渡赌鬼啊，啊，他说要渡赌鬼啊，啊，所以这个同事啊，这个是我们现在的同事啊，就是我们凡夫做得到的这一部分同事啊。如果那些啊那些吃玩乐造恶业那个同事，我们现在没有能力啊，那个要到明心见性的菩萨，他们才有那个能力去同事那一方面的。啊，我们现在同事大概就是说比较善的这方面去同事。啊，那造恶业那一方面呢、啊，那这个没有到明心见性，起码你要有一定的定功才行，不然你跟人家同事，你要去度他，就被他度跑了。啊，你自己自度才能度人嘛，你自己没有自度啊。你自己还迷惑颠倒，那跟人家同事你就被渡跑了。我们现在同事是比较善这一方面，我可以同事。那恶的那一方面啊，等到我们定功了、啊、智慧啊，到一定的程度才能同事。所以这个，特别是密宗方面啊，密宗方面、啊、哦，那个哇，就喝酒吃肉啦、啊，什么都可以啊。那这个就不是我们现前的程度可以这样去同事的啊，那是高阶的菩萨。所以佛在此地讲的四悉檀四摄法，我们决定要很认真去学习啊，这一套东西学会了。你弘法的法缘就自然很殊胜，你也很会做人，你的人缘就好了，你到什么地方都会受人欢迎，学会做人，学会交际，能与人建立关系，佛经里头真的是最高明。世尊在无限的时空当中运用这些方法，得到虚空法界一切众生的爱戴，这方法正确，不能不学。啊，你看我们净老和尚啊，他就是运用这四摄法，他就学了一点点啊，在国际上啊，你看啊，法缘啊这样殊胜啊，现在的联合国啊，这些大使啊都很欢迎啊，还给他一个办公室啊，这个就是说明他

有这个四摄法，布施、爱与力行同事，应用这个原则，所以才能建立这样的一个关系。这个但后续啊还是要继续努力。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下午好，阿弥陀佛。请放掌。我们继续来学习印光大师华语精华集要。我们这里有同学问几个问题啊，我们先做一个简单的回答。弟子请教师父两个问题：因妻子早晚班时间不固定，父亲中风生病，默许想去做外送的工作，但外送餐点有素的跟荤食，这样如法吗？因外送时间弹性比较可以照顾家人这个请教这个问题这个外送餐点这个是做一个等于是做一个运送的工作这个也说不上说不如法了因为这个工作也是一个正当的工作。那么在佛法讲因为送的这些荤食这个其实也不叫荤食了就是肉食了有鱼有肉了那么这个也算是三净肉了因为都做成这个饭盒了都做成便当饭盒了那这个也是属于现成的了所以这个外送这个就没有自己去杀生的问题那只是你这个做的这个工作去送这些东西这个在戒律上讲也是开眼了也是可以开眼了那么如果你有挂碍就是你送这些你就念佛回向给这些众生嘛跟众生结缘就像佛在经典上讲如果我们佛弟子那么不得已要吃肉食要吃之前要先念一个吃肉的咒这个在安世全书里面就引用佛经讲到这一点念一个吃肉的咒因为我们要知道这个吃素全世界是中国佛教中国佛教出家在家呢有吃素那么外国的佛教他们没有吃素在古印度佛陀的时代是托钵。托钵呢因为古印度他们那个环境那种蔬菜水果也不容易生长就像中国的西藏蒙古他们都是游牧民族都是养牛啦羊啦他们那个地区很少有这些种的蔬菜水果那个环境的关系所以在这些地区的佛教徒也都他们都吃肉食但是

出家人啊，他不杀生啊。啊，不杀生呢，就是佛讲的啊，三净肉啦，啊，这个不见杀，不闻杀，不畏我杀。那么在佛陀的时代啊，还吃到五净肉啊，五净肉就是野兽啊，互相咬啊，好像老虎就吃那个小动物，吃剩下的啊。还有这个动物自己死的，那这两种可能现在人不敢吃了啊。那其他就是三净肉啊，不闻杀，不见杀，不畏我杀。那么在古人当中啊，还有自己养的，自己养的他就不吃了啊。那现在呢，就是市场买的啊，你不要这个买一个佛的自己杀啊，那这个。这个就是有犯了杀生戒，或者呢买了叫别人杀，这个犯杀生戒，就是不是为我个人杀的啊，人家在市场买的卖的啊，或者在超市卖的啊，那么你去买这些是可以啊，这个就吃三净肉。那当然能够吃全素是最好了。这个在现前这个佛教国家呢，出家人呐，像这个南传佛教国家，他们也没有吃素啊，但是是不杀生了，吃三净肉啊。南传佛教国家啊，泰国啦、斯里兰卡啦，啊，还有这个啊，这个北传的啊，像日本、韩国啦。啊，在中国就是西藏跟蒙古了啊，这些出家人啊也没有吃素啊，但是吃三净肉啊，出家人不杀生啊。啊，所以这个在佛法上讲啊，有开源啊，所以如果你做这个工作，对你现前的环境比较方便。那么，如果你心里有挂碍，我建议啊，每一次诵啊，就是念十句佛号啊。当然，如果你念一百声佛号，108句，那更好了。啊，念佛跟他回向。啊，因为念佛啊，大家比较熟悉了啊，但是也不是你在吃的了啊，你只是帮人家诵啊，念佛啊，跟他回向就好。啊，念佛回向就好。所以这个也不是你杀生啊，你只是做这个工作而已啊。那如果你没有送啊，别人也是送啊，他也，所以这个跟你没有直接的关系啊。那但是呢，总之你心里有这个挂碍啊，有这个挂碍啊，就你念佛或者念往生咒啊，跟他回向啊，这样就好。那么这个第二个问题，如何教育小孩，让小孩有德行、有智慧？目前有一个3岁多的小孩，请尊敬的法师指导啊。这个自主孙维章居士啊提的两个问题。那么这第二个问题呢，教育小孩啊，主要还是大人要做给他看啊。就是像弟子规啦啊，那么这些因为小孩就是向父母啦、这些大人啦、长辈学习的啊，耳濡目染啦，只要父母这个以身作则啦，做给他看啊，这个身教啊也重于言教。另外呢，这个传统化啊，这个视频啊，这些资料啊，多看多听，主要啊，我们自己先了解啊，自己在生活当中啊，慢慢啊去落实啊，在儒家讲啊，力行近乎仁呐，好学近乎智啊。一个人好学啊，那么他智慧必定会增长啊。力行就是啊，我们就照这样去做

比如说《常理举要》啦，《弟子规》，那我们就照这样做啊，自己这样做，那当然家人啊、孩子他也会看到嘛，啊，看久了啊，慢慢啊，他也就会学习呀 啊这些圣贤的教义了。那我们先从这个小地方做起了啊，先从小地方做起。比如说现在见到人啦、啊，啊有礼貌啦，啊这个鞠躬啦、问好啦，啊这些可以先做了，啊先做。啊，那么有一些我们还不是很明白这些道理，那先做，做久了你就明白了啊。啊，这个就力行近乎人了 啊力行就是你努力啊，去实行去把它做到啊，那你就很接近人了啊，仁义道德的人啊。教育啊，总是从自身做起啊，从自身做起啊，所以身教胜于言教了啊，言教就是劝。那如果没有身教啊，只有言教啊，身教则从啊，言教则送啊。啊，光讲啊，如果父母大人没这么做，那小孩看了他也不容易接受啊，不容易接受。啊，所以这个做父母的人呐、啊，啊，做给小孩看啊，把这个《弟子规》啊，《常理举要》，那么在生活当中啊。啊，去落实啊，这个是教育小孩啊，啊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啊。好，以上简单回答这啊这位啊孙居士的问题。下面呢，永祖的徐玉山啊也是两个问题啊，请问师父你。认为读书学习的意义是什么啊？这个问题呀、啊，读书书有很多种啊，你读什么书啊？这个。无论读什么书都是在学习啊，读好书学好的啊，读不好的书那就学不好的，我通通在学习啊。人啊，从生下来啊就是在学了啊，主要呢你学的方向好的还是不好的啊，对还是不对啊。那么讲到这个读书，这个是大学问了啊。读书学习，古人这个教学啊，孔老夫子啊教学啊，他是道德啊仁义的。啊，这个至于道，道是最高的啊，再来是德啊，啊，至于道，聚于德，依于仁，游于义啊。那么道德啊，一般人比较不容易理解啊，所以孔子他教学是从仁下手了啊，从仁下手。那么义就是啊，那么百科啦，各种技艺啦。文艺啦，武艺啦，啊，那这个泡茶也是艺啊，茶艺啊，啊，茶艺馆，这个艺就很多了，就是各行各业啦，各行各业，啊，各种技术、各种学问都包括在艺这个字里面，啊，包括现在做原子弹也是艺啊，啊，那些造飞机啦，这些啊，这个通通都在艺这个字里面。那么道德是根本啊，义是枝末了。义就是现在讲各种科技啊，科学技术了，包括在义。

所以读书呢，古人啊，他是读圣贤书啊，就扎这个道德的根啊，德行是根本的 啊。那么这些记忆啊，是枝末的啊，这记忆是枝末。那么有德行的根本啊，无论你从事哪一个行业啊，才能自利利他了。啊，不然呢，可能都是损害自己，也损害别人啊，因为没有德行。那我们举出一个例子来讲啊，你现在科学技术一直发展，那么现在呢，使用这个科技的人，他有没有道德呢？他这个科技的东西啊，过去我们敬老和尚讲啊，他没有好坏啊，啊，但是人有好坏啊。人有好坏啊，那你人要怎么用啊？你也可以把它用在好的方面，也可以把它用在不好的方面。关键在人啊。啊，那么怎么样使人啊，把这些科技、这些艺术、这些技术用在好的方面去发展？那你要道德的教育。啊，你没有接受活菩萨圣贤的教育啊，你不懂得什么好什么坏啊，是非善恶真妄邪正利害得失，你自己没有能力去辨别。那没有能力辨别，往往啊，善看作恶，恶看作善啊，是看作非，非看作是，是非善恶都颠倒了。连利害得失啊也不知道了，把那个害啊看作利，利看作害啊，没有能力去辨别。那么这些必须啊，佛菩萨经典跟圣贤的经典，你不学习这个经典啊，就没智慧，就没有能力去辨别是非善恶真妄邪正利害得失。那么这样啊，就叫做愚痴，没有智慧。啊，这个愚痴不是说不认识字的人愚痴啊，认识字的人，你现在读到博士啦，啊，得到几种诺贝尔奖啦，还是愚痴啊，还是没智慧啊。啊，所以这个愚痴啊。不是说只有不认识字的人啊，意思就是没有智慧啊。什么叫没有智慧？他就没有能力去分辨是非善恶、真妄邪正、利害得失，他不懂啊。所以这个零五年呐，先师净老和尚叫悟道去。每家去巡回演讲啊，那么我就跟当地同修分享了啊。啊，我说科学家很聪明，但是没智慧。啊，那个聪明啊，在佛经讲叫八难之一，叫四智变聪。哎，世间那个聪明智慧，它很高啊，啊，它能发明种种的东西出来。但是没智慧啊。啊，他很聪明，但是没有智慧哦。啊，他那个聪明不代表智慧哦，要搞清楚。啊，智慧这个佛家讲的、儒道讲的、圣贤讲的智慧是自性的般若智慧。啊，那么一般世间人讲的聪明啊，才智。啊，那个在佛法叫八难之一啊，叫四智变聪啊。啊，他世间啊，他的专业领域那一方面啊，他的专长啊，那些我们不懂，我们不如他。啊，那些专业方面啊，我们要向他学习啊。啊，但是这个是非善恶、真妄邪正、利害得失，他。没有能力分辨啊，

那我当时讲啊，大家也不太能够理解了，怎么会没有能力分辨啊？所以这个就要举出一个例子啊。啊，所以过去美国一个同修讲啊，说悟道法师啊，我们现在美国科技有够厉害的，有够发达。我说怎么厉害啊？啊，他说我们那个核子弹头可以送到卫星去。啊，核子弹啊，那核子弹是干什么的？毁灭人类的，毁灭地球的嘛。啊，我说瞄准哪个星球啊？他瞄准地球，他瞄准地球。他想一想，他有智慧吗？发明那些毁灭地球的武器啊，然后送到外太空，然后瞄准地球，那不是毁自己要毁自己吗？啊，你说那些科学家他有智慧吗？啊，这个不要说真妄邪正是非善恶啦，利害得失都搞不清楚啊！啊，这是利还是害啊？害嘛！那害为什么一直发展？没智慧嘛？啊，人类发展科技，终将死于科技。大家相信不相信？嗯，不相信就很迷信科学咯。所以我们老上讲，现代人迷信科学啊，人类发展科技，人类终将死于科技。那么就是制造这些啊，来破坏自然生态环境嘛。啊，利害得失都搞不清楚啊，啊，没智慧啊。有智慧的人他就不会干这个事情嘛。啊，所以这个各宗教的教主啊，没有人发明这些东西啊。啊，你去查那个经典啊。没有啊，都是教人啊要断恶修善嘛。啊，所以没有学习啊圣贤佛菩萨啊，这些宗教啊，这些神圣的教义啊，那人类啊，那就是走向毁灭了啊，走向毁灭啊。所以讲到读书啊，这是大载问呐 这个大问题呀 那不是小问题哦，你读什么书啊？啊。所以这边讲个读书，我也不知道你读什么书，现在书很多哦，那学知学见的书也很多啊，啊，那么你懂得去选择吗？啊，能够去辨别哪些书可以看，哪些书不能看吗？啊，这个不是小问题哦，啊，这大问题哦。啊，所以为什么要跟善知识学习？就是这样啊，我们不认识路啊，不懂啊，啊，所以善知识啊，他给我们指导，啊，让我们啊认识清楚是非善恶、真妄邪正、利害得失，啊，那么我们能够认识了，我们自己就有一个选择了，这个取舍了，啊，哪些书可以看，哪些书不能看。那么总是要听善知识指导了啊！如果你不接受善知识指导，那善知识也帮不上忙啊，他也帮不上忙啊，就靠自己的善根福德因缘了啊，自己去摸索了啊。但是呢，现在呢，楞严经讲啊，末法时期啊，邪师说法如恒河沙了，邪知邪见的老师啊，像印度那一条恒河的沙那么多，一粒沙就是一个邪师，那么多，你怎么去辨别真妄邪正呢？啊，在华严经讲啊，路见愁林呐，啊，愁林就是森林呐，啊，密密麻麻啊，很稠密的这个森林。你一进去就迷路了，你走不出。

来了，就走入歧途了。啊，所以读书要善知识指导啊，但是我们现在人啊，恐怕很难，这一条很难啊。过去先师净老和尚啊，他在讲习当中常常讲啊，他年轻的时候啊，还没有出家啊，那么到台中慈光图书馆去跟随李炳南老师学习经教啊，那么李老师啊，对他提出三个条件，约法三章啊，他给他提出三个条件啊，他说呢，第一个条件呢，你要跟我学啊，第一个条件就是你过去学的、过去听的。都不算啊！现在通通放下，从头开始跟我学起。第二个呢，就是你要看什么书，包括经典啊，都要先请问老师，我这个书可以不可以看？我这个经能不能看？啊，那我同意你才能看啊，这第二个条件。啊，第三个条件呢？那么无论啊什么出家在家法师大德啊，到台中来讲经，你都不能去听，你只能听我一个人的。啊，开出这三个条件。啊，他说这三个条件，如果你能接受，那我收你为学生；如果你不能接受，那你就旁听，啊，我就不负责任。啊，当初啊，啊，我们师父啊，他也觉得哇，这个老师怎么这么跋扈呢？啊，好像只有你行，别人都不行啊。啊，后来呢，为了跟他学习啊，还是就答应了这三个条件。啊，那么李老师给他讲啊，我今天给你开这个三个条件，你遵守的时间是有期限的啊，不是永远呐。五年啊，他说这个五年呐、啊，你要遵守这三个条件，那我才说啊，如果你不接受，那就旁听啊，他就不收他为正式的学生了啊，不收正式学生，就说你自己学多少算多少了，那老师他不负这个责任了啊。那么当时先师他也接受了这个条件。那么遵守这个条件半年啊，他发现啊，哦，心比过去清净多了啊。过去啊，看了很多，心很杂很乱，理不出一个头绪。哦，现在呢，依照老师这样的一个规定啊，哦，他发现哦，这心比较清净啊，心清净啊，他智慧就增长了。啊，后来他感受到这个好处了。老师规定啊，遵守的时间只有五年了、啊，他自己再加五年，啊，自动延长五年，一共十年。那我们师父常讲啊，我现在开这个三个条件啊，大概学生都跑光光了，没有一个愿意跟我学了啊。那么我们师父是没有跟对我们像李老师对他这样的要求。但是他常常讲，我大概听他老人家讲经啊，听了五十年啊，哇，大概这个听的我都能背了，听得很熟了。那么我自己本人啊，也没有什么智慧啊，所以呢啊，虽然师父没有对我这么要求，但是呢，我大概啊，也没有离开他这个范围了。
大概我这个19岁听到。

讲经，就没有再听其他法师大的讲经了。那么他老人家呢提倡的印的经书啦，他指导的这个范围啊，或者是相关的啊，那我会去看。那他老人家没有提到的啊，那特别一些比较不相关的典籍啊，我也不会去看。那么法师大德啊，他老人家有推荐的，那我们会去看呐，啊，他有推荐。那比如说，他说印光祖师啊，是我们有师承的啊，是我们的祖师爷了啊。我们净土啊，就是跟印光祖师学的啊，因为李老师的净土是跟印光祖师学的，那我们师父的净土跟李老师学的，那我们再跟我们师父学的啊，那这个就是净土。法门呐、啊，我们就是这个传承呐、啊，印祖啊，这个净土的法门。那么印祖啊不在了啊，他的文钞在啊。像我们今天呐 啊学习先师净老和尚揭露印光大师法语精华，那是印光祖师的啊，印光祖师的。啊，所以李老师当时给我们师父讲了啊，说我的能力只能教你五年了，五年之后我给你介绍一个大德，就是印光大师。那印光大师不在了，那你看他的文钞啊，读他的著作。所以这是啊，这个。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师承，所以我们师父有推荐的这些法师大德，还有这个黄念老啦、夏莲基老居士啦，他老人家呢，这个推荐介绍的，那我才敢去接触这一方面啊，听听这些人讲啊，还有他的著作啊，所以我大致上啊。因为我自己也没有什么智慧了，实在讲没智慧啊，所以也不敢去乱听了。听到最后啊，自己也无所适从啊，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啊。所以这些方面啊，我也是虽然没有那么明白具体的规定啊，但是我大致上也不出这个范围了。这样我们学习啊，一个路线，一个目标，一个方向啊，我们就很明确。那么这里讲啊，读书的跟学习的意义啊，是什么呢？啊，读世间的圣贤书啊，自在圣贤嘛，啊，你要学圣学贤嘛。那读佛经啊，你要学佛学菩萨嘛，你要做佛做菩萨嘛，意义就在这里嘛。做佛做菩萨干什么啊？普度众生啊，帮助众生啊，破迷开悟啊，离苦得乐嘛。众生很苦嘛，在六道生死轮回啊，生生死死，死死生生，没完没了。这个苦不堪言。那我们自己要解脱这个苦，才能帮助众生解脱这个苦。如果自己的苦难都不能解决了，我们也没有能力去帮助众生解决这些苦难的问题。自己在苦海当中，那怎么可能去救苦海的人呢？所以我们读佛经经书学习的意义，就是做佛做菩萨啊，普度众生，众生无边誓愿度啊，就是这个意义啊。那么要度众生啊，自己要先断烦恼啊，学法门成佛道，那才能啊普度众生。

所以我们往生极乐世界啊，不是说啊自己逃避现实啦，去贪图享受啦，不是啊。你到极乐世界啊，你才能够回来娑婆世界普度众生啊，不然你没能力啊。啊，现在呢，我们现在这还在娑婆世界五浊恶世六道轮回当中，是在讲我们自身难保啦。泥菩萨过河啊，自身难保。那自己都保不住了，还能渡谁呢？啊，必定啊，自己先得渡，你才能渡人嘛。啊，这是必然的了。啊，所以我们往生极乐世界是一样的啊。所以下午啊，第一节课啊，这个拍这个寻找观世音呐、啊，我们顾杰峰同学啊也问了这个问题啊，就是。这个见到阿弥陀佛啊，如果没有跟阿弥陀佛去啊，这个是不是很可惜啊？是很可惜啊，也错过了一次机会啊。那么有些同修啊，我听了好几个例子，都是见到佛来了啊，但是他当时没有跟佛去。那么最早啊，我在深坑呐 这个观自在净宗协会那个周居士他的母亲呐、这是病了很久，九十几岁了啊。那病重呢，大家给他助念念到呢，这个他说见到阿弥陀佛了啊。那么周居士他女婿啊，还有他的太太这个老菩萨的女儿啊，劝他赶快去呀、阿弥陀佛来，你赶快跟他去呀。他妈妈就哭起来了啊！他说见到佛要高兴啊，要跟他去啊！你怎么哭了呢？啊，他说我想到孙子啊，放不下了，他不想跟佛去了。啊，那这个啊，过一下子啊，那佛就走了。啊，那么为什么见到佛不想跟佛去？就是对极乐世界啊认识的不够啊，就这个经典啊读的不熟悉啊，或者听的不清楚不明白啊，以为人往生西方了，就永远见不到家人啊，永远见不到了啊，所以呢他才不想跟佛走嘛。但是事实上啊，就是要跟阿弥陀佛去极乐世界，你才永远能看到你家人啦，永远不分离啦。为什么呢？到极乐世界你就无量寿啊，你有六种神通都现前啦，你的家亲眷属啊，在这个哪一个世界啊，现在情况怎么样啊，你随时可以去帮助他啦。啊，那个是真有能力了啊，那不是假的啊，而且还能分身化身啊，这个生生世世的父母家属都能照顾到啊。啊，如果在六道生死轮回啊，不跟阿弥陀佛去极乐世界啊，那真的人死了，那就永远不再见面了啊，纵然见面你也不认识了。所以《无量寿经》佛不是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吗？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之当，无有代者啊！我们在六道轮回，就是因为有爱欲才会在六道啊。这个六道啊，为什么有六道？因为有爱欲啊，这是第一个因素了啊，造成六道轮回。那人在爱欲当中，是怎么一回事呢？独生独死嘛，我们到这个世间来，谁陪我们来？没有啊，自己来啊，死的也自己走啊，纵然两个人啊同时死的，去的地方不一样啊，因为个人造的业不一样啊，下次再见面也不认识了，在六道轮回啊，非常孤单啊，独生独死独。

既独来，苦乐自当，无有代者啊，很孤单。那往生极乐世界不一样，往生极乐世界得无量寿啊，那真的是永远不会分离了啊，大家都无量寿了啊。那么这个才是真正的极乐啊。所以啊，我们学佛啊，就是要成佛啊，来度众生啊，也成佛道。读书自在圣贤啊，要成圣成贤，也是普度众生啊，也是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啊。所以这个读佛经圣贤书学习的意义，就是帮助众生啊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啊，这个意义就在这里。第二个问题呢，请问师父啊，祸福应如何分？如果把祸视为福，那还算是福吗？这个祸福是相成的啊，这个要怎么分呢？就是要多读经，多读圣贤书啊，我们就知道怎么去分辨啊。就是读经读圣贤书，主要是增长智慧啊，让我们有能力分辨是非善恶，增妄邪正，利害得失了。那我们知道祸福了。那么要如何分呢？我上个星期啊，跟这些学生讲啊，我说《太上感应篇》啊，你给他读个30000遍啊，保证你能够分辨啊。啊，一遍大概15分钟啊。啊，那每一天早上啊，我都带他们读一遍啊。我说最少读个3000遍。你就不一样了，你读熟透了，读书千遍啊，其义自现。这个很奇怪哦，你不要听讲啊，你在那读读读，哎，你突然明白了，那个叫悟啊，悟有小悟，累积小悟就成大悟，累积大悟就成大彻大悟啊。所以读书啊，读经啊，也是戒定慧一次完成啊，所以。要辨别什么是福，什么是祸啊，那就要读经了。我是建议啊，读《太上感应篇》啊，这我们老上三根之一，《太上感应篇》呐，你读个30000遍啊，30000遍下来啊，我看就很熟悉了啊。你起心动念啊，那自己观察自己起心动念是善还是恶。遭遇是祸还是福，你就很清楚。那你再看别人就更清楚了啊。所以多读圣贤书，多读佛经啊，就有能力啊辨别啊什么是祸，什么是福了啊，不至于把祸看作福，福看作祸啊。好啊，这个。

研究讨论啊，以上供大家参考。那么我们上午第一堂课跟大家分享学习印光大师《华语精华捷要》第一条须知因果无须祸福自致。这个我们首先必须要知道因果它不是虚妄的它是真实的是，也就是说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个因果是我们这个世出世间的事实真相了它不是希望的祸福自致这个灾祸福报都是自己导致的自己导致的这个印祖在这个华语里面也讲到世之灾变，其有希在乎世间的灾难变乱这个灾变变异我们现在看这个地球上天灾人祸，这怎么来的比如说我们这三年的疫情，这是灾难的一种那还其他还有很多刀兵劫战争这个水灾火灾风灾地震现在气候暖化空气污染水质污染现在听说呢这个我看这个新闻报道说八月这个日本要把那个核废水倒入大海那这个也必然会污染到海洋了那么等等这些那不都是天灾人祸吗那么这些灾难怎么来的呢印祖一句话也就讲清楚众生贪嗔之所致众生的贪心跟嗔恨心所导致的就一言以蔽之就一句话就众生的贪心嗔恨心导致的那么贪心随着物质享受而激增贪心那么也就会追求物质的享受追求物质享受这个贪心就激烈的增长不是说慢慢增长是激增激烈就激烈增长大幅度的增长贪心因为呢不断的追求物质享受嘛那么俗话讲人心不足蛇吞象人心永远没有满足的时候所以这个各宗教的这些神圣圣贤佛菩萨都是教人知足常乐人生活不要过度的浪费过度的奢侈那么现在科技的发展那实在讲为了什么发展这个科技干什么无非就是为了追求这个物质的享受不是吗那么发展这个科技干什么追求物质享受那就要赚钱经济现在全世界哪一个国家不把这个追求经济赚钱摆在第一位呢那么要赚钱那发展科技发展各方面的那发展这科技主要还是为了赚钱嘛大家想一想发展这科技不是要为了赚钱吗
现在比如说

这个手机啊，现在哦有新的哦，这比过去漂亮太多了，真的很诱惑人，看得真的心会动哎。但是我还是如如不动啊，我还是用这个中华电信这个啊，这个可以用就好了啊。我不买新的，我到大陆去啊，大陆同学又买新的给我，我说不要，我还是用我这个旧的。啊，那都很贵的啊。那么大家想一想啊，这个卖手机的，他是不是卖这一批他就不卖了呢？啊，那如果呢，要我们这只用到坏啊，要用几年坏了才会去换啊？那他赚什么啊？他想他赚什么？他投资那么多本钱下去，他赚什么啊？他要回收啊，他要赚钱啊，那赚钱就是鼓励你赶快换啊。啊，现在新的出来啊，啊，那个已经不流行了，还没有坏就叫你换了。啊，这为了什么？这个科技为了什么？赚钱嘛。啊，赚钱啊，随着这个贪心啊，激烈的增长。那么，你要追求这个物质啊，你赚钱你达不到你的目的，就互相啊竞争。现在全世界不都竞争嘛？各行各业都很竞争啊，是不是啊？啊，大家想，哎呀，好竞争哦！现在做什么都不好做啊，都很竞争啊。那你良性的竞争也还好啊。现在呢，竞争到呢已经恶性竞争了，就不择手段了。啊，反正是要达到目的，达到他赚钱的目的，他就不择手段。啊，那么竞争得不到，烧不碎，就斗争了。啊，斗争。那斗争再得不到怎么办呢？那就战争嘛。啊，战争用抢的比较快啦。那个战争不都是为了物质的享受吗？啊，战争为了什么？啊，不是为了什么道义啊，为了利益啊，啊，为了夺取资源，夺取利益嘛，不都为了这个吗？啊，所以战争啊，为谁而战？为何而战？啊，为了赚钱而战啊，为了利益而战啊，那全世界都是为这个嘛。啊，那这个现在看全球不都这样吗？战争为了什么啊？为了这个利益啦。那么有一次啊，几年前啊，这个华为陈总裁啊，他在美国很久啊，在美国做生意。他早年在达拉斯啊，做这个家具的啊，台湾啊出口家具到美国去卖啊。那么他啊，在美国他有参与这些政治方面的啊，也跟政治方面人物接触啊，也有这个啊，在达拉斯他有个报纸。啊，他要出报纸。那么他对美国方面啊，这些政坛的人物啊，他都有接触过啊，对美国一些政策啊，他也比较了解。那有一次他就给我讲啊，跟我聊天啊，他就给我讲，他说：“吴道法师啊，你知道美国去轰炸伊拉克赚钱呐？”我说怎么可能会赚钱？那一个炸弹多少钱呢？那丢下去就这个，可能那多少万美金就没啦。那个怎么会赚钱呢？啊，他说你不知道啊，他去丢伊拉克那些炸弹呐，都是快要过期的了，要报销的，没有人买啊。
啊，这个武器制造商啊，军火商啊，这个做这个要人卖啊，不然就要自己用啦 啊不然你投资下去，他就血本无归了。但我就丢下去，他还是那他本钱已经投资下去啊，丢下去就没啦。他赚什么钱呢、啊？他亏钱呢、啊？他赚什么钱呢、啊？他说你不知道啊，你有所不知。我说我真的不知道啊，我只知道丢下去就没了啊，钱就没有了。他说呢，啊，美国会要求盟邦、盟国，啊，那就是说，啊，我们要去打击恐怖分子，那你们要跟我一起，啊，那我现在要去轰炸伊拉克，啊，那这些花的这些军费啊，大家要分摊，啊，啊，这个。啊，日本啦、啊，啊，哪些国家呢？大家要出钱呐、啊，不然以后你国家有事情，我不理你啊。哦，所以大家就分摊了，等于是给他买那些过时的武器去丢在伊拉克。你说，陈总裁给我讲，你说他赚不赚钱呢、啊？我说，哦，那这样赚，真的这很会做生意。那这个打伊拉克啊，啊，是在讲我们。岛上啊，真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那个布希啊要去打伊拉克啊。那时候我们在台北景美华藏图书馆就看到我们师父啊写了一封信给布希啊。啊他还刻了一个印章给他嘛。啊那我当场看到了。那请人啊翻译啊。啊，因为我们师父啊，在美国他也是公民呐、啊，啊，在达拉斯啊，他还是荣誉市民呐、啊，啊，所以、啊、他有投票权了 啊，所以他就去给他建议了，啊，那我们师父写的内容就是说，这个战争啊，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啊。应该啊，循着这个圣贤活菩萨啊，这个教化来处理这个问题啊，因为这个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呐、啊，啊，这累积很久的问题啊，你用武力去打呢，只会把问题弄得更复杂了啊，不但解决不了，会更复杂啊，结果布希总统还是去打了。打了之后呢，现在伊拉克还是很乱呐、啊，啊，没办法收拾，现在就很难了、啊。啊，后来呢，我们老上也听说了啊，后来那个布希总统也觉得啊那去攻打伊拉克啊，也是这个政策也是不对了啊，啊，但是不对没办法了，就已经去打了。那么打呢，就是啊，我们看报纸嘛，那你要去打人家，总是要个理由啊，啊，不能师出无名啊，啊，什么理由呢？伊拉克有很多那个生化武器，毁灭性的武器，啊，他都不公开啊，啊，所以去打啊，结果打一打呢，联合国去检查也没有。啊，也没有给人家说对不起，啊，给这个国家打得乱七八糟啊。那问题，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麻烦啊。所以，这个战争都是为了利益啦，啊，所以印光祖师讲啊，啊，这个竞争得不到就战争呐、啊，啊，为了还是要得利益嘛。那么战争的结果就是冤冤相报了，啊，那战争肯定有起嗔恨心呐、啊，双方面都哦起嗔恨心呐、啊，你死我亡啊，啊，印祖讲啊，嗔火炽燃呐、啊，世界灰烬矣啊，啊，这个嗔火炽燃就是众生呐、啊，如果那个嗔恨心。达到很极端了，
那些盒子。

器就拿出来用了啊，那这个世界不就灰烬了吗？变灰了啊！大家都知道啊，现在打核子武器啊，没有赢家啊，就是互相保证毁灭。现在核子武器就互相保证毁灭了啊，你能毁灭我，我也能毁灭你啊。所以过去我们老丈蒋介石讲过啊，那时候讲说啊，美国的核子武器可以毁灭中国大陆200次啊，中国大陆的核子武器可以毁灭美国1次，那200次跟1次不是一样吗？那通通毁灭了嘛？啊，就是人类啊集体的自杀啦，啊，没有赢家啊，通通是输家。啊，所以没有读圣贤书，没有读弟子规，没有读太上感应篇，就人类就会干出这种傻事，那就是愚痴啊。啊，所以现在呢，我们学这个啊，也就是基本上我们要有能力去辨别啊，什么叫智慧，什么叫聪明啊。聪明不代表智慧，是智变聪，在佛法讲叫愚痴啦。是非善恶，真妄邪正，利害得失，他没有能力去辨别。所以，什么博士学位啦，得到多少诺贝尔奖啦，不代表他有智慧哦。你不要看到哦，这个得到诺贝尔奖，他讲的通通是对的，不是哦。佛给我们讲啊，是依法哦，第一条就依法不依人哦。法是什么？经典啊，在经典上他讲的有没有依据啊？如果没有依据啊，他地位再高，不管是出家在家，他名望地位再高，你也不能听他的，你听他就错了，那不是佛菩萨圣贤讲的。是他讲的嘛？那这个邪知邪见啊，我们要经典做标准来对照啊，自己才不至于走入歧途，被人误导啊！所以这个印光祖师讲这个世间的灾变呐、啊，就一句话，就是众生有贪心呐、啊、嗔恨心呐、啊，这样导致的所以现在呢？全球啊，这个在法国啊，也在开这个温室效应啊，这个会议啊，不是一直在开吗？大家现在意识到这个问题了，污染了啊，要减碳了。那开了开了，还是没什么结果了。为什么呢？钱不能不赚呢、钱不能不赚呢、那么现在我们讲白一点你要赚钱就要接受污染。那你不接受污染也不是说没钱赚就要赚少一点。就生活不要那么奢侈浪费了能够知足常乐，我们就可以不接受污染了。如果全世界都这样的一个心态那这个世界不会有战争那很美好啦，人间天堂啦。但是人众生这个贪嗔这个心不容易降服哦。你说现在我们台湾一直吵核能发电厂那现在执政党要2025要我们台湾要恢和家园，当然很好所以我在20几年前那个时候我都坐计程车有个计程车司机一上车就问我，那个时候国民党执政那民进党反对这个核能发电厂。那就问我我赞成核能还是反对，他要问我的立场。

我给他回答了，当然不要最好啊。我说当然不要最好啊，因为它有风险嘛，危险嘛。但是我后面要加个注解，你不能只有说不要那一个，不要那一个，你有没有替代的能源呢？如果你没有足够替代的能源，那个成本比那个低，那我们不要那个可以啊。我说我们上楼我们不要坐电梯，爬楼梯呀，爬楼梯不就省电了吗？那我们夏天也不要吹冷气，像我们以前都用个扇子在扇一扇扇一扇，不要电风扇。那这样我们就可以省电啦，我们就不用核能发电了嘛。我是这样给他讲注解。但是这些人都感情用事我的话他根本无法听得懂啊。那你现在为什么要发展那种核能呢？你发电不足嘛，你不够电了。大家要拼命的用电，那又发电不够用，那你叫政府怎么办呢？到时候没有电了，我们去闹。那政府没有教导人民，没有教育人民呐，你要给他讲清楚、说明白啊。那大家愿意好，我们大家都来爬楼梯，这个对身体健康很有帮助。现在我看年轻人都不愿意爬楼梯呀。我常常在我们五楼那边我都爬楼梯呢。我这么老了还爬楼梯呢，我73岁，他们年纪轻轻二楼，他们都要坐电梯啦。昨天要不要电啊？电从哪里来啊？从发电厂来的啊，那用什么发电啊？现在那个风力发电、火力发电、那个水力发电，包括那个太阳能都不够用啊。核能发电它成本比较低发的电够用啊，但是要担任风险。因为日本那个福岛那个核能就是一个例子嘛但是你现在可以问日本，看他有没有继续用核能，还是继续用啊？不然他没办法，你叫他用什么发电给大家用不能大家都不要用电特别现在我们台湾这些高科技的做这个半导体晶片，那个用的电跟水是很大量的啦。不然你去问台积电看他那个要不要电他那个电用多少现在夏天用的电量又更多了，所以现在电不够了，说真的不够我怎么知道不够呢？因为我前天要来我们信义路333之一那个大门给我们贴一张7月15晚上12点到凌晨3点半这个当中停电。那停电就是缺电现在夏天的电用的凶缺电所以要停电不够啦。但是这个现在这个民主都不负责任了，这些政治人物都不负责任了不够你要坦白跟人家讲就像我这样讲就对了啦大家不要好，我们省一点好不好？你要这样讲你大家拼命用你又不讲到时候不够，然后就把这个责任推给别人，这种不负责任的做法怎么可以呢？这要背因果的呢。

所以你现在要发展高科技，就是用电用水最多的啦。那换成人家干什么？赚钱呐、啊，不是为了赚钱吗？如果没钱赚呢，谁要去发展那个啊？没人干呐、啊。所以都是为了赚钱呐、啊。那印光祖师讲的简单几句话，把这个世界的问题核心就点出来了嘛。众生贪嗔之所致啊，贪心随着追求物质享受而激增啊，稍不遂你得不到，竞争随之，竞争再得不到，战争随之，然后就世界灰烬了啊，那就刀兵劫了啊，然后接着的瘟疫啦，啊，传染病啦，啊，水灾、火灾、旱灾，什么灾难啦、啊，啊，通通来了，啊，通通来了，啊，这个就是众生贪嗔啊所导致的了。所以人没有接受活菩萨圣贤的教义，就会干这种蠢事。但是大家现在还觉得我这个人都很聪明啊，很聪明没错，但是很愚痴啊。啊，所以大家清楚的记住，现代人讲的聪明，这是佛经八难之一，叫四智变聪。啊，跟佛讲的智慧是不一样。啊，智慧是有利无害。啊，聪明啊有利害。啊，你得到利，那后面有个害在等你啊。啊，所以这个中文啊也都充满了智慧啦。啊，这个祖先发明这个文字啊也充满了智慧。告诉我们，你不要只有看到利哦。啊，你要评估它的害啊，有没有损害啊。啊，有正面的作用，有没有副作用呢？啊，这个都要评估啊。啊，不能只有看到利啊，啊，那个害你都没有去计算啊，啊，那这个到时候啊，得不偿失，啊，得到了不能够偿还失去的啦，啊，这些不都是因果吗？啊，你说因果是迷信吗？啊，你得造什么因得什么果啊？啊，你人类贪心呐、啊，追求物质享受啊。啊，那不断的发展科技啊，那造成地球的污染啊，这不是因果吗？啊，难道这有离开因果吗？啊，造这样的因得这样的果嘛，造污染的因得污染的果报嘛，那哪有迷信啊，很科学啊。所以啊，不相信因果，那才真正叫迷信。啊，这是啊，我们学习呀、啊，啊，这个要啊，首先呢、啊，我们要有这个概念的、啊，不能啊听一般人讲的啊，那我们就随便听他的啊，我们还是要听活菩萨讲。就是我们老和尚常讲啊，这个不听老人言啊，吃亏在眼前啊。他老人家写了一个墨宝啊，叫老人言。那老人言啊，他也具体指出了老人言是什么呢？就是经典啊，啊，祖先的智慧啊，包括其他宗教的经典啊，那个都是老人言啊。啊，但是现在呢，啊，这个全世界啊都崇尚科学啊，那个西方国家对宗教也不重视了，宗教教育也不重视了啊，认为都是迷信了啊。那东方啊不相信活菩萨圣贤的教义啊也都不相信了。现在全球人类啊都崇尚科学，崇尚科学，把这些都不要了。那么造成啊，这个
世界啊。

这么多的灾难。所以我们必须认识清楚我们现前所处的环境。我们现在呢，处在什么样的一个环境，处在什么样一个时代。我们现在呢，处在呢一个多灾多难的时代。实在讲啊，今天不知道明天这个地球上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要时时刻刻啊提高警觉了。那现在的人心要转变啊，实在讲很难啊。实在讲很难啊。那么我们中国古人有一句话讲啊，不见棺材不流泪啊，没有看到棺材不会流眼泪啊。那你像我最近也都忙这些文物展的事情。那前几天呢，我们这个文物展也有在 TVBS 这个上这个新闻啊。那我听了大概30秒的新闻啊。那接着那个新闻就报啊，美国又发生什么枪击案啊。就文物展报完就接着就是美国的枪击案啊。我怎么又有枪击案啊。那美国几乎每一年啊都有好几次的这种枪击案。那么美国他们国内他也在讨论这个问题啊，就是这个枪击案啊，就是说要管制这个枪械啦。但是啊军火商啊，你搞那管制他就没钱赚啦，我们讲白一点就这样啦。那他投资那么多，你要叫他收起来吗？当然他们不同意啊。他们是很大的财团啦、特别美国政府跟这军火商都军工互合体，跟他都有合作，都有利益关系在啊。这个都是很大的一个财团啦、团体啊。那你政府如果你不支持他，可能他们这个庞大的利益团体啊，下次选举他不选你了，你就选不上。这利害关系在。所以大家谈是谈啊，枪支照卖，照样在卖啊，那种枪击案啊照样发生啊，这个问题永远不能解决了。因为利摆在前面嘛，利摆在前面嘛。但是那个利后面有一个害啊。利害利害啊。所以我们学佛啊跟世间一般人啊对这些事情的看法就不一样了啊因为我们有经典的一个标准来对照那么就很清楚的知道啊问题出在哪里是非善恶真妄邪正问题出在哪里那么真正要解决问题如果没有回归到经典这两个字无解没办法解决了所以先师净老和尚再次常常引用啊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汤恩比教授讲的话21世纪这个世界啊社会要恢复秩序必须提倡啊中国的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上个世纪讲啊还没有人相信啊这个世纪我们越看啊他的预言啊真的一言成谶啊他说准了给他说中了的确就这样。不然你现在看谁有办法了无解。好今天时间到了那么我们今天呢、学了一条那后面还有六条我们明天后天再继续来学习。好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净土大经节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今天我们接着继续来学习大经节讲记。请大家翻开《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97页，从最后一行第三句看起：譬如四法牢狱，具苦集行，浑身命坚，随罪去向，所受受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殃厄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解脱，痛不可言。我们上一次学习到这一段经文的随罪去向，这个随着自己生前造的罪业来定下一世所趋向之处，这个趋向就是决定来生生到哪一道。在注解讲，此第八世相似相续，舍命之际，随众投堕，故云随罪去向。这个魂神命经随罪去向，这个魂神呢，在我们中国讲三魂七魄，在这个世界上一般讲灵魂，在佛法讲神识，这个是第八识阿赖耶识。这个阿赖耶识他是来先去后做主公，我们这个五蕴的身心世界就是这个八识现变现的变的。第八世我们投胎他最先来我们在母亲的胞胎还没有形成眼耳鼻舌身这个五根还没有形成，他这个第八世的神识就先进来所以投胎第八世最先来。人往生前面眼耳鼻舌身意这个都不起作用了人停止呼吸了眼睛不能看了，耳朵不能听了身体也不能动了也不能呼吸了。那这个前面

个事就没有了。但是第八世阿赖耶识他还在。到八个小时以后啊，他才离开这个身体。除非啊你修大善大恶，他没有停留八个小时。这个善事啊做很多，善业的力量很大。他一断气啊马上就走了。往生到人天善道去了。恶业造得很重的人啊，他也很快，他也没有八个小时。马上到地狱去报道了。好像那个重刑犯一样啊。一下就被抓进监牢狱了。这个当中没有一个过程。其他一般的都有八个小时。而且有四十九天的中阴身。这是一般的。这个善恶都有。有的善比较多，有的恶比较多。但造恶业的毕竟还是比善的多。这个当中啊，他就有一个八个小时的，还有一个这个中阴身的一个过程啊。那么这个经过中阴身啊，然后经过四十九天啊，根据《地藏经》讲啊，四十九天啊，如果这个还不确定啊，这个要往生哪一道？往生善道还是恶道？这个时候啊，王者就非常盼望阳上的家属啊，替他修功德做好事，回向给他，那他就能够往生到善道，人天善道了。如果这个王者啊，再生没有做什么好事，造恶业很多，家属又没有替他修功德啊，四十九天之后啊，就根据他生前造的业啊，就到三恶道去了。地狱恶鬼畜生了。就堕三恶道了。那么另外一种人也没有中阴身啊，就是这个修行功夫很好的，他得定功啊，那他一走啊，他的身这个色界天啊，无色界天去了。还有正果的人，那个是都已经超越六道了。那个当然是没有了。再来就是我们念佛往生的人啊，临终佛来接引，你念到一心不乱啊，临命中佛来接引，屈身必请到莲池啊，我们这个身啊，这个手啊，屈一身就到莲池的，你看时间多短暂，那这个也没有八个小时，没有中阴身的，其他的都有，绝大多数都有，这大多数都有，所以这里讲啊。此第八世啊，相视相续，舍命之际，随众投堕，故云随罪去向。看造的业哪个方面比较重，那个先去受报。舍命就是这一期寿命到了，死了之后他又去投胎，随众投堕，看哪一种业比较重。他就去哪一道啊？投身升到哪一道去？这个堕啊是堕落了啊，那堕就是三恶道了啊。如果人道来生投身到三恶道，那是堕落啊，他没有提升啊，他堕落啊，所以看哪个业重。贪心比较偏重，
就随着这个

贪心的业啊，堕到轨道去了。啊，嗔恨的心比较重，比较偏重啊，那就随着嗔恨心啊，堕地狱。愚痴的心比较偏重，就随着愚痴的业堕到畜生道去。如果你在世啊，你修五戒十善，这个五戒十善的念头很强烈，起心动念都跟五戒十善相应，念念不忘五戒十善，来生还是来做人。啊，这个五戒就是儒家讲的仁义礼智信。这是这个五常啊，这个仁义礼智信，那就是佛家讲的五戒啊，十善，这就是人道。那五戒十善呢、啊，修的上品的比较好的，就升到天道。所以天道是修五戒十善呢、啊，上品。啊，他这个还有分上中下三品，同样是十善，十善业，十善业修的比较好的，就是上品，上品十善啊，升天道，啊，升四王天，再高就是刀立天了，上品十善。那中品十善是人道。下品十善、啊、是阿修罗罗刹、啊、那是下品。这个人一生的行业，他将来死了以后到哪一道去，大致上我们都能判断得出来，那就看他生前、啊、他这个十善业比较强，还是十二业比较强？哪一个比较强？啊，强则先迁呐、啊，强的业啊，他力量比较强啊。如果你命中啊，这个贪嗔痴的念头比较强，就会先到三恶道去了。那善的力量比较薄弱啊，等以后再报了。所以临终是最后一念，那是决定我们来生要到哪一道去，这是临终最后那一念。那么念佛人持戒念佛，真信切愿，念念不舍这一句阿弥陀佛的佛号，这个念头强，那这个人啊，临终决定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如果念佛人贪心没有放下，还有自私自利的念头，那这个会障碍往生。所以这个贪的念头啊，要把它扶住。我们没有能力断，但用佛号啊把它压住，贪嗔痴啊，用念佛啊把它控制住，不要让它起现行，就是扶断。这个灭断啊我们做不到，灭断就正果了。扶断啊就是有一点定功。我们只要有一点这样的功夫啊，就是把它扶住，这样啊，我们能待业往生。那这一点功夫啊，在其他法门不能超越三界六道的。这点功夫啊，只能升到人天善道，不能超越六道。但是念佛啦，修净土的，信念念佛啊，有这点功夫，那就决定往生极乐世界。
往生到极乐世界啊，在灭断啊，所以不能有贪心，对这个世界啊要放下啊，不能贪恋这个世间，贪恋这个世间，你舍不得走啊，你那个愿呢、啊，生不起来啊。所以为什么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一再的劝导，要看破，要放下。我们学佛也没有别的，就是学个看破放下。看破这个世间啊，苦空无常无我啊，真的我们啊，来空空，去也空空啊。啊，这个世间啊，只是暂时让我们居住的。像旅馆一样，我们要常常做如是观呐、啊，这样啊，才能放下世间的一切，啊，我们信念念佛啊，这个心才发得出来。那、啊、如果放不下呢，贪，那就障碍了，啊，所以。我们说一个实在话呢，今天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啊，你要超越一生当中想要超越六道不容易，难度太高了。特别现在这个时代啊，外面环境的诱惑那么多，啊，内心的烦恼又不断的增长。一生当中的断烦恼的确不容易啊！除了念佛法门可以办得到啊，因为八万世间法门你都要断烦恼啊，你那个要出六道，见思烦恼要断得干干净净啊，有一丝一毫没断干净，你六道就出不去。修什么法门，这个条件都一样。只有念佛法门啊，它可以待业往生。你烦恼一品没断，你就要扶得住。控制得住。这样啊，信念念佛待业往生。到极乐世界自然就断了。所以除了念佛这个法门啊，我们这一生特别在末法时期，我们这个现代，现在这个时代啊，除了净土这个法门啊，一生要超越六道轮回啊，啊，太难太难了，啊，只有这个法门能得度，就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了啊。如果这一生就要了生死出三界啊，脱离六道轮回，除了信念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法门以外啊，其他做不到，只有这条路是唯一的一条路，没有第二条路好走。随罪去向，这就是自作自受了，随着自己造作的罪业，自己去承受这个罪报。这个报啊，地狱恶鬼出生都是自己业力变现的。我们今天这个世界啊，我们现在在人道人间，在释迦牟尼佛的娑婆世界南莲菩提啊，我们这个地球啊属于南莲菩提。我们现在看到啊，这个世界，现在我们在人间看到的这个世界，也是我们的业力变现的。那我们大家有共同的业力，共业啊，现出来，啊，现前这个世界。所以，所有的境界都是自心所现。啊，这个华严经讲啊，唯心所现，唯事所变。我们的心现出来啊，是那个八个事，那个事在变
心能现，事能变。所以这个一切都是自己变现的，自己业力变现的。真的看清楚，无论处在什么样的境界啊，就不会怨天尤人了。你明了事实真相了嘛？那自己造作的业，变现出来的环境境界，自己去承受，那这个怪谁都没有用。因为自己变了嘛。那么要改变啊，调整自己。改善自己，那环境就变了。所以明了事实真相啊，这个心就平了。不明了，难免啊怨天尤人。特别遇到不如意的环境啊，怨天尤人的念头油然而生了。那现在世界灾难这么多，那灾难怎么来呢？人制造出来的，自己制造出来的。但是大多数人不知道啊。少数学佛的人，听经读经的人知道。但是不学佛不听经啊，不读圣贤书的人他就不知道。他不知道啊，遇到一些不如意的环境境界，自然就怨天尤人，怪别人。他不会去反省自己，只会怪别人，甚至怪老天爷不公平。这怨天尤人，怨天尤人又罪上加罪啊！像现在这个新冠状病毒的感染啊，有很多人啊怨天尤人啊，怪这个怪那一个。但人类啊，总没有自我反省、自我检讨啊，我们人啊，到底对这个大自然做了一些什么？没有去检讨啊。人类不懂得反省，不懂得检讨，一面怨天尤人，继续造恶业，那后面的灾难就越多越严重，恶性循环没完没了，真的是苦不堪言。所以听经闻法非常非常重要。明了事实真相啊，那就心甘情愿啊去忍受了。那怪谁都没用，心里就定了。才能真正做到老实念佛。所受寿命或长或短。那么这句经文啊，注解讲：依其罪报投入恶趣，若现无间狱中，永劫难出，是名或长。这个长是长寿啊，投到六道里面啊，那么每一道的这个寿命啊，有长有短。堕到无间地狱啊，寿命很长，特别长。这个不要讲太长的啊，一般啊，经典上讲啊，地狱一堕五千劫，那都不是五千年了，五千劫啊，用劫来计算的，那时间太长了，那这个是最少的。那更长的，那真的是不晓得多少劫了，时间太长了。所以堕到地狱啊，寿命都很长。或为为尽，
刹那生死是称或短。那堕到那个续尽啊，为生物啊，这个尽是续尽，这个是生物里面呢、啊、最小的，寿命也最短的，可以说啊，刹那生死啊，刹那生了、啊、一下就死了。所以这些为生尽啊，存活的时间呢、啊，只是几秒钟、几分钟。那为什么会堕到这样的一种生物里面呢？为什么这样短命啊？杀业太重啊！他在生的时候呢、啊，杀了多少众生？每一个众生都欠命债啊，要还命债。啊，要怎么去繁化呢？万死万生，一下生了，一下又死了，一下生了，一下就死了。啊，这个是短。慧疏啊，那么在下面呢、啊，引用这个慧疏这个注解啊，讲如八大地狱及长寿鬼，云或长，如灰而浮游等，云或短。这个八大地狱啊，详细啊，《地藏经》里面，其他经典讲的地狱也很多啊。我们净老和尚啊，在03年呐、啊，在澳洲啊，请一些同修啊去找《大藏经》。大乘经、小乘经，佛凡是讲到地狱的部分呢、啊，都把它揭露出来，那把它合定一本啊，叫《诸经佛说地狱集要》。那这个是啊，我们老上讲啊，他请了一个地狱调查小组。啊，你查地大藏经，啊，这个经啊，这些年也都引出来流通。一般讲地狱的经啊，那么地藏经是一个代表，啊，其他还有很多经都讲到地狱。那么有八大地狱，这个八大地狱啊，这个堕大地狱，那时间都很长的、啊。寿命长啊，或者呢，长寿鬼，这叫鬼道啊。鬼道啊，寿命基本上是1000岁，啊，这个是最短的。那长的啊，那万岁啊，几万岁的都有啊，这个叫长寿鬼。堕到鬼道啊，它寿命很长。还是讲地狱啊，鬼道都有很长时间的这个寿命。如灰蛾、浮游等，灰蛾就是我们看到那个灰蛾啊，它那有点灯啊，啊，特别夏天的时候啊，那个灯一点啊，那些灰蛾就扑过来。以前啊，没有电灯，点那个蜡烛、油灯，那灰蛾啊，一扑过去啊，就被烧死了。啊，灰蛾扑火，啊，那个寿命也很短暂的。啊，还有蜉蝣啊，朝生暮死，早上我们看它出生，它晚上就死了。啊，这个是短的。啊，下面呢，注解。讲啊，其中寿命无量差别，皆是树叶所感，善去以寿长为福，恶去则以寿长为祭祸。那这个寿命啊，长短啊，无量差别啊，都是树是造的善恶业所感。

要来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善去，这个三善道，人天善道，以长寿为福报。像我们在人间，这个人很长寿，健康长寿，这是五福啊，五福之一啊。但是是这个是长寿是福报，所以善去啊，以寿长为福报啊。那天人啊，那个寿命长啊，那个福报就大啊。所以越长的寿命，那福报就越大。那恶气呢，刚好相反啊，这个三恶道啊。以寿长为巨祸啊，那寿命越长，他的受的灾祸就时间越长了啊。所以恶气啊，拖到恶气啊，希望赶快出来啊。寿命越长啊，他受苦的时间就越长啊。所以拖到恶气里面，他那个长寿不是福报啊，是灾祸啊，所说寿命或长或短啊。那这个当中啊，六道轮回啊，这种差别啊，也无量无边，很多很多了啊，都是根据个人造的善恶业感受的果报不同。下面讲相从共生更相报偿啊，那相从共生啊，就是。更相报偿就是因缘相报啦，无有穷尽。慧疏杀生等人生生同出，彼此互害，报其怨恨。这个慧疏的注解讲啊，杀生啊，这些人呐，生生世世啊，出生在同一个时代。同一个地区在这个地方投胎成长，那他才能遇到才能冤冤相报。这个业力啊非常可怕。这个注解讲，例如被杀者为所还命债，必追逐其冤对。同时出现世间方能报偿，是故冤家债主相从共生啊。所以他出生在同一个时代同一个地区，他就会报复了在同一个地方成长投胎成长，造成冤冤相报。所以这个业力啊，自然的非常可怕。人在迷惑的时候，有意无意不知道造多少罪业，到果报现前不知道后悔。那为什么不知道呢？因为他不知道事实真相他还认为他受委屈，心里还不平，不知道他前身杀他。如果明白了，知道我前身杀他，今天他杀我，那就算了这个债也就还掉了，以后就没有了如果再报复要报得多一点那换对方下一次又换他来报复，那这个冤冤相报真的就没完没了所以这个如果受了这个果报他不觉悟，怀恨在心，那来生再报，互相报偿互相杀，互相吃，非常残忍这个果报还非常残酷的互相杀，互相吃，互相报偿

啊，这个很惨。啊，越报越残酷，越报罪孽越深。啊，这个是世间越报的真相。啊，欠命要还命，欠债要还钱，一分一毫都不差。啊，善恶果报啊，丝毫不爽。啊，谁也占不了便宜。啊，今生人杀羊，那来生呢，人死为羊，羊死为人，那互相杀，互相吃啊。啊，又如啊，猫死为鼠，死鼠为猫，世世同生，讨命常在，故应更相报偿。啊，这个人看到这个羊啊，要杀他。啊，过去生中他吃我啊，这一生当中啊，那我要吃他。啊，这是人对这个动物，人跟动物。那挤出一个羊啊，那其他都以此类推了。啊，那你吃猪肉，吃牛肉，啊，鸡鸭鱼肉都一样一个道理呀。那人杀这些动物来吃，啊，这些动物啊，前身呐，它也是人。那我们啊，前身呐，也堕过畜生道，给它杀了，给它吃了，啊，那前身呐。这个他是人啊，那恶业造多了啊，都到三恶道，都到畜生道了。那我们罪业受满了，又到人道来，那这生换了遇到换了我们吃他啊，来生他又来再来吃我们啊，这样杀来杀去，吃来吃去，六道轮回就是这样啊，这是人跟畜生道的。那还有畜生跟畜生道，动物跟动物的啊，这个动物也是一样啊。啊，这里啊说这个猫死了要投胎去当老鼠，老鼠死的那投胎来当猫。那动物也互相报偿，也互相报偿。那我们在电视上还看过那些，像这些非洲啦，那些什么那些动物器官啦，啊，这个吃来吃去的啊，虎豹啊，我吃那些小动物啊，那些小动物啊，那些凶狠的动物。啊，那也是互相吃的，互相吃。啊，所以这个举出一个猫跟老鼠，那其他动物也是一样。啊，毒蛇了，猛兽了。啊，这个现在在网络上我也常常看到哦，还有那个鸟啊，哦，互相攻击，互相吃，互相杀了。啊，所以这动物也是一样的，互相报偿。啊，所以人跟动物，啊，动物跟动物都互相报偿。那么外国人说这个现象叫弱肉强食，那个比较弱的被那个强的吃。啊，这是错的。啊，他们看到的只是这个现象，那不是事实真相。啊，事实真相啊，冤冤相报了。啊，佛讲的是事实真相。如果他跟他没有冤仇啊，他饿了他也不去吃他。啊，这些野生动物捕捉野兽吃，他也是报怨，也是报怨。没有冤仇啊，不受其害，跟他没有那个。

冤孽啊，那不会受他所害。啊，没有一桩事情不是讨命还债的。啊，在这个六道里面都是这样。讨债之人往往报复过甚，又结新冤，故无了期。啊，这个讨债啊，总之讨过头了，过分了。那讨过头了，那就道歉他了。啊，道歉了，道歉那被讨债那个人，他又不甘愿了。啊，他又要报仇啊。啊，所以这个事情就真的没完没了。啊，生生世世，一世比一世严重，一世比一世残酷。啊，真是苦不堪言了。啊，在六道生死轮回真是苦不堪言。这些经文非常重要啊，我们要常常把它记在心上啊，提醒自己啊，就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每天都遇到冤亲债主，心里啊不高兴，看不顺眼，把这个经文多念几遍啊，慢慢的看不顺眼的啊也就顺了啊，有怨恨的怨恨化解了，降温了啊，这都是好现象。再进一步，不但没有怨恨，感恩的心升起来，感佛的恩，也感冤亲债主的恩啊，在一切人事物当中去考验啊，这个都是我们修行的关卡，看我们能不能层层通过啊，天天都有考试卷啊。那我们在这里练什么呢？练一个不动心啊，不分别不执着了啊。念佛人啊，就是提起佛号念佛啊，面对顺逆境界啊，总是不忘念佛啊，只有报恩没有报怨。他们这些人啊，帮助我提升，帮助我成长。他加害于我，来考验我忍辱波罗蜜。我们要学化解怨恨，化解自己的灾难。再看下面经文：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解脱，痛不可言。殃恶未尽，终不得离。啊，这个殃是啊，祸患啊，祸殃啊，灾殃。我们一般讲啊，灾难啊，这个恶啊是恶报，所以殃恶。恶报没有受尽，永远不能脱离。辗转其中，在三恶道中循环辗转，就是轮回了，在三恶道轮转的，地狱恶鬼畜生，《地藏经》讲啊，这个造了这个罪业，堕到畜生道，堕到鬼道，再多地狱道。这个是累劫难出啊，无有出期啊，这个就是时间太长了啊，要轮回到人道来啊，不晓得要什么时候了啊，无有出期啊，这个是遥遥无期啊，难得解脱啊，很难得到解脱。地藏经啊，用那个形容比喻，如鱼游网啊，脱得暂处，又复遭网啊。啊，脱得暂处啊，偶尔升到人道来，没有多久又下去了，又不晓得什么时候才能出来了。

啊，好像那个鱼啊，那个鱼的网啊，密密麻麻的，逃不掉。啊，偶尔有落网之鱼啊，啊，没有多久又被网到了。这个形容啊，造这个恶业啊，很难得到解脱。啊，总在三恶道里面呢、啊，时间太长，痛不可言啊。那这个痛苦是不可说的，无法形容的，太痛苦了，所以不能跟人结怨。这个俗话也讲啊，冤家宜解不宜结啊。冤家呢，宜是要化解，需要化解，不能再结怨，这个怨呢，越结越深，冤冤相报啊，逃不掉。要想过好日子啊，就要与人结善缘啊，一生不跟任何人结怨，这叫真修行。在顺境善缘里面不生贪爱，在逆境恶缘里面呢不生怨恨，永远保持心里啊清净平等觉，对一切众生都存报恩心，细心去思维观察。所有的人对我都有恩，这样啊，我们自己的境界啊，就会提升了，就是都是存一个感恩之心，生生世世这些业障啊，那就逐渐的化解了，所以这个化解啊，从我们内心去化解，从我们自己内心啊。去调整，去化解，我们内心调整了、外面的境界，它就随着我们调整了。再看下面经文：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自然有事。义即法师说：“作恶虽不药浴苦果，苦果自应；修善虽不希望乐果，乐果自应。一同影响，如影随身，如响应身。”这个自然有事是，这个果报啊是自然的，不管你喜不喜欢，到时候决定有报应。响啊，譬如我们在山谷长啸一声，听到回音，这是必然的。这就是我们善恶业是一个回应。你造善的业啊，善的回应；造恶的业，恶的回应。就像我们在山谷里面叫大声。回响大，叫小声，回响小，你叫什么声音，它回响就什么声音，它就自然相应的，这个叫响应，这个如影随声，这个《太上感应篇》开头就讲，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好像我们人的身体在灯光下、日光之下，我们走到哪里，这个影子跟到哪里这是必然修善，你做好事，但是并不希望得到什么果报。但是乐果自应，你不想求这个乐果，但是你修的是善因，到时候这个乐果它自然就现。

不求他也欠钱。啊，你临终的时候啊，善修的多，又升天了，或者你又到人间来了，啊，不堕三恶道。那你这一生修的善多，来生啊，升到人天善道，那肯定啊，环境比这一生好，身体比这一生好，肯定比这一生都殊胜了。大富大贵了，所以现在啊，有很多寺院啊，提倡啊，人间佛教啊，人间佛教啊，啊，如果不修这个五戒十善，那人间佛教啊是要求人天福报的啊，他还没有想。求这个脱离六道生死轮回啊，请只求来生啊能够荣华富贵。但是如果没有修善啊，还是得不到的。然此经多言自然者，未显因果决定法耳。此经就是无量寿经本经啊，讲这个自然呐、啊，多讲这个自然，多言呐、啊，都是多次的讲自然。啊、这个自然呐、啊，是为了要显示啊，因果决定法尔，法尔就是它自自然然就是这样的，法尔就是自然，因果报应是自然的，那并不是说有什么人在那边主宰。是你自己业力所感召变现的，不是有人去设计一个，不是的，主要啊自己设计的，都是自己在主宰，自己操作，自己去承受，这个是自然啊，这个报应，你没有造这个罪业。地狱在你面前你也见不到，你造作无间地狱的罪业，那你看到地狱就在面前。这个在唐朝啊，这个吏部尚书唐林啊，他有收集了一些见闻啊，我们现在讲啊，新闻报道。那这个见闻啊，这个名称叫《明报记》，幽冥的冥。这个香港佛教协会啊，又请人啊，用有声书把它念出来，又有字幕的，一个公案的一个公案，就是发生的一个故事公案。在大家在 YouTube 啊，可以去点啊，《明报记》。那我们华藏也有做过啊，我们华藏做的是动画的，大家可以点来看看。那里面有一个公案啊，就是叫济州小儿，这个济州是在大陆河北省啊，跟这个山东德州庆云啊交界。我2008年年底啊，去做三十系列啊，住在德州啊，海岛街暂时住了一年多，所以那个济州啊，那个地方我去过，我记载一个公案啊，济州小儿啊，一个小孩子，他很喜欢偷隔壁啊。隔壁人家呢，那个鸡啊下蛋，他就去偷，常常去偷，偷来他就煮那个蛋啊，煮来吃，偷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有一天呢、这个一大早，有一个人啊叫门啊，叫。

这个衙门啊，公差的样子啊，衙门的公差啊，那这个穿的这个官服的样子，来叫门啊。他爸爸起来啊，开门。那这个就是叫他儿子的名字。他那个某某人在不在？他说在啊，他的儿子。他说叫他跟我到官府去一下啊。那他的父亲呢、啊？因为这个官府啊，要找人呐、啊、去服劳役啊，去做一些义工啊，义务工作。那就叫他儿子出来了啊，跟他那个衙门这个人去了啊。那他说要不要准备些什么东西啊？那不用什么。那个公差跟他讲啊，不用什么东西啊，跟我走就是了。啊，那走到他们种的那个桑田啊，那忽然呢、啊，看到一座城。这个小孩子说：“哎，这个地方我们常常来啊，那什么时候有这么一座这么漂亮的城呢？什么时候造的啊？”啊，那个带他的人呢、啊，叫他说：“你就不要讲话了，跟我走就是了。”啊，就走了、啊，一进城门啊，这个城有四个门，啊，东西南北四个门。啊，一进去呀、啊，啊，那这个城门就关起来了。啊，那关起来以后啊。那个带的人就不见了啊！这个小孩子啊，突然呐、啊，感觉这个脚啊很烫啊，结果发现呐、啊，那个整个地啊，就是那个灰啊，都是有火烫的，那烫的他受不了啊，他就跑啊，那。刚才从这个东门进来啊，想要往回跑，跑出城外，但那个门关着，啊，他就往南门跑，啊，跑到快到城门口了，那个城门又关起来，啊，关起来又往西门跑，快到西门，门又关起来，啊，又往东北门跑，到北门，门又关起来，那总之。跑不出去那个城，就在那边跑来跑去，啊，那就烫得受不了啊，大叫啊，啊，一直在那边转，一直在那边转。那么他父亲啊，到了中午啊，快吃饭了，等这个小孩子怎么去了那么久啊，怎么还没回来呢？后来就问邻居啦，啊，到这个田里工作的人啦、啊，问他们有没有看到他孩子。啊，结果这些下田的去这个工作的人啦、啊，就给他讲，有啊，你儿子就在你们那个田啦、啊，里面跑来跑去啊，那我们叫他，他都不理我们啦、啊。我们不晓得他怎么在那边整在田里面这样跑来跑去啊。他父亲他就跑到田里去看啊，果然看到他的儿子在那边跑来跑去。啊，这个大喊他的名字。啊，这个一喊啊，他儿子就应声倒地了。啊，他的儿子就没有看到那个城啊，那个城就不见了。结果他父亲走过去一看啊，啊，他的儿子啊，两个腿啊，都被那个火烫的烧到，都见骨头了，肉都烧烂掉了。啊，到大腿那边啊，肉都被烧掉了。

他问他儿子是怎么一回事，他说他进来这里面有一个城啊，里面都是灰都是火啊。他早上啊，那个人带他就走进这个城门，他父亲说没有啊，这是田啊，这哪有城呢？啊，他说明明是看到一个城啊。啊，后来就把他带回去啊，去治疗。

大家看到呢，他在那个田里面跑，就大家好奇去看呐、啊，那边是不是有什么灰啊？大家去采，没有啊，什么也没有啊。所以这个事情传出来，后来被这个吏部尚书当年呢、啊、记录下来。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新闻报道了，啊，记录啊。这些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这个事情不可思议啊！但是实际上是这样的。那一般人啊，他也不能理解啊，他莫名其妙，这怎么会有这种事情？那么学了佛，读了佛经啊，明白这个道理的人就知道，这个是业力变现的。你看那些人。啊，他父亲他没有造那个业，他去没有看到那个地狱啊，那个是地狱啊，啊，那个地狱啊，在《地藏菩萨本愿经》讲叫烧脚地狱，啊，《地藏经》讲出很多地狱，啊，那个属于烧脚地狱啊，啊，所以读了《地藏经》啊，就知道怎么一回事了，啊，后来啊。这个吏部尚书啊，他也是学佛的啊，读了佛经了，知道啊，这是业力变现的，业力变现的啊，你读了这个大乘经典《地藏经》，就知道这业力变现的。你没有那个业啊，地狱在面前你也看不到。啊，那个小孩子他造的业就偷人家那个鸡蛋了，啊，造这个偷盗业，啊，他父亲没有造那个业啊，所以他父亲就看不到啊。那邻居也没有造那个业，他们也看不到啊，就他看到，他去受那个果报。所以。这个慧书讲啊，因果必应，故云自然啊。啊，这个报应啊，是一个自然的规律法则，不是人为的。啊，善因决定感善果，恶因决定遭恶报。古人说，一生皆是命，半点不由人，自己一定要相信。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处所起心动念，没有人知道，鬼神知道，报应知道。啊，日本江本胜博士水结晶实验告诉我们，水知道人的意思。啊，这个美国啊，修兰博士也告诉我们，所有物质全知道，桌椅板凳、墙壁、天花板、地板。整个宇宙都是一个有机体，都知道，通通知道，所以这个是一个自然的规律，一个法则。所以因果律啊，它不是谁去定的，它是一个自然规律。那活菩萨圣人啊，他明白了，告诉我们，那不是活菩萨那些。圣贤是定的啦，不是的，啊，他是根据这个事实真相告诉我们，啊，这个规律规则是这样的，是华尔如是，啊，他本来就是这样，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啊，不是像我们人间啊，立法院啊，他就立个法律，定个法，那不是的啊。所以我每年都到法院去做法会啊，法院这些法官啊也常常跟我们交流啊，我也曾经给他们讲啊，我说人间有法律，那佛法讲因果律，我说法律有漏洞，那因果律那没有漏洞的啊，所以逃不了。

啊，人可以玩弄法力，那你玩弄不了因果力啊。你造善就是有善报，你造恶将来一定有恶报。啊，说法力之前人人平等，法力之前不平等啊。怎么平等呢？啊，而且人啊，如果不这个法力啊，不依照经典、圣贤、佛菩萨的经典来定，啊，会定了很多恶法，那不是善法了。啊，定的恶法就造罪业啊，造罪业啊。啊，那不是人说，我认为那个杀生没有罪就没罪了啊，我不相信就没有果报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佛也不用讲经了啊，我们只要不相信就好了嘛，啊，不都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嘛？因为事实不是这样啊。啊，事实是什么呢？你相信他是这样，不相信他还是这样啊？那这个才是事实真相啊！啊，所以佛说杀生有罪啊，那我们人说没有，没罪啊，没有什么什么什么善恶果报。那他说没有就没有了吗？那如果这样的话，那就也没有六道轮回了。你只要说没有，那什么都没有了。你不要相信，不就没有了吗？你不相信，你还是要死啊！你不相信会死，他就不死了吗？照样死。啊，现在世界很多国家都立法堕胎合法化，这堕胎啊，不但杀生啊，杀人，而且还杀亲生儿女。你说立的那个法是恶法还是善法？啊，所以我还没有出家的时候，我记得啊，有一次我在景美听我们老和尚讲《地藏经》啊，那有一天晚上啊，我们师父就讲了啊，那天呢、啊，好像立法院呢、啊、通过堕胎合法化，那、啊、我们师父就讲到这一段经文啊，说今天在立法院举手的啊，阎罗王那边啊，地狱啊，名册都在里面呐、啊，啊，一断气就去报道了。因为他们立的是恶法，那他什么时候能出地狱呢？这个恶法到现在还在啊，那现在还在啊，那继续造恶业，那些人都没完没了啊。那哪一天这个恶法停止了？他们还不晓得要受这个当中啊，跟这些众生结的这个恶业啊，那这个无间地狱的罪啊，无间地狱啊，啊，他不相信啊，不相信啊，临命中啊，啊，进医院的时候就会感受到了。啊，这个不是你信不信，那、啊、你信就有，不信就没有，事情可没那么简单呐、啊。所以我们要听佛的话了，听佛的话，听圣贤的话，不能听这些凡夫的话了。下面讲，虽不及时报应。

善恶会当鬼时，虽不及时，就是虽然啊，你造这个业，那没有这个果报，不是说马上就现前，不是很及时的。好像这个讨债还债啊，好像你给人家借钱啊，那还钱啊，还是需要一个时间嘛。不是马上借了马上还了啊。那也过一个时间，不及时啊！但是时间到了，他就报应。所以，我们到城隍庙去啊！最近我们拍了一个城隍庙的巡礼，你看那个城隍庙啊，现在我们台湾城隍庙还有登记的，还有100多所。你看每一间城隍庙，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由人算啊！城隍庙，我们老和尚讲啊，是社会教育，教因果教育的啊。所以这个台南的这个城隍庙啊，它对联也写啊，我们都有去拍摄啊。他就讲啊，这个不是没报，时候未到。为什么现在看到很多造恶业的？然后他还想过还不错，他过去世啊，他也有做好事，他现在享受的是过去世的福报。那这一生造的恶业啊，有过去世的福报享尽了，恶业成熟了，那就报应就来了。所以这个报应就是这个报是猛报的意思。很猛爆，猛急啊！突然来得很猛，很急。预先啊，没有预告，没有征兆，突如其来的，突然的，那这个叫报应。这个应是报应啊，这个报是猛爆。猛爆性的应，这个叫报应。所以这个无量寿经讲报啊，这个猛爆这个报。劫啊，这个注解讲善人行善，恶人作恶，应受之果报或不当时立即显示，但因果不虚，于其后世必受其报。故因善恶会当鬼子啊，这个善人行善，恶人作恶啊，应受这个果报啊，或者呢，不是当时立即就显示这个报应，但是这个因果绝对不虚的啊，于其后世必受其报啊，这一生呐、啊，到晚年后面呐、啊，也会看到花报。那果报都是来世，果报都在三恶道，那做善啊，生三善道，所以说善恶会当归之，总会归到啊本身来。现在世间混乱，鬼神啊特别多，这个我们现在也看到很多。有一些你知道的啊，有一些不知道的，这个鬼神啊就在你的身上啊，你自己还没有感触到啊，有时候感觉到人很不舒服啊，以为是伤风感冒了，实际上不是的啊，那么是。鬼神啊，在你的身体啊，它有动作，它会影响你，它会干扰你，它会保护你，过去式的冤屈。

净土大经节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今天我们接着继续来学习大经节讲记。请大家翻开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97页，从最后一行第三句看起，譬如四法牢狱，具苦集行，浑身命坚，随罪去向，所受受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殃厄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解脱，痛不可言。我们上一次学习到这一段经文的随罪去向，这个随着自己生前造的罪业来定下一世所趋向之处，这个趋向就是决定来生生到哪一道。在注解讲，此第八世相似相续，舍命之际随众投堕，故云随罪去向。这个浑神命经随罪去向，这个浑神呢，在我们中国讲三魂七魄，在这个世界上一般讲灵魂，在佛法讲神识，这个是第八识阿赖耶识。这个阿赖耶识他是来先去后做主公，我们这个五蕴的身心世界就是这个八识现变现的变的。第八世我们投胎他最先来我们在母亲的胞胎还没有形成眼耳鼻舌身这个五根还没有形成，他这个第八世的神识就先进来所以投胎第八世最先来。人往生前面眼耳鼻舌身意这个都不起作用了人停止呼吸了眼睛不能看了，耳朵不能听了身体也不能动了也不能呼吸了。那这个前面几个世就没有了但是第八世阿赖耶识他还在，到八个小时以后他才离开这个身体除非你修大善大恶，他没有停留八个小时这个善事做很多，善业的力量很大，他一断气马上就走了

往生到人天善道去了。恶业造得很重的人啊，他也很快，他也没有八个小时，马上到地狱去报道了。啊，好像那个重刑犯一样啊，啊，一下就被抓进监牢狱了。那这个当中没有一个过程。那其他一般的都有八个小时，啊，而且有四十九天的中阴身，啊，这是一般的，啊，这个善恶都有，啊，有的善比较多，有的恶比较多，啊，但造恶业的啊，毕竟还是比善的多，啊，这个当中啊，他就有一个八个小时的。还有一个这个中阴身的一个过程啊，那么这个经过中阴身啊，然后经过四十九天啊，根据地藏经讲啊，四十九天啊，如果这个还不确定啊，这个要往生哪一道，往生善道还是恶道啊，这个时候啊，王者就非常盼望阳上的家属啊，替他修功德做好事，回向给他，那他就能够往生到善道，人天善道了。啊，如果这个王子啊，再生没有做什么好事，造恶业很多，家属又没有替他修功德啊，四十九天之后啊，就根据他生前造的业啊，就到三恶道去了，地狱恶鬼畜生了，就堕三恶道了。那么另外一种人也没有中阴身，就是这个修行功夫很好的，他得定功啊，那他一走啊，他的身这个色界天啊，无色界天去了。啊，还有正果的人，那个是都已经超越六道了，啊，那个当然是没有了。再来就是我们念佛往生的人呐，临终佛来接引，你念到一心不乱呐，临命中佛来接引，屈身必请到莲池，啊，我们这个身呐，这个手啊，啊，屈一伸就到莲池的，你看时间多短暂。那这个也没有八个小时，没有中阴身的。那其他的都有，绝大多数都有。啊，这大多数都有。所以这里讲啊，此第八世啊，相视相续，舍命之际，随众投堕，故云随罪去向。啊，看造的业哪个方面比较重。那个先期受报，舍命就是这一期寿命到了，死了之后他又去投胎，随众投堕，看哪一种业比较重，他就去哪一道，啊，投生到哪一道去。这个堕啊是堕落了啊，那堕就是三恶道了啊。如果人道来生投生到三恶道，那是堕落啊，他没有提升啊，他堕落啊。所以看哪个业重，贪心比较偏重，就随着这个贪心的业啊。堕到鬼道去了，啊，嗔恨的心比较重，比较偏重啊，那就随着嗔恨心啊堕地狱。愚痴的心比较偏重，就随着愚痴的业堕到畜生道去。如果你在世啊，你修五戒十善。这个五戒十善的念头很强烈，起心动念都跟五戒十善相应，

念不忘五戒十善，来生还是来做人。这个五戒就是儒家讲的仁义礼智信。这是这个五常啊，这个仁义礼智信，那就是佛家讲的五戒啊，十善，这就是人道。那五戒十善呢、修得上品的比较好的，就升到天道。所以天道是修五戒十善呢、上品。他这个还有分上中下三品，同样是十善，十善业，十善业修得比较好的就是上品，上品十善升天道，升四王天，再高就是刀立天了，上品十善。那中品十善是人道，下品十善呢、是阿修罗罗刹啊，那是下品。这个人一生的行业，他将来死了以后到哪一道去，大致上我们都能判断得出来。那就看他生前呢、他这个十善业比较强还是十恶业比较强，哪一个比较强啊？强则先迁呐、强的业啊，他力量比较强啊。如果你命中啊，这个贪嗔痴的念头比较强，就会先到三恶道去了。那善的力量比较薄弱啊，等以后再报了。所以临终是最后一念，那是决定我们来生要到哪一道去，这是临终最后那一念。那么念佛人持戒念佛，真信切愿，念念不舍这一句阿弥陀佛的佛号，这个念头强，但这个人啊，临终决定升到西方极乐世界。如果念佛人贪心没有放下，还有自私自利的念头，那这个会障碍往生。所以这个贪的念头啊，要把它扶住。我们没有能力断，但用佛号啊把它压住，贪嗔痴啊用念佛啊把它控制住，不要让它起现行，就是扶断。这个灭断啊我们做不到，灭断就正果了。扶断啊就是有一点定功。我们只要有一点这样的功夫啊，就是把它扶住，这样啊我们能待业往生。那这一点功夫啊，在其他法门不能超越三界六道的。这点功夫啊只能升到人天善道，不能超越六道。但是念佛啦，修净土的信念念佛啊，有这点功夫，那就决定往生极乐世界。往生到极乐世界啊，再灭断啊，所以不能有贪心，对这个世界啊要放下啊，不能贪恋这个世间，贪恋这个世间你舍不得走啊，你那个愿呢、生不起来啊。所以为什么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一再的劝导，要看破，要放下。我们学佛也没有别的，就是学个看破放下。看破这个世间啊，苦空
五脏五腑。啊，真的我们啊，来空空，去也空空啊。啊，这个世间啊，只是暂时让我们居住着，像旅馆一样，我们要常常做如是观呐。啊，这样啊，才能放下世间的一切。啊，我们信念念佛啊，这个心才发得出来。那如果放不下呢，贪，那就障碍了。啊，所以我们说一个实在话呢，今天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呐，你要超越一生当中想要超越六道不容易，难度太高了。特别现在这个时代啊，外面环境的诱惑那么多，啊，内心的烦恼又不断的增长。一生当中的断烦恼的确不容易。啊，除了念佛法门可以办得到，啊，因为八万世间法门你都要断烦恼，啊，你那个要出六道，见思烦恼要断得干干净净，啊，有一丝一毫没断干净，你六道就出不去。修什么法门这个条件都一样，只有念佛法门啊，它可以待业往生，你烦恼一品没断，你就要扶得住，控制得住，这样啊，信念念佛待业往生，到极乐世界自然就断了。所以除了念佛这个法门啊，我们这一生特别在末法时期，我们这个现代现在这个时代啊，除了净土这个法门啊，一生要超越六道轮回啊，太难太难了。只有这个法门能得度，就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了。如果这一生就要了生死出三界啊，脱离六道轮回，除了信念念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法门以外啊，其他做不到，只有这条路是唯一的一条路，没有第二条路好走。随罪去向，这就是自作自受了。随着自己造作的罪业，自己去承受这个罪报。这个报啊，地狱恶鬼出生都是自己业力变现的。我们今天这个世界啊，我们现在在人道人间，在释迦牟尼佛的娑婆世界难莲菩提啊，我们这个地球啊属于难莲菩提。我们现在看到啊，这个世界，现在我们在人间看到的这个世界，也是我们的业力变现的。那我们大家有共同的业力，共业啊，现出来，啊，现前这个世界。所以，所有的境界都是自心所现。啊，这个《华严经》讲啊，唯心所现，唯事所变。我们的心现出来，啊，是那个八事八个事，那个事在变。啊，心能现，事能变。所以这个一切都是自己变现的，自己业力变现的，真的。看清楚，无论处在什么样的境界啊，就不会怨天尤人了。你明了事实真相了嘛？那自己造作的业，变现出来的环境境界，自己去承受，
那这个

怪谁都没有用。啊，因为自己变了嘛。啊，那么要改变啊，调整自己。啊，改善自己，那环境就变了。所以明了事实真相啊，这个心就平了。不明了，难免啊怨天尤人啊，特别遇到不如意的环境啊，怨天尤人的念头油然而生了。那现在世界灾难这么多，那灾难怎么来的？人制造出来的，自己制造出来的。但是大多数人不知道啊。少数学佛的人，听经读经的人知道，但是不学佛不听经啊，不读圣贤书的人他就不知道，他不知道啊，遇到一些不如意的环境境界，自然就怨天尤人，怪别人，他不会去反省自己。只会怪别人，甚至怪老天爷不公平，是怨天尤人。怨天尤人又罪上加罪啊！像现在这个新冠状病毒的感染啊，有很多人啊怨天尤人啊，怪这个怪那一个。但人类啊，总没有自我反省、自我检讨。啊，我们人啊，到底对这个大自然做了一些什么？没有去检讨啊。啊，人类不懂得反省，不懂得检讨，啊，一面怨天尤人，继续造恶业，那后面呢，灾难就越多，越严重，恶性循环。没完没了，真的是苦不堪言。所以听经闻法非常非常重要。明了事实真相，那就心甘情愿去忍受了，怪谁都没用，心里就定了，才能真正做到老实念佛。所受寿命或长或短，那么这句经文啊，注解讲：依其罪报投入恶趣，若现无间狱中，永劫难出，是名或长。这个长是长寿啊，投到六道里面啊。那么每一道的这个寿命啊，有长有短啊，堕到无间地狱啊，寿命很长，特别长啊。这个不要讲太长的啊，一般呢、啊，经典上讲啊，地狱一堕五千劫啊，那都不是五千年了，五千劫啊，用劫来计算的、啊，那时间太长了。那这个是最少的，那更长的，那真的是不晓得多少劫了，时间太长了，所以堕到地狱啊，寿命都很长，或为为尽，刹那生死，是称或短。那堕到那个续尽啊，微生物啊，这个尽是续尽，这个是生物里面呢、啊、最小的，寿命也最短的，可以说啊，刹那生死啊，刹那生了、啊、一下就死了，所以这些微生菌啊，存活的时间呢、啊，只是几秒钟、几分钟。为什么
会堕到这样的一种生物里面，为什么这样短命？杀业太重啊，他在生的时候了，杀了多少众生，每一个众生都欠命债啊，要还命债啊，要怎么去还法呢？万死万生，一下生了一下又死了，一下生了一下就死了啊，这个是短。会疏啊，那么在下面呢、啊、引用这个会疏这个注解啊，讲如八大地狱及长寿鬼云或长，如灰而浮游等云或短啊，这个八大地狱啊，啊详细讲地藏经里面，其他经典讲的地狱也很多啊。我们净老和尚啊，在03年呐、啊，在澳洲啊，请一些同修啊，啊去找大藏经、大乘经、小乘经，佛凡是讲到地狱的部分啊，都把它揭露出来，那把它合定一本啊，叫《诸经佛说地狱纪要》。那就这个是啊，我们老上讲啊，啊，他请了一个地狱调查小组啊，去查地大藏经啊，这个经啊，这些年也都引出来流通。一般讲地狱的经啊，那么地藏经是一个代表啊，其他还有很多经都讲到地狱。那么有八大地狱，这个八大地狱啊，这个堕大地狱那时间都很长的，寿命长啊，或者呢长寿鬼，这叫鬼道。鬼道啊，寿命基本上是一千岁啊，这个是最短的。那长的啊，那万岁啊，几万岁的都有啊，这个叫长寿鬼啊，堕到鬼道啊，它寿命很长。还是讲地狱啊，鬼道都有很长时间的这个寿命。如灰蛾浮游等，灰蛾就是我们看到那个灰蛾啊，它那有点灯啊，啊，特别夏天的时候啊，那个灯一点啊，那些灰蛾就扑过来。以前啊，没有电灯，点那个蜡烛油灯，那灰蛾啊一扑过去啊就被烧死了。啊，灰蛾扑火。啊，那个寿命也很短暂的，啊，还有蜉蝣啊，朝生暮死，早上我们看它出生，它晚上就死了，啊，这个是短的。啊，下面呢，注解讲啊，其中寿命无量差别，皆是树叶所感，善去以寿长为福。二气则以寿长为气佛，那这个寿命啊，长短啊，无量差别啊，都是宿世造的善恶业所感召来的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善去啊，这个三善道啊，人天善道。以长寿为福报啊，像我们在人间呐、啊，这个啊，这个人很长寿啊，健康长寿啊，这是五福啊，五福之一呀、啊。但是这个是长寿是福报，所以善去啊，以寿长为福报。

那天人啊，那个寿命长啊，他的福报就大。所以越长的寿命，他福报就越大。那恶气呢，刚好相反啊，这个三恶道啊，以寿长为巨祸啊，那寿命越长，他的受的灾祸就时间越长了。所以恶气啊，受到恶气啊，希望赶快出来啊。寿命越长啊，他受苦的时间就越长。所以堕到恶趣里面，他那个长寿不是福报啊，是灾祸啊。所说寿命或长或短。那这个当中啊，六道轮回啊，这种差别啊，也无量无边，很多很多了。都是根据个人造的善恶业感受的果报不同。下面讲相从共生更相报偿。那相从共生啊，就是更相报偿，就是因缘相报啦，无有穷尽。慧疏杀生等人生生同出，彼此互害，报其怨恨。这个慧疏的注解讲，杀生啊，这些人啊，生生世世啊，出生在同一个时代，同一个地区，在这个地方投胎成长，那他才能遇到啊，才能冤冤相报。这个业力啊，非常可怕。这个注解讲，例如被杀者为所还命债，必追逐其冤对，同时出现世间方能报偿，是故冤家债主相从共生。所以他出生在同一个时代，同一个地区，他就会报复了。在同一个地方啊，成长投胎，投胎成长，造成冤冤相报。所以这个业力啊，自然的非常可怕。人在迷惑的时候，有意无意不知道造多少罪业，到果报现前啊，不知道后悔。那为什么不知道呢？因为他不知道事实真相。他还认为他受委屈，心里还不平，不知道他前生杀他。如果明白了，知道我前生杀他，今天他杀我，那就算了，这个债也就还掉了，以后就没有了。如果再报复啊，报得多一点啊，那换对方啊，下一次又换他来报复，那这个冤冤相报真的就没完没了。所以这个如果受了这个果报啊，他不觉悟，怀恨在心，那来生再报，互相报偿啊，互相杀，互相吃，非常残忍啊。这个果报还非常残酷的。互相杀，互相吃，互相报偿，这个很惨。越报越残酷，越报罪孽越深。这个是世间业报的真相。欠命要还命，欠债要还钱，一分一毫都不差。善恶果报啊，丝毫不爽。谁也占不了便宜。今生人杀羊，来生呢，人死为羊，羊死为人，那互相杀，互相吃啊。

啊，又如啊，猫死为鼠，死鼠为猫，世世同生，讨命常在，故应更相报偿。啊，这个人看到这个羊啊，要杀他。啊，过去生中他吃我啊，这一生当中啊，那我要吃他。啊，这是人对这个动物，人跟动物。那挤出一个羊啊，那其他都以此类推了。啊，那你吃猪肉，吃牛肉，啊，鸡鸭鱼肉都一样一个道理啊。那人杀这些动物来吃，啊，这些动物啊，前身啊，它也是人。那我们呢、啊？前身呢、啊，也堕过畜生道，给他杀了，给他吃了，啊，那前身呢、啊？这个他是人啊，那恶业造多了啊，堕到三恶道，堕到畜生道了。那我们罪业受满了，又到人道来，那这身换了遇到换了我们吃他，啊，来生他又来再来吃我们。啊，这样杀来杀去，吃来吃去，六道轮回就是这样。啊，这是人跟畜生道的。那还有畜生跟畜生道的，动物跟动物的。啊，这个动物也是一样啊。啊，这里。啊，说这个。猫死了要投胎去当老鼠，老鼠死了那投胎来当猫，那动物也互相报偿，也互相报偿。那我们在电视上还看过那些像这些非洲啦，那些什么那些动物奇观啦、啊、这个吃来吃去的啊，虎豹啊，我吃那些小动物啊，那些小动物啊，那些凶狠的动物啊，那也是互相吃的，互相吃。啊，所以这个举出一个猫跟老鼠，那其他动物也是一样。啊，毒蛇啦，猛兽啦。啊，这个现在在网络上我也常常看到哦，还有那个鸟啊，哦那个。互相攻击，互相吃，互相杀了啊！所以这动物也是一样的，互相报偿啊！所以人跟动物啊，动物跟动物都互相报偿。那么外国人说这个现象叫弱肉强食，那个比较弱的被那个强的吃啊，这是错的。啊，他们看到的只是这个现象，那不是事实真相。啊，事实真相啊，冤冤相报了。啊，佛讲的是事实真相。如果他跟他没有冤仇啊，他饿了他也不去吃他。啊，这些野生动物捕捉野兽吃，他也是报怨，也是报怨。啊，没有冤仇啊，不受其害。跟他没有那个冤孽啊，那不会受他所害。啊，没有一桩事情不是讨命还债的。啊，在这个六道里面都是这样。讨债之人往往报复过甚，又结新冤，故无了期。这个讨债啊，总是讨过头了，过分了。那讨过头了，那就道歉他了。啊，道歉了，道歉那被讨债那个人，他

他又不甘愿呐、啊，他又要报仇啊，所以这个事情就真的没完没了，生生世世一世比一世严重，一世比一世残酷，真是苦不堪言了、啊，在六道生死轮回真是苦不堪言。这些经文非常重要，我们要常常把它记在心上，提醒自己，就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每天都遇到冤亲债主，心里不高兴，看不顺眼，把这个经文多念几遍，慢慢的看不顺眼的也就顺了，有怨恨的怨恨化解了，降温了，这都是好现象。再进一步，不但没有怨恨，感恩的心升起来，感佛的恩，也感冤亲债主的恩，在一切人事物当中去考验，这个都是我们修行的关卡，看我们能不能层层通过，天天都有考试卷啊。那我们在这里练什么呢？练一个不动心啊，不分别不执着了。念佛人啊，就是提起佛号念佛啊，面对顺逆境界啊，总是不忘念佛。只有报恩没有报怨。他们这些人啊，帮助我提升，帮助我成长。他加害于我，来考验我忍辱波罗蜜。我们要学化解怨恨，化解自己的灾难。再看下面经文：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解脱，痛不可言。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这个殃是祸患，祸殃，灾殃。我们一般讲灾难，这个恶是恶报，所以殃恶。恶报没有受尽，永远不能脱离。辗转其中，在三恶道中循环辗转。就是轮回了，在三恶道轮转的，地狱恶鬼畜生，地藏经讲这个造了这个罪业，堕到畜生道，堕到鬼道，再堕地狱道。这个是累劫难出啊，无有出期啊，这个就时间太长了，要轮回到人道来啊，不晓得要什么时候了，无有出期啊，这个是遥遥无期啊，难得解脱啊，很难得到解脱。地藏经啊，用那个形容比喻，如鱼游网，脱得暂处，又复早往啊！脱得暂处啊，偶尔升到人道来，没有多久又下去了，又不晓得什么时候才能出来了。好像那个鱼啊，那个鱼的网啊，密密麻麻的，逃不掉。偶尔有落网之鱼啊。没有多久又被网到了。这个形容造这个恶业很难得到解脱。总在三恶道里面时间太长。痛不可言，那这个痛苦是不可说的，无法形容的。

太痛苦了，所以不能跟人结怨。这个俗话也讲啊，冤家宜解不宜结啊。冤家呢，宜是要化解，需要化解，不能再。

要想过好日子啊，就要与人结善缘啊，一生不跟任何人结怨，这叫真修行。在顺境善缘里面不生贪爱，在逆境恶缘里面呢不生怨恨，永远保持心里啊清净平等觉，对一切众生都存报恩心，细心去思维观察，所有的人对我都有恩啊，这样啊，我们自己的境界啊就会提升了。就是都是存一个感恩之心，生生世世这些业障啊，那就逐渐的化解了。所以这个化解啊，从我们内心去化解，从我们自己内心啊去调整去化解。我们内心调整了、外面的境界它就随着我们调整了。再看下面经文，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自然有事，一即法师说，作恶虽不要遇苦果，苦果自应；修善虽不希望乐果，乐果自应，一同影响，如影随身，如响应身。这个自然有事是这个果报啊，是自然的，不管你喜不喜欢，到时候决定有报应。响，譬如我们在山谷长啸一声，听到回音，这是必然的。这就是我们善恶业啊是一个回应啊，你造善的业啊，善的回应；造恶的业，恶的回应啊。就像我们在山谷里面叫大声，回响大；叫小声，回响小啊。你叫什么声音，它回响就什么声音，它就自然相应的。这个叫响应。这个如影随身啊，这个《太上感应篇》开头就讲啊，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啊。像我们人的身体啊，在灯光下、日光之下，我们走到哪里，这个影子跟到哪里啊。这是必然啊！修善，你做好事，但是并不希望得到什么果报啊。但是乐果自应，你不想求这个乐果，但是你修的是善因啊，到时候啊，这个乐果它自然就现前，你不求它也现前啊。你临终的时候啊，善修的多，又升天了，或者你又到人间来了，不堕三恶道。那你这一生修的善多，来生啊，升到人天善道，那肯定啊，环境比这一生好，身体比这一生好，肯定比这一生都殊胜了，大富大贵了。所以现在啊，有很多寺院啊，提倡啊人间佛教啊，人间佛教啊啊，如果不修这个五戒十善，人间佛教啊是要求人天福报的啊，他还没有想求这个脱离六道生死轮回啊，请只求来生啊能够荣华富贵。但是如果没有修善

还是得不到的。然此经多言自然者，未显因果决定法耳。此经就是《无量寿经》本经啊，讲这个自然啊，多讲这个自然，多言啊，都是多次的讲自然。这个自然啊，是为了要显示啊，因果决定法耳，法耳就是当自自然然就是这样的，法耳就是自然，因果报应是自然的，那并不是说有什么人在那边主宰。是你自己业力所感召变现的，不是有人去设计一个，不是的，主要啊自己设计的，都是自己在主宰，自己操作，自己去承受，这个是自然啊，这个报应，你没有造这个罪业，地狱在你面前你也见不到，你造作无间地狱的罪业，那你看到地狱就在面前。这个在唐朝啊，这个吏部尚书唐林啊，他有收集了一些见闻啊，我们现在讲啊，新闻报道。那这个见闻啊，这个名称叫《明报记》，幽冥的冥。这个香港佛教协会啊，又请人啊，用有声书把它念出来，也有字幕的，一个公案的一个公案，就是发生的一个故事公案。在大家在 YouTube 啊，可以去点啊，《明报记》。那我们华藏也有做过。我们华藏做的是动画的，大家可以点来看看。那里面有一个公案就是叫济州小儿，这个济州是在大陆河北省跟这个山东德州庆林交界。我08年年底去做三十系列住在德州海岛街暂时住了一年多。所以那个济州那个地方我去过。我记载一个公案济州小儿一个小孩子。他很喜欢偷隔壁人家那个鸡下蛋。他就去偷，常常去偷，偷来他就煮那个蛋煮来吃，偷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来有一天这个一大早，有一个人叫门从这个衙门公差的样子，衙门的公差穿着这个官服的样子。叫门他爸爸起来开门。那这个就是叫他儿子的名字。他那个某某人在不在，他说在他的儿子。他说叫他跟我到官府去一下。那他的父亲以为这个官府要找人去服劳役。去做一些义工义务工作。那就叫他儿子出来跟他那个衙门这个人去了。那他说要不要准备些什么东西那不用什么。那个公差跟他讲不用什么东西跟我走就是了。那走到他们种的那个桑田忽然看到一座城，这个小

孩子说：“哎，这个这个地方我们常常来啊，那什么时候有这么一座这么漂亮的城呢？什么时候造的啊？”啊，那个带他的人呢、啊，叫他说：“你就不要讲话了，跟我走就是了。”啊，就走了、啊，一进城门了、啊。这个城有四个门，啊，东西南北四个门。啊，一进去呀、啊，啊，那这个门就城门就关起来了。啊，那关起来以后啊，那个带的人就不见了。啊，这个小孩子啊，突然啊，感觉这个脚啊很烫。啊，结果发现啊，那个整个地啊，就是那个灰啊，都是有火烫的，那烫的他受不了啊，他就跑。啊，那刚才从这个东门进来啊，想要往回跑，跑出城外，但那个门关着。啊，他就往南门跑。啊，跑到快到城门口了，那个城门又关起来。啊，关起来要往西门跑。快到西门，门又关起来，啊，又往东北门跑，到北门，门又关起来，那总是跑不出去那个城，就在那边跑来跑去，啊，那就烫得受不了啊，大叫啊，啊，一直在那边转，一直在那边转，那么他父亲啊。到了中午啊，快吃饭了。这个小孩子怎么去了那么久啊？怎么还没回来呢？啊，后来就问邻居了啊，到这个田里工作的人啊，问他们有没有看到他孩子。啊，结果这些下田的去这个工作的人呐、啊。就给他讲，有啊，你儿子就在你们那个田啊里面跑来跑去啊，那我们叫他，他都不理我们啊，我们不晓得他怎么在那边整在田里面这样跑来跑去啊。他父亲他就跑到田里去看啊，果然看到他的儿子在那边跑来跑去啊，这个大喊他的名字，啊，这个一喊呐、啊，他儿子就应声倒地了，啊，他的儿子就没有看到那个城了、啊，那个城就不见了。就他父亲走过去一看呐、啊，啊，他的儿子啊，两个腿啊都被那个火烫的烧到，都见骨头了。肉都烧烂掉了，啊，到大腿那边呢、啊，肉都被烧掉了。啊，到他问他儿子是怎么一回事，他说他进来这里面有一个城啊，里面都是灰，都是火啊。他早上啊，那个人带他就走进这个城门，他父亲说没有啊，这是田呐、啊，这哪有城呢？啊，他说明明是看到一个城呐、啊，啊，后来就把他带回去啊，去治疗，啊，那这个事情就传出去了，啊，传出去啊，他们这些左邻右舍大家很好奇啊，看到他那个脚真的就被烧得焦焦的，大家看到呢，他在那个田里面跑，就大家好奇去看呐、啊，那边是不是有什么灰啊？大家去采，没有啊，什么也没有啊，所以这个事情传出来，后来被这个吏部尚书唐廉啊记录下来，啊，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讲的新闻报道了，啊，记录啊这些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这个事情不可思议啊，但是实际上是这样的。

那一般人啊，他也不能理解啊，他也莫名其妙，这怎么会有这种事情？那么学了佛，读了佛经啊，明白这个道理的人就知道，这个是业力变现的。你看那些人啊，他父亲他没有造那个业，他去没有看到那个地狱啊，那个是地狱啊，啊，那个地狱啊，在《地藏菩萨本愿经》讲叫烧脚地狱。哇，《地藏经》讲出很多地狱。那个属于烧脚地狱 啊，所以读了《地藏经》啊，就知道怎么一回事了。啊，后来啊，这个吏部尚书啊，他也是学佛的啊，读了佛经了，知道啊，这是业力变现的，业力变现的。啊，你读了这个大乘经典《地藏经》就知道是业力变现的。你没有那个业啊，地狱在面前你也看不到。啊，那个小孩子他造的业就偷人家那个鸡蛋了，啊，造这个偷盗业。啊，他父亲没有造那个业啊，所以他父亲就看不到啊。那邻居也没有造那个业，他们也看不到啊，就他看到。他去受那个果报。所以这个慧书讲啊，因果必应，故云自然啊。啊，这个报应啊，是一个自然的规律法则，不是人为的。善因决定感善果，恶因决定遭恶报。古人说，一生皆是命，半点不由人，自己一定要相信。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处所，起心动念，没有人知道，鬼神知道，报应知道。日本江本胜博士水结晶实验告诉我们，水知道人的意思。这个美国啊，修兰博士也告诉我们，所有物质全知道，桌椅板凳墙壁天花板地板，整个宇宙都是一个有机体，都知道，通通知道。所以这个是一个自然的规律，一个法则。所以因果律啊，它不是谁去定的，它是一个自然规律。那活菩萨圣人啊，他明白了，告诉我们，那不是活菩萨那些圣贤去定的啦，不是的，他是根据这个事实真相告诉我们，那这个规律规则是这样的，是华尔如是，那他本来就是这样，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那不是像我们人间啊，立法院啊，他就立个法律，定个法，那不是的啊。所以我每年都到法院去做法会啊，法院这些法官啊，也常常跟我们交流。我也曾经给他们讲啊，我说人间有法律，那佛法讲因果律，我说法律有漏洞，那因果律那没有漏洞的啊，所以逃不了。人可以玩弄法律，那你玩弄不了因果律啊。你造善就是有善报，你造恶将来一定有恶报。那说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法律之前不平等啊。怎么平等呢？而且人啊，如果不这个法律啊，不依照经典圣贤佛菩萨的经典来定，

会定了很多恶法，那不是善法了。啊，定的恶法要造罪业啊，造罪业啊。啊，那不是人说，我认为那个杀生没有罪就没罪了，我不相信就没有果报了。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佛也不用讲经了，我们只要不相信就好了嘛，啊，不都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嘛？那事实不是这样啊。啊，事实是什么呢？你相信他是这样，不相信他还是这样啊？那这个才是事实真相啊！啊，所以佛说杀生有罪啊，那我们人说没有，没罪啊，没有什么什么什么善恶果报。那他说没有就没有了吗？那如果这样的话，那就也没有六道轮回了。你只要说没有，那什么都没有了。你不要相信，不就没有了吗？你不相信，你还是要死啊！你不相信会死，他就不死了吗？照样死。啊，现在世界很多国家都立法堕胎合法化，这堕胎啊，不但杀生还杀人，而且还杀亲生儿女。你说立的那个法是恶法还是善法？啊，所以我还没有出家的时候，我记得啊，有一次我在景美听我们老和尚讲《地藏经》啊，那有一天晚上啊，我们师父就讲了啊，那天呢、啊，好像立法院啊通过堕胎合法化，那、啊、我们师父就讲到这一段经文啊，说今天在立法院举手的、啊、阎罗王那边啊，地狱啊名册都在里面呐、啊，啊一断气就去报道了。因为他们立的是恶法，那他什么时候能出地狱呢？这个恶法到现在还在啊，那现在还在啊，那继续造恶业，那些人都没完没了啊。那哪一天这个恶法停止了？他们还不晓得要受这个当中啊，跟这些众生结的这个恶业啊，那这个无间地狱的罪啊，无间地狱啊，啊，他不相信啊，不相信啊，临命终啊，啊，进医院的时候就会感受到了。啊，这个不是你信不信啊，你信就有，不信就没有，事情可没那么简单呐、啊。所以我们要听佛的话了，听佛的话，听圣贤的话，不能听这些凡夫的话了。下面讲，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时。虽不及时，就是虽然、啊、你造这个业，那没有这个果报，不是说马上就现前，不是很及时的、啊、好像这个讨债还债、啊、好像你给人家借钱、啊、那还钱、啊、还是需要一个时间嘛、啊、不是马上借的马上还的、啊、那过一个时间，不及时啊，但是时间到了，他就

报应。所以我们到城隍庙去啊，最近我们拍了一个城隍庙的巡礼。你看那个城隍庙啊，现在我们台湾城隍庙还有登记的还有100多所。你看每一间城隍庙就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由人算。城隍庙我们老上讲啊，是社会教育，叫因果教育的。所以这个台南的这个城隍庙啊，它对联也写啊，我们都有去拍摄啊。他就讲啊，这个不是没报，时候未到。为什么现在看到很多造恶业的，然后他还想还不错。他过去世啊，他也有做好事。他现在享受的是过去世的福报。那这一生造的恶业啊，有过去世的福报享尽了，恶业成熟了，那就报应就来了。所以这个报应就是这个报是猛报的意思，很猛报，猛急啊，突然来得很猛很急。预先啊没有预告，没有征兆，突如其来的，突然的，那这个叫报应。这个应是报应啊，这个报是猛报啊，猛报性的应啊，这个叫报应。所以这个无量寿经讲报啊，这个猛报，这个报劫啊，这个注解讲善人行善，恶人作恶，应受之果报或不当时立即显示，但因果不虚，于其后世必受其报，故引善恶会当归之。这个善人行善，恶人作恶啊，应受之果报啊，或者呢，不是当时立即就显示这个报应，但是这个因果绝对不虚的啊，于其后世必受其报啊，这一生呐、啊，到晚年后面呢、啊，也会看到花报，那果报都是来世，果报都在三恶道啊。那做善呢、啊，生三善道，所以说善恶会当归之，总会归到啊本身来。现在世间混乱，鬼神啊特别多。这个我们现在也看到很多，有一些你知道的啊，有一些不知道的。这个鬼神啊就在你的身上啊，你自己还没有感触到啊，有时候感觉到人很不舒服啊，以为是伤风感冒了。实际上不是的啊，那么是鬼神啊在你的身体啊，他有动作，他会影响你，他会干扰你啊，他会报复你啊，过去式的冤。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惠灵公篇第四章，子曰：“由师德者贤矣，书不讲，什么问题也没有；书一讲，问题就多。”有人说，这一章与在城绝粮合为一章。孔子那个时候有没有子，至今还不知道，因为有人说那时候已经有子了。有人说孔子那个时候已经有子张了，但是孔子

只独一伪偏三绝，所以错简在所不免。但是孔子啊，读易经伪偏三绝啊，这个伪偏就是竹简编的啊那个书啊，不是纸张啊，是竹子啊，竹简编的。这章与在城绝粮中间隔一章，是否如此？今日已不可考，可以缺疑。啊，这个是雪路老人啊，那么他讲啊，有人说这个一章啊，跟上面在城绝粮是一章，但是按照这个《论语》这个编辑啊，这个当中啊，隔了一章了，那是不是跟在城绝粮是原来是一章啊？今天已经不可能再去考据啊，所以这个可以缺疑啊，我们存疑就好了啊，这是保留态度。子曰：“由知得之鲜矣。”孔子求学是一种作风，教人又是一种作风。孔子所学至于道，道很难，朝闻道，夕死可以。但是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为什么道不远人？《诗经》说：“直科与伐科，其辙不远。”所以道不远人。你们以后读书要看此章为何而说。道是静的，一动能保持直心，便是德。德也难懂。所以再说人，道德在内无形，人在外有对象。人还有办不到的，再说义，办事合理就行。义虽然好懂，还有办不到的。再说理，理再不懂，就不必上学了。德在第二层，所以知德则贤矣啊。第一层是道啊，那道很难懂，德第二层也难懂，所以知道德的人呐、啊、很少，显就是很少了。孔子不过已不及，采取中庸。孔子慎之始者也，一般人知中庸之道贤矣。这章也是如此。这章为何而发？姑且置之不论。那么这章书孔子啦、啊，为了什么事情啊？啊，来发表这个议论。那我们姑且呀、啊，先把它放着啊，不必去讨论。啊，那么这章书啊，主要是给我们讲啊，知道德的人呢、啊。是很少啊，所以一般呢 这个都是从人啊，孔子啊教学从人下手啊，人在不能理解就讲义啊，凡是办事啊合乎道理啊，义在不懂就讲理啊，那理就很具体了。啊，那你再不懂，那就这个很难学习了啊。所以啊，我们一般学啊，啊，从这个学理啊，这个就比较容易啊，入门。好，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卫灵公篇第五章，子曰：“无为而治者。”

其顺也与？夫何为哉？公己正南面而已矣。子曰：无为而治者。孔子的学问是人道敏政，专为公安。中国五伦社会，家庭以外是国，也算大家庭。国不安，家也不会安。国家治理得好是为，无为并非什么也不干，无为是不用亲身去干。我们做什么事都有一定的职务，最高的领袖如总统府，以下是五院，五院的事不用总统办，最高领袖全在用人选人才。其顺也与？自古以来真能做到无为而治者，唯有舜。上有尧受辛苦，后有禹治理，自己干准倒霉。夫何为哉？公己正南面而已矣。夫何为哉？得了这些人才，安得好好的？他何须再去搅扰？汉朝的萧规曹随以及陈平答高祖说，自己只是调和阴阳而已，这都是学无为而治。当领袖的人随便查随便问，那是乱天下之道。领袖只要冒失公，敬大臣，体群臣，公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治国必须知人善用就够了，个人守住本位。公己正南面而已矣，坐北朝南，恭恭敬敬，什么事也不问就行了。他不坐在那里，国家可以治吗？他一不在便不行。商店的老板什么事也不做，早上第一个坐在那里吃黑豆喝开水看三国抖抖腿，其他人望着柜台专门在外招呼。所以当老板也不容易，必须有经验，若老板不在店就乱了。好，那么这张书啊，主要教我们当一个领导要懂得用人啊，那么要知人善用啊，知道这个知人善用的道理啊，用对人了啊，什么人安在什么位置，安得好好的，那么自己啊就不要去打扰他们了啊，就要放手给他们去做啊，这样啊啊才不乱啊，那自己啊在那边看着那就可以了啊，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啊，每个人啊都有当领导的啊这个机会啊，那怎么样来当领导啊，第一个要知道人，认识人，要善于用人啊，那么你的事业工作啊就会做得很好。好，这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华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庐老人的《论语讲记》卫灵公篇第六章。子张问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

净，虽周礼行乎哉？立则见其身于前，在与则见其仪于恒也。夫然后行，子张书诸身。子张问行，子张问行，行行为，一切事情一动作，便是行动。如读书、写字、买东西、打仗等，都是行。子张跟随孔子学政治，行就是如子路问，闻思行诸的行，学了必须行。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行第一步要说话，言忠信，忠是对自己，信是对外。行笃敬，做一切事都当作自己的事情办，恭恭敬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周礼行乎哉？学这两条不必说近处，虽蛮貊之邦行矣，能行到是矣。他们虽然不懂中国文化，但是能感化他，也行得开，受你的感化。如果不如此，言不忠信，行不笃敬，邻居也行不通。周礼可以不必详细考据，重要再把事情讲明白就可以了。立则见其身于前，在与则见其仪于恒也。夫然后行，又说立则见其身于前，无念身，身是身罗万象，身是数，罗列是横，横竖都包括。站立时看着身罗万象就在你眼前，忠信二字都在眼前，你眼前所见必须对它忠信。坐车时两眼只许看着马拉车，注视挂在马脖子的横木，不许东看西看，也不许回头看。坐着车马等近处也必须有忠信，这就是所谓的见尧于根，见舜于墙，见周公于墨，念之在之，就是无不敬。能如此然后可行。子张书诸身，子张书诸身，世人穿的衣裳才有大袋子，把衣袋子翻过来书写在上头。子张就把孔子讲的话这个写在这个世人穿的衣裳这个大袋子书写在上面。那么这张书主要是讲这个行我们的一切行为这个言行就是要忠信笃敬。如果言行忠信笃敬，虽蛮貊之邦就是跟外国人那也行得通。如果言行不忠信不笃敬，那就在邻居那也不行。所以这个非常非常重要。所以言要忠信，行要笃敬。做什么事情都必须忠信笃敬。好，那么这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备灵公篇第七章，子曰：“直哉死矣！邦有道如死，邦无道如死。君子哉，其伯益！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倦而怀之。”子曰：“直哉死矣！邦有道如死，邦无道如死。死于是魏国人，名丘，于是他的字啊，在水里面游的鱼啊，他的字是鱼啊。这个丘啊，左边一个鱼，右边是游。”这个是丘，念丘。孔子对人不轻易毁誉，有时隐而扬善，谈人的好处，对人有称赞的时候。例如孔子曾说卫灵公之无道而能用某人等，所以魏国不灭亡。这章是赞叹道德，始于正直，其直如死。国家有道时，始于也是直，不曲折；国家无道时，别人为行言训，他不如此，也是正直不改意。孔子加以说：“卫灵公时，始于临江命中。”主告他的儿子，他生前不能进贤退不贤，向国君举荐重用贤者徐伯益，不能辞退不贤者如米子瑕，始于觉得对不起国家，生前一切不合理，死也该不合理。男人受忠于正勤，女子受忠于内勤。男子若好守穷经，老死有下，不合理。啊，男子啊，啊，如果老了死了，啊，那么这个遗体啊，放在这个有下啊，这个有就是窗户了。啊、这个不合乎这个礼节，停尸有下是不合理的地方啊，尸体停放在那个地方啊，不合乎礼。例如孔子自由执伯牛的手也不合理啊，孔子啊去看这个懒伯牛啊，那懒伯牛重病啊，那么孔子啊，这个，他是从窗户啊去拉这个懒伯牛的手啊，就是游啊，从窗户啊，这不合乎礼节，所以始于要他儿子将他停尸在游下，把他放在那个窗户下面。入关曰宾，埋曰葬。灵公来吊唁，始于的儿子告诉灵公为什么停灵有下的缘故。卫灵公很自责，立即举用齐伯益斥退米子瑕，始于这是失谏，这像是曾子临终的义责。那么雪路老人啊，给我们说明啊，这个就是始于他的失谏，死了之后他还劝谏啊，生前劝，死后还劝啊，因为这个卫灵公啊，他没有这个采纳始于的推荐啊，始于推荐齐伯益。
啊，没有去斥退这个米子瑕啊，所以死的时候啊，用这种诗笺啊，在劝谏这个卫灵公。下面啊是赞叹这个岐伯邑，君子哉岐伯邑，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见而怀之。岐伯邑，邦有道则出来做官，邦无道则可见怀之，见收也。如同一幅画捡起来，腹中的文章能力都收藏起来，一问三不知。现今的人是无而为有，好炫耀啊，跟现代人不一样了啊。现代人呢 啊自己没有学问，那、啊、就喜欢呢、啊、炫耀自己，怀归家也啊。这个邦有道就出来做官了，邦无道啊，他就隐藏起来，就不出来啊。见怀之啊，这个见呢，好像一幅画，把它捡起来。就是他腹中的文章啊，能力都收藏起来啊，所以是见怀之，怀归家也。陶渊明归去来兮，就是怀。岐伯邑的贤德，《列女传·人事篇》记载，卫灵公夫人是不是男子不可考，夫人也知道比量，根据岐伯邑平常的德行来判断，夜里坐车经过宫阙，会停下来走过去的，肯定是岐伯邑。魏国不灭亡，确有能人。啊，这个也是啊，孔子赞叹的啊，这个岐伯邑啊，后来卫灵公啊也用的他了啊，所以卫灵公。他还是会用人，虽然他自己本身无道，但是他会用人，所以魏国啊，在他那个时候不至于灭亡啊，确实有能力的人，有学问的人呢、啊，在帮助他。好，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那么这章书啊，这个就是孔子赞叹。赞叹史仪啊，这个他这个对魏国的这个忠心啊，到死的还劝谏国君啊，要用贤人，不能用不贤的人啊。那么赞叹岐伯邑啊，这个是一个君子了啊，邦有道出来做官，邦无道。他就捡起来啊，隐藏起来啊，就不出来啊，不会炫耀，也不会跟人家争。好，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卫灵公篇第八章。子曰：“可与言而不与之言，斯仁；不可与言而与之言，斯言。智者不斯人，亦不斯言。”子曰：“可与言而不与之言，斯人。”知读如智，如同智慧的智。古时候这个智是同一个字，读音有两个，一个读知，一个读智。这个同样是这一个字，这里写儒老人。

给我们解释知独如智。孔子说可以言不与他说话啊，说是与他谈学问谈道德。孔子不是说道德便是谈学问，没有空闲功夫。与他谈了，把你的道德学问与他的交换交换。所谓入读古人书，出交天下事，不可关起门来在三家村里自称鸿儒，那能有多大的长进？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要是不与他言不与他谈，那是你不知道他，他也不知道你。你纵使有学问道德又有何用？交背失之。所以佛家不学小圣，若不与他谈道德学问，而与他谈的那是说废话。无对虚颇，不答复一言，就是如此，将一碗蜂蜜倒入垃圾桶，糟蹋东西。啊，这个雪庐老人讲啊，那么跟对方如果不与他谈道德学问，那跟他谈什么呢？啊，不是谈道德学问，那是说废话。啊，那么这个雪庐老人啊，对这个西坡啊，啊问的话啊，也不答复一句。啊，为什么呢？答复了没有用。啊，答复的再好也没有用。啊，就好像啊，一碗蜂蜜啊，这个蜂蜜啊很好啊，那把它倒入垃圾箱了啊，那么蜂蜜倒入垃圾箱就糟蹋这个蜂蜜了啊，就是这个道德学问啊，啊跟西坡讲啊，他不能理解，跟他讲了白讲了啊，等于糟蹋东西一样。啊，所以这个谈话啊，那么也是看什么对象了。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那有智慧的人啊，不失人也不失言。但是这都不容易，必须有智慧者才能做到。智者不失人也不失言。啊，有智慧的人他不会失人啊，不会去失去一个人啊，也不会啊失言啊，讲那个没有意义的话啊，所以可以跟他讲的你不跟他讲，这个失人啊，不可以跟他讲的你跟他讲了，这个是失言啊，这个看智慧了。我们只有各尽其道而已啊。好，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卫灵公篇》第九章。子曰：“自是人人，无求生以害人，有杀生以成人。”子曰：“自。”

是人人。汉儒主张志与志同，志气这个志，同志的志，与智慧的智相同，这是汉儒的主张，汉朝的大儒。

汉诗经为蔡宗朗所写，十分宝贵。这个汉朝啊，就有刻这个诗经啊，经文刻在石头上面啊，是为蔡宗朗啊他所写的，十分的宝贵。为了怕战乱败坏经典啊，刻石经就是为了怕这个纸张啊，如果遇到战乱啊，容易被烧毁了，石头就比较不容易被烧毁。但是后来还是被董卓乱火焚毁，所以后来才有顽残石子啊，这残留下来的石经啊，有人啊去玩这个蚕食啊，有人有兴趣啊，就是找这些残留下来的石经，一般就是喜欢古董的啊。唐代的石经后来遭到战乱也坏了。到唐朝的时代的石经后来遭到这个战乱也是被破坏。泰山有经石玉，有全部的金刚经，为石所书。这个是金刚经刻在石头上是魏朝那个时代所书的。每字如拜殿大，是稀世宝物那每一个字像我们现在这个拜殿这么大，那是稀世的宝物。石经上有字势这个石经有这个字势智慧的字士农工商的士，五彩这个说法这写入老人举出石经，那么他就有刻上这个字势那么这里讲铜字这个字势铜这个智慧这个字势说法呢可以相通，所以雪莉老人他采这个说法这个有智慧的士人有智慧的读书人，这个士就是读圣贤书的人以前社会分士农工商，又害人的人，人就是仁字这个仁爱的人这个人就是仁这个左边这个是仁字旁，无采取这个说法，这是仁则见仁，智则见智，不必与人辩论如果遇到有争议有人这个说法这个有人那个说法，那不必跟人家去辩论这个人这个见仁见智不同不必辩论。孔子说智仁勇三达德，有智有仁勇在何处呢？有智有仁就不必说勇了。如易系辞说智则见智，仁则见仁，不说勇则见勇，其实智仁就已包括了。孔子又说仁则必有勇，勇则不必有仁只要具备这个人的心这个当中就有勇有勇的人他不一定有人所以讲智人就够了就包括勇了就是智人勇都包括了。智士是有智慧的读书人，仁人是有恕道的人心存忠恕的人，无求生以害人，这两种人办出来的事，志在

会以仁。这至仁二字就是道，除此之外就看得轻啊，这个道看得重啊，道以外啊，那么这除了这个智跟人啊，啊，其他就要看得很轻了。人都以为生命要紧，其实不要紧。为什么呢？有生必有死，自古以来没有不死的人。生命如何宝贵，也必须死。如孔圣人死，佛也视现有生有灭，自古都有死。人有人格，张三是人，李四也是人，人永远不断，所以只要变成人，有人的样子，有人的格局，人的格上下左右都可见，但是内里有心，知人知面不知心，人都不知心啊，不知道心，所谓人面兽心啊，这个人的样子，人的脸面啊，但是心啊跟禽兽一样。鹦鹉能人言，不离灰禽，鹦鹉啊也会学人讲话，说人话，但是它是灰禽，没有离开灰禽。猩猩能言，不离走兽，猩猩也能说人的话，但是没有离开走兽。所以鹦鹉猩猩是禽兽啊，这些动物，这些都是有口无心的禽兽。道重而生命轻，天不变，道也不变，但是生命却不能永久生。所以有智慧有仁术的人，贵在保存人格。若连人格都站不住，谈不上是君子小人，那是禽兽。若无人格，人生难得啊！如果没有人格啊，来世要再得人生就很难了。成佛容易，就在有人格，有了人格成佛就容易啊！所以成佛还是在从做人有人格开始。有杀生以成人，保存人格很重要，忠诚孝子不能失去人格。无求生以害人，可是有杀生以成人啊，这个杀生啊，这个是身体的生啊，那不是我们去杀动物那个杀生啊，啊，这个杀生就是自己的啊，自己牺牲了、啊、自己的身体啊，去成就这个人。可牺牲性命保存人，孝子为父母，忠诚为国家，为着道而牺牲身子，要保存道。你们读书就要学这点，但是杀生并不是一定要牺牲生命。例如管仲为杀生，孔子也称许他的仁，因为他将全部生命时间牺牲在事业上，保住中国文化。孔子说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中国人有什么好处？看西洋的风气就可以知道了。若再完全西化，那将如何呢？所以维持人格不必然要死。如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便是如此。这个就是杀生成仁了的意思了。啊，就是尽心尽力了，啊，做到死而后已，啊，为了人

为了中国传统文化，那么把自己的生命都奉献出来，这是杀身成仁，成就这个人，成就人格。你们必须待业往生，当生成就。回向文说：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只此一回报应，这不是当生是什么？一报身便是当生成就。我们这一生啊，尽这一次的报身，我们大家共同信愿念佛往生极乐国土，那这是当生成就的佛法。好，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写儒老人的《论语讲记》卫灵公篇第十章，子贡问为人。子曰：公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士邦也，视其大夫贤者，有其事之仁者。刚开始学，必须口道、眼道、心道，有一不道，便马虎过去。《三字经》中说：“口而诵，心而为”，其中就有眼道，必须看字里行间，妙意都蕴藏在里面，必须看出其中的言外之意。子贡问为人，子贡问这个有什么用意？他不是问人。有人说孔子看他如此，所以如此答，这是宋儒的说法。你亲眼见到了吗？你能知子贡、孔子的心吗？万万不可学此。那么这一章书开头，写儒老人啊，给我们点出来啊，那个不可以学宋儒啊，那么这种说法啊。子曰：“公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子贡问仁啊，仁是孔子的主要学问，不同人问仁。孔子所答都有不同。你们读书先学会问，会看书。有人说学了《诗经》会说话，说的方法很多。孔子先用兴起，先讲义，先讲比喻。工如现今的工匠，台湾也有以巧工为祖师。从前有工书子，称巧工，名鲁班，鲁人也，山东曲阜人。可知台湾与大陆一家啊。以前我父亲在世的时候啊，他是做木匠啊，我从小就看到他都有拜这个鲁班工啊，拜这个鲁班啊，称鲁班为祖师啊，所以他是这个巧工啊，工书子啊，所以这个台湾与大陆一家啊，的确是一家。工人想把做的事做到极好处，佛法最高为妙，儒家叫善，如尽美矣，为尽善矣，要做到尽善尽美。干什么都必须有工具，不以规矩不能成方言，所以必先利其器。利锋利也，利有作利，这个左边一个

石头的石，右边是一个厉害的厉，啊，那么这个字是磨石的意思，啊，刀在石头上磨，磨石而使刀快，啊，刀快不是石快，啊，这个磨了之后啊是刀啊，那么那切东西呀，就很快了。利因此而有利的果，果中有因，因中有果，这可以不深究。这个磨刀是因啊，刀快是果了。这个可以不必深入去探究，这个知道，这个事情就可以。居士邦也，视其大乎贤者。说到这里，子贡便明白了。子贡在魏，魏国乱，子贡想知道孔夫子是帮魏君，还是要帮他的儿子。子贡是这样问：伯夷孰其何人也？问这个伯夷跟孰其是什么样的人？孔子答：古之贤人。孔子回答了：古代的贤人。子贡出来后说：夫子不为也。子贡就知道孔子的意思了。孔子啊，谁也不帮，不帮魏君，也不帮他儿子。孔子的学问，人道敏正，一切为大家公安。凡此问价，孔子不答，因为价与朴与公众的利益小，所以说小人在凡虚也。这个人道最重要啊，是政治啊，办政治就是为了让大家得到公安啊，这个是大事啊。所以凡此啊，问那个种菜啦。这个种稻子了啊，这个以公众的利益小啊，这个政治啊才是最大最重要。到哪一个国家，住在某一国，这个国家当中的大夫在位者，就是现在讲当官的啦，所办的任何事啊，他办的任何事情啊，若是福国利民，不畏私，就侍奉他，要更加恭敬学他。这个住在某一个国家这个国家中大夫在位者就是现在当官的，他办任何事情如果是福国利民那么他是对国家人民有福利，不畏他私人，就要侍奉他，更加要恭敬，向他学习。学得一个字，就是一字之师，也不能忘恩。学一个字他也是我们一个字的老师，也不能忘这个恩。有其事之人者，不在朝的读书人，有一举一动都是仁恕的。你们若有忠恕之道，天天多可利益人。如一张小纸，千人的功夫，爱惜一张纸，就是爱惜千人。所以不在朝的士人，看年龄，若年高可以侍奉他，年龄不太高的，便可以他为友，他是善知识，要随他学。你们想做好事，要亲近善知识，远离恶知识，否则孤陋寡闻，凡事都在恭敬中求，否则即使教了也不会用真心。在我们学习任何学问，那么心态都必须在恭敬中求。要亲近善知识，要远离恶知识。如果不亲近善知识，远离恶知识，就孤陋寡闻了。所以这个都必须用恭敬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今天是佛期第六天，那么我们昨天这个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讲圆满了，那么今天我们还是利用这个佛期

时间呢、继续来跟大家学习啊，我们在华藏念佛堂啊讲的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那么这个经啊也是到了尾声了啊，也快讲圆满了啊，大概啊在两次啊就可以圆满。因为这次佛期呀、就原来是在台北是星期五晚上因为这次啊佛期啊，所以就摆在这个三重净宗别院来讲。请大家翻开经本第61页我们从第一行看起，若为慈悲护护一切众生者，当以习藏手。我们上一次也学习到这个经文这个是千手观音。有一千只手，一千只眼睛，我们称为千手千眼。那这个手当中有一个眼，这个是观音经千手千眼。那么这个每一只手它都有拿一个法器。千手千眼那就一千一千种嘛。那么这里经文列出40种。因为众生所求的愿很多方面。所以菩萨大慈大悲都能满众生的愿。这段经文是讲为慈悲护护一切众生者，当以习藏手。这是为了要慈悲护这个护是保护。这个上面覆盖的覆好像这个伞遮雨的。这个下雨天撑起伞覆盖在头上，那就不会淋到雨。另外这个伞还有防止污染这个意思。这个下面这个护是保护，就是保护众生不受污染。那么众生的污染也很多种可以说展开来讲无量无边那如果合起来讲就是弥陀经讲的五浊二世那个浊就是污染混浊了第一个是劫浊这个劫是时间，劫这个名称是古印度计算时间的单位称为劫波这个是印度梵文音译过来的，梵它的音换成中文跟它接近的音原来翻译成劫波我们中国古人

使用语言文字一向喜欢简要详明啊，所以就取一个节啊，一个字。那么节是时间，这个时间哪有什么污染不污染啊，这个污染啊跟时间啊没有关系啊。啊，这个意思啊，就是这个时期啊，啊，这个这一节啊，就是这个时期啊，发生很多污染不好的事情，啊，就是这个时间里面啊，发生这些污染的事情，啊，像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那地球啊，自然生态破坏了，啊，空气污染、水源污染，啊，种植的这个植物也受污染，动物通通受污染。啊，所以在这个时期，污染不好的事情特别多，啊，所以称为劫浊了。就这个时节，啊，当中发生很多不好的事情，很混浊了，很混乱。那么什么是浊呢？下面那个才是浊的内容了。啊，第一个是见浊，啊，见就是佛经上讲的知见，啊，认知见解。在我们这个时代啊，这个认知见解非常混浊，那污染非常混浊。在佛经上我们常常会看到邪知邪见，啊，就是错误偏差的知见啊太多了。啊，就如同佛在楞严经给我们讲的，末法时期邪思说法如恒河沙啊。啊，这个邪知邪见的老师啊，啊太多了，啊，他教你的都是错误的、偏差的、邪知邪见。啊，有多少呢？像恒河沙那么多。啊，一个人啊，就一个邪知邪见，啊，不同的邪知邪见。啊，太多太多了。那么一般的邪知邪见啊，我们佛弟子啊还容易分辨。啊，现在有很多佛门啊，学佛的在家弟子、出家弟子也是邪知邪见。啊，甚至现出家相了，啊，也说法了，啊，但是说的法呢，不是正法，啊，说的不是佛的意思，把佛经的意思啊曲解、错解、误解，非常多，一般人呐，没有能力啊去辨别，那这个就更麻烦了。啊，昨天我们这个学习到《人王护国经》啊，在末世啊，啊，恶比丘啊多求名利啊，那个国王啊啊建立的都是不对的，国王要听他的了啊，制定了一些不好的法律制度。

啊，都是属于啊，学制学界。啊，那么外面呢、啊，那就更多了。啊，所以《华严经》把这个邪见呐、啊，用一个形容比喻啊，入见丛林。啊，这个林是森林。啊，森林呐、啊，那个树木啊，密密麻麻的，很稠密。啊，人一进去啊，很容易就迷路了，一进得去也出不来了。啊，这是形容比喻啊，末法时期啊，邪师说法像稠密的森林一样，啊，人一旦进去，被这个邪知邪见所误导，很难出得来，很难回头。啊，那么这个知见错误了。佛都救不了，啊！所以经典上佛讲啊，破戒佛能救，破戒佛不能救。啊，破戒是什么呢？啊，他那个把对的看成错的，错的看成对的，那这个佛也没办法了。啊！但老问天他自己觉悟啊，业障消除啊，智慧开了，那才会回头。啊，不然呢、啊，生生世世啊，他都会受到邪见的影响。啊，那破戒为什么佛能救呢？啊，因为破戒知道错了，啊，知道是错了，啊，错了佛允许。人忏悔改过，啊，知道自己错了，那就有救。只要呢能忏悔改过，啊，佛都能救。破戒就没办法啊，破戒他把错的当成对的，他怎么会去改？他不肯改，啊，他执着认为自己的看法。见解是正确的，那其实是错误的，他自己也不知道。啊，所以破戒呢，比破戒要麻烦。啊，破戒没有破戒，佛还能救。啊，如果戒也破了，戒也破了，那真的，啊，那个佛都出世也救不了啊。啊，特别是见解啊，因此啊，我们看这个37道品啊，后面那个八正道啊，八正道啊，第一个就是正见了。那为什么把正见摆在第一个？啊，因为你的见解如果错了，那后面通通不正了，啊，你怎么修都不对了，啊，那个见啊。就好像我们现在这个导航的，它在主导的，啊，那个导航如果错误，方向偏差错误，那导了到不到目的地啊，啊，都被误导了，错误的引导了。那么基本上啊，这个正见呢、啊，就是要以经典。但是经典呢、啊，经典现在都在啊，啊，这个经典呢、啊，如果没有正知正见的善知识给我们讲解，我们看也看不懂。啊，如果听了二知识的讲解，他给你讲错了，啊，我们就被误导了。啊，这个事情啊。

也很不容易啊。所以佛在《华严经》讲啊，佛法无人说，虽智莫能解啊。啊，就是你世间的聪明才智再高，也不能理解啊，没有。

和尚啊，早年在讲席当中常常提起台大一个教授。那你看呢、啊，在台大当教授，我们现在社会大众一般看，哇，那不得了啊！这个能当到台大的教授不容易啊！那那个教授怎么样呢？他读《金刚经》啊，读完之后呢，他就讲了，他说这个《金刚经》啊，就像两桶水。一桶倒过来，一桶倒过去，一桶倒过来，一桶倒过去，倒来倒去啊，好像佛都在说重复的话啊，倒来倒去。啊，我们师父上人呐、定到他呢，知道他的外行的啊，知道他是外行的啊，那又是有名的教授，也不好意思讲啊，所以那个时候讲经啊。他都不敢讲他是哪一个人啊，哪个名字啊，不好意思讲。那个时候还在世啊，那不好意思讲了。那么我们去看姜卫龙老居士的《金刚经》讲义啊，你看看啊，那是两桶水嘛。他那个就叫邪知邪见了，但是他那个邪知邪见，他会影响很多人呢。这个跟他上课的学生呐、那肯定也有人会被他影响嘛。对社会上啊也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因为大家都看到，哦，你是台大教授了啊，讲的应该没错啊。如果这个人他没有听过善知识讲佛经，没有正确的认识，那很容易就被这样就被误导了，可能也就不会来学佛了。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他这一生学佛的因缘啊，他非常感恩方东美教授，为什么？方东美教授啊，正知正见呐、引导他入佛门啊。如果没有方东美教授呢，可能他这辈子不会学佛。为什么呢？他老人家讲啊，他们在大陆啊，在上小学、中学啊。那个学校的老师都给他们上课，给他们讲啊，佛教是迷信。那小学生、中学生，那老师既然这么讲了、那肯定是迷信了。所以先入为主嘛。这个小学的时候就被灌输这种知见。先入为主，所以对佛教就没有好感，也不想去接触，因为老师说的嘛，老师说这个佛教是迷信，而且还是低级的宗教，人家那个高级的宗教是只有一个造物主，一个神，佛教啊是多神教、幻神教。你说那个学生他怎么懂？当然听老师的啊。所以从来啊，他就不想到寺院啊。那是到了台湾来啊，他因为以前这个战乱了 这个抗战了，失学了但是很好学。他很喜欢学习，想到这个环境家庭 也经济也不好，失学了想要呢要充实自己，想要再学习那个时候还在军队
生活也很艰苦。

啊，所以他就打听了，他喜欢呢、啊、学哲学，打听啊，啊哪个教授啊，在教哲学，啊，那么就去收集那些教授的那些著作资料，啊，看看哪一个教授啊，他讲的啊比较合他口味，啊，后来呢，他就选择的台大的方东美教授。啊，那个恭恭敬敬啊，写了一封信向他请教。那么这个方教授啊，就找他去了，那么我们师父他老人家呢，他就给方教授讲。他想到台大去旁听了、啊，因为他不是政治的学生啊，要去听他的课啊，只能旁听。啊，他想自己多学习一些。啊，这个方教授就给他讲啊，就是说，劝他不要到学校去，啊，不同意他到学校去。啊，当时啊，他也很失望的，好像啊，自己恭恭敬敬的要求老师啊，来要听他的课，却被拒绝了，当然啊，也很失望，好像被泼冷水一样啊。后来啊，沉默了几分钟这个方教授跟他讲，他说：“这样好了，如果你要听我的课啊，你不要到学校去，每个星期天呢、到我家来，9点到11点，2个小时单独啊给他上课。后来就跟他说明为什么。”不让他到台湾大学去旁听，他就跟他讲了。他说：“你去学校听你碰到的教授啊，不会只有我一个，有很多，你都会接触到。那你接触到很多教授，每一个教授讲的都不一样。”到时候啊，你就无所适从了。到底要听谁的？那个就是知见就很混浊了见浊了个人见解不一样那你要依哪一个所以为了保护他。他有这个赤诚恭敬心要求学，为了保护他，所以劝他不要到学校，到他家去。所以他这个哲学在方教授那边就是一个星期去一次，单独传授，这个如果没有表现这个赤诚恭敬，那怎么可能一个教授就单独替他安排这个时间？也就是他有赤诚恭敬心，他才能遇到真正的善知识。那就是什么呢？就是经典上讲见浊你现在学校知见都很混浊你去了不但学不到东西受污染了。后来才明白，所以这个不容易这个知见错了，麻烦这个我们楼上经过方教授的介绍才开始接触佛法，去看佛。

久。啊，方教授跟他讲啊，这个从这个西方哲学讲到印度哲学、东方哲学，啊，再讲到佛经哲学，啊，他就很惊讶了啊，这个佛教是迷信，怎么会有哲学？那方教授给他讲，你年轻，你不懂啊，啊，这佛教啊。不但是有哲学，而且是世界上啊最高峰的哲学。啊，那这个没有这样的善知识，他怎么会认识呢？啊，那再给他讲一句，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那这句话呢，真打动他的心了。啊，不然呐、啊，他老人家也讲啊，他也很顽固的啊，要去说服他呢，不是那么简单的啊。他以前年轻啊，啊，他也很有辩才啊，很有口才啊，你跟他辩呐、啊，他也有很多歪理可以辩啊。啊，所以这个一点，这个赤诚恭敬心呢、啊，感应真正善知识。不然这一生啊，他也肯定啊走入歧途了，不会来学佛了。啊，后来呢啊，没有多久啊，就一个蒙古亲王啊介绍他到台北市那个青田街啊，认识这个当时的总统府资政张家大师啊，密宗的大德啊，跟他学佛三年。那么给他奠定啊学佛的基础啊，后来经过忏公啊介绍啊，去亲近李炳南老居士学经教，学了十年啊，所以他到台湾来啊，有这个善根福德因缘啊，接触到三位大善知识啊，一位出家，两位在家的。那么这个见着现在是最麻烦的。我们在经典上看，凡是啊违背佛菩萨圣贤经典的教诲，都是邪见。啊，在中国儒道。这个经典都是政治正见啊，儒家呢教人啊五伦五常啊，四维八德啊，这个是世间善法的正法啊，正见啊，违背这个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啊，那这个就是邪知邪见了。啊，教人不要伦常，啊，教人不要孝顺父母，啊，不要祖宗，啊，不要祖宗的历史文化，都违背伦常啊，这个都是邪知邪见啊。那现在提倡这个邪知邪见的、啊、太多了，啊，你说有几个人能够免得了不受影响、不受污染？啊，特别现在年轻一代了，从小就被严重污染啊。那么再加上啊，现在电脑网络啊，那这个邪知邪见啊，充满了整个世界啊，在这个大染缸里面啊，怎么？可能不受污染。那么现在要保护自己呀、啊，这个就要自己有赤诚恭敬啊，赤诚恭敬心呐、啊，能够感应佛菩萨圣贤、好的老师、
来给我们指导。啊，就是有点沉静心了。啊，这个沉静心呢、啊、是性德啊，它就会感应。那么自己有这个沉静心，听到这个正论啊，听到这个轮常啊，五轮五常这个常道啊，就会认同，会接受。啊，如果没有善根福德因缘的人啊，没有善根，听了啊，他排斥，不但不接受，他还排斥。啊，那就没善根了啊，那肯定啊，堕入邪见。啊，所以《左传》讲啊，人气长则妖行啊。那么一个国家呢，兴亡啊，就看这个国家的人民啊，从上到下有没有在提倡学习这个伦常大道啊，四维八德有没有？啊，没有，甚至反对，那这个就亡了。啊，像管仲讲的。啊，四维八德啊，四维啊，不彰啊，国乃灭亡啊。那么现在啊，如果有人发心发慈悲心了、啊，要护护一切众生，但护护一切众生呐、啊，自己没能力啊。啊，那么在这种情况啊之下，就要求菩萨加持了啊，当以习藏手啊，这个习藏习藏啊，表说法啊，所以正习说法。啊，古时候出家人呐、啊，啊，这个佛陀的时代啊，也就习藏了啊，啊，这个要去托钵啊，啊，拿个习藏，啊，这个，啊，到人家家里啊门口摇一摇啊，里面的人呐、啊、听到，外面啊有出家人来托钵了啊，就开门，啊，给一点东西。啊，这个习藏啊，也是啊。现在我们去受戒啊，出家人去受戒啊，受完戒，每个人发一个习藏啊。啊，我发了一次习藏啊，现在还放在杭州南路啊，那个佛陀教育基金会那个十二楼啊。啊，放了三十几年了啊，放在那里。啊，后来现在信义路啊，老和尚又送我们一只比较大的啊，那放在那里啊。那习藏放的地方啊，就是要讲经说法，啊，正习说法，啊，这个三十七念啊，生宝赞啊，正习藏提携啊。啊，这个出家人去托钵啊，在门口啊摇一摇啊，那佛早期也没有习藏啊，那也是因为有个因缘才制定用这个习藏啊。佛一个弟子啊，有一天去托钵，这个晚上去托钵啊，因为早期啊佛没有制定日中一时啦。啊，还是吃三餐啊？有的弟子啊，啊，晚上啊，他也去托钵了。啊，但是这个弟子啊，长得非常黑啊，像木炭一样。啊，然后晚上去托钵，给人家敲门啊，那户人家呢，
刚好是一个孕妇怀孕的妇。

啊，古时候呢，没有像现在灯那么亮了啊，暗暗的啊。那一打开门啊，看到门前一个黑黑的站在那里啊，被吓得当场流产了。啊，后来人家就去报告佛陀了，啊，后来佛才制定啊，以后晚上不准去托钵了啊，那会干扰到那个人家了啊，不能去托钵了，啊，所以制定啊六种意识，啊，这个佛自戒都有它的因缘，是这样的因缘呢，制那个六种意识，在这个之前呢。啊，也是吃散散的啊，但是都是托钵了啊。那么有的人他去托一餐两餐啊，晚上如果不想出去就不去托了啊。那有的人那晚上还去托，像那个黑黑这个弟子，他就晚上也去托钵了啊，结果把那个妇人呐吓得都流产了啊。那这个因缘呢，佛也制定习藏啊，就是那晚上，现在不但晚上啊，连白天一样啊，那不能敲门啊，那不能敲门怎么办呢？啊，人家如果门关起来怎么办呢？那去托钵啊，那个习藏就放在门口摇一摇。那个席上有几个环呐、啊？有12个环，表12因缘啊，有10伴，表4谛，啊，4谛12因缘，这么摇一摇，啊，里面呢、啊、听到有摇这个席上的声音呐、啊，就出来知道出家人要托钵了，啊，所以这个是日中一时啊，席上就是这个因缘啊，佛制这个戒的啊，那之前没有。那么出家人托完钵呢？为什么说习藏是说法呢？因为佛啊，这个规定，佛弟子，你给人家托钵，人家送食物给你啊。以前出家人是那个钵是装食物的，不像我们现在台湾呢，啊，没做法会很多出家人拿一个钵啊，那是给人家装钱的，不是装食物，应该那个是装食物的啊。以后如果看到出家人托钵啊。你拿个面包啦、什么给他啊，给吃的啊，因为那个是放吃的啊。现在斯里兰卡、泰国他还是托钵。那么澳洲也有西洋人、出家人啊，到美国去托钵，那美国人呐、都送蛋糕、冰淇淋啊，蛋糕、冰淇淋放在钵里面，然后托到这个就是蛋糕、冰淇淋，那就吃那个。那托钵呢？没有吃素，人家给鱼吃鱼，给肉吃肉，啊！现在泰国、斯里兰卡还是这样，但是不杀生了啊，他们不杀生，吃三净肉。那么，在家人供养这个食物，那出家人不能拿了就走啊。啊，这个佛规定的不可以拿得走。你正习呀、你要跟人家说法了。啊，就是说啊，你有什么问题呀、可以请这个供养的居士来请问这个出家人如果没有问题啊，出家人也要跟他讲个法。这个居士才供养出家人要法供养。所以以前呢、我们早年在台北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那个时候有早期我们师父还比较有时间那个信众没那么多但是有居士也常常会请我们，哎呀，师父带出家众到他家去供斋那有时候师父不在，就请我们去，那后来因为师父又到美国去了就比较
在台湾的时间、啊、就比较少了、啊、有时候居士来请、啊、都是我们代表去，那我们师父就给我们交代了、啊、他说呢，人家请你去他家供斋啊，啊，不要吃饱了嘴巴擦一擦就走啊，那这个不可以，人家他才供养啊，那供养你一顿斋饭，你要给人家说说话了啊，那不会说呢，那总要说呢，劝人多念佛啊，这个也是说法了啊，不能白吃的啦啊，不能吃一吃就走啊。啊，所以这个席帐啊，佛就是说去托钵啊，这个在家人啊给饮食才供养，出家人要法供养，要跟他讲几句佛法啊，跟他解解缘啊。所以席帐它是表说法的意思啊，表示说法啊，所以这个要慈悲护护一切众生呢，就是要说法嘛。那么观音菩萨大慈大悲啊，他护护众生也是说法呀。啊，你大家读普门品，观音菩萨三十二应身，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而为说法。啊，我们读经啊，那个重点要看到啊，不管他现什么身啊，都有这个四个字，而为说法。那现那个身干什么？好玩的啊！啊，现那个身啊，就是要为他说法。那不同的对象说不同的法，现不同的身。重点就是要跟他说法了，没有说法他不明白啊，他不懂得怎么修学啊，他得不到佛法真实的利益啊。啊，跟他说法他听明白了，他知道怎么修了，那佛法真实的功德利益他就得到了。啊，那么演说正法也是帮助众生啊，保护众生啊，不要受邪知邪见的污染误导。那你没有说正法，人家一般人他没有能力去分辨啊，啊，没有能力分辨是非善恶真妄邪正啊，他分不出来啊。啊，大家不要看到呢，大学教授啊，这个得到诺贝尔奖啊，啊，他讲的都是对的啊，那你这样看就完全错了啊。大学教授得到诺贝尔奖啊，啊，甚至啊几十个国家的博士，不见得他有能力分辨是非善恶、真妄邪正、利害得失。不见得他有能力哦，要搞清楚哦。那么他的到大学教授，他的博士，他得的诺贝尔奖，是他那个专业知识、专业技术那一方面的，他有突出的表现。他是那一方面啊，我们不要搞错了啊，他那一方面很有突出的表现，不代表他有能力分辨是非善恶、真妄邪正、利害得失，要搞清楚啊！啊，他为什么没有能力分辨？因为他不读佛经啊，不读圣贤传统文化，不读经啊。啊，又没有遇到善知识，当然他没有能力分辨，他这方面是一张白纸啊。所以以前啊，二

20几年前了、啊，我们师父叫我们去美国讲经啊，到美国讲经啊，听众都是博士啊，最少也硕士啊，我就给师父讲，师父哎呀，我们这个也没学问呐、啊，啊，那些都是博士，那我们怎么有能力去教他们呢、啊？啊，所以当时啊，我们师父就给我们讲啊。他博士，他是那一方面的，他有一个专长，那一方面的知识、科技，他那一方面呢、啊，他突出，那一方面他懂，我们不懂。但是佛经啊，我们懂，他不懂。啊，那像我这个在佛法是幼稚园的哈、哦，去就可以教他们了，幼稚园老师了，因为。他们对佛经是幼稚园的嘛，所以那个时候我才有信心去讲后来我去跟他们接触，真的师父讲的没错，他们真不懂但是他学的那一方面我们不懂但是我们这个经典啊，他没学过，他不懂，真的是一张白纸。所以术业有专攻闻道也先后那么这个说习藏法习藏就表示说法的要慈悲护护众生重要就是说法。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一生他表演给我们看讲经说法60年，去年是60周年现在94岁了，今年94了没办法讲了。但是现在中午还是有放他今年春节讲的21分钟的那个春节新春开始虽然没有办法讲1个小时2个小时，但是遇到这个节律，他老人家你看他的精神他还是要讲一讲这个也就是给我们讲要慈悲护护众生就是要说法。那么真正发这个心求观音菩萨加持会有感应，因为你不是为自己嘛，为众生不为名利才会有感应如果有为名闻利养就不会有感应。那么这一条这个是密教的说修法密宗的修行方法来观想这个习藏那一只手那这个有自诚心就会感应，真正为救度一切苦难众生会有感应会得到智慧，得到辩才。好，我们再看下面，若为一切众生常相恭敬爱念者，当以何掌手？如果你想为一切众生这一切众生常常相恭敬，相就互相恭敬爱念恭敬爱念当以何掌手？要观这个何掌手。那我们现在佛门的这个仪规这个合掌，我们大家常常都有合掌现在网络也有这个合掌这个手印这个算是手印在密宗讲是手印合掌合掌放掌都是手印属于生命所以现在这个网络有那个很多图案那有我合掌这个图案那有时候同修发给我，我发给别人也都用合掌这个表示互相恭敬爱念这个是佛门的一个仪规
一个礼仪。我们常常观想合掌手，自己也常常合掌，就能为一切众生常相恭敬爱念。

我们再看下面啊，若为生生之众不离诸佛边者，当以化佛手。啊，若为啊，为了要生生世世啊，这个生生之众啊，不离诸佛边啊，不离佛的旁边。那么佛是在讲啊，啊，佛就在我们眼前呐、啊，啊，就在我们身边呐、啊。那我们不认识啊，啊，我们不认识。啊，真佛来了，啊，在我们眼前，我们也看不到。那我们现在能看到佛的，现在只有佛像，啊，啊，这个雕刻的，啊，泥塑、木雕、彩绘的，啊，这些佛像，啊，不离佛边，我们就能常常闻法，啊，就是我们生生。世世啊，都希望啊，生到有佛法的地区，啊，生到有佛法的地方，啊，生到有佛法的地方，就是不离佛边了、啊，就没有离开佛了，啊，不要生到边地啊，边地就是，没有佛法的地方，那叫边地。啊，这个边地啊，不代表说他很穷啊，啊，不代表说很穷啊。纵然啊，很富有的国家地区啊，他没有佛法，那这以佛经来讲，那也叫边地。那么有佛法的地方啊，叫中国啊。那么这个中国啊，是指有佛法的地方叫中国。啊，当然，现在我们中国啊，是有佛法的啊，那名称也叫中国啊。那么，凡是有佛法的地方啊，在佛经讲叫中国啊。那如果你没有生在中国啊，那就是边地了，要生在边地了。啊，那么为什么会生在边地呢？啊，地藏菩萨本愿经给我们讲啊，地藏菩萨若遇邪见者，说边地受生报啊。啊，大家如果读过地藏经啊，应该这句经文呢、啊，应该有印象啊。啊，地藏菩萨若遇邪见者啊，邪知邪见啊，他就是给人家误导啊，他的果报啊，将来会生到没佛法的地方。啊，也就是没有佛法、没有文化水平的地方，啊，边地所生报。那么要求这个愿啊，当以化佛手。我们正规的观音菩萨像啊，像西方三圣啊，观音菩萨这个。头上戴的这个冠啊，这个头顶上啊那个帽子有一尊化佛，那尊就是观音菩萨啊。那么大势至菩萨是一个宝瓶啊，这个是根据

佛说观无量寿佛经啊，照的这个像，那根据这个经照的像啊，才标准啊。所以照相啊，有照相度量经啊，那是照佛像的规格啊，要依照照相度量经来照啊。那正规的观音像啊，它有一尊化佛。那就符合啊观经讲的了，啊，因为观经啊，十六观有一观是观观世音菩萨，那专门观想观世音菩萨的。那么你观想这个化佛这只手啊，有一尊化佛啊，在观音菩萨呢这个手上，那你生生世世啊就不会升到边地了啊，都会升到佛旁边了。有佛法的地方，啊，能够继续啊，闻法修行。再看下面，若为生生世世常在佛宫殿中，不处胎藏中受生者，当以化宫殿手。啊，若为生生世世啊，常在佛宫殿中。啊，这个要观想啊，化宫殿手啊，要住在佛的宫殿。那么介绍佛的宫殿呐、啊，啊，就是《弥陀经》啊，《无量寿经》介绍的最详细的啊。啊，一切诸佛都有宫殿，那其他的经。也有啊，哦，我们没有读过啊。像药师经，药师佛他也有宫殿啊，他也是跟极乐世界差不多。那么一切诸佛都以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净土为代表。啊，为什么呢？啊，因为啊，我们要升到一切诸佛的净土啊，条件比较高了。啊，条件比较高。那升西方净土啊，条件比较低啊，可以说大家都能够达到这个标准。那其他诸佛呢？那条件高了，那只有少数人他能达到啊，一般人啊，通常都达不到的。那因此啊，一切诸佛啊，都介绍极乐世界啊，你只要到极乐世界，要来我这里啊，那就方便了啊，随时都可以来了啊。那么这里是密教的修法啊，这个就是。你想要住在佛的宫殿啊，不处胎藏中受生啊，就是来投胎啊，不像我们一般人啊，投胎要住在母亲那个胞胎十个月，那个胎藏啊，实在讲啊，佛在经典上讲叫胎狱，好像监牢狱一样啊，我们来投胎。在母亲的胞胎十个月不见天日，那母亲呢、啊、喝一杯凉水好像八寒地狱，喝一杯热水好像八热地狱，那呼吸啊跟着那个脐带啊跟着母亲一起呼吸啊，所以佛形容啊我们人投胎在母亲这个胞胎好像监牢狱一样，不见天日啊，十个月不见天日啊，这个叫胎藏啊。那么生生世世啊，你来投胎啊，不顾这个胎藏、那怎么受生呢？啊，释迦牟尼佛他也跟一般人视线一样啊，他也来投胎啊。
啊，但是他在母亲的胞胎啊，他是住佛宫殿呐、啊。那我们一般人呢、啊，是住在胎域啊，啊，这个形式上一样，但是他那个境界完全不一样啊，啊，他住的是宫殿呐、啊，啊，他母亲的胞胎啊是宫殿呐、啊，是佛宫殿呐、啊。那都不像我们一般人呐、啊，那是胎域呀、啊，啊，所以你如果在这个来这个六道投胎啊，投到人道啊，不在胎上中受生啊，要住在宫殿。那就要观想这个化功殿手，那你来生来世再来投胎啊，那入母亲的胞胎啊，啊，你的感觉是住在宫殿，没有那个胎狱之苦，啊，就跟释迦牟尼佛一样啊，他来投胎跟一般人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啊，不像我们啊，我们是胎狱啊。啊，这叫化功殿手。啊，那么住在佛的宫殿，啊，那么就不处胎藏受生。那么我们往生极乐世界，那么从极乐世界如果要再来这个娑婆世界人道来度众生，啊，来度众生呢、啊、有。这个两种方式啊，一种应化身啊，一种是应身，一种是化身的。那应身呢、啊，就是跟我们一般人一样的，像释迦牟尼佛一样，他有母亲呐、啊，啊，也怀胎十个月呀、啊，啊，他也要经过那个啊，啊，啊，但是经过母胎啊，他。在母亲的胞胎里面，他是住在佛宫殿哦，啊，跟我们不一样啊，啊，如果我们去极乐世界，来这里世界度众生，用这个应身来的，那也跟一般人一样，有父母，有投胎，有出生，就像佛八相成道一样嘛，啊，那来应身，像很多祖师大德是活菩萨来的，啊，罗汉来的。那他来投胎，他跟我们就不一样了、啊。他也视线投胎啊，但他的母亲的胞胎，他是住佛宫殿啊。那我们往生极乐世界，再回到这个娑婆世界人道来度众生，用应身来的，也是有父母，也要投胎，也要出生，然后再长大。那你投胎那个时候啊，你就是你的享受就是佛宫殿，那没有胎藏之苦，那跟我们一般人不一样。那如果化身的呢，他是无中生有，而化身的他一化身来，他事情办完他就走了，你也不知道他去哪里就不见了哈。啊，像那个周邦道老居士他的夫人周扬慧卿。啊，在大陆南京啊，他们住的屋子里面、啊、就古时候那个大户人家的门好几进，两三进，门没有开，啊，一个出家人跑到他里面那个客厅了、啊，跟他化缘，啊，他没给化五斤香油没给，啊，因为啊。啊，他听人家讲啊，这个有很多出家人都在骗钱的哈、啊，所以没给啊。啊，他那个这个周夫人啊，旁边那个女佣人啊，跟他讲啊，这个和尚来骗钱的，不要给他哦、啊，所以就没给了。啊，后来跟他讲很多话啊，这个在那个《地藏菩萨感应录》啊。

的记载。啊，那这个出家人就给那个尼佣人讲，他说你前生哪一道来的，你知道吗？啊，跟他讲完了，啊，说法讲完了，就不见了，不见了，哎，门也没开呀、啊。再到外面去看呐、啊，门这个三重门都没开啊，他怎么进来的？啊，问那个和尚啊，他是说九华山来的。啊，后来到台湾来啊，他去问那个白顺法师，到台中又问李老师。啊，那么这个高僧大德啊，就跟他讲啊，那个。这地藏菩萨化身的、啊、九华身，啊，你家门都没开，他怎么进去？啊，他一定有神通啊！啊，当时我在很后悔啊。后来啊，在台湾啊，赶快去补那个五斤香油啊，那个供养地藏菩萨啊。所以后来他诵《地藏经》，持大悲咒，非常非常有灵验。啊，那么这个是属于化身的，啊，他没有经过胞胎，那应身他是跟一般人一样，啊，有父母经过胞胎，啊，他经过胞胎啊，如果你观想这个化功电手，啊，你生生世世来投胎啊，都是住在佛宫殿，啊，不受胎上之苦了。我们再看下面，若为多闻广学者，当以宝经手。有人喜欢呐、啊、广学多闻啊，那么广学多闻啊，充实自己的学问啊，但是啊，不容易啊，要广学多闻啊，第一个你要时间啊，第二个要年轻啊，第二个要智慧要很高。啊，要比一般人要高，才有办法学那么多。啊，你看呐、啊，这个不要说别的，一部《四库全书》1500册啊，一册都这么厚啊。我们老上以前给台湾商务印书馆买这个书啊，啊，那个老板跟他讲，说人啊，一生下来啊。什么事都不干，就是看这个书，说看到100岁也看不完。那你怎么广学多闻呢、啊？那何况还有道藏啊，还有佛教的大藏经，那其他还有很多很多啊，那学不完的、啊。啊，但是有佛法就有办法。啊，你要广学多闻啊，求感应，自成感通，啊，宝经手，这个前面呢、啊，这个经文我们学习过，啊，这个依观音菩萨教的这个方法，持这个咒，它就通了。啊，四出世间的经书啊，没有看过，一接触全部通达。那这什么境界呢？啊，那就跟六祖一样啦，啊，不认识字，但是什么经他，你跟他讲，他都懂，他都通。啊，你不懂，他还给你讲解啊。啊，还有这个《观音感应录》，清朝有个素安法师。啊，他得罪了主持啊，主持要处罚他，他也很生气啊，想要报复。后来啊，他想一想啊，哎呀，自己不行啊，也不能怪人啊。后来就申请啊，要闭关持大悲咒啊，所以闭关呐、啊，就写一个禁语止语啊，念大悲咒念了3年，那出来啊，感觉跟过去不一样了，变了一个人了。啊，那凡是经典啊，哪个地方不通的，问他，或者是有自古以来啊，有那个缺漏的，他都知道，那不用去考据，他都知道。

啊，甚至啊，那个世间的那些奇疑小说，他都懂。啊，人家都讨论了半天呢，没有结果，他就跟他讲一讲啊，他们啊，问题完全解决了啊，但是没接触过啊，他吃大悲咒吃到通啊，像六祖一样啊，一精通，一切精通了。不但佛经通，世间法没有一样不通的啊！为什么呢？这个原理呀，经典上讲得很清楚，一切法不离自性嘛，都是你自性变现的嘛。那你通自性啊，哪有不通的？是你自己家里的东西嘛。那我们现在为什么不通呢？有业障啊，有障碍啊。那六祖开悟的时候讲了五句话嘛，何其自性，能生万法；何其自性，本自具足；何其自性啊，本自清净；何其自性啊，本无动摇。啊，这个具足就是你什么都有啊，都是自己自性的东西。那么佛法呢，就是开启我们。每一个众生自性保障的一个钥匙，它是帮助我们开启的啊！啊，其实你本来是佛嘛，啊，这些本来就是自己的嘛，啊，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嘛，啊，它的原理是在这个地方啊，所以要广学多闻啊。没时间啊，或者是智慧不够，观想宝经手，菩萨加持，那你要学什么都很快了。再看下面经文，若为从今生至佛身，菩提心常不退转者，当以不退金轮手。啊，这个菩提心要不退也不容易。啊，我们就是常常退啊，进一步退九步啊，所以呢，修了无量劫了啊，还不能成就，就是因为退转。那么从今生至佛身，今生就我们现在这个身体，我们凡夫身啊，要到成佛佛身啊，从现在啊。开始一直到我们成佛，我们这个菩提心呐、啊，常不退转，就是从凡夫到成佛身，啊，凡夫身到成佛身呐、啊，菩提心都不退，啊，那么要当于不退金轮手，要观想这个不退金轮手，啊，那这一关呐、啊，关成就了，那生生世世啊。不会退转了啊！这个菩提心呐、啊，啊，永远保持的，一直到成佛。我们再翻过来啊，62页。若为十方诸佛速来摩顶受记者，当以顶上化佛手。这个是。求十方诸佛啊，很快的来啊，给我摸顶受记啊！这个受记啊，就是佛来告诉你，你将来还有多久会成佛？那么你成佛的佛号叫什么？啊，会在哪一个世界示现成佛？啊，会度多少众生？啊，这个来受记，受记就是。事先呐、啊，先给你讲啊，给你受记啊，那这个受记啊，那么也就是说，等于诸佛来证明了啊，自己成佛的这个有一个时间表了啊，自己心里就很踏实了。那如果是为了这一愿呢？啊，当以顶上化佛手啊，这个观音菩萨都
头顶上啊那个帽子，

那尊化佛，你就观想那尊化佛，嘛，观想那尊呐、啊，那这个十方诸佛就会来给你摸顶受记了，啊，这关关成就啊，就来摸顶受记。好，我们再看。

收股价值啊，这个果是水果啊，这个瓜啦果啦啊，像我们讲种这个西瓜啦、黄瓜啦啊，这个香瓜啊，种种的水果啊，还有五谷啊，价就是架设啊，就是这个农田、稻田、五谷啊，种五谷杂粮。啊，种菜、种水果、种稻米，啊，这个是属于农作物，啊，属于农业。那么，如果为了这个啊，农产品啊，这些水果啦、瓜啦、五谷啦，啊，这些能够啊丰收。啊，能够丰收啊，当以葡萄手啊，观想这个葡萄啊，观音菩萨呢手拿着葡萄那个手啊，这是密教的修法啊，观想。那么持大悲咒也是可以啊，那观想这个也是可以啊。以前我听说这个高雄六龟妙通寺啊，妙通寺是我的德界和尚啊，上广下清老和尚啊，他老人家建立的一个女众道场啊，我就是 去那里受戒啊。那么他们寺庙啊有种菜啊，当时啊广老还在，他们种菜啊，种水果、种菜不撒农药的，不施化肥啊，那都是用什么呢？都广老啊吃大悲咒啊，大悲咒水去撒啊。现在呢，我听说也有很多寺院啊，都不撒农药的，就用大悲水。那么在印光大师文钞三篇。啊，我也看到一则印主啊给居士回的信啊，就是有蝗虫啊，啊这个蝗虫过境啊，那个农作物都被吃光光了啊。那么印主啊也是教这个居士啊用大悲水，因为印光祖师他是我们净宗十三祖啊，那他是专念阿弥陀佛，但是他。在那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啊，那个战争啊，啊，瘟疫啦、啊，水灾、地震、火灾的灾难一大堆。他老人家也很大慈大悲啊，就是持大悲咒跟大众结缘。啊，他持的大悲水、大悲灰、大悲米有三种，那每一种他都念一万遍以上的大悲咒。啊，大悲水就是。住比较附近的，住在他道场附近的，他亲自来请就用水。啊，这个水呢可以治病，啊，可以喷洒这些农作物。啊，住在比较远的地方啊，用大悲灰、大悲米，就是香灰。啊，如果生病啊，要吃这个大悲灰，啊，就是拿一点泡开水。啊，让那个灰沉淀，再喝下去，然后剩下那个灰啊，泼到屋顶上。啊，这以前小时候啊，我母亲就常常烧那个符给我们喝啊。以前也没有药，以前那个药房也没那么多，医院也没那么多。啊，所以我小时候啊，我们住在戏子那个五堵，那时候是很乡下的。啊，家里都吊个药包啊，啊，一个月有人来巡一次啊，啊，肚子痛啊，什么头痛、感冒啊，那个药包看哪一种啊，啊，那个有人啊会固定啊，一个月来巡一次，看哪个药用过了，再补进去。以前呢，没有那么发达了，啊，找个药铺啊，走到街上啊，

很严啊，所以也没有农药了，哪有农药啊？那个时候也没有发明农药啊，化肥也没有啊，都是厕所那些尿了粪的啊。啊，但是啊，我们看起来很脏，但是那个是比较健康的啊。那现在呢，那些看起来好像很好看，但是都有毒的啊。啊，所以就不用啊，用那些农药啊。其实啊，现在有很多人这个用大悲咒，那这个香灰啊，治病啊，也可以。你要用在这个撒在这个菜园也可以。啊，但这个香灰啊，以前是可以吃的，以前那个香那个灰啊，都是天然的。现在呢，你要看哦。啊，如果是加化学的，那可不能喝了啊。那以前那个香灰是可以，啊，因为我从小喝到大嘛，那个香灰喝到大啊，什么行天宫啦，那些地方都是拿一包香灰，然后回去啊，什么感冒什么哎呀都能治啦，啊，反正喝一喝要，那也就这样了，也就好了啊，也就这样了啊。啊，那古时候啊，没有这些医学啊，好像也是这么活过来嘛，啊，反正该死的就会死，不该死的啊，那怎么样，他还是不会死的啊，所以他那个灰就是聚的，还有皿啊，他也是七粒，也是泡开水，啊，他这个是炎帝的，用油聚的，油聚水就不方便了，啊，用聚大悲灰、大悲皿。啊，是印光大师啊，在世，他念大悲咒跟大家结缘，啊，还有临命中的人啊，那个冤亲债主来干扰护体了，啊，那个神智颠倒了，啊，用那个大悲水给他擦嘴唇，啊，慢慢的他也会清醒过来。啊，所以这个祖师啊，他念了个一万遍的大悲咒啊，他的道力啊加持啊，有这个功效。那么这一段呢、啊，就是讲农作物啊。那现在有很多人真的做这样的实验，的确就是证明啊，不用农药啊，不需要农药化肥。在大陆啊，海岛金山寺那个耆老菩萨。他们种玉米、种麦，他们都不撒农药的，啊，都是念佛啊，不撒农药的，啊，那这个在广东揭阳啊，谢总那边他种的菜啊，也给我讲，他们不撒农药的，啊，他带我去看啊，他那个菜园啊，他说我插一个牌子。那个虫先生、虫小姐，请你们吃这一条，其他不要给我们吃。啊，其他让给我们吃啊，那真的那一条都吃了，旁边的真的一点都没有去给它损害到。我在现场看，啊，没有去现场看呐、啊，真的听说还半信半疑啊，去现场看呢、啊，真的是这样啊，啊，这说明啊，自诚都能感通，啊，关键呢、啊、在自诚心。啊，如是可求之法，有其千条，今出略说耳。这个是大略的说了，说四十之手，千条就一千之手，一千条，啊，这个是大略的说。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那下面呢，日光菩萨、夜光菩萨啊，这个后面呢，啊，这段经文，我们下个星期五啊，在台北华藏啊，有时间欢迎来啊。大家来随喜啊！下一次啊，应该再一次可以圆满了。好，今天就讲到此地，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今天是佛期第六天，那么我们昨天这个人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讲圆满了，那么今天我们还是利用这个佛期的时间继续来跟大家学习我们在华藏念佛堂讲的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那么这个经也是到了尾声了也快讲圆满了大概在两次就可以圆满，因为这次佛期就原来是在台北是星期五晚上因为这次佛期所以就摆在这个三重净宗别院来讲。请大家翻开经本第61页我们从第一行看起，若为慈悲护护一切众生者，当以习藏手。我们上一次也学习到这个经文这个是千手观音有一千只手一千只眼睛我们称为千手千眼，那这个手当中有一个眼，这个是观音经千手千眼。那么这个每一只手它都有拿一个法器千手千眼那就一千一千种。那么这里经文列出40种，因为众生所求的愿很多方面，很多方面所以菩萨大慈大悲都能满众生的愿。这段经文是讲为慈悲护护一切众生者，当以习藏手这是为了要慈悲护这个护是保护，这个上面覆盖的覆好像这个伞遮雨的这个下雨天撑起伞覆盖在头上，那就不会淋到雨另外这个伞还有防止污染这个意思这个下面这个护是保护，就是保护众生不受污染那么众生的污染也很多种可以说展开来讲无量无边那如果合起来讲就是弥陀经讲的五浊二世那个浊就是污染
混浊了。啊，第一个是劫浊，啊，这个劫是时间，劫这个名称呢、啊、是古印度计算时间的单位，啊，称为劫波，啊，这个是印度啊梵文啊音译过来的。翻它的音啊，翻成中文啊，跟它接近的音。原来翻译成劫波。我们中国古人啊，使用语言文字一向喜欢简要详明。啊，所以就取一个劫啊，一个字。那么劫是时间，这个时间哪有什么污染不污染？啊，这个污染啊，跟时间啊没有关系啊。啊，这个意思啊，就是这个时期啊，啊，这个这一节啊，就是这个时期啊。发生很多污染不好的事情，啊，就是这个时间里面呢、啊，发生这些污染的事情，啊，像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啊，那地球啊，自然生态破坏了，啊，空气污染、水源污染，啊，种植的这个植物也受污染，动物。通通受污染。啊，所以在这个时期污染不好的事情特别多。啊，所以称为劫浊了。就这个时节啊当中发生很多不好的事情。很混浊啦，很混乱。那么什么是浊呢？下面那个才是浊的内容了、啊、第一个是见浊、啊、见就是佛经上讲的知见、啊、认知见解，在我们这个时代啊，这个认知见解非常混浊，那污染非常浑浊。在佛经上我们常常会看到邪知邪见、啊、就是错误偏差的知见、啊、太多了、啊、就如同佛在楞严经给我们讲的，末法时期邪思说法如恒河沙了，啊，这个邪知邪见的老师啊，啊太多了，啊，他教你的都是错误的、偏差的邪知邪见，啊，有多少呢？像恒河沙那么多，啊，一个人呐、啊，就有一个邪知邪见，啊，不同的邪知邪见。啊、太多太多了。那么一般的邪知邪见、啊、我们佛弟子、啊、还容易分辨、啊、现在有很多佛门、啊学佛的在家弟子、出家弟子也是邪知邪见啊，甚至现出家相了，啊，也说法了，啊，但是说的法呢，不是正法，啊，说的不是佛的意思，把佛经的意思啊曲解、错解、误解，
非常多，一般人啊没有能力啊去辨别，那这个就更麻烦了。啊，昨天我们这个学习到《人王护国经》在末世厄比丘多求名利那个国王建立的都是不对的，国王要听他的了制定了一些不好的法律制度都是属于学士学界那么外面呢、那就更多了所以华严经把这个邪见用一个形容比喻入见丛林这个林是森林森林那个树木密密麻麻的很稠密人一进去很容易就迷路了一进得去也出不来了这是形容比喻末法时期邪师说法像稠密的森林一样人一旦进去被这个邪知邪见所误导很难出得来很难回头那么这个知见错误

佛都救不了啊！所以经典上佛讲啊，破戒佛能救，破戒佛不能救。啊，破戒是什么呢？啊，他那个把对的看成错的，错的看成对的，那这个佛也没办法了。啊！但老天他自己觉悟啊，业障消除啊，智慧开了，那才会回头。啊，不然呢、啊，生生世世啊，他都会受到邪见的影响。啊，那破戒为什么佛能救呢？啊，因为破戒知道错了，啊，知道是错了，啊，错了佛允许。人忏悔改过啊，知道自己错了，那就有救。只要呢能忏悔改过啊，佛都能救。破戒就没办法啊，破戒他把错的当成对的，他怎么会去改？他不肯改啊，他执着认为自己的看法。见解是正确的，那其实是错误的，他自己也不知道啊。所以破戒呢、啊，比破戒要麻烦啊。破戒没有破戒，佛还能救啊。如果戒也破了，戒也破了，那真的啊，那个佛都出世也救不了啊。啊，特别是见解啊，因此啊，我们看这个37道品啊，后面那个八正道啊，八正道啊，第一个就是正见了、啊。那为什么把正见摆在第一个？啊，因为你的见解如果错了，那后面通通不正了、啊，啊，你怎么修都不对了，啊，那个见啊。就好像我们现在这个导航的，它在主导的，啊，那个导航如果错误，方向偏差错误，那导了到不到目的地啊，啊，都被误导了，错误的引导了。那么基本上啊，这个正见呢、啊，就是要以经典。但是经典呢、啊，经典现在都在啊，啊，这个经典呢、啊，如果没有正知正见的善知识给我们讲解，我们看也看不懂。啊，如果听了二知识的讲解，他给你讲错了，啊，我们就被误导了。啊，这个事情啊也很不容易啊，所以佛在《华严经》讲啊，佛法无人说，虽智莫能解啊。啊，就是你世间的聪明才智再高，也不能理解啊，没有善知识给你解说啊，你不能理解啊，不能理解呢，那就会错解。曲解、误解啊！过去我们敬老和尚啊，早年在讲席当中常常提起台大一个教授。那你看呢、啊，在台大当教授，我们现在社会大众一般看，哇，那不得了啊！啊，这个能当到台大的教授不容易啊！啊，但那个教授。怎么样呢？他读《金刚经》啊，读完之后呢，他就讲了，他说这个《金刚经》啊，就像两桶水，一桶倒过来，一桶倒过去，一桶倒过来，一桶倒过去，倒来倒去啊，好像。

佛都在说重复的话啊，在道来道去。啊，我们师父上人呐、啊，啊，定到他呢，知道他的外行的啊，啊，知道他是外行的啊，那又是有名的教授，也不好意思讲啊，所以那个时候讲经啊，他都不敢讲他是哪一个人呐、啊，哪个名字啊，也不好意思讲。啊，那个时候还在世啊，啊，那不好意思讲了。啊，那么我们去看姜卫龙老居士的《金刚经》讲义啊，你看看呐、啊，那是两桶水嘛。啊，他那个就叫邪知邪见了、啊，啊，但是他那个邪知邪见，他会影响很多人呢、欸。啊，这个跟他上课的学生啊，那肯定也有人会被他影响嘛。啊，对社会上啊，也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大家都看到，哦，你是台大教授了啊，那讲的应该没错啊。啊，如果这个人他没有听过善知识讲佛经，没有正确的认识。那很容易就被这样就被误导了，可能也就不会来学佛了。啊，所以我们净老和尚啊，他这一生学佛的因缘啊，他非常感恩方东美教授。为什么？方东美教授啊，正知正见呐、啊。啊，引导他入佛门。啊，如果没有方东美教授呢，可能他这辈子不会学佛。啊，为什么呢？啊，他老人家讲啊，他们在大陆啊，在上小学、中学啊，那个学校的老师都给他们上课，给他们讲啊，佛教是迷信。那小学生、中学生，那老师既然这么讲了、啊，那肯定是迷信啊！啊，所以先入为主嘛！啊，这个小学的时候就被灌输这种知见，先入为主啊，所以对佛教就没有好感啊，也不想去接触。因为老师说的嘛，老师说这个佛教是迷信，啊，而且还是低级的宗教，啊，人家那个高级的宗教是只有一个造物主，一个神，啊，佛教啊是多神教、幻神教，那、啊、你说那个学生他怎么懂？啊，当然听老师的啊。啊，所以从来啊，他就不想到寺院啊。那是到了台湾来啊，啊，他因为以前这个战乱了 啊，这个抗战了、啊，失学了啊，但是很好学啊，他很喜欢学习啊，想到啊，这个环境啊，家庭也。经济也不好，失学了，啊，想要呢要充实自己，想要再学习，啊，那个时候还在军队啊，啊，生活也很艰苦，啊，所以他就打听了，他喜欢啊学哲学，啊，打听啊，啊哪个教授啊，啊在教哲学。啊，那么就去收集那些教授的那些著作资料，啊，看看哪一个教授啊，他讲的啊比较合他口味，啊，后来呢，他就选择的台大的方东美教授，啊，那个恭恭敬敬啊写了一封信向他请教，

那么这个方教授啊，就找他去了，那么我们师父他老人家呢，他就给方教授讲，他想到台大去旁听了，因为他不是政治的学生啊，要去听他的课啊，只能旁听，他想自己多学习一些。这个方教授就给他讲啊，就是说劝他不要到学校去啊，不同意他到学校去啊。当时啊他也很失望的，好像啊自己恭恭敬敬的要求老师啊来要听他的课，却被拒绝了，当然啊也很失望，好像被泼冷水一样啊。后来啊沉默了几分钟这个方教授跟他讲，他说这样好了啊，如果你要听我的课啊，你不要到学校去啊，每个星期天啊到我家来啊，9点到11点2个小时单独啊给他上课。后来就跟他说明为什么不让他到台湾大学去旁听啊，他就跟他讲了，他说你去学校听你碰到的教授啊不会只有我一个，有很多你都会接触到，那你接触到很多教授，每一个教授讲的都不一样，到时候啊你就无所适从了，到底要听谁的？那个就是知见就很混浊了，见浊了，个人见解不一样啊。那你要依哪一个所以为了保护他他有这个赤诚恭敬心要求学，为了保护他，所以劝他不要到学校，到他家去所以他这个哲学啊在方教授那边就是一个星期去一次单独传授这个如果没有表现这个赤诚恭敬，那怎么可能一个教授就单独替他安排这个时间也就是他有赤诚恭敬心，他才能遇到真正的善知识那就是什么呢？就是经典上讲见浊你现在学校知见都很混浊你去了不但学不到东西受污染后来才明白所以这个不容易这个知见错了麻烦这个我们楼上经过方教授的介绍才开始接触佛法，去看佛经方教授跟他讲这个从这个西方哲学讲到印度哲学、东方哲学再讲到佛经哲学他就很惊讶了这个佛教是迷信，怎么会有哲学？那方教授给他讲：“你年轻，你不懂这佛教不但是有哲学，而且是世界上最高峰的哲学。”

啊，那这个没有这样的善知识，他怎么会认识呢？啊，那再给他讲一句，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那这句话呢，真打动他的心了。啊，不然呐、啊，他老人家也讲啊，他也很顽固的啊，要去说服他呢，不是那么简单的啊。他以前年轻啊，他也很有辩才啊，很有口才啊。你跟他辩呐、啊，他也有很多歪理可以辩啊。啊，所以这个一点这个赤诚恭敬心呢、啊，感应真正善知识。不然这一生呢、啊，他也肯定啊，走入歧途了，不会来学佛了。啊，后来呢，啊，没有多久啊，就一个蒙古亲王啊，介绍他到台北市那个青田街，啊，认识这个当时的总统府资政张家大师，啊，密宗的大德，啊，跟他学佛三年。那么给他奠定啊学佛的基础啊，后来经过忏公啊介绍啊，去亲近李炳南老居士学经教，学了10年啊，所以他到台湾来啊，有这个善根福德因缘呐，接触到三位大善知识啊，一位出家，两位在家的。那么这个建筑现在是最麻烦的。我们在经典上看，凡是啊违背佛菩萨圣贤经典的教诲，都是邪见。啊，在中国儒道。这个经典都是政治正见，啊，儒家呢教人啊五伦五常，啊，四维八德，啊，这个是世间善法的正法，啊，正见，啊，违背这个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啊，那这个就是邪知邪见了。啊，教人不要伦常，啊，教人不要孝顺父母，啊，不要祖宗，啊，不要祖宗的历史文化，都违背伦常啊，这个都是邪知邪见啊。那现在提倡这个邪知邪见的、啊、太多了，啊，你说有几个人能够免得了不受影响、不受污染？啊，特别现在年轻一代了，从小就被严重污染，啊，那么再加上啊，现在电脑网络，啊，那这个邪知邪见啊，充满了整个世界，啊，在这个大染缸里面，怎么？可能不受污染。那么现在要保护自己呀，啊，这个就要自己有自诚恭敬。啊，自诚恭敬心呐，能够感应活菩萨圣贤，好的老师来给我们指导。啊，就是有点沉静心了。啊，这个沉静心呢、啊、是性德啊，它就会感应。那么自己有这个沉静心，听到这个政论啊，听到这个伦常啊，五伦五常这个常道啊，就会认同，会接受。啊，如果没有善根福德因缘的人啊，没有善根。

听了啊，他排斥，不但不接受，他还排斥。啊，那就没善根了，那肯定啊，堕入邪见。

兴亡啊，就看这个国家的人民呐、啊，从上到下有没有在提倡学习这个伦常大道啊，四维八德有没有？啊，没有，甚至反对，那这个就亡了。啊，像管仲讲的，啊，四维八德啊，四维啊，不张啊，国乃灭亡啊。那么现在啊，如果有人发心发慈悲心了、啊，要护护一切众生。但是护一切众生呐、啊，自己没能力啊，啊，那么在这种情况啊之下，就要求菩萨加持了啊，当以习藏手啊，这个习藏习藏啊。表说法啊，所以正习说法啊。古时候出家人呐、啊，啊，这个佛陀的时代啊，也就习藏了啊。啊，这个要去托钵啊，啊，拿个习藏啊，这个啊，到人家家里啊门口摇一摇啊。里面的人呐、啊，听到外面啊有出家人来托钵了啊，就开门啊，给一点东西啊。这个习藏啊，也是啊。现在我们去受戒啊，出家人去受戒啊，受完戒，每个人发一个习藏啊。啊，我发了一次习藏啊，现在还放在。杭州南路吧，那个佛陀教育基金会那个12楼啊，啊，放了30几年了啊，放在那里啊。啊，后来现在信义路啊，老和尚又送我们一只比较大的啊，那放在那里啊。那席上放的地方啊，就是要讲经说法，啊，正席说法。啊，这个37念啊，生宝藏啊，正其藏体邪啊，啊，这个出家人去托钵啊，在门口啊摇一摇啊，那佛早期也没有习藏啊，那也是因为有个因缘才制定用这个习藏啊。佛一个弟子啊，有一天去托钵。这个晚上去托钵啊，因为早期啊佛没有制定日中一时啦，啊，还是吃三餐啊，有的弟子啊，啊，晚上啊他也去托钵了，啊，但是这个弟子啊长得非常黑啊，像木炭一样啊，然后晚上去托钵给人家敲门啊，那一户人家呢刚好是一个孕妇，怀孕的妇女。啊，古时候呢，没有像现在灯那么亮了 啊，暗暗的啊。那一打开门啊，看到门前呐、啊，啊，一个黑黑的站在那里啊，被吓得当场流产了。啊，后来人家就去报告佛陀了，啊，后来佛才制定啊，以后晚上不准去托钵了啊，那会干扰到那个。人家了啊，不能去托钵了啊，所以制定啊日中一时啊，这个佛自戒都有他的因缘，是这样的因缘呢、啊，制那个日中一时，在这个之前呢、啊，啊也是吃三餐的啊，啊但是都是托钵了啊，那么有的人他去托一餐两餐啊，晚上如果不想出去就。不去拖了啊！那有的人那晚上还去拖，像那个黑黑这个弟子，他就晚上也去拖钵了。

啊，结果把那个妇人呐、啊、吓得都流产了啊！啊，那这个因缘呐、啊，佛也制定席藏啊，就是那晚上，现在不但晚上啊，连白天一样啊，那不能敲门啊。啊，那不能敲门怎么办呢？啊，人家如果门关起来怎么办呢？啊，那去托钵啊，那个席帐就放在门口摇一摇啊。那个席帐有几个环呐、啊？有12个环，表12因缘啊，有10瓣表4地啊，4地12因缘，这么摇一摇，啊，里面呢、啊、听到有摇这个席帐的声音呐、啊，就出来知道出家人要托钵了。啊，所以这个是日中一时啊，席藏就是这个因缘啊，佛制这个戒的啊，那之前没有。那么出家人托完钵呢，为什么说席藏是说法呢？因为佛啊，啊这个规定，佛弟子，你给人家托钵，人家送食物给你啊。以前出家人是那个钵是装食物的，不像我们现在台湾呢。啊，没做法会很多出家人拿一个钵啊，那是给人家装钱的，不是装食物，应该那个是装食物的啊。以后如果看到出家人托钵啊，你拿个面包啦、啊、什么给他啊，给吃的啊，因为那个是放吃的啊。啊，现在斯里兰卡、泰国他还是托钵，那么澳洲也有西洋人出家人啊，到美国去托钵。那美国人呐、啊，都送蛋糕、冰淇淋啊，蛋糕、冰淇淋放在钵里面，然后拖到这个就是蛋糕、冰淇淋，那就吃那个啊。那托钵呢，没有吃素，人家给鱼吃鱼，给肉吃肉啊。现在泰国、斯里兰卡还是这样啊，但是不杀生了 啊，他们不杀生，吃三斤肉。那么，在家人供养这个食物，那出家人不能拿了就走啊！啊，这个佛规定的，不可以拿了走。你正席啊，你要跟人家说法了。啊，就是说啊，你有什么问题呀、啊？啊，可以请这个供养的居士啊来请问啊，这个出家人。啊，如果没有问题啊，出家人也要跟他讲个法。啊，这个居士才供养，啊，出家人要法供养。啊，所以以前呢、啊，我们早年在台北景美华藏佛教图书馆啊，那个时候有早期呀、啊，我们师父还比较有时间的 啊，那个信众没那么多啊，但是有居士啊。也常常会请我们，哎呀，师父啊，带出家众到他家去供斋。那有时候师父不在，就请我们去。那后来啊，因为师父又到美国去了啊，就比较在台湾的时间啊，就比较少了。有时候居士来请啊，都是我们代表去。那我们师父就给我们交代了啊，他说呢。人家请你去他家供斋啊，啊，不要吃饱了，嘴巴擦一擦就走啊，那这个不可以。人家他才供养啊，那供养你一顿斋饭，你要给人家说说法了。啊，那不会说呢，那总要说呢，劝人多念佛啊，这个也是说法了。啊，不能白吃的啦，啊，不能吃一吃就走啊，啊，所以这个席帐啊，佛就是说去托钵啊，这个在家人啊给饮食才供养，出家人要法供养，要跟他讲几句佛法，啊，跟他解解缘。

啊，所以西藏它是表说法的意思，啊，表示说法啊，所以这个要慈悲护护一切众生呢，就是要说法嘛。那么观音菩萨大慈大悲啊，他护护众生也是说法呀，啊，大家读普门品，观音菩萨。32应身，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而为说法。啊，我们读经啊，那个重点要看到啊，不管他现什么身啊，都有这个四个字，而为说法。那现那个身干什么？好玩的啊！啊，现那个身啊，就是要为他说法。不同的对象说不同的法，现不同的身，重点就是要跟他说法了。没有说法，他不明白呀，他不懂得怎么修学呀，他得不到佛法真实的利益呀。啊，跟他说法，他听明白了，他知道怎么修了，那佛法真实的功德利益，他就得到了。啊，那么演说正法也是帮助众生呐、啊，保护众生呐、啊，不要受邪知邪见的污染误导。那你没有说正法，人家一般人他没有能力去分辨啊，没有能力分辨是非善恶、真妄邪正啊，他分不出来啊。啊，大家不要看到呢，大学教授，啊，这个得到诺贝尔奖啊，他讲的都是对的啊，那你这样看就完全错了啊。啊，大学教授得到诺贝尔奖啊，甚至啊，几十个国家的博士。不见得他有能力分辨是非善恶、真妄邪正、利害得失，不见得他有能力哦，要搞清楚哦。那么他的到大学教授，他的博士，他得的诺贝尔奖，是他那个专业知识、专业技术那一方面的，他有突出的表现。他是那一方面啊，我们不要搞错了啊！他那一方面很有突出的表现，不代表他有能力分辨是非善恶、真妄邪正、利害得失，要搞清楚啊！啊，他为什么没有能力分辨？因为他不读佛经啊，不读圣贤传统文化。不读经啊，又没有遇到善知识，当然他没有能力分辨，他这方面是一张白纸啊。所以以前啊，20几年前啊，我们师父叫我们去美国讲经啊，到美国讲经啊，听众都是博士啊。最少也硕士了，啊！我就给师傅讲，师傅，哎呀，我们这个也没学问啊，那些都是博士，那我们怎么有能力去教他们呢？啊，所以当时啊，我们师傅就给我们讲啊，他博士他是那一方面的，他有一个专长，那一方面的知识、科技，他那一方面啊。他突出那方面，他懂，我们不懂。但是佛经啊，我们懂，他不懂。啊，那像我这个在佛法是幼稚园的哦，去就可以教他们了，幼稚园老师了，因为他们对佛经是幼稚园的嘛，所以那个时候我才有信心去讲啊。

后来我去跟他们接触，真的师傅讲的没错，他们真不懂。但是他学的那一方面我们不懂，但是我们这个经典啊，他没学过，他不懂，真的是一张白纸。所以术业有专攻闻道也先后那么这个说习藏法习藏就表示说法的，要慈悲护护众生重要就是说法，所以我们净老和尚一生，他表演给我们看，讲经说法60年，去年是60周年，现在94岁了，今年94了没办法讲了。但是现在中午还是有放他今年春节讲的21分钟的那个春节新春开始虽然没有办法讲1个小时2个小时，但是遇到这个节律，他老人家你看他的精神他还是要讲一讲这个也就是给我们讲要慈悲护护众生就是要说法，那么真正发这个心求观音菩萨加持会有感应，因为你不是为自己嘛，为众生不为名利，才会有感应，如果有为名闻利养，就不会有感应。那么这一条，这个是密教的说修法。密宗的修行方法，还得观想这个习藏那一只手。那这个有自诚心就会感应，真正为救度一切苦难众生，会有感应，会得到智慧，得到辩才。好，我们再看下面。若为一切众生常相恭敬爱念者，当以合掌手。如果你想为一切众生，这一切众生常常相恭敬，相就互相恭敬，爱念。恭敬爱念，当以合掌手，要观这个合掌手。那我们现在佛门的这个仪规这个合掌，我们大家常常都有合掌。现在网络也有这个合掌这个手印，这个算是手印，在密宗讲是手印。合掌，合掌、放掌都是手印，属于生命。所以现在这个网络有那个很多图案那有我合掌这个图案那比如说同修发给我，我发给别人也都用合掌这个表示互相恭敬爱念，这个是佛门的一个仪规，一个礼仪。我们常常观想合掌手，自己也常常合掌，就能为一切众生常相恭敬爱念。

我们再看下面啊，若为生生之众不离诸佛边者，当以化佛手。啊，若为啊，为了要生生世世啊，这个生生之众。不离诸佛边、啊、不离佛的旁边。那么佛是在讲啊，

佛就在我们眼前呐、啊，就在我们身边呐、啊。那我们不认识啊，我们不认识。啊，真佛来了，在我们眼前，我们也看不到。那我们现在能看到佛的，现在只有佛像，这个雕刻的，泥塑木雕彩绘的，这些佛像，不离佛边，我们就能常常闻法，就是我们生生世世啊，都希望啊，生到有佛法的地区，生到有佛法的地方，生到有佛法的地方，就是不离佛边了、就没有离开佛了，不要生到边地啊，边地就是没有佛法的地方，那叫边地。这个边地啊，不代表说他很穷不代表说很穷纵然很富有的国家地区啊，他没有佛法，那这以佛经来讲，那也叫边地。那么有佛法的地方啊，叫中国那么这个中国是指有佛法的地方叫中国。当然现在我们中国是有佛法的名称也叫中国那么凡是有佛法的地方在佛经讲叫中国那如果你没有生在中国那就是边地了，要生在边地了。那么为什么会生在边地呢？地藏菩萨本愿经给我们讲地藏菩萨若遇邪见者，说边地受生报大家如果读过地藏经应该这句经文应该有印象地藏菩萨若遇邪见者邪知邪见他就是给人家误导他的果报将来会生到没佛法的地方也就是没有佛法没有文化水平的地方边地所生报那么要求这个愿当以化佛手我们正规的观音菩萨像像西方三圣观音菩萨这个头上戴的这个冠这个头顶上那个帽子有一尊化佛那尊就是观音菩萨那么大势至菩萨是一个宝瓶这个是根据佛说观无量寿佛经照的这个像根据这个经照的像才标准所以照像有照相度量经那是照佛像的规格要依照照相度量经来照那正规的观音像它有一尊化佛那就符合观经讲的了因为观经十六观有一观是观观世音菩萨专门观想观世音菩萨的那么你观想这个化佛这只手有一尊化佛在观音菩萨这个手上那你生生世世就不会生到边地了都会生到佛旁边了有佛法的地方能够继续闻法修行

下面，若为生生世世常在佛宫殿中，不处胎藏中受生者，当以化宫殿首。若为生生世世常在佛宫殿中，这个要观想化宫殿首。要住在佛的宫殿。那么介绍佛的宫殿就是《弥陀经》《无量寿经》介绍的最详细的一切诸佛都有宫殿，那其他的经也有我们没有读过像药师经，药师佛他也有宫殿他也是跟极乐世界差不多。那么一切诸佛都以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净土为代表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升到一切诸佛的净土条件比较高条件比较高。那生西方净土条件比较低可以说大家都能够达到这个标准。那其他诸佛呢那条件高了那只有少数人他能达到一般人通常都达不到的。因此一切诸佛都介绍极乐世界你只要到极乐世界要来我这里那就方便了随时都可以来了那么这里是谬教的修法这个就是你想要住在佛的宫殿不处胎藏中受生就是来投胎不像我们一般人投胎要住在母亲那个胞胎十个月那个胎藏实在讲佛在经典上讲叫胎狱好像监牢狱一样我们来投胎在母亲的胞胎十个月不见天日那母亲喝一杯凉水好像八寒地狱喝一杯泪水好像八热地狱那呼吸跟着那个脐带跟着母亲一起呼吸所以佛形容我们人投胎在母亲这个胞胎好像监牢狱一样不见天日十个月不见天日这个叫胎藏那么生生世世你来投胎不顾这个胎藏那怎么受生呢释迦牟尼佛他也跟一般人视线一样他也来投胎但是他在母亲的胞胎他是住佛宫殿那我们一般人是住在胎狱这个形式上一样但是他那个境界完全不一样他住的是宫殿他母亲的胞胎是宫殿是佛宫殿那都不像我们一般人那是胎狱所以你如果在这个来这个六道投胎投到人道不在胎藏中受生要住在宫殿那就要观想这个化宫殿首那你来生来世再来投胎那入母亲的胞胎

你的感觉是住在宫殿，没有那个胎狱之苦啊，就跟释迦牟尼佛一样啊，他来投胎跟一般人那个感觉是不一样的啊，不像我们啊，我们是胎狱啊。啊，这叫化宫殿手。啊，那么住在佛的宫殿啊，那么就不触胎障受身。那么我们往生极乐世界，那么从极乐世界如果要再来这个娑婆世界人道来度众生啊，来度众生呢、啊、有。这个两种方式啊，一种应化身啊，一种是应身，一种是化身的。那应身呢、啊，就是跟我们一般人一样的，像释迦牟尼佛一样，他有母亲呐、啊，啊，也怀胎10个月呀、啊，啊，他也要经过那个啊，但是经过母胎啊，他。在母亲的胞胎里面，他是住在佛宫殿哦，跟我们不一样啊！啊，如果我们去极乐世界，来这里世界度众生，用这个应身来的，那也跟一般人一样，有父母，有投胎，有出生，就像佛八相成道一样嘛。啊，那来应身，像很多祖师大德是活菩萨来的，啊，罗汉来的。那他来投胎，他跟我们就不一样了。他也视线投胎啊，但他的母亲的胞胎，他是住佛宫殿啊。那我们往生极乐世界，再回到这个娑婆世界，人道来度众生，用应身来的，也是有父母，也要投胎，也要出生，然后再长大。那你投胎那个时候啊，你就是。你的享受就是佛宫殿，啊，没有胎障之苦，啊，跟我们一般人不一样。那如果化身的呢，他是无中生有，啊，化身的他一化身来，他事情办完他就走了，你也不知道他去哪里就不见了哈，啊，像那个周邦道。老居士他的夫人周扬慧卿啊，在大陆南京啊，他们住的屋子里面啊，就我说那个大户人家的门好几进，2、3进，门没有开啊，一个出家人跑到他里面那个客厅了、啊，跟他化缘啊，他没给化5斤香油没给。啊，因为啊，他听人家讲啊，这个有很多出家人都在骗钱的哈、啊，所以没给啊。他那个这个周夫人呐、啊，旁边那个女佣人呐、啊，跟他讲啊，这个和尚来骗钱的，不要给他，所以就没给了。啊，后来跟他讲很多话啊，这个在那个《地藏菩萨感应录》啊，有记载。啊，那这个出家人就给那个女佣人讲，他说你前身哪一道来的，你知道吗？啊，跟他讲完了，啊，说法讲完了，就不见了，不见了，哎，门也没开呀、啊，再到外面去看呐、啊，门这个3重门都没开呀、啊，他怎么进来的？啊，问那个和尚啊，他是说九华山来的，啊，后来到台湾来啊。他去问那个白顺法师，到台中又问李老师，啊，那么这个，啊，这个高僧大德啊，就跟他讲啊，那个是地藏菩萨化身的、啊，那九化身，啊，你家门都没开，他怎么进去？啊，他一定有神通啊！啊，那个时候在很后悔啊，后来啊。在台湾啊，赶快去补那个5斤香油啊，那个供养地藏菩萨啊，所以后来他诵《地藏经》，
持大悲

手非常非常有灵验啊。那么这个是属于化身的啊，他没有经过胞胎。那应身他是跟一般人一样啊，有经过有父母经过胞胎啊。他经过胞胎啊，如果你观想这个化宫殿手啊，你生生世世来投胎啊，都是住在佛宫殿啊，不受胎上之苦了。我们再看下面，若为多闻广学者，当以宝经手。有人喜欢啊广学多闻啊，那么广学多闻啊，充实自己的学问啊，但是啊不容易啊。啊，要广学多闻啊，第一个你要时间啊，第二个要年轻啊，第二个智慧要很高啊，要比一般人要高，才有办法学那么多啊。你看啊，这个不要说别的，一部《四库全书》1500册啊，一册都这么厚啊。我们老上以前给台湾商务印书馆买这个书啊，啊，那个老板跟他讲，说人啊一生下来啊，什么事都不干，就是看这个书，说看到100岁也看不完。那你怎么广学多闻啊？那何况还有道藏啊，还有佛教的大藏经，那其他还有很多很多啊，那学不完的啊。啊，但是有佛法就有办法啊！你要广学多闻啊，求感应，自成感通啊，宝经手。这个前面呢、啊，这个经文我们学习过啊，这个依观音菩萨教的这个方法，持这个咒。他就通了啊！四出世间的经书啊，没有看过，一接触全部通达。那这什么境界呢？啊，那就跟六祖一样啊！啊，不认识字，但是什么经他，你跟他讲，他都懂，他都通。啊，你不懂，他还给你讲解啊。啊，还有这个观音感应录，清朝有个素安法师啊，他得罪了主持啊，主持要处罚他，他也很生气啊，想要报复。后来啊，他想一想啊，哎呀，自己不行啊，也不能怪人啊，后来就申请啊要闭关持大悲咒啊，所以闭关啊就写一个敬语止语啊，念大悲咒念了3年，那出来啊，感觉跟过去不一样了，变了一个人了。啊，那凡是经典啊，哪个地方不通的，问他，或者是有自古以来啊，有那个缺漏的，他都知道。那不用去考据，他都知道。啊，甚至啊，那个世间的那些奇异小说，他都懂。啊，人家都讨论了半天呐、啊，没有结果，他就跟他讲一讲啊，他们啊问题完全解决了啊，但是没接触过啊，他吃大悲咒吃到通啊，像六祖一样啊，一经通，一切经通了、啊，不但佛经通，世间法没有一样不通的啊，为什么呢？这个原理啊经典上讲得很清楚，一切法不离自性嘛，都是你自性变现的嘛。那你通自性啊，哪有不通的？是你自己家里的东西嘛。那我们现在为什么不通呢？有业障啊，有障碍啊。那六祖开悟的时候讲了5句话嘛，何其自性，能生万法；何其自性，本自具足。何其自信。

自清净，何时即性啊，本无动摇。啊，这个具足就是你什么都有啊，都是自己自信的东西。那么佛法呢，就是开启我们每一个众生自信宝藏的一个钥匙，它是帮助我们开启的啊。啊，其实你本来是佛嘛，啊，这些本来就是自己的嘛，啊，一切众生都有佛性嘛，啊，它的原理是在这个地方啊，所以要广学多闻啊，啊，没时间啊，或者是智慧不够，观想宝经手，菩萨加持，那你要学什么都很快了。再看下面经文，若为从今生至佛身，菩提心常不退转者，当以不退金轮手。啊，这个菩提心要不退也不容易啊！啊，我们就是常常退啊，进一步退九步啊，所以呢，修了无量劫了啊，还不能成就，就是因为退转。那么从今生至佛身，今生就我们现在这个身体，我们凡夫身啊，要到成佛佛身啊，从现在啊开始，一直到我们成佛，我们这个菩提心呐、啊，常不退转，就是从凡夫到成佛身，啊，凡夫身到成佛身呐、啊，菩提心都不退。啊，那么要当于不退金轮手，要观想这个不退金轮手。啊，那这一关呐、啊，观成就了，那生生世世啊，不会退转了啊！这个菩提心呐、啊，啊，永远保持的，一直到成佛。我们再翻过来啊，62页。若为十方诸佛速来摩顶受记者，当以顶上化佛手。这个是求十方诸佛啊，很快的来啊，给我摸顶受记啊。这个受记啊，就是佛来告诉你，你将来还有多久会成佛？那么你成佛的佛号叫什么？啊，会在哪一个世界示现成佛？啊，会度多少众生？啊，这个来受记，受记就是事先啊，先给你讲啊，给你受记啊。那这个受记啊，那么也就是说等于诸佛来证明了啊，自己成佛的这个有一个时间表了啊，自己心里就很踏实了。那如果是为了这一愿呢？啊，当于顶上化佛手啊，这个观音菩萨头顶上啊那个帽子，那尊化佛，你就观想那尊化佛，啊，观想那尊呐，啊，这个十方诸佛就会来给你摸顶受记了，啊，这关观成就啊，就来摸顶受记。啊，我们再看第40条啊，若为果罗诸古驾者，当以葡萄手。若为果罗诸古驾者，啊，这个果是水果，啊，这个瓜啦果啦，啊，像我们讲种这个西瓜啦、黄瓜啦，啊，这个香瓜。啊，种种的水果啊，还有五谷啊，架就是架设啊，就是这个农田。

田，稻田，五谷啊，种五谷杂粮，啊，种菜，种水果，种稻米，啊，这个是属于农作物，啊，属于农业。那么，如果为了这个啊，农产品啊，这些水果啦、瓜啦、五谷啦，啊，这些能够啊丰收，啊，能够丰收，啊，当以葡萄手啊，观想这个葡萄啊，观音菩萨呢手拿着葡萄那个手。啊，这是密教的修法啊，观想。那么持大悲咒也是可以啊，那观想这个也是可以啊。以前我听说这个高雄六龟妙通寺啊，妙通寺是我的德界和尚啊，上广下清老和尚啊，他。老人家建立的一个女众道场啊，我就是 去那里受戒啊。那么他们寺庙啊有种菜啊，当时啊广老还在，他们种菜啊，种水果种菜不撒农药的，不施化肥啊，那都是用什么呢？都广老啊持大悲咒啊，大悲咒水去撒。啊，现在呢，我听说也有很多寺院呐、啊，不撒农药的，就用大杯水。那么在印光大师文钞三篇啊，我也看到一则印主啊给居士回的信啊，就是有蝗虫啊，啊这个蝗虫过境啊，那个农作物都被吃光光了啊。那么印主啊。也是教这个居士啊用大悲水，因为印光祖师他是我们净宗十三祖啊，那他是专念阿弥陀佛，但是他在那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啊，那个战争啊，啊瘟疫啦、啊、水灾地震火灾的灾难一大堆，他老人家也很大慈大悲啊，就是持大悲咒跟大众结缘啊，他持的大悲水、大杯灰、大杯米有三种，那每一种他都念一万遍以上的大杯咒、啊、大杯水就是住比较附近的，住在他道场附近的，他亲自来请就用水、啊、这个水呢可以治病、啊、可以喷洒这些农作物。住在比较远的地方啊，用大杯灰、大杯米，就是香灰、啊、如果生病啊，要吃这个大杯灰、啊、就是拿一点泡开水、啊、让那个灰沉淀再喝下去，然后剩下那个灰啊泼到屋顶上、啊、这以前小时候、啊、我母亲就常常烧那个符给我们喝、啊、以前也没有药，以前那个药房也没那么多，医院也没那么多啊，所以我小时候啊，我们住在戏子那个五堵，那时候是很乡下的啊，家里都吊个药包啊，一个月有人来巡一次啊，啊肚子痛啊，什么头痛、感冒啊，那个药包看哪一种啊。啊，那个有人呢、啊、会固定啊，一个月来巡一次，看哪个药用过了，再补进去。以前呢、啊、没有那么发达了，要找个药铺啊，走到街上啊，很远啊，所以也没有农药了，哪有农药？啊，那个时候也没有发明农药啊，化肥也没有。啊，都是厕所那些尿了粪的 啊，但是啊，我们看起来很脏，但是那个是比较健康的啊。
现在呢，那些看起来好像

很好看，但是都有毒的啊，所以就不用啊，用那些农药啊。其实啊，现在有很多人这个用大悲咒，那这个香灰啊，治病了啊，也可以。你要用在这个撒在这个菜园也可以。啊，它这个香灰啊，以前是可以吃的，以前那个香那个灰啊，都是天然的。现在呢，你要看哦，如果是加化学的，那可不能喝了啊。那以前那个香灰是可以，因为我从小喝到大嘛，那个香灰喝到大啊，什么行天宫啦，那些地方都是拿一包香灰，然后回去呀，什么感冒什么玩意都能治啊，反正喝一喝要。那也就这样了，也就好了啊，也就这样了啊。啊，那古时候啊，没有这些医学啊，好像也是这么活过来嘛啊，反正该死的就会死，不该死的啊，那怎么样他还是不会死的啊。啊，所以他那个灰就是聚的，还有米啊，他也是七粒，也是泡开水。啊，它这个是炎帝的，用油炬，油炬水就不方便了。啊，用炬大悲灰、大悲悯，啊，是印光大师啊在世，他念大悲咒跟大家结缘。啊，还有临命中的人呐、啊，那个冤亲债主来干扰护体了，啊，那个神智颠倒了，啊，用那个大悲水给他擦嘴唇。啊，慢慢的他也会清醒过来，啊，所以这个祖师啊，他念了个10,000遍的大悲咒啊，也是他的道力啊加持啊，有这个功效。那么这一段呢，就是讲农作物啊，那现在有很多人真的做这样的实验，的确就是证明啊，不用农药啊，不需要农药化肥。在大陆啊，海岛尖山是那个耆老菩萨，他们种玉米、种麦，他们都不撒农药的，啊，都是念佛啊，不撒农药的，啊，那这个在广东揭阳啊，谢总那边，他种的菜啊，也给我讲，他们不撒农药的，啊，他带我去看啊，他那个菜园啊，他说我插一个牌子。那个丛先生、丛小姐，请你们吃这一条，其他不要给我们吃，啊，其他让给我们吃啊。那真的那一条都吃了，旁边的真的一点都没有去给它损害到。我去现场看，啊，没有去现场看呐、啊，真的听说还半信半疑啊，去现场看呢、啊，真的是这样啊，这说明啊，自诚都能感通。啊，关键呢、啊、在自诚心。啊，如是可求之法有其千条，今出略说了啊，这个是大略的说了，说四十之首，千条就1,000之首，1,000条，啊，这个是大略的说。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习到这里。那下面呢，日光菩萨、夜光菩萨啊，这个后面呢、啊，这段经文。我们下个星期五啊，在台北华藏啊，有时间欢迎来大家来随喜啊，下一次啊，应该这一次可以圆满了。好，今天就讲到此地，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太上感应篇，请大家一起来读诵太上感应篇。我们还是先念前面这个偈颂。太上宝训，感应之篇，日诵一遍，灭罪消迁，受持一月，福禄弥坚，行之一年，寿命绵延，信奉七年，七祖升天，九行不见，可成佛祖。请翻开26页。太上曰：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是以天地有思过之神，依人所患轻重，以夺人算，算减则贫耗，多逢忧患，人皆恶之，行祸随之，吉庆避之，恶星灾之，算尽则死，又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路人罪恶，夺其计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更生日，则上意天朝，言人罪过，夜会之日，造神亦然，凡人有过，大则夺计，小则夺算，其过大小有数百世，欲求长生者，先须避之，世道直进，非道直退，不理邪径，

不欺暗室，积德累功，慈心一物，忠孝有替，正己化人，精孤细寡，敬老怀幼，昆虫草木，犹不可伤，以悯人之凶，乐人之善，济人之急，救人之危，见人之德，如己之德，见人之师，如己之师，不彰人短，不陷己长，二恶扬善，推多其少，受禄不厌，受宠若惊，施恩不求报，与人不追悔，所谓善人，人皆敬之，天道佑之，福禄随之，众邪怨之，神灵畏之，所作必成，神仙可祭，欲求天仙者，当立一千三百善；欲求地仙者，当立三百善。苟或非义而动，背理而行，以二为能，忍作残害，阴贼良善，暗侮亲亲，慢其先生，叛其所事，狂诸无事，谤诸同学，虚无诈伪，恭结忠亲，刚强不仁，狠戾自用，是非不当，向背乖疑，孽下起功，缠上虚子，受恩不感，念怨不休，轻蔑天民，扰乱国政，赏及非义，行及无辜，杀人取财，轻人取位，出降入服，贬正排闲，凌孤逼寡，弃法受禄，以直为屈，以屈为直，入侵为重，见杀加怒，知过不改，知善不为，治罪引他，拥赐方术，善谤圣贤，亲临道德，是非主佐，花直精漆，舔血覆巢，伤胎破卵，怨人有失，毁人成功，为人自安，减人自益，以二益好，

以师会公，确人之能，避人之善，行人之丑，结人之私，好人获财，离人骨肉，亲人所爱，助人为辉，惩治作威，路人求胜，拜人苗价，破人婚姻，苟富而骄，苟免无耻，任恩推过，嫁祸卖恶，沽买虚意，包足险心，错人所长，负己所短，成威破邪，众暴杀伤，无故剪裁，非礼烹宰，善弃五谷，扰扰众生，破人之家，取其财宝，劫水放火，以害民居，混乱规模，以败人功，损人器物，以穷人用，见他荣贵，愿他流贬，见他富有，愿他破散，见他色美，起心思之，护他获财，愿他生死，甘求不遂，变身作恨，见他思辨，便说他过，见他体相不惧而笑之，见他才能可称而异之，埋骨压人，用药杀术，贿怒师父，抵触父兄，强取强求，好亲好夺，掳掠致富，巧诈求签，赏罚不平，逸乐过节，苛捏其下，恐吓于他，怨天尤人，呵风骂雨，斗合争讼，望族朋党，用妻妾语，为父母训，得心忘故，口是心非，贪墨于财，欺罔其上，造作恶语，忏悔平人，毁人称职，骂神称正，气顺孝逆，背亲向疏，使天地以正彼怀，引神明而见伟事，失以后悔，假借不还，混外营求，利上失胜，淫欲过度，心毒冒词，会时为人，左道惑众，
管持狭度，轻秤小升，以味杂针，采取尖利，压量为鉴，慢莫于人，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悖乱，骨肉纷争，男不忠良，女不柔顺，不合其事，不敬其夫，美好金花，常行妒忌，无形于妻子，失礼于舅姑，轻慢先灵，违逆上命，作为无益，怀邪外心，自作作他，偏憎偏爱，越景越躁，跳石跳人，损子堕胎，行多隐僻，会纳歌舞，硕淡豪怒，对北剃唾即尿，对照吟咏即哭，又以灶火烧香，会财作食，夜起裸露，八节行刑，破流星，紫红泥，折纸三光，九四日月，春月料列，对北二骂，无故杀龟打蛇，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时有余则，乃殃及子孙。又诸横取人才者，乃记其妻子家口以当之，见至死伤，若不死伤，只有水火盗贼，遗亡器物，疾病口舌诸事，以当忘取之职。又枉杀人者，是亦刀兵而相杀也。岂非欲之才者，譬如落虎救鸡，鸩酒止咳，灰不占饱，死亦及之。无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其有成行恶事，后自改悔，诸恶莫作，众善奉行，久久必获吉庆。所谓转祸为福也，故吉人与善，事善，行善，一日有三善。

三年天必降之福，凶人以恶，事恶，行恶，一日有三恶，三年天必降之祸，福不免而行之，太上感应天。

好，我们请大家啊，翻到47页。47页。昨天啊，我们学习到贪婪无厌，做主求职，嗜酒别乱。这个贪心啊，也是没有止境啊。我们要能够知足啊，就常乐。那么对天地神明啊，也不能用这种做主发誓来证明啊自己有道理啊。过去早年在台湾呐，如果遇到选举啊，那这类的事情都会出现啊。过去啊，有一段时间呐，这个候选人互相攻击，那么有的候选人啊被骂的，被污蔑啊，那么就约这个对方啊到庙前面，对神明啊斩鸡头发誓啊，斩鸡头啊，那这一类就属于做主求职了啊，那证明自己是正直有道理。那这个是对神明的不敬，对神明不敬，这个有罪过，所以这个也不可以。因此啊，这个感应篇就非常重要。我们如果没有学习这个感应篇，实在讲啊，这些人都不知道。因为现在的寺庙啊也不教学，不教学啊，只是啊举行这个法会活动啊，拜拜啊，大家也不懂道理，不明理了，不明理啊，做错的事情啊他也不知道啊，他还以为是对的啊，所以这个就很麻烦。因此啊，不管是哪个宗教啊，我们敬老和尚啊强调啊要学习经教啊，每个宗教都有它的经典，要深入去学习啊，要人来讲解说明啊，道理明白了才知道怎么修怎么做啊，道理不明啊，那不知道怎么修啊，往往修错了他自己也不知道啊，这个真的是可怜悯啊。那么嗜酒悖乱这一句啊，昨天我们也讲了啊，这个喝酒乱性。因此啊，在五戒佛把这个酒戒列为重戒啊，现在在这个世间法里面，喝酒驾车、酒驾也是处罚得很重。那么酒，它本身没有罪过，酒都是植物去酿造的，它不是杀生，植物酿造的，因此酒本身它不是性罪，它叫遮罪。遮是预防啊，预防啊，在五戒啊叫遮戒。五戒
杀生、偷盗、邪淫、妄语，啊，这个四条啊，是属于性戒。啊，那么没有受戒呢，犯了这个四条叫性罪。啊，这个性啊，就是它本身性质就是恶，就是不好的。啊，你没有受戒啊，犯的就有罪。啊，因为它本身的性质啊，就是恶的，不是善的。啊，性质是恶的，杀生是恶，偷盗是恶，邪淫是恶，妄语是恶。啊，就是性罪，就是它的性质是罪恶，不善。那么受了五戒啊，或者受了杀八关斋戒、沙弥戒啊，如果犯了杀生、偷盗、邪淫、妄语，那么本身就有性罪，再加上一层破戒罪啊，所以啊，受戒啊，犯了两重罪。没有受戒的人呢、啊，犯了呢一重罪，啊，就是他只有性罪，他没有破戒罪。那么九这一条戒，啊，没有受戒的人磕了他，因为他没受戒嘛，所以他没有这个破戒罪了，他没有这一条。但是啊，常常因为喝酒啊乱性啊，所以他就犯了前面这四条杀盗淫妄这四条啊。如果他没有喝酒啊，很清醒，他不会做这些事情啊。酒喝下去了啊，乱性，这里讲嗜酒悖乱啊，去造这个杀盗淫妄这个业。啊，因此啊，这个酒它属于预防的啊，戒喝酒就是预防我们酒喝多了乱性了啊，去造罪业啊。在经典上，戒经上，五戒经这个经典上也有讲啊，一个公案啊，就是一个人啊回家口渴啊，看到啊桌上一大碗啊白白的啊，以为是开水，一下把它灌下去了啊，那醉了。啊，醉了，邻居呢，一只鸡跑过来啊，他看到了，哎呀，刚刚喝的酒啊都没有菜啊，就把它杀了，来吃了啊，换成杀生。那偷人家的鸡就偷盗。那邻居那个太太啊来找鸡，啊，看到他色美啊，又起邪淫之心。啊，那邻居太太来问他，我们有一只鸡跑到你有没有跑到你家？他说没有啊，打妄语啊，所以。他这个喝了那一碗酒啊，觉得四种戒都犯了啊，几次这么

0: 的公案
1: 啊。所以九列为五戒啊，重戒。那么受五戒的人呢、啊，这个就不能喝酒啊，不能喝酒。那么戒律上啊，每一条戒它都有开车吃饭啊，这个也要知道。现在呢，到这个戒坛去受戒啊，又没时间啊，那个戒师啊也没时间给你讲那么多啊，光举行那个仪规啊，那时间都不够了啊。实在讲啊，受个五戒啊，最少也要三个月、半年的。啊，你要慢慢讲解啊，然后啊，在生活当中啊，你要跟他讲怎么做啊，遇到什么事情、什么情况，你要怎么做，他才能持戒，才知道啊自己是持戒还是犯戒。那遇到了应该开戒的时候啊，你要开啊。那么在什么情况做了？你叫犯戒，在什么情况你要预防啊？遮戒就开车吃饭啊！大家呢应该都听说过一句话：开杀戒，有没有听说过？哦，大开杀戒呀！为了自己贪吃啊，大开杀戒啊！那可能是犯戒，但不是开戒啊。啊，这开戒有开戒的条件啊，在什么情况啊你要开啊，在什么情况你要持啊，你不持就犯戒。戒每条都有开车吃饭，那么九戒这一条啊，它也是有开车吃饭啊，受了九戒啊，那酒都不能碰吗？啊，也不是完全不可以。啊，我在山东海岛金山寺啊，讲了一套《五戒相经兼要集注》。啊，在那边做百期啊，一天一个星期，讲三个小时，一次一个小时。那时间长啊，也讲了一部完整的。所以现在要受五戒的人啊，我都劝他们这套光碟你先听啊，不然啊跟着我念一念，然后回家他也不晓得到底是在持戒还是犯戒，他也搞不懂啊。所以持五戒啊，那个我们老和尚定的这个净宗的三规五戒啊，这个证书啊，它上面说随做随学随持，随学随做随持啊，念三遍啊。随学就是你要学呀、啊，啊，学一条做一条，持一条，是这个意思啊。念一念啊，如果没有跟大家说明啊，大家就念一念，念一念啊。什么叫随学随做随持？不知道，不知道你怎么持戒 啊？你受的那个戒啊，有名无实啊，只是啊挂一个受戒的名义啊，实际上啊你也得不到戒啊，所以一定要学。那么九戒这一条开源啊，在五戒相经里面讲啊，做料酒可以的啊，料酒啊，料酒就是我们煮菜。那吃素的人啊，有时候遇到一些菜的性质比较寒凉的啊，那加一点酒，加一点姜来中和它的寒性啊，比较不会那么凉啊。有的人体质比较偏寒

那么他可以加一点做料酒，啊，那么那个酒就是吃的不会醉的，啊，那个可以，啊，如果吃放的太多会醉就不可以，啊，就是已经没有酒性了，啊，你喝的不会醉，啊，那可以。另外呢，就是药用的，啊，灰酒末了啊，那没有用酒去做药引啊，不能治那个病，啊，那个病啊必须要用酒，啊，所以在中药里面呢，啊，用酒做药引的啊，一般讲的药酒，这个就很多了。啊，它是药用的。那不但用药啊，啊，单纯一个酒，就是我们老上过去讲经常讲啊，他年轻的时候啊，在台北看到寺院有老和尚吃饭啊，都喝两杯酒啊，他觉得很奇怪，那佛家不是戒酒吗？怎么可以喝酒呢？啊，后来到财中莲寺啊，就请教李老师啊，李老师在跟他讲，啊，那老上啊，有70岁啊，老了，在《礼记》讲啊，70叫老，年纪大了，啊，这个气血啊，当然衰了，啊，所以啊。他那个喝个两杯啊，是当药用的，啊，去活络他的气血，啊，当药用的，啊，不是喝着玩的啊，啊，喝了一大缸啊，不是那样的啊，他喝个两杯是当药用的，啊，活络他的身体的气血。那像这个情况啊，就是开眼。那么五戒基本是小乘戒，啊，小乘戒就是从三规、五戒、八关斋戒、沙弥戒、比丘戒，这是小乘戒。那小乘戒的开眼呢，大概就这样。小乘戒呢，都是戒自己，对自己本身的。那大乘菩萨戒呢？戒自己，那还要啊帮助别人，帮助众生啊。所以小乘戒呢，啊，他这个止持啊，止就是禁止啊，对自己呀，啊，是禁止的。但是遇到有大乘戒呢，遇到有利益众生的时候啊，他要开。啊，开这个戒，啊，他开了这个戒，他才能够利益众生。啊，那这个大乘菩萨戒，他的开眼呐，啊，跟小乘戒的开眼就有这个不同。啊，小乘戒开眼呐，啊，只针对本身自己，啊，大乘戒呢，自己本身还有别人啊，你菩萨呢，你要度众生嘛，那有机会啊。你要给大家讲经说法，让大家闻到佛法，得到佛法的利益，那你不开也犯戒，当开不开也犯戒，那所以这个要懂啊，这个没有搞懂啊，啊，有的法师讲我从来没有开过啊，那表示他戒持得很清净啊。啊，讲这个话就不对了啊！啊，那意思就不用开了啊，不用开。那佛为什么要讲开车吃饭？嗯，你不是比佛还高明的吗？啊，那是要看情况了。啊，所以我们老和尚啊，也在讲习当中讲过。啊，有一年啊，他到北京。啊，早期啊，这个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老居士还在世
来常常去。

看他。啊，有一次到北京啊，住在一个宾馆。啊，那么在电梯啊碰到一个老同修了，啊，他的儿子啊结婚了，啊，娶了一个日本的新娘。这个老同修在电梯无意中碰到老和尚，非常高兴啊，哎呀，今天他家办喜事啊，碰到师父了啊，让人非常欢喜。就请我们师父去做证婚人。啊，那么这个同修啊，大概在社会上啊也有很大的名望，啊，所以他儿子结婚了，啊，日本的亲家也来了，那么我们国内的很多领导也都请来了，啊，那我们老上啊，看到哎呀，这个机会难得啊，啊，我们哪有机会去找这些领导来听佛法呢，啊，这是机会教育啊，啊，机会难得。那临时碰到了啊，那也没有准备素菜，啊，都是荤的嘛。那中国人讲啊，无酒不成席，啊，中国人啊，这个酒是很主要的，啊，实在讲啊，那个日本人也很爱喝酒啊！我到日本去啊，那些同修给我讲啊，那个日本人啊，说你不让他喝酒，那干脆叫他去死啊！他干脆叫他去死算了。他们也很爱喝酒啊，所以当然要准备酒啦。那准备酒，师父去做这个啊证婚人呐啊，当然啊，倒酒啦。大家庆祝啦，干杯啦！啊，那老僧啊，给他喝了，喝了三杯啊，然后啊，请他去致辞，啊，就是讲佛法。啊，那么如果那个英莲啊，老僧他不去，哎呀，你们都吃荤又喝酒啊，这个我不能去啊，对不起啊，那就失去啊，给当时来参加宴会这些年呐，啊，听闻佛法的机会了，啊，这个在大乘菩萨界来讲啊，就换界了啊。那么你不是要度众生吗？啊，那有机会你怎么不度呢？啊，换界了啊。所以受戒啊，他没有受菩萨戒啊。他只有受小乘戒，他不换戒，啊，如果呢，你受小乘戒受了，大乘戒受了，那就换戒。那像我们出家人呢，啊，在中国这个地方都是大乘佛法，啊，一次去啊，三坛大戒全受了，啊，不像啊，南传佛教国家，他们只受比丘戒，他们没有菩萨戒的。啊，这个也要懂啊！啊，所以菩萨戒它的开言呐，啊，坐持啊；小乘戒的开言是止持，针对自己的。啊，你看啊，这个五戒、八关斋戒、沙弥戒、比丘戒，啊，都是约束自己的，啊，禁止止持。那菩萨戒呢？有止持，有坐持。啊，坐，针对别人利益众生的。啊，所以遇到有利益众生的事啊，你要去做。啊，不做，也是犯戒。啊，那么小乘戒是在讲啊，他这个开言啊，也是讲的圆满呐，也是跟大乘菩萨戒也是相通的了。啊，在沙弥利益啊里面也讲啊，这个一个摩利夫人呐，啊，这个国王啊，有一天呐，啊，心情不好，啊，厨师啊煮的菜啊，他吃得很不满意。

那么他下令啊，就把这个厨师处死，把他处死。他这个夫人呢、啊，听到啊，那就很紧张了。哎呀，这个处死，那以后没有人再煮菜给国王吃了。那天呐、啊，这个夫人她受八关斋戒，啊，八关斋戒呢，都前面五戒啊，从不杀生到不饮酒，啊，然后加上啊，这个不能擦香水，啊，不能擦胭脂，啊，不能点睫毛啊。这个女人那个打扮啊，喷香水啦，抹粉啦，那些都不可以的啊。啊，结果他知道这个国王要处死这个厨师啊，那天他受八关斋戒啊，那这些都不可以的啊。啊，那一天呢、啊，他就打扮得特别漂亮啊，然后啊，办了一桌酒席啊，请国王喝酒。饮酒作乐啊，那八关斋戒不能唱歌跳舞哇，那就请了宫女啊来唱歌跳舞啊。那国王啊，哎呀，饮酒作乐了，开心了开心了那个气消了气消了。那忽然想到，哎呀，我刚才下令啊，就把那个厨师处死了，他就很后悔了，那一时生气啊。那厨师杀了，那以后谁煮饭呢？啊，那么这个夫人就跟他讲了啊，他说没有了我有请下面的人暂时不要处死所以先让你心情好了你再释放他吧你就原谅他吧所以国王要赶快把他释放了。那去。这个夫人那天受八关斋戒救了厨师这条命如果我、哦、不行，我今天受八关斋戒，我、哦、不管那厨师就死定了那个厨师如果被处死，他有没有换届？请问大家，换哪一条？换第一条嘛，杀生戒嘛。啊，你明明可以救他，你不救，不是等于你是间接杀生吗？你犯了杀戒了，是不是所以他那一天的开言不但没有罪过，而且功德很大，对不对？所以戒不是那么容易我们这样去说一说，你就能持戒了这个开车吃饭，他要懂不懂，你受了戒你就很困扰过去早年在台北景美华藏图书馆那么有这个一个同修住在淡水，有一天他给我讲：“悟道法师，我要去受菩萨戒。”哎呀，我说老和尚都叫我们老实念佛就好菩萨戒那么高做不到，五戒就做不到了，做到菩萨戒。那讲一讲我知道他也听不进去他还是去受。我说你去受了，可能会有困扰这个到戒场戒师也没有时间跟你讲那么多。你受了7天，光举行那个仪规，回来你不知道怎么持戒。后来回来果然不出我所料，一个星期就来找我了那法师我去受了菩萨戒了。哎呀，我说你还是不老实老和尚说老实念佛，都怎么这么不老实呢？我说什么问题
他说啊，哎呀，我受了菩萨戒，那个戒经上讲啊，不能卖酒。啊，如果你卖酒，五百世没有守。他说，我就

我说关，我说那你这个去请教戒师啊，那个看谁传授你这个戒，你这个问题去请教那个传授你的戒师嘛，你去问他。啊，他说有啊，我有去问。我说哦、啊，问了那戒师怎么跟你说呢？他叫他关掉，说那关掉你就关掉就好了嘛。啊，他说不行啊，他爸爸开的啊，关掉跟他爸爸就打架了啊。 那你怎么办？啊，跟他爸爸打架，那就不孝了吗？啊，有不孝的菩萨吗？啊，大概也没有啊。啊，那怎么办？啊，所以这个为什么要讲开车吃饭，就是这个道理嘛。 啊，如果没有开车吃饭，你遇到这个情况，你怎么办？啊，你就没有办法持那一条戒，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时候啊，你就要开眼呐。啊，那么另外有一个小姐啊。 那时候20年前啊，那个时候啊，也很年轻啊，在一个公司上班，他也受了五戒了啊，又来问我了啊。他们去受戒都不是找那个传他戒的律师啊，都来问我。他说受了五戒，第四条就不能打妄语啊。然后他那个老板啊，就常常叫他打妄语。 啊，如果那个债主要来讨债啊，那个老板就给他讲：“你跟他说我不在。”他说以前没有受戒啊，他打妄语打得让那个债主啊听不出来他在骗他的。结果那一次受五戒回来啊，那个债主来了啊，老板呢跟你讲一样，就跟他讲不在啊。然后他说：“哎呀，现在受五戒不能打妄语啊，明明在啊，不能说不在。” 但是呢，要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在那边支支吾吾的，然后就被那个债主看出来了，哎，那个老板一定在啊。后来被那个老板被揪出来了，啊，后来他说被老板臭骂一顿啊，那怎么办？啊，这个问题啊，我遇到很多啊，很多都还有卖。 卖衣服的啦，啊，去受了戒。那这个时候你应当持还是应当开？啊，这个律师都要是讲解说明的。啊，那另外一个戏子莲寺啊，一个老菩萨80几岁了，啊，他儿子现在当戏子净宗协会的会长。 啊，我去讲经啊，他都当为诺，啊，方基士，啊，姓方的，啊，那么他母亲呐、啊，跟他弟弟住，他弟弟没有学佛，不吃素。那么他本身是学佛啊，他妈妈也学佛，也念佛。那么他弟弟没有结婚，都他妈妈煮菜给他吃啊，那没有学佛，他就吃肉啦、鱼啦、肉啦，都要平常煮给他。 这个弟弟吃。有一天呐、啊，他给我讲啊，他妈妈想去受菩萨戒，我说这么大的老实念佛就好了。啊，他说很多同修啊，就劝他要去受菩萨戒才好。我说啊，年纪这么大了，实在是不需要了，老实念佛。 啊，我说劝你妈妈呢，还是老实念佛了啊，不用去受菩萨戒了。啊，但是呢，他也受不了这些同修啊，一直劝他啊，后来还是跟大家去受。啊，还没有去受之前，我给他讲啊，你妈妈没去受戒啊，心还比较清净，来念佛，去受了戒的，可能会增加他的困扰。

啊，也果然又不出我所料，一个也是一个星期又来问我了。他说他现在他妈妈受了菩萨戒回来啊，全身神经兮兮的啊。那个有人跟他讲，你受了菩萨戒呢，那个装过肉的碗你就不能去碰啊，你手一碰就换戒了啊。他说我弟弟吃的那个鱼肉那个碗啊，好几天都没有人收啊。啊，他问他妈妈怎么都没收，他都不能碰啊，一碰就换戒了，就摆在那里。啊，太恐怖了啊！啊，我说，不老实念佛嘛，那么去受了戒啊，那个戒师也没有跟他说清楚。啊，实在讲啊。那年纪那么大的啊，你给他讲得很清楚，他也未必能听得清楚了，对不对？啊，所以真的啊，不如老实念佛啊，利益大了。啊，所以这个戒啊，没有讲清楚、说明白，你怎么持戒？啊，所以我在山东海岛金山寺啊讲这个沙弥利益啊，很多出家众不来听课啊，那也有一少数来听啊，听说了啊，哪个道场要受三坛大戒，大家抢着去拿那个受戒的表哦，天哪，大家要受戒，我说你们那么喜欢戒吗？啊哦，大家都是争先恐后的去拿那个表来添那个要去受三坛大戒的啊，那么喜欢戒，那我讲沙弥利益的课怎么都不来上呢？都不来听呢？啊，那这个是什么样的心态呢？啊，这个心态就是啊，想去受个戒，啊，然后头上点三个点。啊，披个袈裟，哎呦，我三坛大戒啊，你们要给我拜啊，看到我要顶礼啊，啊，要供养我啊，那不就这样吗？啊，只是挂一个受戒的名啊，没有实质，没有实质，啊，那个不但啊得不到受戒的功德利益，反而有罪过。那么你受戒啊，你没有好好学戒，那个就没有意义了。所以我们还是要务实，务实啊，不要讲的那么高啊。八关斋戒、沙弥戒、比丘戒、菩萨戒讲那么高，五戒都做不到了，五戒都没有搞懂了，那些你怎么会懂？这是讲真话了，但现在讲真话呢，很多人不想听真话的，啊，他希望听假的，啊，所以四九悖论这一条啊，啊，这个它有很多方面的开源啊，所以戒律啊，每一条都活活泼泼的啊。活活泼泼的，啊，不是那么呆板。好，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骨肉昏真。这个骨肉就是家人，特别是亲兄弟，啊，兄弟姐妹啊，啊，这个昏真就是真实，真实啊，不忍让。所以《弟子规》讲啊，兄弟睦孝在中啊，兄弟姐妹呢要和睦啊，忠孝有悌啊，就是对这个兄弟姐妹啊，大家和睦相处。修忍让

就避免争执了。那么未婚争呢、啊，总是啊言语，在言语上，啊《弟子规》讲言语忍，忿自泯，啊就少说一句，啊让他多说一句，啊有一方面退让，啊这个也就平息下来了，愤怒、争执，他就平息下来。啊，言语忍啊，忍一下，不要讲到赢啊，讲到有道理啊，我有道理，他没道理啊，你要争到胜利为止，那、啊、这个就骨肉纷争了啊，可能这样啊，因此这个家人啊，兄弟姐妹啊，就变仇人了啊。这个《无量寿经》啊，也是这样教我们。啊、不能以小怨自成大怨，小的争执啊，演变成大的怨恨、啊、所以要防微杜渐啊，从小的地方去防止。男不忠良，女不柔顺啊，这个男人呐、啊，不忠实，不善良。那么女子啊，不温柔和顺啊，这个男忠良是男人的德性，柔顺是女人的德性。啊，所以现在讲这个女强人呐、啊。啊、哦，这个强就不柔顺了啊！因此啊，这个男女双方，特别夫妻方面啊，大部分啊，都是双方面都有错啊。双方面呢、啊，就是男的不忠良。啊，女的不柔顺，啊，一个不忠良，一个不柔顺，那合起来，那不打架才怪。啊，如果有一方面，那还可以维持，啊，比如说男的忠良，啊，女的不柔顺，那还可以维持，啊，或者男不忠良，女的柔顺还可以维持，啊，对不？啊，男的不忠良，女的不柔顺。肯定要离婚的嘛，啊，所以这个男人啊，要学这个忠善良；女人啊，要学柔顺，啊，学柔顺。那么实在讲啊，中国传统文化呢？日本人啊，那个形式上是学得很到位，但是他可惜的啊，他那个内心内涵没有学到，这个很可惜，不然啊，他就可以教导全人类了啊。但是外面啊，形式他做得很到位，所以比较老上一代的这个日本的女子啊，她表现的就是柔顺。那么男人呐、啊，当然也有好的，也有不好的；女人也有好的，也有不好的，啊。但是大体来讲啊，啊，这个男的表现忠良，女的表现柔顺，啊，这个形式上啊，他们还是有，啊，但是现在年轻一代啊，可能又渐渐的西化了。啊，渐渐西化了啊，所以现在日本啊，也有慢慢出现了、啊。哎呀，女人要出头了啊！啊，这个不是好事啊，不是好现象。
女人实在讲是维持家庭、社会、国家安定主要的力量。啊，如果女人跳出来跟男人争啊，争做官啊，家都不顾啊，乾坤这个位置颠倒了，就会演变天下大乱了。啊，实在讲啊，女人啊，比男人还重要。如果不遵守女人应该尽的义务责任，这个世界不会有和平的。我们再看下面，不合其事，敬其夫。啊，这个跟前面两句啊也是相关的。啊，为什么不合其事，不敬其夫呢？因为男不忠良，女不柔顺嘛。男不忠良，他就不合其事。啊，事就是房事，夫妻两个人住的地方。啊，跟自己的妻子啊不合。啊，丈夫啊没有去善待他的妻子。啊，有一些男人呐，啊都动粗啊打他的妻子。啊，谩骂，啊，特别酒喝一喝啊，就回去打啊，这个就是不合其事。那这个失命都要记过了，记过。这个不合其事，那么它就造成家庭失和，啊，家庭啊不和谐了，啊，你看呢，夫妻一天到晚吵吵闹闹的。啊，这个男人有责任，不敬其夫啊，他的太太呢，对丈夫也不敬重、不尊重。啊，所以这个离婚大部分是双方面都有错。啊，一个不忠良，一个不柔顺，那这个凑在一起啊，结果就是离婚嘛。啊，这个男的也没有好好对待他的妻子。啊，这个女的也没有好好尊敬他的丈夫。啊，给他丈夫啊常常没面子啊，让他下不了台，让他受不了。啊，这样啊，这个家庭就分裂了，就破散了。所以要家庭和睦啊，那就要啊合其事，敬其夫啊，这样家庭啊才有幸福美满。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美好金筐，常行妒忌。夫妻之间呢，说话往往夸张不实。啊，夸张啊，不实在啊，讲话不实在。那这个时间久了，夫妻的感情就不好啊，讲话不实在啊，到最后啊，就会互相猜忌了，有怀疑了，啊，那这个家庭的问题就出现了。啊，所以这个讲话呢不能够金夸。啊，讲话要实在啊，不要讲夸张的话。常行妒忌。啊，那不但呢讲话夸张呢，常常啊起嫉妒、疑忌之心。互相啊嫉妒、怀疑。啊，这个也很麻烦。啊，这个都是没有受这个传统化教育，啊，这个
养成的这种

不好的习气。那么总是啊，没有学这个礼啊，道德仁义礼啊，这个常理矩要，这个礼啊，没有学。哎，夫妻之间呢、啊，常常造成误解。那么另外呢，还有呢，过分的猜忌，过分的猜忌。怀疑啊，不要说年轻的夫妻啊，我都看过七老八十的老夫妻，哇，他太太啊，好会吃醋哦。啊，这个是我到那个寺院里面啊，这个以前啊，我们家乡有一个做泥水匠的啊，后来七十几岁啊，他也住在寺院，后来也去出家啊，出家了当老和尚，那七十几岁出家，一出家就是老和尚了嘛。啊，那么他的太太也很老了，眼睛又不好啊，近视眼呐、啊、很深的啊。他先生出家，他也就住到寺院去了。啊，住到寺院干什么呢？不放心他先生，怕有女人会勾引他先生。那么老了谁要呢？但是他就是不放心呐、啊，他就是住在那个寺院啊。啊，那个时候我母亲呐、啊，也六七十了啊，到寺院去做义工，煮饭，啊，然后呢，端饭菜给法师吃，哇，他太太就骂了啊，啊，就吃醋了，哎呀，啊，对他先生有意思了啊，哈哈，我去看的实在是摇头啊，哎呀，我说。那这个男女住在一起啊，都有这个问题啊，啊，不然你就男众住男众，女众住女众啊，那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啊。其实啊，那个年纪已经老了啊，所以在我们中国这个《礼记》讲啊，啊，七十岁以上的男女同居住在一起就没有什么关系了啊。啊，因为他年纪大了嘛，啊，像老人院呢、啊，都七老八十了，哦，他那个无所谓了啊，那不是很年轻啊，七十岁以上就老了，啊，在《礼记》上的这个讲法，啊，但是呢，他那个是，我看那个不是他老的时候才这样，我看他年轻就这样了嘛，啊，他养成那个习气啊，几十年的习气，他现在老了，他还是这样。这个没有学我们老祖宗这个礼呀、啊，啊，他不懂，啊，不懂呢，这么老了，他还是很执着，啊，所以凡是看到女众跟他先生啊拿个什么东西给他啊，他就受不了了，那、啊、这样非常烦恼的，啊，那个妒忌心呐、啊，常行妒忌。那这个也是罪过啊，啊，造罪业啊，所以这个讲放下什么啊？要放下这些烦恼习气啊，不要啊，一直去猜忌。我们再看下面这句：无形于妻子，失礼于九姑。啊，这个无形就是先生对妻子儿女啊，有不得体的言行。啊，我们老祖宗讲啊，夫妻啊要相敬如宾呐、啊。啊，宾就是客人。那夫妻啊，互相啊要尊敬。啊，要有礼貌，哎，不能。啊，认为说，哎呀，就是夫妻啦，啊，就随便啦，

这个也不可以。啊，随便啦、啊，那可能就是会犯了这一句讲的无形于妻子。啊，对妻子、儿女有不得体的言语行为。啊，所以老祖宗教我们啊，要夫妻啊相敬如宾，互相啊要尊重。失礼于舅姑啊，这个舅姑啊不是舅舅啊，跟姑姑啊，这个舅姑啊是指公婆啊。媳妇对公公婆婆不孝敬，这个现在很多啊。那么这个问题就是女儿啊在家的时候父母没有教啊，没有教她呢做媳妇之道啊。那么做父母的人啊没有教女儿啊，这个女儿不懂啊，嫁到人家 家里去，她不懂得孝顺公婆啊，那么嫁过去是干什么呢？去破坏人家家庭嘛，那造罪业啊，这个师命啊就要记过了啊。这个在现代社会上看到很多啊，那个做父母的啊溺爱儿女，那么这个在婆家啊。他受了什么委屈，他就回去娘家诉苦。啊，娘家这个父母啊，如果不明理，哎呀，怎么可以欺负我女儿呢？我们去找他算账啊。那亲家就变冤家了，对不对？要找他算账。这个都是不明理的父母啊，所以这个印光祖师讲啊，教女儿比教儿子重要啊。啊，这个世间呐、啊，有好的母亲，才有圣贤的儿子出现呐、啊。啊，教你比教子还重要啊。所以我常常看到啊，有一些同学啊，他的女儿啊受委屈了，回来跟他家父母，哎，他父母支持他离婚，啊，离婚了，干什么呢？回到娘家继续给爸爸妈妈养啊，这个就造罪业了。啊，所以父母不会教儿女，不会教。啊，这个有一年啊，我到湖南啊张家界啊去玩啊，这个晚上啊去看表演啊，这个表演啊啊演那个湘西赶尸的啊，那这个湘西的人啊在外地做生意啦、啊、或者读书啊死在外面啊，以前交通不方便啊，他那个尸体都要运回家乡啊，那个车子不方便，路又小啊。啊，所以就请道士啊画符贴在那个死人的身上啊，然后那个道士啊符咒一念，那个死人就站起来了啊，那一跳一跳的啊。啊，前面呢、啊、一个都是晚上赶路啊，白天休息啊，叫湘西赶尸啊。那个道士啊在后面啊，那个道士就像竺法和尚啊走最后一个啊，那前面啊那个童子像维诺一样呵呵敲着锣啊，生人回避啊啊，看那个湘西赶尸。那还有啊，

那表演一则啊，也是很有教育的，啊，就是这个父母教女儿啊，到人家婆家呢，怎么做人家媳妇啊？啊，那个还有演这个传统文化的啊，所以大家有去商家界去玩呐、啊，我建议还是去看一看啊，他还有这个。那么失礼于舅姑啊，对公婆不孝敬，这个都是罪啊。所以蔡老师啊讲课啊常讲，娶到一个好媳妇啊旺三代，娶到一个坏媳妇就衰三代了啊，那真是这样啊。啊，那这个功过啊，就是形成啊强烈的对比。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轻慢先灵，违逆上命。对去世的父母祖宗安葬，实为礼制；或祭祀不虔诚，违逆上命。啊，啊，违背长上的教导命令。啊，轻慢先连这句啊，就是对祭祀不合乎礼制啊，父母啊过世啊不能不葬啊，我们俗话讲啊，人死啊入土为安呐 啊你不能让他摆着啊，好几年都不他埋葬。那现在也常常时有所闻啊，为什么呢？儿女争财产，那个父母就葬不下去了啊。那么如果你超过一段时间呢、啊、没有葬啊，那个失命都要记过，这是不可以的啊，对父母大不孝啊啊。那么清明扫墓啊，也要虔诚、沉静啊。那么去扫墓啊，就是一个哀思啊，对自己父母啊一个怀念、一个感怀啊，不是啊，是我们到墓上啊去烧，然后在那边玩啊啊，一点都没有怀念父母这个心，这个就不对了，这个就轻慢先灵，这个。失命都记过的，那现在呢？你有去扫扫墓啊，去那边玩呐、啊，那也还好，啊，现在呢，现在的年轻人连去玩都不玩了，啊，所以扫墓这个，我们传统文化这个还是要提倡，要提倡。那么我们学佛啊，那最好啊，去扫墓的时候啊。就是送个经啊，没有送弥陀经，没有也送个心经嘛，啊，给这个父母啊，祖父母啊，回向回向啊，这样就更好了，啊，不要呢去那边呢啊，好像去踏青去玩一样啊，啊，那还有现在呢，我们不懂啊，没有学传统文化不懂，啊、这个自己的父母啊死了。啊，那么人家来吊祭啊，以前我小时候啊，看到我母亲啊，我祖母死了，都大家那个儿孙都要披麻戴孝跪在那个灵前，难道有人来上香就要哭啊？啊，就要哭啊！啊，没有真心哭，假哭也要哭，哭给人家看啊。现在没有啦，啊！现在呢，年轻人也不懂，啊，他父母死了，看到我去都在笑，啊，说好像你妈死了，你很高兴啊。那就这就失礼，这个叫失礼啊，失礼就是啊，没有哀戚之情啊。所以我现在去人家去吊丧，我都不敢笑，啊、但是大家都对我笑啊，我觉得我不晓得该怎么办啊。啊，起码你要有哀思之情嘛。

没有哭，但是要哀伤之情。啊，父母亲死了，怎么可以有笑容呢？啊，那表示啊，你父母死的，你都没有哀伤之情，这个叫失礼，没有礼貌。啊，这个是轻慢先灵。啊，违逆上面啊，对上面的人啊，交代的事情啊，他违背、叛逆，啊，这个都是罪过。好，这节课时间到了，我们先学习到这一段，我们下一节课啊，大概这个、就可以学习圆满了啊。啊，我们现在休息。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地藏经》玄义，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好，阿弥陀佛。请掀开经本，《地藏菩萨本愿经》轮观第十五页。十五页，从第一行看起，第一行第二句。我们把这一段文念一念。今地藏大士现身六道，于事不可说，用四悉檀护缘，随机说教，化转悟心，大概不越此山。上一次我们讲到这个地方，事不可说，跟诸位介绍过了，前面我们介绍过事不可说，就四种不可说。这个事不可说出自于《大涅槃经》，佛在《大涅槃经》里面讲过六种不可说。这个不可说就是没办法去说。天台大师把它归纳为四种，配这个藏通别圆四教，这个我们前面也介绍过了。那么学习这些，主要是学习讲经的人，这个就有需要，需要了解。下面就是四悉檀护缘，随机说教，这是世尊教学表达的艺术。前面这四种不可说，这个藏通别圆四教就是它的教体，教体四种不可说是教体，我们应当要理解，那么所谓的教体，也就是现在话讲，这个教学的理论依据，根据什么理论，那么来教学，这个在 佛学的名词叫教体，身体的体。教体我们要理解，在方法技术上就格外重要。因为这是我们现实生活用得上的，就是要搭配我们的现实生活。护缘就是感应，我们一般讲众生有感，佛就有应。佛所应的并不是佛有四悉檀的意思，那就错了。佛他无心，用我们现在话来讲，佛呢他没有预先，设定立场，他没有预设立场，所以是众生感他就应，但佛他没有说我要用一个什么来教化众生，佛是无心而应，众生有心而感，佛无心而应，感应道教。所以并不是说佛 他准备个四悉檀，那要来教化众生。那么这个是四悉檀，这个是根据佛在感应当中，我们细心给他观察，

也就是落实他的大慈大悲，落实他普度众生的愿望。如果没有四悉檀啊，度不了众生啊。这四个原则，此地叫做四悉檀。檀是布施，檀诺是布施，悉是普遍，没有分别执着。这个名词在翻译叫梵法合一，梵是梵文，法是法文，合起来翻译的。悉是法文，檀诺是印度话，音译的。就像我们现在翻译外国的一些人名或者名词，都是我们中文的发音，跟它类似的、接近的，这样来翻。那么这一类，就叫音译，所以檀诺，是印度话了，是梵文，所以悉檀，这个是梵法合意，意思就是辨识，所以檀，是普遍，没有分别执着，普遍的布施。我们常赞叹观世音菩萨遍施甘露，也就是这个意思。那佛菩萨呢，他是大慈大悲，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没有说哪些人我去加持加持他，哪些人我就不理他了，佛菩萨没有这个念头，没有这个心。而且施都是遍施，那这个也可以说普遍圆满的一个布施。那么佛菩萨普遍圆满的布施，那现在就是众生这一方面他接收到的多少或者接收不到，那这个问题是在众生这一方面的。好像，天上下雨，洒甘露啊，那大树啊吸收的水分就多啊，小草吸收的就少啊。如果再弄个屋顶把它遮起来，那一滴也收不到啊。但是它有没有下呢？有下啊。就是你接收的这一方面有不同。那菩萨的布施，佛的布施，它是普遍的。就像佛光铸造一样，佛光啊，它这个遍照，不是说哪些人我去照一照，这些人跟我有缘，那些人无缘了就不照了，不是这样的，遍照，但是有缘的人，他接收到佛光，无缘的人，他见不到，见不到不是佛没有照他，一样照的他，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所以观音菩萨遍施甘露，跟这个四悉檀，这个一样的意思。这四个原则我们要紧紧的守住，依教奉行。为什么？建立人与人、人与一切众生的关系。佛为什么能够得到一切大众的爱戴？我们为什么处处叫人嫌弃，叫人家讨厌？要学会这四个原则，那你就会跟活菩萨一样，受到所有一切众生的爱戴。这是我们应当要学的。四悉檀，第一个是世界悉檀。世界用现在的话来说呢，就是宇宙、时空，对宇宙、对时空普遍的布施。布施什么？欢喜心、爱心。你不爱众生，那众生怎么会爱你？

你讨厌别人，人家一定讨厌你，这是一定的道理。中国人所谓“爱人者，人恒敬之”，所以活菩萨第一个就是布施爱心，真诚的爱心，平等的爱心，无条件的爱心。啊，哪一个众生不欢喜接受？这是第一个原则。众生不喜欢你，讨厌你，你看到那个人就赶紧回避，让他欢喜，这就是布施爱心。你看看，啊，我讨厌他，一碰到他，他就赶快走了，他怕我。啊，以后那个人时间久了，他忽然觉悟，啊，他是对我有爱心，对我尊重，怕我生气，让我生欢喜。他的念头一转，他就会很尊敬你了，啊，也会爱护你。所以冤家对头要用长时间呢，慢慢的把它转化过来。他有误会，他有成见，你要用智慧与爱心去化解。我们佛门有一句话常说：“冤家宜解不宜结。”啊，冤家呢是要化解啊，不要啊，冤仇越结越深。所以，活菩萨不会跟任何一个人结冤。我们学佛第一要修，不跟一切众生结冤仇啊，这一条。这一点是修学的根本。一切众生，包括动物、植物，一切天地鬼神，所以佛教给我们，结法缘比结善缘还要殊胜。实际上法缘就是善缘。那么这个法呢，特别是指佛法，跟众生结这个佛法的缘。那佛法呢是善中之善啊，最善的缘啊。法缘跟善缘差别在哪里啊？跟世间的善缘差别在哪里啊？善缘它是有感情的啦，啊，法缘是智慧的、理智的，差别在这里。所以一切众生结善缘。是智慧做主宰，而不是情事，不是感情，不是感情用事。情事你结善缘，善缘不能脱离三善道，法缘可以脱离六道，脱离十法界。这就说明佛法必须建立在智慧的基础上。无量寿经三个真实教导我们，住真实慧，就是心永远安住在真实智慧之中。第二是为人希谈，第一个是真诚、平等、清净的爱心，这个是为人希谈。这个爱心呢，遍满虚空法界，这是世界希谈的意思，这是活菩萨慈悲心的基础。第二呢，就是对人呢，也就是这个大慈大悲心起作用，为人希谈，为人希谈就是你处处为别人着想。为他着想，不要想到自己。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为一切众生。世间人他在一生当中也有目标，为自己的事业，为家庭、儿女，为儿女、为父母、为宗族。那么这个是世间人。

如果他的心量再大一点，爱人民、爱民主、爱国家，啊，这个就大了啊。那不是只有爱自己一个家族了，啊，爱整个国家、民主、人民。啊，那么这个已经这种心量啊，已经很值得人尊敬了。那活菩萨的心量更大，他是虚空啊，为虚空，为法界，为一切众生啊。那这个我们在经典上啊，常常看到啊，心包太虚啊，量周杀戒啊。啊，所以大能包小，小不能包大。所以诸佛菩萨这个心量才是圆满究竟。念念为人，为人就包括自己，自己也是众生之一。为自己就不能包括众生，这个心量就小。心量小了叫造业，心量大了叫积功累德，差别不一样。这两个条件就能够得一切众生对你的尊敬，啊，对你升起爱护，敬爱之心油然而生，自自然然就升起来。每一个众生性德里面都有真诚的爱心，要活菩萨去感召，把他自性里面真诚的爱敬啊，给他启发出来。这是四悉檀前面两个意思，这个第一个世界悉檀，第二个为人悉檀。那么后面呢，那是帮助众生契入佛的境界，所以第三个叫对治悉檀。前面这两条建立很好的关系，跟众生做朋友，做最好的朋友，最可靠的朋友，最信任的朋友，然后知道这个朋友是对我有利益的，你见到他有过失，你教导他，劝告他，帮助他断恶修善，帮助他转迷成悟，这是对治。无量寿经说的会以真实之力，但是这个真实利益还不圆满，还不究竟。所以到第四个原则是第一义悉檀。第一义是什么？帮助他转还成圣。这种慈悲、爱护、协助，才达到究竟圆满。我们要学着去度众生，去帮助别人。懂不懂这个原则？啊，这个原则如果不懂，不懂这个原则啊，是有好心要去帮助别人啊，那人家不接受啊。啊，你帮助别人啊，他还在那里想啊，啊，你这样来帮助我，你到底什么目的啊？什么企图啊？你的动机是什么啊？啊，是不是不怀好意啊？啊，我们千万别上当啊！啊，那你是好心啊，但是换来的是别人的嫌疑、嫌弃。那这样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所以就很容易会退心了啊！所以菩萨道难行，算了啊，不行菩萨道了啊！殊不知是自己不懂方法，过失还是在自己这一面，绝不在对方啊！自己对这方法不懂啊，心是好心的，方法不对啊。

你想想，活菩萨第一个真诚普遍，没有分别的那种爱心，你有没有？念念为众生着想，你有没有？我们前面两条没有做到，一开头就要帮助人，从对治下手，所以人家受不了。啊，那这个我们现在没有学这个传统文化，真的是不懂。啊，其实这个都是在中华传统文化里面的，从孝亲开始的。啊，以前啊，在我年轻的时候啊，在家的时候啊，也不懂。啊，特别啊，我们呢学了一点佛法，听了一些道理，那父母不懂啊。回家就要给父母开示了啊！那我们给他开示啊，那父母他会不会很欢喜啊？啊，那第一个啊，他你跟他讲这些啊，啊，他这个什么地方不对，什么地方不对，他第一个他就不接受了啊。你这个你有养大的、啊、还在给我指指点点的啊，那不懂、啊、好像这个心我们说为父母好啊，啊你杀生啊会下地狱 啊可能你越开始啊他就越生气啊，不但啊不能改啊，可能还变本加厉。那这个方面就是我们不懂啊，啊，所以过去我在家的时候也是不懂啊，那也没有先学现在这个三个根啊，这些真的都不懂啊，所以你要去度父母啊，第一个要先顺他了，啊，先顺他，那顺他这个当中，你再用善巧方便啊，也给他提醒。啊，用善巧方便给他提醒，那因缘到的时候，他就能够接受了，就改过来了。啊，说来慢慢的啊，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也有讲到这一方面的。啊，所以后来我也慢慢明白了啊，这个不能这样啊，你硬碰硬的去跟他这个哈、哦，这个去。向父母开始啊，那父母当然是长辈啊，这个我们不能这样啊，以此类推啊，其他的人也是一样啊。啊，如果啊你没有得到他的信任之前啊，他还不信任你，你的交情不够，你就不能去对峙他了。啊，顶多只能点到为止了、啊。啊，你去跟他对峙啊，啊，你要拿他来开刀啊，他受不了啊。啊，所以这些啊，你必须跟他有一定的一个交情啊。所以常理解要也讲啊，交浅不言深啊。啊，其实常理解要啊，用在这上面呢、啊，都是属于。人情世故啊，属于世虚谈的，世界虚谈，对治虚谈啊，世界虚谈，就你有学常理，你懂得礼貌，你起码走到哪里，人家不讨厌你啊。如果你不学这个常理取要啊，啊，自己认为自己很好心，但走到哪里，人家都讨厌啊，看到你来就躲得远远的。所以不懂世故人情不懂理啊，这个人啊，前途就受到障碍了啊。所以这个诸佛菩萨前面这个路就铺得很好，所以佛菩萨呢，归过劝善，他就很乐意接受。那我们哪里懂这个道理？世间。

谈常常念，啊，甚至也会说，但是要怎么做我不知道。啊，所以讲经说法，苦口婆心劝人。啊，那听众在底下还竖眉瞪着眼睛，啊，那你怎么讲经都在骂我啊？啊，怎么都尽说我的坏话？这个就是我们师父啊，这个四悉檀前面的两条啊，就是第一个啊，你要先让众生生欢喜心。那么你讲的他才能听得进去，他才能够接受。如果一开始他听了受不了了，他不能接受了，那你越讲啊，他越不能接受。所以善心帮助别人得到的是反效果，自己应当知道反省检点。这是说诸佛菩萨应化在六道，应化在九法界里面，他的处事待人接物坚守的一个原则啊。实在讲啊，佛菩萨他不需要像我们凡夫说坚守，他是自自然然就这样，法尔如是。那我们凡夫啊，初学当然要坚守了啊，就要保持住这个。那四悉檀的落实，我们讲善巧方便，方便里面就有就是四摄，四摄才真正把四悉檀落实，就是用四摄法。四摄法第一个是布施。布施供养啦、啊。我们今天讲跟人家结缘啦、啊、你光口说有什么用，你要真的做到，你说帮助我现在有困难，你真的帮助我，口说的再多谁相信你，真的要做。第一个要布施，布施里面有财布施，有法布施，有无为布施。我们要随顺机缘，他需要什么我们就帮助他什么，尽心尽力啊，功德就圆满。这里面完全是智慧的应用，智慧的落实。在中国啊，自古以来啊，人与人交往都要准备一份礼物，礼尚往来啊。古时候一般家庭收受别人的礼物都要记下来啊，今天谁送什么礼来了啊，拿一个本子啊记下来，某某人什么时候啊送礼物，内容是什么啊，都要有一个本子记下来啊。为什么呢？因为本子记下来啊，到时候我们要还礼的时候啊，那看看人家送多少啊，我们再稍稍加一点啊，稍稍加一点啊。如果不记下来啊，人家送我们这个礼很厚啊，我们回礼的时候很薄啊，那这个人情就欠缺了。啊，比如说我们家有一个喜事的、啊，那、啊、现在这个红白帖啊，这个包个红包啊，那个包个红包呢，这个人家包来了3000块，那将来他家也有喜事啊，如果你没有记下来啊，不晓得他包多少啊，那回礼的时候可能我们包个1200，那就。好像这个啊，不但啊没有跟他对等啊，还比较少啊，
啊，照理讲就是你要加一点啊，比如说他报3000，啊，你加个200啊，3200啊，这样回礼。啊，那么最低限度啊，要对等啊，都是一样啊，那加一点就更好了。所以中国人从前一般应酬也是都是这样的啊，跟现在人不一样了。现在大部分学外国人啊，外国人对这个确实不如中国人，他没有这一套。啊，外国人表面上做得很好，见面呐，跟你微笑点头，啊，这个外国啊，我们到外国去啊，还有外国人还有这个礼貌。那现在中国人见面呢，就没有礼貌了，就不如外国人了，啊，真的不如外国人。啊，在我们中国啊，号称礼仪之邦啊，那现在是最没有礼貌的，不懂啊，因为都老祖宗这些都不要了，不学了。那反而这个礼貌上啊，有一些方面都不如外国人。但是呢，遇到困难呐，中国人他真能帮助人，啊，还有真有实惠了，那帮助人他是真帮忙啊！你有困难有需要啊，他真帮忙啊！但是现在人他这个缺乏的就是这个礼呀，礼缺乏，那心都是很好啊，没有礼貌啊，不代表他是坏人啊，可能他的心很好。啊，他都是要帮助人，但是不懂礼貌，方法不对，那就是造成别人的困扰。啊，所以这个学礼呀，非常重要。啊，这样啊才圆满啊。那你真正要帮助人啊，懂礼貌啊，那这个别人啊，他就很乐意来接受啊您的帮忙了。啊，这个是讲到中国跟外国人不同的啊，那种风俗民情啊。外国人呢，逢年过节都寄一张贺卡啊，送你一朵花，那这个就不错了，这就是他们的礼节了啊。所以我们这些年跟着老和尚啊，也跟一些啊西方的人士交流。那我们送他礼啊，都是这么，不是很多很大的啊。他们西方人呐、啊，他送了一点点，那一个小盒子大概是四方方的，一点点，啊，这个真的、啊、不成比例啊，因为他们不懂这些礼啊，所以看起来啊，就让人家觉得很小气啊。小气啊，所以这些真的这方面啊，这个啊，外国真的不如中国啊。中国人他这个送这个礼都很大方的啊，那他们送礼啊，就小小的一点点啊。实在讲啊，中国文化在全世界还是。博大精深，啊，源远流长，啊，值得发扬光大，所以这个是布施舍，布施舍啊，就是我们现在讲啊，送礼啊，所以这个送礼也是一个大学问，要怎么送，啊，什么对象要送什么，要怎样送，啊，这个都要学习的。那送礼就是我们佛门里面讲结结缘呐，啊，大家结结缘，啊，那么结了缘呐，那后面呢，那你再给他介绍佛法了，啊，他就
会接受了。啊，所以有一年我们在庐江啊，啊，2008年那一年，啊，4月25号在安徽庐江实际禅寺，啊，第一个这个百气系念啊，啊，那个时候我们住金刚寺，在县城里面。那实际禅寺是在乡下啊，就是不是在市区呀、啊，啊，在郊区了、啊，在乡下了，实在讲是乡下了。所以我们每一天呢、啊，都要坐车从金刚寺啊县城开到啊这个郊外啊实际禅寺去做法会。那么常常会带一些佛卡啦，跟人家结缘。啊，那有一个拖车的啊，拉车的啊，那个还不是三轮车，就是两个手把，然后两个轮子啊，拉货的。那我们有一个出家众，一个法师啊，啊就很好意啊，就拿一张佛卡，小佛卡要送给他。啊，那一个人啊，看到是出家人啊，他都跑了啊，一面跑一面喊呐、啊，说我不相信，我不相信。啊，所以他看到那个他就排斥了，不接受。啊，那如果你送一点吃的，恐怕他就会觉得这个蛮实际的。啊，所以像遇到这个啊，也是一个经验啊。啊，所以这个布施啊，就是送礼要怎么送，这个也是要智慧的啊。你要看什么对象啊，啊，你要送他什么啊？我们当然是好心好意啦，啊，但是他接不接受啊，也要看情况啊来送。那第二个是爱语。啊，四色第二个是爱语，这都是讲方法手段。你真正爱他，真正关怀他，真正想帮助他，爱语是言语，爱护他的言语。那么诸位要知道啊，不是说专门讲他喜欢听好听话，是爱语，不是啊，是真正对他有利益、有帮助、爱护他的话。啊，所以打他骂他都是爱语。你看父母教训子女啊，有时候也很凶啊。啊，但是呢，他是出于爱心呐、啊。啊，所以这个爱语啊，啊，这个涵盖就是两方面的啊。就是说你是爱护他的眼里，那爱护他的眼里啊，那有柔软的啦，那有时候哦你会去指责啦批评的啦，两方面。但是啊，我们如果交情不要够，交情不够的话呢，那你是为他好没错啊。啊，你讲出他的缺点啊，希望帮助他改过来啊，或者他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对啊，劝他，你要看你跟他的交情啊，交情是不是够得上啊，你去劝他。所以常理几要讲啊，交浅不言深啊，你跟他交情还很浅，你对他都还不了解，他也对你不了解，彼此都还不是互相了解啊，那你就要跟他讲很深入的话，恐怕得到都是反效果啊！所以常理即要讲交浅不言深，交情还浅，不可以跟他讲深入的啊。这个前面四色里面啊，特别是布施啊，这是结，先这个结个好缘呐。啊，结个情谊啊，这个情谊之后啊，深交了啊，然后见到人的过失才能规劝
你不能跟这个人才认识三天五天，那你就要去欠他，这个就不可以的啊。最少也得一年半载的啊，真正有深入的一个交往，彼此互相了解了，建立这个信任关系了，这个才能归欠了。而欠善归过，欠善没有问题，大庭广众之下可以，归过就不行了。这个欠善就欠他就你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好事要花心这个欠善在大庭广众没问题。那如果归过就是讲他的过失，他私人的过失，我们现在来说他的隐私，那你就不可以在大众面前去指责他的过失那要怎么什么地方欠呢？就没有第三者在，私下跟他提醒不能给第三者知道。如果第三者呢在场你讲他的过失，那个人听到了他为了这个面子的问题可能就跟你翻脸了那现在的话讲你不可以在别人面前伤他的自尊心那在什么时候呢？没有第三者在，就私下的时候就说你的过，说他的过失，那是真正的朋友，真正善知识所以早年家师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也常常讲这个台中莲社李老师教学这个如果要讲他的过失就一定把他叫到房间不能有第三人在场这个时候才认真教训那么那个学生必定他肯接受，会改过，老师才会这样去劝他如果观察这个学生呢，他的态度不能接受或者教训他表面接受不会改过，那老师也绝对不去讲他了。为什么？你讲他，你要去教他，你就跟他结冤仇那么这种学生有所以这样的学生那老师对他就很客气了对他就很客气从来不说他的缺点所以当年在那边学经的这些同学大家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老师对有些同学就很客气那有时候对有一些同学就有骂甚至有打的打他，当然他不是拿那个棍子去打了就是那个扇子敲一下那个所以有一些不能接受的，那你他只喜欢听好听话那就得恭维他了所以教学要关机你要了解那个人是什么根性，他现在还不能接受你要长时间来诱导，到什么时候他真的觉悟了，真的明白了，有意回头，这才教他还没有意识回头，那善知识很有耐心，这个时候不说。像这些处事待人接物，我们要懂，这是真正的学问。所以你看，一个善知识，善人对他很好，恶人对他也很好这是他做人成功了。无论是顺境逆境，善人恶人，他都能跟他相处得很好
我们一般人讲，他做人做到家了，他做人成功了，这是智慧的落实，智慧的显示。善知识从什么地方看出来？他有智慧，他有耐心，他有方法，他会帮助一个恶人变成善人，帮助一个坏人变成好人，啊，这种人就叫善知识。帮助一个迷人变成觉悟的人，帮助凡人变成圣人，这是大善知识。所以爱语我们不要误会，爱语是甜言蜜语啊，你这样看就错了，就真正爱护他的，那才是真正爱护对方的言语啊，这个叫爱语啊，帮助他的啊，不是甜言蜜语啊。所以这个爱语啊，它不是妄语啊，不是歧义，不是恶口，不是两舌啊。那离开这个四种口过，那才是真正的爱语。第三是力行啊，行是指我们自己的行为，我们的行为决定是利益社会和众生。无论众生对佛菩萨怎么看法，怎么想法，佛菩萨的做法决定是利益社会和众生啊，也不论对方接不接受，一定是真实利益，无私的布施，无条件的奉献。我们要问他为什么这么做，这部经前面一开端就讲到，虚空法界一切众生跟自己是一体，我们讲的一个生命共同体，虚空法界一切众生跟自己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佛法讲无缘大慈，慈是大爱，无缘就是没有条件，同体大悲，虚空法界一切众生跟自己同体，体是什么？一念自性，这是真的，绝对不是虚妄。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一念自性啊变现出来的。佛给我们说出佛亲证这个境界啊，所以佛法的殊胜啊，这个佛法的好处，佛说了，一定要我们自己去证明、去证实，虚空法界一切众生确实是一念心性变现出来的。啊，《华严经》所讲的，唯心所现，唯事所变，心跟事是共同的。十法界一切众生共同的，所以在大圣经上也讲，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啊。说到法身，那就是共同体了啊。现在的话讲了，生命共同体了啊。所有一切诸法，四诸世间法，都从这个体生出来的啊，所以就叫做共同一法身。啊，不但一切人、一切有情众生是从法身变现出来，无形众生也是这个法身变现出来。啊，山河大地，啊，这身罗万象也都是这个法身这个体啊变现出来。啊，虚空世界还是这个体变现出来的。啊，没有这个体就没有这些了。啊，所以这些都离不开这个法身离体，所以《华严经》上才讲啊，情与无情同源种自然。啊，有情跟无情如果不是同一个体变现出来，那怎么能够说是情与无情同源种自然？啊，所以真正明了这个事实真相，情与无情就是虚空法界。好，我们今天讲啊，动物、植物、矿物。是共同一个生命体，他真正明了彻底觉悟，那个爱心才是清净平等啊，遍及虚空一切法界。所以用我们现在话来讲，
他生活在智慧之中，生活在大爱之中。

啊，这种人就叫做佛啊，叫他做菩萨。他的行为啊，决定利益一切众生。于众生没有利益的事情，他绝对不会去做；于众生没有利益的事情，他也不会去想。他所思所想、所言所行，决定是对众生有利益、有帮助。啊，这个叫力行。啊，就是没不会去做一些没有利益众生的事啊，所以《太上感应篇》也讲啊，作为无益啊，那活菩萨不会去，活菩萨的所作所为啊，不会去做一些对众生没有利益的事情啊，啊，所以这个才叫力行。最后一条是同事啊，这是摄受一切众生、帮助一切众生最殊胜方法，就是普贤菩萨十大愿王里面所讲的"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同事就是这两愿的一个落实啊。那众生喜欢什么，那活菩萨就随顺了，就陪他呢。比如说他喜欢打牌，那菩萨天天陪他打牌。啊，他喜欢跳舞，那菩萨天天就陪他去跳舞；他喜欢喝酒，菩萨就天天陪他去喝酒；他喜欢吃肉，菩萨天天就陪他去吃肉。啊，跟他同样一个嗜好，啊，那么在同一个嗜好里面就度他啊，那众生啊。迷惑颠倒，他迷在五欲六尘里面。那菩萨呢，也装得跟他一样，啊，跟他气味相投，啊，这样才成为一个好朋友。啊，但是众生他在迷呀，那菩萨是觉啊，他在这个当中他是觉而不迷，啊，众生是迷而不觉，那差别就在这里。啊，那菩萨呢，众生玩了，他也跟他玩。啊，他赌钱，他也跟他赌啊，但是呢，这菩萨呢都会当赌王啊，每赌必赢啊，那这个众生就对他很佩服了啊。啊，所以这个就会去请教他呢，你怎么那么厉害啊？啊。啊，这个就可以把佛法带给他了啊。那像我们修净土的，你就会说我是念佛啊，佛力加持啊，哈，这个是方便了啊。当然，这个是一个前小方便啊。所以在几年前呢，我到美国拉斯维加斯去啊，这个2005年去做过一次，37年。2012年要去做过一次，啊，那么一个净宗协会啊，拉斯维加斯净宗协会，我说那个赌城弄个净宗协会，那么能念佛吗？啊，他们也真的在那边也是念佛，也有共修啊。我说你们在这里是做什么工作的？扫地，还是做什么？啊，他们说他们的在这里工作就是在赌城里面去花那个牌啊，就跟人家赌的钱。那我问起来呢，全部都在那边上班，发牌的啊。我说你们蛮厉害的啊，在这边念阿弥陀佛啊。本来啊，我是想，哎呀，这个我们出家人啊，跑到赌城去做法会啊，可能会跟人家讲。后来想一想。不是众生无边誓愿度吗？啊，你不能说那个赌徒你就不度了啊！啊，所以后来新加坡啊，这个护居士啊，在新加坡就督主持人给我们做法会，他说要度赌鬼啊，他要度。

所以这个同事啊，这个是我们现在的同事啊，就是我们凡夫做得到的这部分同事啊。如果那些啊那些吃完了造恶业那个同事，我们现在没有能力啊，那个要到明心见性的菩萨，他才能，他们才有那个能力去同事那一方面的。啊，我们现在同事大概就是说比较善的这方面去同事，啊，那造恶业那一方面呢，啊，这个没有到明心见性，起码你要有一定的定功才行，不然你跟人家同事你要去渡他，就被他渡跑了，啊，你自己自渡才能渡人嘛，你自己没有自渡啊，你自己还迷惑颠倒，那跟人家同事你就被渡跑了。我们现在同事是比较善这一方面，我们可以同事。那恶的那一方面呢、啊，要等到我们定功了、啊，智慧啊，到一定的程度才能同事。所以这个，特别是密宗方面啊，密宗方面呢、啊，哦，那个哇，就喝酒吃肉啦、啊，什么都可以啊。那这个就。不是我们现前的程度可以这样去同事的啊，那是高阶的菩萨。所以佛在此地讲的四悉檀四摄法，我们决定要很认真去学习啊，这一套东西学会了，你弘法的法缘就自然很殊胜，你也很会做人，你的人缘就好了，你到什么地方都会受人欢迎。学会做人，学会交际，能与人建立关系。佛经里头真的是最高明。世尊在无限的时空当中运用这些方法，得到虚空法界一切众生的爱戴。啊，这方法正确，不能不学。啊，你看我们净老和尚啊，他就是运用这四摄法，他就学了一点点。啊，在国际上啊，你看呢、啊，法缘呢、啊、这样殊胜，现在的联合国啊，这些大使都很欢迎啊，还给他一个办公室，这个就是说明他用这个四摄法，布施、爱与力行同事，应用这个原则，所以才能建立这样的一个关系。啊，这个，但是后续啊，还是要继续努力。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下午好，阿弥陀佛。请放掌。我们继续来学习印光大师华语精华集要。我们这里有同学问几个问题啊，我们先做一个简单的回答。弟子请教师父两个问题：因妻子早晚班时间不固定，父

亲中风生病，默许想去做外送的工作，但外送餐点有素的跟荤食，这样如法吗？因外送时间弹性比较可以照顾家人啊，这个请教这个问题这个外送餐点这个是做一个等于是做一个运送的工作这个也说不上说不如法了因为这个工作也是一个正当的工作。那么在佛法讲因为送的这些荤食这个其实也不叫荤食了就是肉食了有鱼有肉了那么这个也算是三净肉了因为都做成这个饭盒了都做成便当饭盒了那这个也是属于现成的了所以这个外送这个就没有自己去杀生的问题那只是你这个做的这个工作去送这些东西这个在戒律上讲也是开眼了也是可以开眼了那么如果你有挂碍就是你送这些你就念佛回向给这些众生嘛跟众生结缘就像佛在经典上讲如果我们佛弟子那么不得已要吃肉食要吃之前要先念一个吃肉的咒这个在安世全书里面就引用佛经讲到这一点念一个吃肉的咒因为我们要知道这个吃素全世界是中国佛教中国佛教出家在家呢有吃素那么外国的佛教他们没有吃素在古印度佛陀的时代是托钵托钵呢因为古印度他们那个环境那种蔬菜水果也不容易生长就像中国的西藏蒙古他们都是游牧民族都是养牛啦羊啦他们那个地区很少有这些种的蔬菜水果那个环境的关系了所以在这些地区的佛教徒也都他们都吃肉食但是出家人他不杀生不杀生呢就是佛讲的三净肉这个不见杀不闻杀不畏我杀那么在佛陀的时代还吃到五净肉五净肉就是野兽互相咬好像老虎就去吃那个小动物吃剩下的还有这个动物自己死的那这两种可能现在人不敢吃了那其他就是三净肉不闻杀不见杀不畏我杀那么在古人当中还有自己养的自己养的他就不吃了那现在呢就是市场买的你不要这个买一个佛的自己杀那这个就是有犯了杀生戒或者呢买了叫别人杀这个犯杀生戒

就是不是为我个人杀的啊，人家在市场买的卖的啊，或者在超市卖的啊，那么你去买这些是可以啊，这个就吃三净肉。那当然能够吃全素是最好了。这个在现前这个佛教国家呢，出家人呐，像这个南传佛教国家，他们也没有吃素啊，但是是不杀生呐，吃三净肉啊。南传佛教国家啊，泰国啦、斯里兰卡啦，啊，还有这个啊，这个北传的啊，像日本、韩国啦。啊，在中国就是西藏跟蒙古了啊，这些出家人呐、啊、也没有吃素啊，但是吃三净肉啊，出家人不杀生啊。啊，所以这个在佛法上讲啊，有开源呐、啊。所以如果你做这个工作，对你现前的环境比较方便。那么如果你心里有挂碍，我建议啊，每一次诵啊，就是念十句佛号啊，当然如果你念一百声佛号，108句那更好了，啊，念佛跟他回向，啊，因为念佛啊，大家比较熟悉了，啊，但是也不是你在吃的了啊，你只是帮人家诵啊，念佛啊，跟他回向就好，啊，念佛回向就好。所以这个也不是你杀生啊，你只是做这个工作而已啊。那如果你没有送啊，别人也是送啊，他也，所以这个跟你没有直接的关系啊。那但是呢，总之你心里有这个挂碍啊，有这个挂碍啊，就你念佛或者念往生咒啊，跟他回向啊，这样就好。那么这个第二个问题，如何教育小孩，让小孩有德行、有智慧？目前有一个3岁多的小孩，请尊敬的法师指导啊。这个自主孙维章居士啊提的2个问题。那么这第二个问题呢？教育小孩啊，主要还是大人呢做给他看啊。就是像弟子规啦啊，那么这些因为小孩就是向父母啦、这些大人啦、长辈学习的啊，耳濡目染啦，只要父母这个以身作则啦，做给他看啊，这个身教啊也重于言教啊。另外呢，这个传统化啊，这个视频啊，这些资料啊，多看多听，主要啊，我们自己先了解啊，自己在生活当中啊，慢慢啊去落实啊。在儒家讲啊，力行近乎仁呐，好学近乎智啊。一个人好学啊，那么他智慧必定会增长。力行就是我们就照这样去做比如说常理举要啦、弟子规，那我们就照这样做自己这样做，那当然家人啊、孩子他也会看到嘛看久了慢慢啦、他也就会学习这些圣贤的教义了。那我们先从这个小地方做起了先从小地方做起。比如说现在见到人啦 有礼貌啦这个鞠躬啦、问好啦这些可以先做了先做。那么有一些我们还不是很明白这些道理，那先做。做久了你就明白了这个就力行近乎仁了力行就是你努力去实行去把它做到那你就很接近仁了仁义道德的仁

教育啊，总是从自身做起啊，从自身做起啊，所以身教胜于言教了啊，言教就是劝啊。那如果没有身教啊，只有言教啊，身教则从啊，言教则送啊。啊，光讲啊，如果父母大人没这么做，那小孩看了他也不容易接受啊，不容易接受。所以这个做父母的人啊，做给小孩看啊，把这个弟子规啊，常理举要，那么在生活当中啊去落实啊，这个是教育小孩啊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啊。好，以上简单回答这这位孙居士的问题。下面呢，永祖的徐玉山也是两个问题。请问师父，你认为读书学习的意义是什么？这个问题啊，读书，书有很多种啊。你读什么书啊？这个无论读什么书都是在学习啊，读好书学好的啊，读不好的书那就学不好的，我通通在学习啊。人啊，从生下来啊就是在学了啊，主要呢你学的方向好的还是不好的啊，对还是不对啊。那么讲到这个读书，这个是大学问了啊。读书学习，古人这个教学啊，孔老夫子啊教学啊，他是道德啊仁义的啊，这个至于道，道是最高的啊，再来是德啊，至于道，聚于德，依于仁，由于义啊。那么道德啊，一般人比较不容易理解啊，所以孔子他教学是从仁下手了。从人下手，那么义就是那么百科啦，各种技艺啦、文艺啦、武艺啦，那这个泡茶也是义啊，茶艺啊，茶艺馆，这个义就很多了，就是各行各业啦，各行各业啊，各种技术、各种学问都包括在义这个字里面。啊，包括现在做原子弹也是义啊，那些造飞机啦，这些啊，这个通通说在义这个字里面。那么道德是根本啊，义是枝末了啊。义就是现在讲各种科技啊，科学技术啦，包括在义。所以读书呢，古人啊，他是读圣贤书啊，就扎这个道德的根啊，德行是根本的啊。那么这些技艺啊是枝末的啊，这技艺是枝末。那么有德行的根本啊，无论你从事哪一个行业啊，才能自利利他啦啊，不然呢、啊、可能都是损害自己也损害别人。因为没有德行。那我们举出一个例子来讲啊，你现在科学技术一直发展，那么现在呢使用这个科技的人他有没有道德呢？他这个科技的东西啊，过去我们敬老和尚讲啊，他没有好坏啊，但是人有好坏啊，人有好坏啊。

那你人要怎么用啊？你也可以把它用在好的方面，也可以把它用在不好的方面。关键在人啊。那么怎么样使人啊把这些科技、这些艺术、这些技术用在好的方面去发展？那你要道德的教育啊，你没有接受活菩萨圣贤的教育啊，你不懂得什么好什么坏啊，是非善恶、真妄邪正、利害得失，你自己没有能力去辨别。那没有能力辨别，往往啊，善看作恶，恶看作善啊，是看作非，非看作是，是非善恶都颠倒了啊，连利害得失啊也不知道了，把那个害啊看作利，利看作害啊，没有能力去辨别。那么、这些必须啊，佛菩萨经典跟圣贤的经典。你不学习这个经典啊，就没智慧，就没有能力去辨别是非善恶、真妄邪正、利害得失。那么这样啊，就叫做愚痴，没有智慧。这个愚痴不是说不认识字的人愚痴啊，认识字的人，你现在读到博士啦，得到几种诺贝尔奖啦。还是愚痴啊，还是没智慧啊，所以这个愚痴啊，不是说只有不认识字的人哈，愚痴就是没有智慧啊。什么叫没有智慧？他就没有能力去分辨是非善恶、真妄邪正、利害得失。他不懂啊，所以这个2005年啊，先师净老和尚叫悟道去每家去巡回演讲啊，那么我就跟当地同修分享了我说科学家很聪明，但是没智慧那个聪明啊，在佛经讲叫八难之一，叫四智变聪。世间那个聪明智慧它很高啊。它能发明种种的东西出来。但是没智慧啊。它很聪明，但是没有智慧哦。它那个聪明不代表智慧哦，搞清楚。智慧，这个佛家讲的、儒道讲的、圣贤讲的智慧，是自性的般若智慧。那么一般世间人讲的聪明啊、才智啊，那个在佛法叫八难之一啊，叫四智变聪啊。他世间啊，他的专业领域那一方面啊，他的专长啊，那些我们不懂。我们不如他那些专业方面我们要向他学习但是这个是非善恶、真妄邪正、利害得失，他没有能力分辨那我当时讲大家也不太能够理解怎么会没有能力分辨所以这个就要举出一个例子所以过去美国一个同修讲说悟道法师我们现在美国科技有够厉害的，有够发达。我说怎么厉害啊？他说我们那个核子弹头可以送到卫星去。核子弹那核子弹是干什么的？毁灭人类的，毁灭地球的嘛。我说瞄准哪个星球啊？他说瞄准地球，瞄准地球。他想一想，他有智慧吗？发明那些毁灭地球的武器然后送到外太空，然后瞄准地球，那不是毁自己要毁自己吗？你说那些科学家，他有智慧吗？这个不要说真妄邪正是非善。

欢乐了，利害得失都搞不清楚啊！啊，这是利还是害啊？害嘛！那害为什么一直发展？没智慧嘛！啊，人类发展科技，终将死于科技。大家相信不相信？不相信就很迷信科学咯，所以我们老上讲，现代人迷信科学啊，人类发展科技，人类终将死于科技。那么就是制造这些啊，来破坏自然生态环境嘛。利害得失都搞不清楚啊，没智慧啊。有智慧的人他就不会干这个事情嘛。啊，所以这个各宗教的教主啊，没有人发明这些东西啊。啊，你去查那个经典啊。没有啊，都是教人啊要断恶修善嘛。啊，所以没有学习啊圣贤佛菩萨啊，这些宗教啊，这些神圣的教义啊，那人类啊，那就是走向毁灭了啊，走向毁灭啊。所以讲到读书啊，这是大哉问呐 这个大问题呀 那不是小问题哦，你读什么书啊？啊？所以这边讲个读书，我也不知道你读什么书，现在书很多、哦，那学知学见的书也很多啊，啊，那么你懂得去选择吗？啊，能够去辨别哪些书可以看，哪些书不能看吗？那、这个不是小问题哦，啊，这大问题哦。啊，所以为什么要跟善知识学习？就是这样啊，我们不认识路啊，不懂啊，啊，所以善知识啊，他给我们指导，啊，让我们啊认识清楚是非善恶、增旺邪神、利害得失，啊，那么我们能够认识了，我们自己就有一个选择了，这个取舍了，啊，哪些书可以看，哪些书不能看。那么总是要听善知识指导了啊！如果你不接受善知识指导，那善知识也帮不上忙啊，他也帮不上忙啊，就靠自己的善根福德因缘了啊，自己去摸索了啊。但是呢，现在呢，楞严经讲啊，末法时期啊，邪知说法如恒河沙了，邪知邪见的老师啊，像印度那一条恒河的沙那么多，一粒沙就是一个邪思，那么多，你怎么去辨别真妄邪正呢？啊，在华严经讲啊，路见丛林呐、丛林就是森林呐、密密麻麻啊，很稠密的这个森林。你一进去就迷路了，你走不出来了，就走入歧途了。所以读书要善知识指导啊。但是我们现在人啊，恐怕很难，这一条很难。啊，过去先师净老和尚啊，他在讲习当中常常讲啊，他年轻的时候啊，还没有出家啊，那么到台中慈光图书馆去跟随李炳南老师学习经教。啊，那么李老师啊，对他提出三个条件，约法三章了。他给他提出三个条件。他说呢，

第一个条件呢、你要跟我学。第一个条件就是你过去学的、过去听的都不算啊，现在统统放下，从头开始跟我学起。第二个呢，就是你要看什么书，包括经典啊，都要先请问老师，我这个书可以不可以看？我这个经能不能看？啊，那我同意你才能看。啊，这第二个条件。啊，第三个条件呢？那么无论啊什么出家在家法师大德，啊，到台中来讲经，你都不能去听，你只能听我一个人的。啊，开出这三个条件。啊，他说这三个条件，如果你能接受，那我收你为学生；如果你不能接受，那你就旁听，啊，我就不负责任。啊，当初啊，我们师父啊，他也觉得哇，这个老师怎么这么跋扈呢？啊，好像只有你行，别人都不行啊。啊，后来呢，为了跟他学习啊，还是就答应了这三个条件。啊，那么李老师给他讲啊，我今天给你开这个三个条件，你遵守的时间是有期限的啊，不是永远呐、五年啊。但是这个五年呐、你要遵守这三个条件，那我才说啊。如果你不接受，那就旁听啊。他就不收他为正式的学生了啊，不收正式学生，就说你自己学多少算多少了，那老师他不负这个责任了。那么当时先师他也接受了这个条件，那么遵守这个条件半年他发现心比过去清净多了啊。过去看了很多，心很杂很乱，理不出一个头绪。现在呢，依照老师这样的一个规定他发现这心比较清净啊，心清净他智慧就增长了。后来他感受到这个好处了。老师规定遵守的时间只有五年了，他自己再加五年，自动延长五年，一共十年。那我们师父常讲我现在开这个三个条件大概学生都跑光光了，没有一个愿意跟我学了那么我们师父是没有对我们像李老师对他这样的要求，但是他常常讲，我大概听他老人家讲经听了五十年大概这个听的我都能背了，听得很熟了。那么我自己本人也没有什么智慧所以呢虽然师父没有对我这么要求，但是呢我大概也没有离开他这个范围了。大概我这个19岁听他讲经，就没有再听其他法师大德讲经了那么他老人家呢提倡的印的经书他指导的这个范围或者是相关的那我会去看。他老人家没有提到的那特别一些比较不相关的典籍我也不会去看。那么法师大德他老人家有推荐的，那我们会去看他有推荐。那比如说他说印光祖师是我们有师承的是我们的祖师爷了我们净土就是跟印光祖师学的因为李老师的净土是跟印光祖师学的，那我们师父的净土跟李老师学的，那我们再跟我们师父学的那这个就是净土法门我们就是
这个传承啊，印祖啊，这个净土的法的法门。那么印祖啊不在了啊，他的文钞在啊。像我们今天呐 啊学习先师净老和尚揭露印光大师法语精华，那是印光祖师的啊，印光祖师的啊。所以李老师当时给我们师父讲了啊，说我的能力只能教你五年了，五年之后我跟你介绍一个大德，就是印光大师。那印光大师不在了，那你看他的文钞啊，读他的著作。所以这是啊，这个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师承，所以我们师父有推荐的这些法师大德，还有这个黄念老啦、夏莲基老居士啦，他老人家呢，这个推荐介绍的，那我才敢去接触这一方面啊，听听这些人讲啊，还有他的著作啊。所以我大致上啊，因为我自己也没有什么智慧了。实在讲没智慧啊，所以也不敢去乱听了啊。听到最后啊，自己也无所适从啊，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啊。所以这些方面啊，我也是虽然没有那么明白具体的规定啊，但是我大致上也不出这个范围了啊。这样我们学习啊，一个路线。一个目标，一个方向啊，我们就很明确。那么这里讲啊，读书的跟学习的意义啊，是什么呢？啊，读世间的圣贤书啊，自在圣贤嘛，啊，你要学圣学贤嘛。那读佛经啊，你要学佛学菩萨嘛，你要做佛做菩萨嘛，意义就在这里嘛。做佛做菩萨干什么啊？普度众生啊，帮助众生啊，破迷开悟啊，离苦得乐嘛。众生很苦嘛，在六道生死轮回啊，生生死死，死死生生，没完没了。这个苦不堪言。那我们自己要解脱这个苦，才能帮助众生解脱这个苦。如果自己的苦难都不能解决了，我们也没有能力去帮助众生解决这些苦难的问题。自己在苦海当中，那怎么可能去救苦海的人呢？所以我们读佛经经书学习的意义，就是做佛做菩萨啊，普度众生，众生无边誓愿度啊，就是这个意义啊。那么要度众生啊，自己要先断烦恼啊，学法门成佛道，那才能啊普度众生。所以我们往生极乐世界啊，不是说啊自己逃避现实啦，去贪图享受啦，不是啊，你到极乐世界啊，你才能够回来娑婆世界普度众生啊，不然你没能力啊。现在呢，我们现在这还在娑婆世界五浊恶世六道轮回当中，是在讲我们自身难保啦，泥菩萨过河啊，自身难保。自己都保不住了，还能度谁呢？必定啊，自己先得度，你才能度人嘛。这是必然的了。所以我们往生极乐世界也是一样的啊。所以下午啊，第一节课啊，这个拍这个寻找观世音呐、我们顾杰峰同学啊也问了这个问题啊，就是。这个见到阿弥陀佛啊，如果没有跟阿弥陀佛去
啊，这个是不是很可惜？啊，是很可惜啊，也错过了一次机会。啊，那么有些同修啊，我听了好几个例子，都是见到佛来了，啊，但是他当时没有跟佛去。啊，那么最早啊，我在深坑呐，这个观自在净宗协会啊，那个周居士他的母亲呐，啊，就是病了很久，九十几岁了啊。那病重呢，大家给他助念助念啊，念到呢，这个他说见到阿弥陀佛了啊。那么周居士他女婿啊，还有他的太太的这个老菩萨的女儿啊，劝他赶快去呀，啊，阿弥陀佛来，你赶快跟他去呀。他妈妈就哭起来了啊！他说：“见到佛要高兴啊，要跟他去啊，你怎么哭了呢？”啊，他说：“我想到孙子啊，放不下了，他不想跟佛去了。”啊，那这个啊，过一下子啊，那佛就走了啊。那么为什么见到佛不想跟佛去？就是对极乐世界啊认识的不够啊，就这个经典啊，啊读的不熟悉啊，或者听的不清楚不明白啊，以为人往生西方了，就永远见不到家人了，啊永远见不到了啊，所以呢，他才不想跟佛走嘛。但是事实上啊。就是要跟阿弥陀佛去极乐世界，你才永远能看到你家人啦，永远不分离啦。为什么呢？到极乐世界你就无量寿啊，啊，你有六种神通都现前啦，你的家亲眷属啊，在这个哪一个世界啊？现在情况怎么样？啊，你随时可以去帮助他啦。啊，那个是真有能力了啊，那不是假的啊，而且还能分身化身啊，这个生生世世的父母家属都能照顾到啊。啊，如果在六道生死轮回啊，不跟阿弥陀佛去极乐世界啊，那真的人死了，那就永远不再见面了啊，纵然见面，你也不认识了。所以《无量寿经》佛不是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吗？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之当，无有代者啊！我们在六道轮回，就是因为有爱欲才会在六道。啊，这个六道啊，为什么有六道？因为有爱欲啊，这是第一个因素了。啊，造成六道轮回。那人在爱欲当中。是怎么一回事呢？独生独死嘛，啊，我们到这个世间来，谁陪我们来？没有啊，自己来啊，死的也自己走啊，啊，纵然两个人啊同时死的，去的地方不一样啊，因为个人造的业不一样啊，下次再见面你不认识了，在六道轮回啊，非常孤单呐，啊，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代者啊。很孤单，那往生极乐世界不一样，往生极乐世界得无量寿啊，啊，那真的是永远不会分离了啊，大家都无量寿了啊，那么这个才是真正的极乐啊，啊，所以啊，我们学佛啊，就是要成佛啊，来度众生啊，也成佛道。读书自在圣贤，啊，要成圣成贤，也是普度众生，啊，也是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啊，所以这个读佛经圣贤书学习的意义啊，就是帮助众生呐，啊，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啊，这个意义就在这里。第二个问题呢，请问师父啊，福祸福应如何分？如果把祸
四为福，那还算是福吗？这个祸福是相成的啊，这个要怎么分呢？就是要多读经，多读圣贤书啊，我们就知道怎么去分辨啊。就是读经读圣贤书，主要是增长智慧啊，让我们有能力分辨是非善恶，增旺邪正，利害得失了。那我们知道祸福了。那么要如何分呢？我上个星期啊，跟这些学生讲啊，我说《太上感应篇》啊，你给他读个三万遍啊，保证你能够分辨啊。啊，一遍大概15分钟啊。啊，那每一天早上啊，我都带他们读一遍啊。我说对手啊，读个3000遍。你就不一样了，你读熟透了，读书千遍啊，其义自现。哎，这个很奇怪哦。你不要听讲啊，你在那读读读，哎，你突然明白了，那个叫悟啊，悟有小悟，累积小悟就成大悟，累积大悟就成大彻大悟啊。所以读书啊，啊，读经啊，啊，也是戒定慧一次完成啊，所以。要辨别什么是福，什么是祸啊，那就要读经了。我是建议啊，读《太上感应篇》啊，这是我们老上三根之一，《太上感应篇》呐，你读个30000遍啊，30000遍下来啊，我看就很熟悉了啊。你起心动念啊，那自己观察自己起心动念是善还是恶。遭遇是祸还是福，你就很清楚。那你再看别人就更清楚了啊。所以多读圣贤书，多读佛经啊，啊，就有能力啊辨别啊什么是祸，什么是福了啊，不至于把祸看作福，福看作祸啊。好啊，这个。以上啊，这个啊，简单回答啊，到这里啊。那么大家有问题啊，啊，你可以提出来啊，互相交流、研究、讨论啊。以上供大家参考。那么我们上午第一堂课啊，啊，跟大家分享学习《印光大师华语精华捷要》第一条啊，啊，须知因果无虚啊，祸福自致。啊，这个我们首先啊，必须要知道啊，因果它不是虚妄的啊，它是真实的啊，是，也就是说啊，这个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个因果啊，是我们这个事出世间的事实真相了啊，它不是虚妄的。啊，祸福自致啊，这个灾祸福报啊，都是自己导致的，啊，自己导致的。啊，这个印祖在这个华语啊里面也讲到啊，啊，世之灾变，其由虚在乎啊，啊，世间的灾难变乱。啊，这个灾变变异啊，我们现在看这个地球上啊，天灾人祸，这怎么来的啊？那比如说我们这3年的疫情，这是灾难的一种啊，那还其他还有很多啊，啊，刀兵劫战争啊，啊，这个水灾、火灾、风灾啊，地震啊，现在气候暖化。啊，空气污染、水质污染，啊，现在听说呢，

这个啊，我看这个新闻报道啊，说八月啊，这个日本要把那个核废水啊倒入大海，那这个也必然呐、啊、会污染到海洋了。那么等等这些，那不都是天灾人祸吗？那么这些灾难怎么来的呢？印度啊，一句话也就讲清楚了啊，众生贪嗔之所致啊，众生的贪心跟嗔恨心呐、啊、所导致的啊，就一言以蔽之，就一句话啊，就众生的贪心嗔恨心导致的啊。那么贪心随着物质享受而激增。贪心啊，那么也就会追求物质的享受。追求物质享受啊，这个贪心就激烈的增长啊。不是说慢慢增长啊，是激增，激烈，就激烈增长，大幅度的增长贪心。因为呢，不断的追求物质享受嘛。那么俗话讲啊，人心不足蛇吞象啊，人心啊永远没有满足的时候啊，所以这个各宗教的这些神圣圣贤啊，活菩萨啊，都是教人啊知足常乐啊，人啊生活不要过度的浪费，过度的奢侈。那么现在科技的发展啊，那实在讲为了什么？发展这个科技干什么？无非就是为了追求这个物质的享受啊，不是吗？那么发展这个科技干什么啊？追求物质享受，那就要赚钱啊，经济啊，现在全世界哪一个国家不把这个追求经济赚钱摆在第一位呢？那么要赚钱啊，那发展科技啊，发展各方面的啊，那发展这科技啊，主要还是为了赚钱嘛。大家想想，发展这科技不是要为了赚钱吗？现在比如说这个手机啊，现在哦有新的哦，这比过去漂亮太多了，真的很诱惑人，看得真的心会动哎。但是我还是如如不动啊，我还是用这个中华电信这个这个可以用就好了啊，我不买新的。我到大陆去啊，大陆同事又买新的给我，我说不要，我还是用我这个旧的啊，那都很贵的啊。那么大家想一想啊，这个卖手机的，他是不是卖这一批他就不卖了呢？那如果呢，要我们这只用到坏啊，要用几年坏了才会去换啊，那他赚什么啊？他想他赚什么？他投资那么多本钱下去，他赚什么啊？他要回收啊，他要赚钱啊，那赚钱就是鼓励你赶快换啊。现在新的出来那个已经不流行了，还没有坏就叫你换了。这为了什么？这个科技为了什么？赚钱嘛。赚钱啊，随着这个贪心激烈的增长。那么你要追求这个物质啊，你赚钱你达不到你的目的，就互相竞争。现在全世界不都竞争嘛，各行各业都很竞争啊，是不是大家想哎呀好竞争哦，现在做什么都不好做都很竞争。
那你良性的竞争也还

那就战争嘛。啊，战争用抢的比较快啦。那个战争不都是为了物质的享受吗？啊，战争为了什么？啊，不是为了什么道义啊，为了利益啦。啊，为了夺取资源，夺取利益嘛。不都为了这个吗？啊，所以战争啊，为谁而战？为何而战？啊，为了赚钱而战啊，为了利益而战啊。那全世界都是为这个嘛？啊，那这个现在看全球不都这样吗？啊，战争为了什么啊？为了这个利益啦。那么有一次啊，几年前啊，这个华为陈总裁啊，他在美国很久啊，在美国做生意啊，他早年在达拉斯啊，做这个家具的啊，台湾啊出口家具到美国去卖啊。那么他啊，在美国他有参与这些政治方面的啊，也跟政治方面人物接触啊，也有这个啊，在达拉斯他有个报纸啊，他有出报纸。那么他对美国方面啊，这些政坛的人物啊，他都有接触过啊，对美国一些政策啊，他也比较了解。那有一次他就给我讲啊，跟我聊天啊，他就给我讲，他说悟道法师啊，你知道美国去轰炸伊拉克赚钱啊？我说怎么可能会赚钱？那一个炸弹多少钱啊？那丢下去就这个，可能那多少万美金就没啦，那个怎么会赚钱呢？啊，他说你不知道啊，他去丢伊拉克那些炸弹啊，都是快要过期的啦，要报销的，没有人买啊！啊，这个武器制造商啊，军火商啊，这个做这个要人卖啊，不然就要自己用啦 啊，不然你投资下去，他就血本无归了。但我就丢下去，他还是那他本钱已经投资下去啊，丢下去就没啦，他赚什么钱呢？他亏钱呢，他赚什么钱呢？他说你不知道啊，你有所不知。我说我真的不知道啊，我只知道丢下去就没了啊，钱就没有了啊。他说呢，啊，美国会要求盟邦、盟国啊，那就是说啊，我们要去打击恐怖分子，那你们要跟我一起啊。那我现在要去轰炸伊拉克。啊，那这些花的这些军费啊，大家要分摊啊啊，这个啊，日本啊啊，哪些国家呢？大家要出钱呐，啊，不然以后你国家有事情，我不理你啊。哦，所以大家就分摊了，等于是给他买那些过时的武器去丢在伊拉克。你说，陈总裁给我讲，你说他赚不赚钱呢？我说哦，那这样赚，真的这很会做生意。那这个打伊拉克啊，啊是在讲我们岛上啊，真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难。那个布希啊要去打伊拉克啊，那时候我们在台北景美华藏图书馆啊，就看到我们师父啊，啊写了一封信给布希了，啊他还刻了一个印章给他嘛，啊那我当场看到了。他请人啊翻译啊，啊，因为我们师父啊，在美国他也是公民呐，啊，在达拉斯啊，他还是荣誉市民呐，啊，所以他有投票权呐，啊，所以他就去给他建议了，啊，那我们师父写的内容就是说，这个

这个战争啊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啊。应该啊循着这个圣贤活菩萨啊这个教化来处理这个问题。啊因为这个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这累积很久的问题。啊你用武力去打呢只会把问题弄得更复杂了。啊不但解决不了会更复杂。啊结果布希总统还是去打了。打了之后呢现在伊拉克还是很乱啊没办法收拾现在就很难了。啊后来呢我们老上也听说了后来那个布希总统也觉得那去攻打伊拉克也是这个政策也是不对了但是不对没办法了就已经去打了。那么打呢就是我们看报纸嘛那你要去打人家总是要个理由不能师出无名什么理由呢伊拉克有很多那个生化武器毁灭性的武器他都不公开所以去打结果打一打呢联合国去检查也没有也没有给人家说对不起给这个国家打得乱七八糟那问题越来越复杂越来越麻烦所以这个战争都是为了利益啦所以印光祖师讲这个竞争得不到就战争啦为了还是要得利益嘛。那么战争的结果就是冤冤相报啦那战争肯定有起嗔恨心啦双方面都起嗔恨心啦你死我亡印祖讲嗔火炽然世界灰烬矣这个嗔火炽然就是众生如果那个嗔恨心达到很极端了那些核子武器就拿出来用了那这个世界不就灰烬了吗变灰了大家都知道现在打核子武器没有赢家就是互相保证毁灭现在核子武器就互相保证毁灭了你能毁灭我我也能毁灭你所以过去我们老上讲就讲过那时候讲说美国的核子武器可以毁灭中国大陆200次中国大陆的核子武器可以毁灭美国一次那200次跟一次不是一样吗通通毁灭了吗就是人类集体的自杀啦没有赢家通通是输家所以没有读圣贤书没有读弟子规没有读太上感应篇就人类就会干出这种傻事就是愚痴所以现在呢我们学这个也就是基本上我们要有能力去辨别什么叫智慧什么叫聪明聪明不代表智慧是智变聪在佛法讲叫愚痴啦是非善恶真妄邪正利害得失他没有能力去辨别所以什么博士学位啦得到多少诺贝尔奖啦不代表他有智慧哦。你不要看到这个得到诺贝尔奖他讲的通通是对的不是哦。佛给我们讲是依法哦第一条就依法不依人哦。法是什么经典啊在经典上他讲的有没有依据如果没有依据他地位再高不管是出家在家他名望地位再高你也不能听他的你听他就错了那不是佛菩萨圣贤讲的是他讲的嘛那这个邪知邪见我们要经

点做标准来对照啊，自己才不至于走入歧途，被人误导啊。啊，所以这个印光祖师讲这个世间的灾变啊，啊，就一句话，就是众生有贪心呐、啊、嗔恨心呐、啊，这样导致的。啊，所以现在呢，全球啊，这个在法国啊，也在开这个啊温室效应啊这个会议啊，不是一直在开吗？大家现在意识到这个问题了。污染了，啊，要减碳了，那开了开了，还是没什么结果了，啊，为什么呢？钱不能不赚呢，啊，钱不能不赚呢。那么现在我们讲白一点呢，你要赚钱呢，就要接受污染。那你不接受污染啊，也不是说没钱赚就要赚少一点啊，就生活啊啊不要那么奢侈浪费了啊啊，能够知足常乐，我们就可以不接受污染了啊。如果全世界都这样的一个心态啊，那这个世界不会有战争啊，啊，那很美好啦，人间天堂啦，啊！但是人众生这个贪嗔这个心呐、啊，不容易降服哦。啊，你说现在我们台湾一直吵啊，核能发电厂啊，那现在执政党啊，要2025啊，要我们台湾要恢核家园，当然很好啊。啊，所以啊。我在20几年前啊，啊，那个时候我都坐计程车啊，有个计程车司机啊，我一上车就问我，那个时候啊，啊，国民党执政，啊，那民进党啊反对这个核能发电厂，啊，那就问我啊，我赞成核能还是反对？他要问我的立场。我给他回答了，当然不要最好啊。我说当然不要最好啊，因为它有风险嘛，危险嘛。啊，但是我后面要加个注解，你不能只有说不要那一个，啊，不要那一个，你有没有替代的能源呢？啊，如果你没有足够替代的能源，那个成本比那个低。那我们啊，不要那个可以啊。我说我们啊，上楼我们不要坐电梯，爬楼梯呀，啊，爬楼梯不就省电了吗？那我们夏天也不要吹冷气啊，像我们以前都用个扇子在扇一扇扇一扇，哎，不要电风扇啊。那这样啊，我们就可以省电啦，啊，我们就不用核能发电了嘛。我是这样给他讲注解啊，但是这些人啊，都感情用事啊，啊，我的话他根本无法听得懂啊。那你现在为什么要发展那种核能呢？你发电不足嘛，你不够电啊，大家要拼命的用电，那又发电不够用。那你叫政府怎么办啊？啊，到时候没有电了，我们去闹。那政府没有教导人民，没有教育人民啊，你要给他讲清楚、说明白啊！啊，那大家愿意好，我们大家都来爬楼梯，哦，这个对身体健康很有帮助。现在我看年轻人啊，都不愿意爬楼梯啊。啊，我常常在我们五楼那边呢，我都爬楼梯呢。我这么老了还爬楼梯呢，我73岁，啊，他们年纪轻轻二楼，他们要坐电梯了。

要不要电啊？啊，电从哪里来啊？从发电厂来的啊。那用什么发电啊？现在那个风力发电、火力发电、那个水力发电，啊，包括那个太阳能都不够用啊。啊，核能发电呢，它成本比较低啊，啊，发的电够用啊，但是要担任风险。因为日本那个核那个福岛那个核能就是一个例子嘛啊。啊，但是你现在去问日本，看他有没有继续用核能，还是继续用啊？不然他没办法，你叫他用什么发电给大家用啊？不能大家都不要用电啊！特别啊，现在我们台湾这些高科技的做这个半导体晶片，那个用的电跟水是很大量的啦啊！不然你去问台积电啊，看他那个要不要电啊，他那个电用多少？啊，现在夏天了，用的电量又更多了，所以现在呢，电不够了，说真的不够。啊，我怎么知道不够呢？因为我前天要来啊，我们信义路333之一啊，那个大门给我们贴一张，7月15日晚上12点到凌晨啊3点半啊，这个当中停电。那停电就是缺电啊，现在夏天的电用的凶啊，缺电啊，所以要停电啊，不够啦。但是这个现在这个民主哦都不负责任了，这些政治人物都不负责任了。啊，不够你要坦白跟人家讲啊，就像我这样讲就对了啦。哦，大家不要好，我们省一点好不好？你要这样讲啊，你大家拼命用啊，你又不讲啊，到时候不够，然后就把这个责任推给别人，这种不负责任的做法怎么可以呢？这要背因果的呢啊！所以你现在要发展高科技，就是用电用水最多的啦，那换成人家干什么？赚钱呢？不是为了赚钱吗？如果没钱赚呢，谁要去发展那个啊？没人干啦啊！所以都是为了赚钱啦啊！那印光祖师讲的简单几句话，把这个世界的问题核心就点出来了嘛。众生贪嗔之所致啊，贪心随着追求物质享受而激增啊，烧不遂你得不到，竞争随之，竞争再得不到，战争随之，然后就世界灰烬了啊，那就刀兵劫了啊，然后接着的瘟疫了啊，传染病的啊，水灾、火灾、旱灾，什么灾难呢？啊，通通来了，啊，通通来了，啊，这个就是众生贪嗔啊所导致的了。所以人没有接受活菩萨圣贤的教义，就会干这种蠢事。但是大家现在还觉得我这个人都很聪明啊，很聪明没错，但是很愚痴啊。啊，所以大家清楚的记住，现代人讲的聪明，就是佛经八难之一，叫四智变聪。啊，跟佛讲的智慧是不一样。啊，智慧是有利无害。啊，聪明啊，有利害。啊，你得到利，那后面有个害在等你啊。啊，所以这个中文啊也都充满了智慧啦。啊，这个祖先发明这个文字啊也充满了智慧。告诉我们你不要只有看到利哦。啊，你要评估它的害啊，有没有损害啊。
有正面的作用，有没有负面？

作用呢？啊，这个都要评估啊。啊，不能只有看到利啊，啊，那个害你都没有去计算了 啊，那这个到时候啊，得不偿失，啊，得到的不能够偿还失去的啦。啊，这些不都是因果吗？啊，你说因果是迷信吗？啊，你得造什么因得什么果啊？啊，啊，你人类贪心呐，追求物质享受啊。啊，那不断的发展科技啊，那造成地球的污染啊，这不是因果吗？啊，难道这有离开因果吗？啊，造这样的因得这样的果嘛，造污染的因得污染的果报嘛，那哪有迷信啊，很科学啊。所以啊，不相信因果，那才真正叫迷信。啊，这是啊，我们学习呀，啊，这个要啊，首先呢，啊，我们要有这个概念的，啊，不能啊听一般人讲的啊，那我们就随便听他的啊，我们还是要听活菩萨讲。就是我们老和尚常讲啊，这个不听老人言呐，吃亏在眼前呐 啊。他老人家写了一个墨宝啊，叫老人言。那老人言呐，啊，他也具体指出了老人言是什么呢？就是经典啊，啊，祖先的智慧啊，包括其他宗教的经典呐，啊，那个都是老人言呐，啊。啊，但是现在呢？啊，这个全世界啊都崇尚科学啊，那个西方国家对宗教也不重视了，宗教教育也不重视了啊，认为都是迷信了啊。那东方啊不相信活菩萨圣贤的教义啊也都不相信了。现在全球人类啊都崇尚科学啊，这些都不要了。那么造成啊这个世界啊这么多的灾难。所以我们必须认识清楚我们现前所处的环境。啊，我们现在呢处在什么样的一个环境，处在什么样一个时代。我们现在呢处在呢一个多灾多难的时代。实在讲啊，今天不知道明天这个地球上会发生什么事情。啊，我们要时时刻刻啊提高警觉了。那现在的人心要转变啊，实在讲很难了，啊，实在讲很难啊。那么我们中国古人有句话讲啊，不见棺材不流泪啊，没有看到棺材不会流眼泪啊。啊，那你像我最近也都忙这些文物展的事情。那前几天呢，啊，我们这个文物展有在 TVBS 这个上这个新闻啊，那我听了大概30秒的新闻啊，那接着那个新闻就报啊，美国又发生什么枪击案啊，就我文路转报完就接着就是美国的枪击案，我怎么又有枪击案啊。那美国几乎每一年啊都有好几次这种枪击案。那么美国他们国内他也在讨论这个问题啊，就是这个枪击案啊，就是说要管制这个枪械了啊，但是啊军火商啊你搞那管制他就没钱赚了，我们讲白一点就这样了。那他投资那么多，你要叫他收起来吗？当然他们不同意啊，啊他们是很大的财团啊。啊，特别美国政府跟这军火商都军工互合体，都有合作，都有利益关系在啊。
啊，这个都是很大的一个财团啊，团体啊。啊，那你政府如果你不支持他，可能他们这个庞大的利益团体啊，下次选举他不选你了，你就选不上，这利害关系在。啊，所以大家谈是谈呐、啊，枪支照卖，照样在卖啊，那种枪击案啊，照样发生啊，这个问题永远不能解决的，因为利摆在前面嘛，利摆在前面嘛，啊，但是那个利后面有一个害呀、啊，利害利害呀、啊，啊，所以我们学佛啊，啊，跟世间一般人啊。对这些事情的看法就不一样了啊啊，因为我们有经典的一个标准来对照啊，那么就很清楚的知道啊，问题出在哪里啊，是非善恶真妄邪正，问题出在哪里啊？那么真正要解决问题，如果没有回归到经典，这两个字无解。没办法解决了啊！所以先师净老和尚再次常常引用啊，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汤恩比教授讲的话啊，二十一世纪啊，这个世界啊，社会要恢复秩序啊，必须提倡啊，中国的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上个世纪讲啊，还没有人相信啊。这个世纪我们越看啊，他的预言啊，真的一言成谶啊，他说准了，给他说中了，的确是这样啊。不然你现在看谁有办法了？无解。好，今天时间到了啊，那么我们今天呢、啊、学了一条啊，那后面还有六条啊。明天后天啊，再继续来学习。好，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净土大经节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翻开经本98页，从第四行第三句经文看起。从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私淫骄纵，任心自治。从这里看起。这段经文说明五戒第二条的偷盗戒，也就是偷盗恶。这个偷盗是恶业就是盗戒。在注解里面解释这个盗，鱼有主物，有多若多若少，不宜而取，皆为盗恶。这个注解说明盗就是偷盗这个定义什么叫做盗盗的定义最重要的就是不宜取，就是鱼有主物就是这个物不管什么物品，有主人的是有主的。如果没有得到主人的同意那么就给他拿过来占为己有这个就是盗，就是不逾期这个主人没有给我，我自己就把它拿来了这个就叫盗。若多若少就是不管多不管少就是主人没有给予而去取把它拿过来都是属于盗恶。那当然这个当中偷盗的恶业有轻有重，有大有小这个差别当然很大。这个盗偷盗这一条可以说这个界限很细。在我们中国佛教近代民国初年弘一律师我们一般称弘一大师他一生专攻戒律对戒律很有研究。这个戒在我们净宗九祖偶益祖师他自称菩萨戒沙弥，就是他只能做到菩萨戒。那出家呢这个声闻戒比丘戒他退戒了做不到。退到沙弥戒他只能做到沙弥戒。他的学生诚实法师就是整理偶益祖师一生著作的他的弟子他的学生。诚实法师他看到老师 自称是菩萨揭沙弥，那么他就自称是出家优婆塞，出家优婆塞就是一般经典上讲优婆塞优婆夷啊，是指在家男众女众啊受持五戒的这个在家呢优婆塞啊男众优婆夷女众啊就受持五戒的，那么他自称啊出家优婆塞就是现的是出家相，但是他只能做到这个五戒所以老师自称是菩萨揭沙弥，那么他自称出家优婆塞，这只能吃五戒。那么到了民国，弘一大师他是立宗的祖师他说他是多婚优婆塞出家。

加多分优婆塞五戒啊，全部都能持叫满分戒。那多分戒就是五戒当中只能持三条、四条，啊，就三条以上的，三条、四条啊。

分开受，你做到哪一条就先受哪一条。那么弘一大师呢，他说五戒啊，其他四条戒他有把握，不杀生，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这个四条啊他有把握啊能做得到。但是不偷盗啊，他说他没把握啊，因为不偷盗啊，那个盗这条戒的戒相啊很微细，很容易触犯啊，自己也不知道啊。当然啊，大的方面啊不会去偷盗了，但是一些小的方面啊可能不知不觉啊也会犯到啊。所以过去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也常常指出啊，台中莲社雪露老人啊，那么他在这个奉祀官府当主任秘书啊，就是在孔子的嫡孙啊，孔德成先生他这个机关上班啊，以前这个奉祀官府啊就既是孔子的，那属于总统府的特任官。那么政府迁到台湾来啊，他的这个奉祀官啊这个在台中。那么雪露老人在那边上班啊，那上班呢、啊、这个公家机关啊都有公家呢写公函啊这些信封信纸。那么他如果要拿一张信纸，这个公家的信纸啊拿来私人使用啊，就是拿来自己个人啊要写信啊，不是公家，不是用在公家方面，是用在私人方面的。他就会给孔德成先生报告了，他说我拿一张啊我来写我个人啊私人的信啊，可以不可以啊，当然可以啦。每次要拿就要跟他讲一声。后来这个孔先生跟他讲，那大家不都这么拿吗，那个你就不用讲啦。他说我要跟你讲一声啊，经过你同意啊，不然我犯了盗戒啊，就一张信纸啊。所以像这个地方就很细了啊。因此啊，弘一大师说这个盗戒这一条他没有把握，吃得很清净啊。当然啊，基本上不会去偷盗啊，但是维系的地方啊，可能不注意啊，也会触犯。那么我们现在呢能持的啊，主要是说我们自己知道的方面呢、我们就尽量去避免啊，尽量避免。道恶之行，远离三毒啊，这就是为什么人会有偷盗这条恶业呢？这个根源呢、还是从三毒。贪嗔痴这个烦恼有关系，贪欲坚定，欲生道心，诸恶相知，已成道过。这个贪欲，欲望多，他不知足，那不知足。就会贪求贪越多越好。往往就会产生总是想占人家便宜那个心。自己不肯吃亏，自己有的吝啬也不肯布施。实在讲严格的讲凡是有

占人家便宜的心呐、啊，那个就叫都是属于道啊，自己不肯吃亏，总是想自己多占一点便宜啊，这个就是道了，道心。那道的行为是有这个道心，他才会有这个行为。所以一生道心，所以定策不肯布施，那么这样啊，就容易啊起这个道心了。啊，过去我们也有看过啊，这个菜市场啊，有人去买菜啊，那以前的买菜啊，这个卖菜的 啊有时候会附带啊。给一根葱两根葱啊，就不算钱的。那有一些人啊，给了一两根他还不够，他自己再多拿一根，这样他也好啊。那像这个好像很小的地方啊，好像也微不足道，但是那个都是属于道啦，就是占人家便宜啊。啊，他卖菜啊，他是有赚你几个钱啊，附带给你一两根葱啊，你再多给他拿个一两根啊，啊，总是啊多占一点便宜啊，总是怕自己吃亏啊，这个都属于道心呐 啊所以这个微细的地方啊，也容易啊去犯。啊，所以我们基本上啊，也不占人家这些便宜，啊，特别跟那些奸挑小贩，不要跟他计较。你说他卖那个，他全部都不要本钱，他赚也就那么多嘛。啊，你跟他计较那些干什么？啊，像常理局要讲啊，就不跟奸挑小贩呐、啊、计较那个了。下面讲不顺法度啊，这个世间人民呐、啊，不顺法度啊，自不顾前后啊，这个就是说明啊，贪欲之过，不顺法度啊，这个法就是法律了、啊，法规啊，不守这个法律规则，不遵循这个制度。在中国这个法度是五伦五常四维八德，仁义礼智信啊，五常啊，四维八德，礼义廉耻啊，忠孝仁爱，心力和平，这个五伦呐、啊，夫妇、父子、兄弟、朋友、君臣，这个是五伦啊的伦常啊，五伦啊，这个就是人与人的关系啊，就是这个五伦啊，所以要守住这个五伦的伦常，守住这个仁义礼智信、礼义廉耻。啊，忠孝仁爱，心理和平，这个是天然之法啊，这个不是随之制定的，哎，它本来就是这样啊，本来人就应该要依循这个法则啊，来遵守。啊，好像这个天地啊运行啊，它有一定的法则啊，天亮的时候就亮啊，天要黑了就黑了啊，这个春夏秋冬啊，四季分明，所以这个法度啊含义也很广啊，包括呢一切的道理、伦理、道德、法律、风俗习惯，人的思想言行啊要如法
就是要随顺了，顺这个法度了。违背法度，那就是罪过了。小的是过失，大的是罪，罪过，罪恶了。罪孽、罪恶啊，造罪业。奢淫骄纵啊，这个奢是奢侈，现在讲的太浪费了。这个人啊不知足，那么生活太骄奢浪费，就是拼命花呢，花钱呢。那花光了怎么办呢？赶快再来赚钱呢。现在这个功利主义的社会，大家拼经济啊，拼经济要干什么？享受啊，这个挥霍无度啊，就是讲比较实际一点，就是实在是浪费啊地球的资源。所以这个奢奢侈，这个淫，这个三点水的淫啊，就是过分的意思。无论做什么事情啊，过度、过分，这就超过啊需要的分量，超过需要的分量。比如说我们去餐厅吃饭，菜点太多了。吃不完就丢了。现在我们也看到很多餐厅在台湾早期现在可能还有。在大陆这些年我们常常我们去跑大陆了，常常看到很多餐厅哇，那个一桌几十道菜吃没有一两道就通通倒掉。那这个就非常可惜所以大陆上这个政府提倡光盘运动。在早期台湾我们蒋经国总统提倡梅花餐大陆提倡这个四菜汤今天中午这个上品联的肉鸡翅请我们去松江路一家那个港式的餐厅吃饭那个素食的。那么点的菜我们都吃光了。后来我们看到桌上有一个小牌子光盘它可以有奖励的都可以换十块钱吃光了可以换十块钱。那我们如果去吃十次都通通光盘可以放一盘萝卜糕虽然这是一个很小的，但是这个做法的确也是劝人家惜福了不要浪费这个也是好的鼓励大家尽量能把它吃完所以他那个菜出来每样分量不会太多那多少人大概那个分量足够吃了，我觉得这样很好，大家吃的不会有负担。如果太多了，吃不下硬撑，实在也不行因为生病了，那也不可以。所以有时候我们吃不完总是就是能打包我们就打包带回去下一餐继续吃了但有一些人他就不愿意了反正他就丢了。那这个很浪费就是过分这是举出个例子了。我们吃的啦穿的啦住的啦这些太过分了都是属于淫。就是无论什么事情。
所以这里这个淫啊，不是专指男女那个淫欲那个淫，

这个引字是广义的啊，任何事情啊，所以这个没有节制。那么骄是骄恨，仗是欺人，欺负人。纵是放纵，任心自治，自是放纵。注解讲男女共居不顺法度，放纵啊，放情纵欲，但图快意，不惧罪愆。这个富贵人家呢，饮食起居都过分了啊，特别有一些豪富啊，很有钱的人，他在这个山川秀丽的地方啊，盖那个别墅，盖得很大。平常啊，也没有时间去住啊，可能盖了那么大，一生去住一个晚上都没有，盖那么大，这个就是过分了啊，浪费了。盖在那边，自己也没办法去住，盖了那么大啊，而且还要请工人呐、啊、去打扫啊，像现在啊，请个外劳啊，去住在那里啊，看房子打扫。啊，那这个实在讲啊，那房子谁在住呢？就那个请的那个工人在住啊，啊，他在享福啊。啊，所以那个工人有福报啊，啊，那主人没福报去住啊。所以这个就是过分了，啊，那个实在讲啊，不需要了。不需要去盖个大别墅，没时间去住。有一些有钱人啊，他盖的那一个啊，主要是要炫耀自己的财富啦，那跟人家比，拥有什么高级别墅啊？像过去香港啊，有一些豪富人家啊，还有一些电影明星啊。钱很多，那买那个很大，那个都是过分了。所以在网络上我也看到啊，有一些上个世纪的一些港星啊，很有钱的，他晚年都很惨，那福报享尽了。年轻的时候啊，辉煌腾达，真的是骄奢淫逸啊，太过分了。所以实在讲啊，这个好风好水的地方不需要自己去盖个别墅。你偶尔有空去度个假。那附近现在那个旅馆很多啊，那个高级旅馆就租一间。就好啦。像这个98年啊，我们师父老人家呢，他在圣何西啊，在美国圣何西啊，他一个房子给我，过户给我啊。但他说馆长往生了，那馆长他的房子就他儿子去继承了。那馆长往生，他就没有再去圣何西了。那圣何西那个房子，他就到新加坡去了。那个房子就过在我的名下。那他过在我的名下呢？实在讲，我也没时间去住啊。偶尔去美国到那边，可能去住个一天两天啊。但是我一年呐、啊。师父那个房子给我啊，实在讲我就有负担了啊。为什么呢？我要交税金，美国的房屋税蛮贵的啊，还有那个社区啊管理费啊，到垃圾也要钱啊。

我算一算啊，我一年去住三天，然后要在20年前啊，要20-30万台币啊，住三天。啊，后来那个美国净宗协会杨会长给我讲啊，他悟道法师啊，你那个一年来住三天哦，那要缴20-30万的钱啊，他说你那个钱来，你去租总统套房都够了啊，都还有剩呐 啊。后来我想一想，也对啊。啊，后来我就给师父报告了，我说这个，那个时候我们师父老人家就到澳洲去嘛，那个时候澳洲房子便宜，房子便宜，那我就想啊，哦，这个也要经济也要算一算，这个啊，一个房子啊，你是一个负担呐 啊。所以我就请同居啊帮我卖了，啊，卖了呢，我就算一算呐，啊，去澳洲那个时候澳洲的房子还便宜，去买一间，还有剩一半的钱呐，啊，放在银行有利息，然后来养那个房子，那这样我就轻松了啊。后来这个卖了之后啊，啊，我要去澳洲买房子啊，那我们师父就说啊，你去买旅馆啦，买教堂了，我说师父，这个钱没那么多啊，那买不起啊。啊，后来这个台北杭州南路后头教育基金会要在那个深坑呢，啊，深坑啊盖那个法上园区啊，现在盖很多年了。啊，后来他们去给劳上化缘了啊，说他们要在那边盖啊。啊，后来劳上说啊，你那个美国卖的那个房子那个钱啊，不如就捐给基金会嘛。所以那个钱啊，我说师父的房子啊，我也不敢用啊。啊，所以所有的卖那个房子钱全部捐给基金会了，去盖那个深坑啊，大家如果去看啊，在山上啊，一个华藏园区啊，现在提供人家去共修的地方啊。所以啊，师父捐给我的送给我的房子啊，我就这么到最后就是这样处理了啊，也就没有了啊。啊，那么没有啊，实在讲啊，你布施出去啊，啊，我们需要用的时候也不怕没地方住了啊。啊，到现在为止啊，啊，还没有住火车站啊，还是有房子住。啊，所以以前我在图书馆啊，有一个老尼师啊，啊，他劝我说：“哎呀，你这个供养的钱要都存起来啊，不然以后啊，人家不让你住道场了，你就要去睡火车站了啊，自己要买个房子。”啊，后来我还是听老上的啊，尽量啊，应经布施结缘啊，是在讲啊，这个也印证了啊。你在布施，实在讲，你也不吃亏了，啊，真的这个都有因果了，啊，你才布施得财富啊，不要怕吃亏。所以，啊，不需要去浪费那些不必要的钱啊。的确啊，我们买房子那个钱，那些税金，你偶尔去住，真的那个住旅馆啊，住得很舒服，而且。我们走了啊，也不用去担心要打扫什么税金、什么维修，通通不要去操心那个事情。啊，所以你去住旅馆，那不是一样，也是一个享受吗？而且这个享受还没负担。啊，你自己弄个房子在那边呢，啊，你就有负担了。啊，所以像这样的别墅啊，不是只有一个，全世界都有。很多有钱人他就是喜欢这样啊，啊，盖一个好像自己的别墅。啊，像我们现在北投啦，很多人去盖那个别墅啊，啊，这个有温泉的啊，

啊，如果天天住在那里还比较够本啦，啊，如果不是天天住在那里，那盖那个啊也意义不大，啊，你要泡啊，随时去泡一泡就好了嘛。那个店很多啊，那些宾馆啊很多啊，所以花那么多钱啊，埋在地下。表示自己拥有，这个真的是迷惑颠倒。啊，所以有钱有势啊，浪费这些钱。我们要知道啊，这个世间呢，还有多少穷苦的人，没吃的，没穿的，被冻死的，饿死的，还很多啊。啊，如果要把这个盖别墅这些钱拿去救人，帮助人，去布施，积功累德啊，可以救很多人啊，偏远地区啦，像这些奖学金啦，啊，你有钱人一点点，那对他们来讲帮助都很大啊，所以盖一些学校啦。啊，盖小学。所以在20年前啊，这个福建啊，福鼎尔法师，那个时候大陆刚刚开放没多久，还是经济还是很穷。那我们在新加坡碰到啊，他说：“哎呀，他们家乡那里啊，有一些山上啊，偏远地区都没学校啊，没有教室啊，啊，都弄那个什么。”什么人家的破房子啊，连个黑板什么也没有啊，老师在那边上课啊，学生就在那边上课啊，所以他就去那边化缘啊，说他发心啊，回去他们家乡啊盖这个小学啊，后来在新加坡人家供养我一些钱啊，全部捐给他了啊，捐给他呢。他那个时候工程费还便宜，工资还便宜，所以我们捐的也不是很大的数字，但是他真的就盖了几栋啊教室。我说盖好了，照个照片给我看，而且那个他那个学校啊叫华藏小学啊，华藏小学啊，他一直请我去看啊，我到现在都还没去看啊。啊，所以真的啊，有钱人你不吃一点点零头啊，给那些穷的人，对他们来讲，他们都很好用了。啊，所以有钱啊，要想到那些没钱的人，啊，帮助这些贫苦学生啊安心读书。啊，所以有钱啊，应该多做一点社会公益啊，多做一点好事啊，绝对不要贪图自己。过分的享受啊，那就变成造罪业了啊。这里讲的五恶就是五种过失啊，五种罪恶啊感召的。对自己来说身心不健康，对环境来说就是演变成天灾人祸啊，灾祸绝对不是偶然的，绝对不是偶然，都有因果的啦。啊，像去年、今年呐、啊，啊，这个瘟疫，还有其他的灾难，火灾、水灾等等，这些天灾人祸啊，这不是偶然的，是众生呐、啊、造恶业，那个恶业的力量感召来的。在《历史感应统计》这本书说明善因感善果，恶因感恶报，丝毫不爽。是民国初年徐子敬老居士啊，根据24史讲的因果报应啊，抄录啊2000多条啊，这个印光祖师有写细文啊，这个二十四史啊，就是啊以前官。

方啊记载历史，记载历史的啊发生的事情啊，所以这个算是正史啊，正史这个国家呢这个史官呐、啊、记录的啊一个正史啊，所以这个史啊就是讲因果报应。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每个朝代的兴衰啦，它都有它的因果，都是善恶因果报应。今天、啊、这个全世界的人、啊、否定因果、啊、你讲到因果，他们认为是迷信，不符合科学，否定、啊、伦理道德，否定宗教的教学啊，只认同科学，那这个世界啊，就越来越乱了，灾难越来越多了。不顺法度，奢淫骄纵，任心自恣啊，这个三句经文啊，就是我们现前这个世界社会的写照了。现在社会就是这个样子啊，现在人就是这样子啊，不守法了，不守规矩了啊，而且还把这个不守法不守规矩的合理化啊，不是越来越乱吗啊，那这样啊你能够说没有报应吗？肯定有报应的。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各异，机位多端，尊卑中外，更像屈狂、啊、这个居上不明、啊、上是指上面的领导人、啊、我们现在讲上司啦，上面的领导，那在从前是帝王啊，啊皇帝，那现在是国家的总统啦、啊、总理啦、啊，啊这一类的、啊。那么上面的这个领导的人呢、啊，他没有智慧，迷惑颠倒啊，就是居上不明，啊不明就是没有智慧了，啊没有智慧啊，他治国都治得很乱。政治啊办不好啊，就出现很多问题啊，因为你在上的人啊，你没有智慧，迷惑颠倒，当然你很多政策是错的啊，所以居上不明啊，在位不正啊，这个领导人啊所任用的官员啊，当权的人啊，就是当权有这个权力的人啊，不正，贪污舞弊，贿赂，心术不正，不是为老百姓谋福利，不是为人民，而是想尽方法榨取老百姓的财物来供养自己。所以这个政治人物如果前提不是为人民，那肯定是造这种罪业了。现在的政党啊，一党之私啊，是他是为了这个党，他不是为了人民啊，那这个人民就倒霉了。现在很多民意代表他是为那个党在讲话，不是在为人民讲话了。这个执政的有什么错误，同党的他就去袒护他。那选那个民意代表干什么，那干脆不用了。

民意代表是要监督政府啊，是不是啊？啊，他有错误你要指正出来，啊，他对的你要支持，啊，不管什么党，啊，应该是这样嘛，这个才是叫正。啊，你不正就是，那我这个我是这个党的，他错了，我也要支持他。啊，不是我这个党的，他对的，我也是要反对他。那这样害到谁啊？就害到人民了。是不是这样啊？啊，所以像现在这个民意代表啊，应该不能有党派的立场了。那党派立场，他我这个党，我就为我这个党，我这个党错了，他也不敢讲，是不是啊？啊，所以民意代表应该他是比较超然的立场啊，他不属于哪个党派啊，他前提就是为人民。去监督政府、啊、如果你有党派的立场，你就私心了、啊、为一党之私 啊, 啊！现在政党恶斗不都是这样吗？啊、就是这样 啊, 啊！所以你说现在这个民主制度、啊、到底比那个皇帝的制度好还是不好？啊、是在讲各有优缺点啊，就像我们老上讲的。好人啊，什么制度他去做都好，如果那个选的那个人不对啊，再好的制度也会被他破坏。那法律你可以去操纵啊，啊，所以这个是偷盗啊，这就是偷盗啊。那么在注解讲啊，在位者利用权势巧取豪夺，损人利己，误国殃民，种种恶业。那损人是真的的啊，没有利己啊，利己是假的。那为什么呢？啊，贪污那些钱啊，千百亿财富，想尽方法隐瞒叛人之道，存到外国银行。啊，结果外国银行一倒闭，一分钱也没有啊！啊，或者是被国家查获贪污、入狱服刑，财产充公。这个在位者啊，啊。利用这个权势啊，巧取豪夺啊，真的是损人利己啊，误国殃民啊，造种种恶业啊。但这个权势啊，不是永恒的啦。啊，这个今天呢、啊，报纸啊，这个报了很大啊，那个美国国会啊，被攻进去了啊，你看这十万人呐、啊，去攻占。啊，川普那个川粉呐、啊，啊，也就失去理智了。啊，那美国开国以来是第一次的国会被攻进去的啊。啊，这全球啊震惊啊，美国它是一个民主国家的一个代表啊，那现在呢变成这样啊一个情况啊，啊，大家也很难理解了。啊，本来大家都很向往这个美国那种民主。自由那种制度，但是乱，大家对这个民主法治啊，就打很大的问号了。啊，到底这个是不是就比较好？啊，这些都是这里讲的啊。那陷人冤枉，损害重量啊，这个陷人冤枉就。诬陷人，冤枉好人，啊，陷害忠良的人，那为什么要去陷害呢？为的是要夺取他的权位、财富，他要他那个位置。啊，以前有一个议员给我讲啊，他说：“师父啊，你要知道啊，啊，如果有人啊一直骂那个哪一个那个位置上啊哪一个人啊。”他就是想要他那个地位了啊，想要换他去做

这个就是不对了啊，不能这样啊。所以你要得到那个位置啊，应该如理如法啊，你自己真正是为国为民啊，那真正那个才能真正有受用啊。如果用这种不法的手段啊，不如法的手段去取得啊，那这个就造业了啊。纵然得到了，造的业就更重啊。没有得到那个地位财富啊，造的业还比较没那么重，得到了那肯定造的业就更重了。忠是尽事执行，奉公忘私，这个才叫忠啊，不能有私心呢、一切为人民呢、这个尽事就是对事情啊，他有敬业的精神啊，对这个事情恭敬，就是把这个事情做好，就是尽事啊，这个叫尽事执行啊，奉公忘私。这个良是善良啊，这个啊陷害啊这个忠良的人呢、那陷害忠良的人，那对国家对人民就是损失了。你把那个忠良的人把他拉下来，然后换一个那个不好的人上去，那这个国家就惨了这国家就惨了就像现在选举一样啊，你选的人不对啊，那你大家全民买单呢、现在美国也表演给我们看呢、真的要觉悟啊，要听佛讲的啊，机位多端啊，机位就是用心机了，用欺诈，欺诈伪善，种种不一啊，就是勾心斗角都是用心机。那这个为了什么呢？他要谋取他的利益啊！那个为我的国家谋取利益，他就不惜去损害别人国家的利益了、就是损人利己啊，就干这个事情。那从因果论的观点来讲啊，损人利己是在讲他没有得到利了啊，是在讲啊。还有害呀、那不懂因果就没办法。这个《太上感应篇》讲啊，取非义之财者，譬如肉腐救济，正求止渴，非不占饱，食亦即止。又讲啊，横取人财者，横取就是用蛮横、不合理的手段啊夺取人家的财物这些都属于非义之财这个就是偷盗了。那么取非义之财，横取人财啊，那必定水灾、火灾、盗贼啊！你偷盗人家的，人家要偷盗你的。不然呢、就疾病还有呢自己的子女会死掉就是以家口以当之就是你横取人才那你家里的人会短命会很早死不然就是一个什么意外的死如果不是死伤呢，那就有水火盗贼、疾病、口舌，口舌就是诉讼了、打官司了，来消散你用蛮横的手段去取得的这些钱财，这个把你消散掉这个因果我们读了《太上感应篇》我们现在在社团我们这个上班时间我都要带大家呢
上班前先读一遍感应篇。现在大家读了印象比较深刻的，然后呢，我们再给他记住现在社会发生的事情，你看，你去对照一下，是不是这样？所以这个花报啊，都在我们眼前了、我们读了经，那才有这个是非善恶的标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真的丝毫不爽。所以这个下面讲心口各异，这个心口各异就是说的跟做的不一样，欺骗人夺取利益，这个很会讲了，很会说了，话说的很好听了，但是实际上做的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就是骗人呐、骗人的目的啊，还是为了自私自利嘛。所以机会多端呐、用心机，用欺诈欺诈的行为，伪善种种不一这个叫机会多端。他现在全世界的人都是这样的，尊卑中外更相欺狂这个尊卑尊是地位高的，卑是地位下的。这个中外自己里面的人外面的人这个上下内外互相欺骗这个更相欺狂，就是互相欺骗，这个欺狂是诈骗就无论尊卑上下啦，内外亲疏都在骗那么在当中取得利益。那为什么这么做呢？问题是出在欲望那个什么叫欲望呢？就是功利主义现在的人都是落在这个功利主义上面这个功利主义那不但这个世间人连这个宗教界的佛法学习传统文化如果不明了这个什么叫功利那往往我们自己落在这些功利名闻利养上面实在讲我们也不知道。所以功利能讲利摆在前面他就不讲义了所以伦理孔子讲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那小人就是他只要有利就好了，不管合法不合法，合理不合理，但他只要取得利就好，就小人喻于利现在全世界的人不都这样，不都为了个利吗？今天是朋友，建立在什么关系基础上呢？现在在利害这个关系基础上。今天你我有利的，我们是朋友，没有了，那对不起就不是朋友了。那义就不一样了，义就是讲道义，道义就是合理的。义它就不是在利这个上面了。所以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小人爱财就不择手段了。但现在人太不管这些了那讲些什么什么什么道德那个值几个钱他现在得到利益再说了。

不信，他不信那一套。但是这个因果啊，你不信，他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你不信，他还是这样的啊。你信是这样，不信也是这样啊。啊，不是说不信了，那就没有了。那大家通通不要相信，不就没事了嘛？那佛也不用讲经了嘛？那么辛苦干什么？啊，讲经啊，劝众生。那为什么辛辛苦苦讲经劝导众生？就是说明这个事实真相啊！你明了了，那真的是趋吉避凶啊！啊，你断恶修善就趋吉避凶了，避开凶灾啊，趋向吉祥。如果你不懂啊，不相信，也是造恶业，那肯定后面的恶报啊！啊，那这个果报啊，不是说你不相信它就没有了啊！啊，如果信就有，不相信就没有，那佛就不用讲经了啊！大家只要不信，不就都没事了吗？事情不是那么简单啊，啊，所以这些都出于欲望啊。为什么有功力啊？就是有欲望啊，贪嗔痴啦。佛法讲贪嗔痴，人只要把欲望放下，他就不迷惑，不会迷惑，就不至于做错事情。这个欲望就是对六根。六根对六尘啊，升起啊，贪嗔痴慢啊，这个升起这个烦恼，那就造业，那业就一定有果报。事实真相通达明了，不但不敢造作不善，连不善的念头都没有啊，因为念头是意业啊，起心动念啊，也有报应啊。啊，《太上感应篇》讲啊，福心其善，善虽未为，吉神已随之；祸心其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啊。所以，我们这个念头啊，这个身口的行为还没有去造，但起心动念啊，起一个恶念，凶神就来了。啊，起个恶念，这个恶业还没有去做，啊，只是起这个念头，那马上凶神就召赶来了，就随之就跟随来了。啊，起一个善念呢，要帮助人、利益人的念头，啊，善事还没做，啊，吉神就来了。啊，那吉神来了。那就是降吉祥啊，啊，凶神来了，就是降灾殃啊，啊，所以起心动念呐，还没有去造作善恶业啊，这个吉神凶神，只要起心动念，马上就赶招来了。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就知道我们念佛，佛为什么劝我们念佛？啊，你最好的念头就是念佛嘛，你起佛念，那你就招感了阿弥陀佛来了。啊，所以净土啊，就是净念，那净念的相继啊，啊，就是心啊，没有。其他的念头啊，就是阿弥陀这一念啊，这个叫净念啊。净念的果报在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你起善念感召吉神，起恶念感召凶神，那起佛念那就感召阿弥陀佛啊，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这个事实真相如果真正通达明了，不敢造作不善啊，连不善的念头啊。

也没有啊，因为念头是意业，也有报应。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嗔恚愚痴欲智后疾，欲贪多有，利害甚互，结愤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这一段经文是讲欲贪亡身，就贪欲啊，太过分了，那个这个就身败名裂了。嗔恚愚痴欲智后疾，这个嗔恚就火气很大啊，很容易发脾气，没有智慧，只顾自己的利益，名闻利养，以嗔痴二毒助长贪心。这个注解讲啊，以这个嗔恨心跟愚痴心啊，那么这个二毒啊，这个贪嗔痴，我们一般称为三毒烦恼。那么这两个烦恼啊，来助长啊贪心的增长。慧疏讲啊，三恶相知，这个是慧疏的解释啊，就是三恶互相啊牵连，相知就是互相助长。三恶就是贪嗔痴了啊，这个贪帮助嗔痴，嗔也帮助贪痴，痴也帮助贪嗔，所以贪嗔痴啊，它是互相的助长啊，助长这个烦恼啊，互相帮助啦。次发邪意啊，这个就是这种欲望啊，是不正当的，是你不应该得到的。吸引他财，欲居自己，故因欲智后疾。吸引他财，就是要吸收啊，引进啊别人的财富到自己的口袋，就是要累积自己的财富。故因啊，欲智后疾。就是自己要丰厚，欲贪是贪欲。维摩经啊，这维摩经讲的两句经文：身俗为本，欲贪为本。就是我们这个身体啊，这个根本的原因是怎么来的？为什么有这个身体？这个欲跟贪啊为根本。因为有欲贪，你怎么会到人间来呢？对人间啊，有了欲贪，有这个贪欲的这个念头，那这一生缘成熟了，就到人间来。因就是贪，那么父母啊，跟我们过去生有缘啊，父母是缘啊。这个因就是我们有这个贪欲的一个念头，那么遇到了，跟这个缘啊相会了，遇到了，我们就投胎到这个人间来，得到了这个人生。所以佛说啊，爱不重不生娑婆，这个欲爱啊不重啊，就不会生到娑婆世界了。意爱是造成轮回的第一个因素啊，就是六道轮回第一个因素就是有这个意爱。佛首先教我们啊，要看破五种见惑。那五种见惑，第一个就是身见啊，这个执着这个身体是我，一定要知道呢，这个身不是我。身是我所有的，像衣服一样啊，像我们穿上身上的衣服啊，这个衣服不是我

是我所，我所有的，而不是我。这个身，我们这个身体啊，有生有灭。

啊，所以这个身体就像衣服一样啊，久了，就生老病死啊，你会就到最后啊，就灭了，死了，就灭了，就没有了。所以这个身体是有生有灭啊，所以我们讲生死是就这个身体来讲。啊，这个我所是有生灭，那我真正的我自己呀，没有生灭，不生不灭。啊，那什么是我呢？阿赖耶识是我了，来投胎的这个神识，啊，那个是我了。啊，那么投胎呢，阿赖耶识他最先来，死亡的时候呢，他最后离开，啊，那个是我了。那个不会消失的啊，所以轮回就是阿赖耶识夜袭种子变现出来，生生世世所造的业，有善业，有恶业，有无忌业啊。这个无忌业就算不上是善恶了啊，它也不是善，也不是恶，所以叫无忌业。善业感得三善道，恶业感得三恶道。就六道轮回，恶道啊，寿命很长。地狱一天是我们人间呐，2700年。啊，这个地狱的一天，那么堕到地狱啊，啊，那都是算劫的啦。那个时间是太长了啊！那如果积大善啊，修这个禅定啊，升到非想非非想处天，那个是在六道最顶端的，寿命啊80000大劫啊，80000个大劫。那一个大劫是什么呢？啊，我们这个星球啊，这个世界啊，啊，沉住坏空一次，啊，就是一个劫。那也就是我们这个世界啊，沉住坏空80000次，它寿命才到。啊，那么到了非想非想天，还是出不了六道啊。啊，寿命很长，但是时间到了，还是六道轮回。那么地球沉住坏空，那坏了就没地方住了，那坏了到哪里呢？到他方世界去了。啊，他方世界有同样的天堂，有地狱。啊，该受罪的继续受罪，该享福的继续享福。啊，继续六道轮回啊，所以三恶道消恶业，三善道消善业。清净心中善恶都没有啊，不造业啊。怎么样不造善恶业呢？断恶修善呐，不着相啊，不把断恶修善呢，放在心上啊，就《金刚经》讲的啊，不着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不着这个相。那就不造业了，不要放在心上，就不造业了。啊，身可以去造，心不着这个相。啊，天天断恶修善啊，那也不着啊，我今天断了什么恶啊？我今天做了什么好事啊？不要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那我们念佛人呢、啊，就比较方便了，我们就提起一句佛号就好了。所以不能有心啊，这个有心呢、啊，你就落在善恶两边，就出不了六道。菩萨随缘妙用，随缘就是他有造作。断恶修善，有这些行为啦，有。

这些表现啊，这些造作啦、啊、那妙用呢，他就不着想，心里不落痕迹，那就没有业了啊，那个就叫净业了啊，不是善业，不是恶业，叫净业啊。用什么心去造作呢？啊，就是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啊，就《金刚经》讲的了，不着相啊，你就超越了。啊，这个就是活菩萨了，跟活菩萨学习啊，造业啊，要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啊，那这全部是智慧了啊，智慧在用事了，自信本有的般若智慧现前了啊，这个起作用了、啊，这个就是活菩萨的生活了。好，我们今天世界上啊，一般人起心动念啊，是知识啊。我们现在讲知识分子啊，这个知识当中啊，有正的，有邪的，有善的，有恶的。这个知识有这些方面的不同，在自性清净心呢、啊，用真心清净心。啊，他超越善恶了，叫至善啊，止于至善啊，纯净纯善啊，至善就是善恶都超越了，没有了啊，那个叫真善啊。那么恶业感得三恶道，善业感三善道，那还是制造啊六道轮回啊。所以以佛法的标准来看呢、啊，这个恶业不善，那善业呢也不是至善呐、啊，因为出不了六道啊。虽然在六道人天道是比较好，那出不了六道啊，终究还要轮回啊。那超越六道，那这个善是真的啦，真的善了。啊，所以一着相就是制造六道轮回，那怎么能超越六道呢？啊，要出轮回就不能造轮回业啊，轮回业就是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啊。佛教我们用心像镜子一样，不着相。那这个不着相啊，这个《金刚经》讲的最详细了。啊，就是观照啊，像心像镜子一样啊，照万物啊，照得清清楚楚啊。但是你看镜子啊，它照得很清楚，但是它有没有落痕迹的？没有，它还是清清静静的。那、啊、但是外面的景象啊，它照得很清楚啊，它就不分别不执着了，所以。我们学佛啊，就是学像镜子一样啊，这个心像一面镜子，我们接触看到外面的种种境界啊，清清楚楚啊，但是不受污染啊，不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啊，就不着相啊。那、啊、是镜子啊，但是我们六道凡夫啊，就污染啦、啊，污染是就像啊照相机一样啊，这个一照啊，那个影像都进去了，就有了有这些相了、啊。啊，照相机啊底片呢、啊、就有这个相了、啊，那镜子没有啊，啊镜子你来的时候照了很清楚，你走了它就没有了，啊干干净净的，啊正当在照的时候它还是干干净净的。所以佛教们呢、啊，用心如镜啊，啊，这个就是《心经》讲啊，观照，哎，观照这样的心啊，来见这些事物啊，不着相。

诸佛菩萨呢，不管造什么，他心地始终是清净的，他没有丝毫的污染，而像莲花呢，出污泥而不染。下面慧疏讲啊，意海深广，不知厌足，无尊无卑，无富无贫，唯求收集，嘈杂奔波，故因欲贪等。啊，这个欲望啊，像大海一样，其深无底，其广无边，没有满足的时候啦，有还想更多，尊卑贫富都在造这个业，贪而无厌，贪财色名利，七情五欲，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跟六道轮回相应，跟净土不相应。我们很冷静去观察，从早晨到晚上啊，要到晚上要睡觉啊，这个一天啊，我们念了几声佛号啊，是佛号多啊，佛的这个念多，还是妄念多啊？妄念呢，就是制造轮回了。佛号是造净业，是造净业。净业呢，往生极乐世界，果报在极乐世界。两个一对比啊，佛念得太少，妄想太多，这个妄念没有中断过，这就是念佛人多，往生人少的道理。念佛念得太少，念佛的功夫啊，糊不住我们的烦恼习气，压不下来。这样就不能往生了。佛号啊，要有力量能把烦恼习气控制住，这个人就决定往生。认识之后，自己晓得了，念佛是我这一生当中第一桩大事。没有任何事情比这个更大。其他都是小事了。这桩大事啊，让我这一生能脱离六道轮回，往生到极乐世界。所以这桩事情啊，我们大家也共同勉励啊，就分秒必争呢。念一句是一句呀，念一句有一句的功德。有一秒钟的时间啊，多念几句佛号。这个是我们带得走的，其他的我们都带不走。这一秒钟没有佛号，我们就空过了。那么现在有念佛机啊，也帮助提醒我们念佛。还有这个念珠，也是提醒我们念佛的。我们在走路的时候啦，没事的时候啊，就提起念佛。所以没有念佛空过了，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最大的损失啊。夏老居士在静里讲啊，这个佛号要抢救啊，他讲的很有意思啊，抢救一句是一句啊，意思啊，争取啊多念一句。抢救一句啊，是一句。那可见得啊，这个真正的大德啊，对这个念佛啊，非常重视啊。他都不让他空过。为什么不让他空过呢？这个我们常常做三十系念啊，中弘国师在第三十系念开示啊。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须臾就是一下子啊，忘记念佛了，那个一刹那这个

轮回业又起来了，结业之所了。啊，短暂的时间呢、啊，没有念佛啊，那马上啊，那个轮回业的心就又冒出来了。啊，所以我们时时刻刻啊，提醒念佛啊，现在这个念佛机非常方便。啊，那如果啊有一些人多的地方啊，不方便带念佛机啊，怕这个有些人听了他会排斥。啊，就用念珠啊，默念啊，这个也是一个方法啊。或者带了一串手珠啊，我们摸到这个念珠啊，也就是提醒我们念佛用的。念珠的它的作用就是提醒念佛的了啊。所以口袋啊，起码啊，最少带一串手珠啊，没事的时候就拿出来念。所以轮回苦啊，佛说的一点都没有错啊。我们这个地方不值得留恋啊，这些金银财宝假的啊，给你看一看，一样都得不到。那包括这个身体都得不到，那何况身外之物呢？啊，能带得走的，就是这一生造的三恶业啊，三种业报啊，一现报。现世所做的三恶业，现在啊受到这个三恶报啊，今天造明天或者这一生受的报都叫现世报啊。第二呢，生报，这生所做的三恶业啊，来生才受三恶报啊。第三呢，后报啊，第三世之后啊，不一定哪一生啊，因缘际会的时候啊，果报就现前啊。所以人决定不能作恶，道理在此地啊。所有一切恶果啊，自己要承受，不要怪别人。把这个业缘化解了，佛教我们冤家宜解不宜结啊，要懂得怎样化解。没有贪嗔痴，化解很容易。我能吃亏，我肯上当，吃亏上当是化解冤结啊，重罪轻报。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那么这段经文啊，我们还没讲完，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0: 净土大精解讲记，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翻开经本98页，98页，从第四行第三句经文看起。从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奢淫骄纵，任心自恃。从这里看起，这段经文说明五戒第二条的偷盗戒，也就是偷盗恶，这个偷盗是恶业就是盗戒。在注解里面解释这个盗，鱼有主物，有多若多若少，不以而取，皆为盗恶。这个注解说明盗就是偷盗这个定义什么叫做盗盗的定义最重要的就是不以取，就是鱼有主物就是这个物不管什么物品，有主人的是有主的。如果没有得到主人的

同意啊，那么就给他拿过来啊，占为己有啊，这个就是道，就是不逾矩啊。这个主人没有给我，我自己就把它拿来了啊，这个就叫道。若多若少啊，就是不管多不管少啊，就是主人没有给予而去取，把它拿过来啊，都是属于道恶。那当然这个当中偷盗的恶业啊，有轻有重，有大有小啊，这个差别啊当然很大。这个道啊，偷盗这一条啊，可以说啊，这个界限啊很细。在我们中国佛教啊，近代啊，民国初年啊，弘一律师啊，我们一般称弘一大师了啊，他一生啊专攻戒律。啊，对戒律啊很有研究。这个戒啊，在我们净宗九祖偶遇祖师，他自称啊菩萨戒沙弥，就是他只能做到菩萨戒。那出家呢，这个声闻戒啊，比丘戒他退戒了，做不到，退到沙弥戒，他只能做到沙弥戒。他的学生啊，陈实法师啊，就是整理偶遇祖师一生著作的啊，他的弟子，他的学生陈实法师啊，他看到老师啊，自称是菩萨戒沙弥，那么他就自称是出家优婆塞啊，出家优婆塞就是一般经典上讲优婆塞、优婆夷啊，是指在家男众女众啊，受持五戒的。啊，这个在家呢，优婆塞啊，男众，优婆夷女众啊，就受持五戒的。那么他自称啊，出家优婆塞啊，啊，就是现在是出家相，但是他只能做到这个五戒。所以老师啊，自称是菩萨戒沙弥，那么他自称啊，出家优婆塞，这只能持五戒。那么到了民国，弘一大师啊，他是律宗的祖师，他说他是多婚优婆塞啊，出家多婚优婆塞，五戒啊全部都能持，叫满婚戒。那多婚戒就是五戒当中只能持三条四条啊，就三条以上的，三条四条啊戒呢，那么就叫多婚戒。那只能做到一条两条啊，那叫少婚戒。所以五戒啊，它是可以分开受，你能做到哪一条就先受哪一条。那么弘一大师呢，他说五戒啊，其他四条戒他有把握啊，不杀生，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这个四条啊他有把握啊能做得到。

但是不偷盗啊，他说他没把握啊，因为不偷盗啊，那个盗这条戒的戒相啊很微细，很容易触犯啊，自己也不知道。啊，当然啊，大的方面呢、啊、不会去偷盗了，但是一些小的方面呢、啊，可能不知不觉啊也会犯到。啊，所以过去这个我们净老和尚在讲习当中也常常指出啊，台中莲社雪露老人呐、啊，那么他在这个奉祀官府当主任秘书。啊，就是在孔子的嫡孙呐、啊，孔德成先生，他这个机关上班啊，以前这个奉祀官府啊，就既是孔子的，那属于总统府的特任官、啊、那么政府迁到台湾来啊，他的这个奉祀官呐、啊，这个在台中。那么雪露老人在那边上班了、啊，啊，那上班呢、啊，这个公家机关啊都有公家呢写公函啊这些信封信纸，那么他如果要拿一张信纸，这个公家的信纸啊拿来私人使用啊，就是拿来自己个人啊要写信。啊、不是公家，不是用在公家方面，是用在私人方面的、啊、他就会给孔德成先生报告了，他说我拿一张啊，我来写我个人啊私人的信 啊可以不可以、啊、当然可以啦、啊、每一次要拿就要跟他讲一声、啊、后来这个孔先生跟他讲，那大家不都这么拿吗？啊，那个就不用讲啦。哎、他说我要跟你讲一声啊，经过你同意啊，不然我犯了盗戒啊，啊，就一张信纸啊，啊，所以像这个地方就很细了啊，啊，因此啊，弘一大师说这个盗戒这一条他啊没有把握，吃得很清净啊，当然啊，基本上不会去偷盗啊，但是维系的地方啊。可能不注意啊，啊也会触犯。那么我们现在呢，啊，能持的啊，主要是说我们自己知道的方面呢、啊，我们就尽量去避免啊，尽量避免。道恶之行，远离三毒啊！这就是为什么人会有偷盗这条恶业呢？这个根源呐、啊，还是从三毒贪嗔痴这个烦恼有关系。贪欲坚定，一生道心；诸恶相知，已成道过。啊，这个贪欲。欲望多啊，他不知足，那不知足就会贪求啊，贪越多越好，往往啊就会产生总是想占人家便宜那个心啊，自己不肯吃亏啊，自己有的吝啬也不肯布施。实在讲啊，严格的讲啊，凡是有占人家便宜的心啊，那个就叫都是属于道啊，自己不肯吃亏，总是想自己多占一点便宜啊，这个就是道了，道心。那道的行为是有这个道心，他才会有这个行为。所以一生道心，所以吝啬不肯布施，

那么这样啊，就容易啊起这个道心了。啊，过去我们也有看过啊，这个菜市场啊，啊有人去买菜啊，那以前的买菜啊，这个卖菜的 啊有时候会附带啊给一根葱两根葱啊，就不算钱的。那有一些人啊，给了一两根他还不够，他自己再多拿一根啊，这样他也好啊。那像这个好像很小的地方啊，好像也微不足道，但是那个都是属于道了，就占人家便宜啊。啊，他卖菜啊，他是有赚你几个钱啊，附带给你一两根葱啊，你再多给他拿个一两根啊，啊，总是啊多占一点便宜啊，总是怕自己吃亏。啊，这个都属于道心的 啊，所以这个微细的地方啊，也容易啊去犯啊，所以我们基本上啊也不占人家这些便宜啊，特别跟那些奸挑小贩不要跟他计较。你说他卖那个，他全部都不要本钱，他赚也就那么多嘛。啊，你跟他计较那些干什么啊？像常理局要讲啊，就不跟奸挑小贩啊计较那个了。下面讲不顺法度啊，这个世间人民呐、啊，不顺法度啊，自不顾前后，这个就是说明啊，贪利之过。不顺法度啊，这个法就是法律了，法规啊，不守这个法律规则，不遵循这个制度，在中国这个法度是五伦五常四维八德，仁义礼智信。啊，五常啊，四维八德，礼义廉耻啊，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这个五伦呐、啊，夫妇、父子、兄弟、朋友、君臣，这个是五伦啊的伦常啊，五伦啊，这个就是人与人的关系。就是这个五伦，所以要守住这个五伦的伦常，守住这个仁义礼智信、礼义廉耻啊，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这个是天然之法啊，这个不是随之制定的。他本来就是这样啊，本来人就应该要依循这个法则啊来遵守啊，好像这个天地啊运行啊，它有一定的法则啊，天亮的时候就亮啊，天要黑了就黑了啊，这个春夏秋冬啊，四季分明。所以这个法度啊，含义也很广啊，包括呢一切的道理、伦理、道德、法律、风俗习惯、人的思想言行啊，要如法啊，就是要随顺啊，顺这个法度了啊，违背法度那就是罪过了。小的是过失，大的是罪过、罪恶的啊，罪孽、罪恶啊，造罪业啊。奢淫骄纵啊，这个奢是奢侈，现在讲的太浪费了。

这个人啊，不知足，那么生活太骄奢浪费，就是拼命花了，花钱了，那花光了怎么办呢？赶快再来赚钱了。啊，现在这个功利主义的社会，啊，大家拼经济啊，啊，拼经济要干什么？享受啊，啊，这个挥霍无度，啊，就是讲比较实际一点，就是实在是浪费啊地球的资源。所以这个奢侈，这个淫，这个三点水的淫啊，就是过分的意思。无论做什么事情啊，过度、过分，啊，这就超过啊需要的分量，超过需要的分量。啊，比如说我们去餐厅吃饭，菜点太多了。啊，吃不完就丢了。啊，现在我们也看到很多餐厅啊，在台湾早期啊，现在可能还有。在大陆啊，这些年我们常常去跑大陆了，常常看到很多餐厅啊，哇，那个一桌几十道菜啊，吃没有一两道啊，就通通倒掉。啊，那这个就非常可惜啊！所以大陆上啊，这个政府提倡光盘运动。啊，在早期台湾，我们蒋经国总统啊提倡梅花餐，啊，大陆啊提倡这个四菜汤啊。哦，今天中午这个上品联的肉鸡翅啊，请我们去松江路一家那个港式的。哦，餐厅吃饭啊，那个素食的。那么点的菜啊，我们都吃光了啊。后来我们看到桌上啊，有一个小牌子，光盘啊，它可以有奖励的啊，都可以换十块钱啊，都吃光了可以换十块钱。那我们如果去吃十次啊，都通通光盘啊。可以放一盘萝卜糕，啊，虽然这是一个很小的，但是这个做法的确也是欠人家媳妇了啊，不要浪费，啊，这个也是好的了，啊，鼓励啊大家尽量啊能把它吃完啊，所以他那个菜啊出来每样分量不会太多啊，那多少人大概那个分量啊。足够吃了，我觉得这样很好，大家吃的不会有负担。如果太多了，吃不下硬撑，实在也不行啊，因为生病了，那也不可以。所以有时候我们吃不完啊，总是就是能打包我们就打包啊，带回去啊，下一餐继续吃了啊。但有一些人啊，他就不愿意了啊，反正他就丢了，那这个很浪费，就是过分啊。这是举出个例子了，我们吃的啦、穿的啦、住的啦，这些太过分了啊，都是属于淫啊，就是无论什么事情。所以这里这个淫啊，不是专指男女那个淫欲那个淫。啊，这个淫字是广义的，啊，任何事情，啊，所以这个没有节制。那么骄是骄横，仗是欺人，欺负人；纵是放纵，任心自治，自是放纵。
注解讲男女共居不顺法度，放情纵欲，但图快意，不惧罪愆。这个富贵人家呢，饮食起居都过分了，特别有一些豪富，很有钱的人，他在这个山川秀丽的地方啊，盖那个别墅，盖得很大，平常啊也没有时间去住啊，可能盖了那么大，一生去住一个晚上都没有，盖那么大，这个就是过分了啊，浪费了。但是那边自己也没办法去住，盖了那么大啊，而且还要请工人啊去打扫啊，像现在啊，请个外劳啊去住在那里啊，看房子打扫啊，那这个实在讲啊，那房子谁在住呢？就那个请的那个工人在住啊。他在享福啊，所以那个工人有福报啊，那主人没福报去住啊，所以这个就是过分了啊，那个实在讲啊，不需要了，不需要去盖个大别墅啊，没时间去住。有一些有钱人他盖的那一个主要是要炫耀自己的财富啦，那跟人家比拥有什么高级别墅像过去香港有一些豪富人家还有一些电影明星钱很多买那个很大，那个都是过分了。所以在网络上我也看到有一些上个世纪的一些港星很有钱的他晚年都很惨，福报享尽了，年轻的时候辉煌腾达，真的是骄奢淫逸太过分了。所以实在讲这个好风好水的地方不需要自己去盖个别墅。你偶尔有空去度个假。那附近现在那个旅馆很多那个高级旅馆去租一间就好啦。像这个98年我们师父老人家呢，他在圣何西在美国圣何西他一个房子给我，过户给我那时候馆长往生了，那馆长他的房子就他儿子去继承了。那馆长往生，他就没有再去圣何西那圣何西那个房子他就到新加坡去了，那个房子就过在我的名下。那过在我的名下呢，实在讲我也没时间去住偶尔去美国到那边可能去住个一天两天但是我一年师父那个房子给我实在讲我就有负担为什么呢？我要交税金，美国的房屋税蛮贵的还有那个社区管理费到垃圾也要钱算一算我一年去住三天，然后要在20年前要20-30万台币住三天后来那个美国金融协会杨会长给我讲他悟道法师你那个一年来住三天要缴20-30万的钱
他说你那个钱来，你去租总统套房都够了啊，都还有剩呐 啊。后来我想一想，也对啊。啊，后来我就给师父报告了，我说这个，那个时候我们师父老人家就到澳洲去嘛，那个时候澳洲房子便宜，房子便宜，那我就想啊，哦，这个也要经济也要算一算，这个啊，一个房子啊，你是一个负担呐 啊。所以我就请同居啊帮我卖了，啊，卖了呢，我再算一算呐，啊，去澳洲那个时候澳洲的房子还便宜，去买一间，还有剩一半的钱呐，啊，放在银行有利息，然后来养那个房子，那这样我就轻松了啊。后来这个卖了之后啊，我要去澳洲买房子啊，那我们师父就说啊，你去买旅馆啦，买教堂了，我说这个钱没那么多啊，那买不起啊。啊，后来这个台北杭州南路后头教育基金会要在那个深坑呢，啊，深坑啊盖那个法上园区啊，现在盖很多年了。啊，后来他们去给劳上化缘了啊，说他们要在那边盖啊。啊，后来劳上说啊，你那个美国卖的那个房子那个钱啊，不如就捐给基金会啊。所以那个钱啊，我说师父的房子啊，我也不敢用啊。所以所有的卖那个房子钱全部捐给基金会了，去盖那个深坑啊，大家如果去看啊，在山上啊，一个华藏园区啊，现在提供人家去共修的地方啊。所以啊，师父捐给我的。送给我的房子啊，我就这么到最后就是这样处理了啊，也就没有了啊。啊，那么没有啊，实在讲啊，你布施出去啊，啊，我们需要用的时候也不怕没地方住了啊。啊，到现在为止啊。啊，还没有住火车站啊，还是有房子住。啊，所以以前我在图书馆啊，有一个老尼师啊，啊，他劝我说：“哎呀，你这个供养的钱要都存起来啊，不然以后啊，人家不让你住道场了，你就要去睡火车站了啊，自己要买个房子。”啊，后来我还是听老上的啊，尽量啊，应经布施节俭啊，是在讲啊，这个也印证了啊。你在布施，实在讲，你也不吃亏了，啊，真的这个都有因果了，啊，你财布施的财富啊，不要怕吃亏。所以，啊，不需要去浪费那些不必要的钱啊。的确啊，我们买房子那个钱，那些税金，你偶尔去住，真的那个住旅馆啊，住得很舒服，而且。我们走了啊，也不用去担心要打扫什么税金、什么维修，通通不要去操心那个事情。啊，所以你去住旅馆，那不是一样，也是一个享受吗？而且这个享受还没负担。啊，你自己弄个房子在那边呢，啊，你就有负担了。啊，所以像这样的别墅啊，不是只有一个，全世界都有。很多有钱人他就是喜欢这样啊，啊，盖一个好像自己的别墅。啊，像我们现在北投啦，很多人去盖那个别墅啊，啊，这个有温泉的啊。啊，如果天天住在那里还比较够本啦，啊，如果不是天天住在那里，那盖那个啊也意义不大啊，你要泡啊随时去泡一泡就好了嘛，那个店很多啊，那些宾馆啊很多啊。所以
花那么多钱

啊，埋在地下，表示自己拥有，啊，这个真的是迷惑颠倒。啊，所以有钱有势啊，浪费这些钱。我们要知道啊，这个世间呢，还有多少穷苦的人，没吃的、没穿的，被冻死的、饿死的，还很多啊。啊，如果要把这个盖别墅这些钱拿去救人、帮助人、去布施，积功累德啊，可以救很多人。啊，偏远地区啦，像这些奖学金啦，啊，你有钱人一点点，那对他们来讲帮助都很大。啊，所以盖一些学校啦，啊，盖小学。所以在20年前呐，啊，这个福建呐，啊，福鼎的法师，那个时候大陆刚刚开放没多久，还是经济还是很穷。那我们在新加坡碰到啊，他说：“哎呀，他们家乡那里呀，啊，有一些山上啊，偏远地区都没学校啊，没有教室啊，啊，都弄那个什么什么人家的破房子啊，连个黑板什么也没有啊，老师在那边上课，啊，学生就在那边上课啊，所以他就去那边化缘啊，说他发心啊，回去他们家乡啊盖这个小学啊。后来在新加坡，人家供养我一些钱啊，全部捐给他了啊，捐给他呢，他那个时候工程费还便宜，工资还便宜，所以我们捐的也不是很大的数字，但是他真的就盖了几栋啊教室，我说盖好了，照个照片给我看。而且那个他那个学校啊，叫华藏小学啊，华藏小学啊，他一直请我去看呢，啊，我到现在都还没去看啊。啊，所以真的啊，有钱人你不吃一点点零头啊。给那些穷的人，对他们来讲，他们都很好用了。所以有钱呢，啊，要想到那些没钱的人，啊，帮助这些贫苦学生呢，啊，安心读书，啊，所以有钱呢，啊，应该多做一点社会公益，啊，多做一点好事，啊，绝对不要贪图自己过分的享受，啊，那就变成造罪业了。啊，这里讲的五恶就是五种过失，啊，五种罪恶，啊，感召的。对自己来说，身心不健康；对环境来说，就是演变成天灾人祸。啊，灾祸绝对不是偶然的，绝对不是偶然，都有因果的啦。啊，像去年、今年呐，啊，这个瘟疫，还有其他的灾难，火灾、水灾等等，这些天灾人祸啊，这不是偶然的，是众生呐，啊，造恶业，那个恶业的力量感召来的。在《历史感应统计》这本书啊，说明善因感善果，恶因感恶报，丝毫不爽。是民国初年徐子敬老居士啊，根据24史讲的因果报应啊，抄录啊2000多条啊，这个印光祖师有写细文啊，这个24史啊，就是啊以前官方啊记载历史的啊发生的事情啊，所以这个算是正史。正史，这个国家呢，这个史官呐，啊，记录的一个正史啊，所以这个史啊，就是讲因果报应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每个朝代的兴衰啦，啊，它都有它的因果，
都是善恶因果报应。今天啊，这个全世界的人啊，否定因果啊，你呢讲到因果，他们认为是迷信，不符合科学，否定啊伦理道德，否定宗教的教学啊，只认同科学。

失言骄纵，任心自治啊，这个三句经文啊，就是我们现前这个世界社会的写照了。现在社会就是这个样子啊，现在人就是这样子啊，不守法了，不守规矩了啊，而且还把这个不守法、不守规矩的合理化啊，那不是越来越乱吗？啊，那这样啊，你能够说没有报应吗？肯定有报应的。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各异，居位多端，尊卑中外，更像屈狂。啊，这个居上不明啊，上是指上面的领导人。啊，我们现在讲上司啦，上面的领导。那在从前是帝王啊，啊皇帝，那现在是国家的总统啦、总理啦，啊这一类的。啊，那么上面的这个领导的人呢，啊，他没有智慧，迷惑颠倒啊，就是居上不明。啊，不明就是没有智慧了。啊，没有智慧啊，他治国都治得很乱。啊，政治啊办不好。啊，就出现很多问题。啊，因为你在上的人啊，你没有智慧，迷惑颠倒，当然你很多政策是错的。所以居上不明啊，在位不正啊，这个领导人啊所任用的官员啊，当权的人啊，就是当权有这个权力的人啊，不正啊，贪污舞弊啊，贿赂，心术不正啊，不是为老百姓谋福利，不是为人民，而是想尽方法榨取老百姓的财物来供养自己。所以这个政治人物如果前提不是为人民，那肯定就造这种罪业了。啊，现在的政党啊，一党之师啊，是他是为了这个党，他不是为了人民呐，那这个人民就倒霉了。啊，现在很多民意代表，他是为那个党在讲话，不是在为人民讲话了。啊，这个执政的有什么错误，同党的他就去袒护他。那选那个民意代表干什么？那干脆不用了。民意代表是要监督政府啊，是不是啊？他有错误你要指正出来，他对的你要支持。不管什么党，应该是这样嘛，这个才是叫正。你不正就是那我这个我是这个党的，他错了我也要支持他。不是我这个党的他对的我也是要反对他。那这样害到谁啊？就害到人民了。是不是这样啊？所以像现在这个民意代表啊，应该不能有党派的立场了。那党派立场他我这个党我就为了这个党，我这个党错了他也不敢讲，是不是啊？所以民意代表应该他是比较超然的立场啊，他不属于哪个党派啊，他前提就是为人民去监督政府啊。如果你有党派的立场，你就失心了，为一党之师啊。

啊，现在政党恶斗不都是这样吗？就是这样啊。啊，所以你说现在这个民主制度啊，到底比那个皇帝的制度好还是不好？是在讲各有优缺点呐、啊。就像我们老上讲的，好人呐、啊，什么制度他去做都好。如果那个选的那个人不对啊，再好的制度也会被他破坏。那法律你可以去操纵啊。啊，所以这个是偷盗啊，这就是偷盗啊。那么在注解讲啊，在位者利用权势巧取豪夺，损人利己，误国殃民，种种恶业。那损人是真的的啊，没有利己啊，利己是假的。那为什么呢？啊，贪污那些钱啊，千百亿财富，想尽方法隐瞒叛人之道，存到外国银行。啊，结果外国银行一倒闭，一分钱也没有啊！啊，或者是被国家查获贪污、入狱服刑，财产充公。这个在位者啊，啊。利用这个权势啊，巧取豪夺啊，真的是损人利己啊，误国殃民啊，造种种恶业啊。但这个权势啊，不是永恒的啦。啊，这个今天呢、啊，报纸啊，这个报了很大啊，那个美国国会啊，被攻进去了啊，你看这十万人呐、啊，去攻占。啊，川普那个川粉呐、啊，也就失去理智了。啊，那美国开国以来是第一次的国会被攻进去的啊。啊，这全球啊震惊啊！美国它是一个民主国家的一个代表啊，那现在呢变成这样啊一个情况啊，啊，大家也很难理解了。啊，本来大家都很向往这个美国那种民主。自由那种制度，但是乱，大家对这个民主法治啊，就打很大的问号了。啊，到底这个是不是就比较好？啊，这些都是这里讲的啊。那陷人冤枉，损害重量啊，这个陷人冤枉就。诬陷人，冤枉好人，啊，陷害忠良的人，那为什么要去陷害呢？为的是要夺取他的权位、财富，他要他那个位置。啊，以前有一个议员给我讲啊，他说：“师父啊，你要知道啊，啊，如果有人啊一直骂那个哪个位置上啊哪一个人啊，他就是想要。”他那个地位了啊，想要换他去做啊，那这个就是不对了啊，不能这样啊，所以你要得到那个位置啊，应该如理如法啊，你自己真正是为国为民呐、啊，那真正那个才能真正有受用啊。如果用这种不法的手段呐、啊，不如法的手段去取得啊。那这个就造业了，啊，众人得到了，造的业就更重，啊，没有得到那个地位财富啊，造的业还比较没那么重，得到了，那肯定造的业就更重了。忠是尽事执行，奉公忘私，这个才叫忠啊，啊，不能有私心呐、啊，啊，一切为人民呐、啊。啊，这个敬事就是对事情啊，他有敬业的精神，啊，对这个事情恭敬，就是把这个事情做好，就是敬事，啊，这个叫敬事执行，啊，奉公忘私。

这个良是善良，啊，这个啊陷害啊这个忠良的人呐，啊，那陷害忠良的人，那对国家对人民就是损失了。你把那个忠良的人把他拉下来，然后换一个那个不好的人上去，那这个国家就惨了。啊，这国家就惨了。啊，就像现在选举一样啊，你选的人不对啊，那你大家全民买单呢，啊？啊，现在美国也表演给我们看呐，啊。啊，真的要觉悟啊，啊，要听佛讲的。机位多端啊，机位就是用心机来用欺诈，欺诈伪善，种种不一啊，就是勾心斗角都是用心机。那这个为了什么呢？啊，他要谋取他的利益啊，啊，那个为我的国家谋取利益，他就不惜去损害别人国家的利益啊，就是损人利己啊，就干这个事情。那从因果论的观点来讲啊，损人利己是在讲他没有得到利了，啊，实在讲啊，还有害啊。那不懂因果就没办法啊。这个《太上感应篇》讲啊，取非义之财者，譬如肉腐救济，正求止渴，恢不正饱，死亦即止。啊，又讲啊，横取人才者，啊，横取就是用蛮横、不合理的手段呐，去夺取人家的财物。啊，这些都属于非义之财，啊，这个就是偷盗了。那么取非义之财，横取人才啊，那必定哦，水灾、火灾、盗贼啊，你偷到人家的，人家要偷到你的啊，不然呐，啊，就疾病啊，还有呢啊，自己的子女会死掉。啊，就是以家口以当之啊，就是你横取人才啊，那你家里的人啊会短命啊，会很早死啊，不能就是一个什么意外的死啊。如果不是死伤呢，那就有水火盗贼、疾病、口舌，口舌就是诉讼了，打官司了，来消散你用蛮横的手段啊去取得的这些钱财，这个把你消散掉啊。这个因果啊，我们读了《太上感应篇》啊，我们现在在社团呢 啊，我们这个上班时间呢，啊，我都要带大家呢啊，上班前先读一遍《感应篇》。现在大家读了印象比较深刻的啊，然后呢我们再给他记住现在社会发生的事情，你看你去对照一下是不是这样啊。所以这个花报啊都在我们眼前啊，啊，我们读了经那才有这个是非善恶的标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真的丝毫不爽啊。所以这个下面讲心口各异，啊，这个心口各异就是说的跟做的不一样啊，欺骗人夺取利益，啊，这个很会讲了，很会说的话，说的很好听了，但是实际上做的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就是骗人啊。啊，骗人的目的啊，还是为了自私自利嘛。啊，所以机会多端呐、啊，啊，用心机，用欺诈啊，欺诈的行为，伪善种种不一，啊，这个叫机会多端。啊，他现在全世界的人呐、啊，都是这样的。尊卑中外更相欺狂，这个尊卑啊，尊是地位高的，卑是地位下的，这个中外啊，自己里面的人外面的人啊，这个上下内外互相欺骗啊，这个更相欺狂，就互相欺骗，这个欺狂是诈骗啊，就无论尊卑上下啦，内外亲疏都在骗、啊、那么在当中啊取得利益。那为什么这么做呢？问题是出在欲望。那个什么叫欲望呢？就是功利主义啊。现在的人啊都是落在这个功利主义上面啊，这个功利主义啊，那不但啊，这个世间人啊，连这个宗教界的佛法学习传统文化啊，如果不明了这个什么叫功利啊，那往往我们自己落在这些功利、名闻利养上面啊，实在讲我们也不知道。所以功利，能讲利摆在前面，他就不讲义了。所以伦理啊，孔子讲啊，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那小人就是他只要有利就好了，不管合法不合法，合理不合理，但他只要取得利就好，就小人啊，喻于利啊。那现在全世界的人不都这样，不都为了个利吗？今天是朋友，建立在什么关系基础上呢？现在利啊害这个关系基础上，今天你我有利的，我们是朋友，没有了，那对不起啊，就不是朋友了。那义就不一样了，义就是讲道义，道义就是合理的。义啊，它就不是在利这个上面了。所以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小人爱财就不择手段了。但现在人啊，太不管这些了。那讲些什么什么什么道德啊，那个值几个钱呢、啊、他现在得到利益再说了。他不信，他不信那一套。但是这个因果啊，你不信，他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你不信，他还是这样的啊。你信是这样，不信也是这样啊。不是说不信了，那就没有了。那大家通通不要相信，不就没事的嘛？那佛也不用讲经了嘛，那么辛苦干什么？讲经啊，劝众生。那为什么辛辛苦苦讲经劝导众生？就是说明这个事实真相啊，你明了了，那真的是趋吉避凶啊。你断恶修善就趋吉避凶了，避开凶灾啊，趋向吉祥啊。如果你不懂啊，不相信，也是造恶业。那肯定后面的恶报啊。那这个果报啊，不是说你不相信它就没有了啊。
啊，如果信就有，不相信就没有，那佛就不用讲经了。啊，大家只要不信，不就都 没事了吗？事情不是那么简单啊。啊，所以这些都出于欲望啊。为什么有功力啊？就是有欲望啊，贪嗔痴啦。佛法讲贪嗔痴，人只要把欲望放下，他就不迷惑，不会迷惑，就不至于做错事情。这个欲望就是对六根对六尘啊升起啊贪嗔痴慢啊，这个升起这个烦恼，那就造业，那业就一定有果报。事实真相通达明了，不但不敢造作不善，连不善的念头都没有啊，因为念头是意业啊，起心动念啊有报应啊。啊，《太上感应篇》讲啊，福心其善，善虽未为，吉神已随之；祸心其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啊。所以，我们这个念头啊，这个身口的行为还没有去造，但起心动念啊，起个恶念，凶神就来了。啊，起个恶念，这个恶业还没有去做，啊，只是起这个念头，那马上凶神就召赶来了，就随之就跟随来了。啊，起一个善念呢，要帮助人、利益人的念头，啊，善事还没做，啊，吉神就来了。啊，那吉神来了。那就是降吉祥啊，啊，凶神来了，就是降灾殃啊，啊，所以起心动念啊，还没有去造作善恶业啊，这个吉神凶神，只要起心动念，马上就赶招来了。我们明白这个道理，我们。就知道我们念佛，佛为什么劝我们念佛啊？你最好的念头就是念佛嘛，你起佛念，那你就招感了阿弥陀佛来了啊。所以净土啊，叫净念，那净念的相继啊，啊，就是心啊，没有。其他的念头啊，就是阿弥陀这一念啊，这个叫净念啊。净念的果报在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你起善念感召吉神，起恶念感召凶神，那起佛念那就感召阿弥陀佛啊，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这个事实真相如果真正通达明了，不敢造作不善啊，连不善的念头啊也没有啊，因为念头是意业也有报应。我们再看下面经文，嗔恚愚痴欲至后极，欲贪多有，利害甚互，劫愤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这一段经文是讲欲贪亡身啊，就贪欲啊，太过分了那个这个就身败名裂了。嗔恚愚痴欲至后极，这个嗔恚就火气很大。啊，很容易发脾气，没有智慧，只顾自己的利益，名闻利养，以嗔痴二毒助长贪心。这个注解讲啊，
以这个嗔恨心跟愚痴心啊，那么这个恶毒啊，这个贪嗔痴我们一般称为三毒烦恼。那么这两个烦恼啊，来助长啊贪心的增长。慧书讲啊，三恶相知，这个是慧书的解释啊，就是三恶互相啊牵连，相知就是互相助长。三恶就是贪嗔痴啦。啊，这个贪帮助嗔痴，嗔也帮助贪痴，痴也帮助贪嗔，所以贪嗔痴啊，它是互相的助长，啊，助长这个烦恼，啊，互相帮助啦。次发邪意，啊，这个就是这种欲望啊，是不正当的。是你不应该得到的，吸引他财，欲居自己，故引欲自获取。吸引他财，就是要吸收啊，引进啊别人的财富到自己的口袋，就是要累积自己的财富。故云啊，欲自获取，就是自己要丰厚。欲贪是贪欲。维摩经啊，这是维摩经讲的两句经文：身俗为本，欲贪为本。就是我们这个身体啊，这个根本的原因是怎么来的？为什么有这个身体？这个欲跟贪啊为根本，因为有欲贪，你怎么会到人间来呢？对人间啊有了欲贪，有这个贪欲的这个念头，那这一生缘成熟了，就到人间来。因就是贪，那么父母啊跟我们过去生有缘，父母是缘啊。这个因就是我们有这个贪欲的一个念头，那么遇到了，跟这个缘啊相会了，遇到了，我们就投胎到这个人间来，得到了这个人生。所以佛说啊，爱不重不生娑婆。这个欲爱啊不重啊，就不会升到娑婆世界了。欲爱是造成轮回的第一个因素啊，就是六道轮回第一个因素就是有这个欲爱。佛首先教门啊，要看破五种见惑。那五种见惑第一个就是身见啊，这个执着这个身体是我。一定要知道呢，这个身不是我，身是我所有的，像衣服一样啊，像我们穿上身上的衣服啊，这个衣服不是我，是我所，我所有的，不是我。这个身啊，我们这个身体啊，有生有灭。就是生老病死，我们这个身体有这个变化，这个我所有变化，就好像我们穿衣服啊，这个衣服穿久了会旧了，会破了，所以这个身体就像衣服一样啊，久了就生老病死啊，你会就到最后啊就灭了，死了就灭了，就没有了。所以这个身体是有生有灭啊，所以我们讲生死是就这个身体来讲啊，这个我所是有生灭，那我真正的我自己啊，没有生灭，不生不灭啊。那什么是我呢？
阿赖耶识是我了，来投胎的这个神识，那个是我了。那么投胎呢，阿赖耶识他最先来，死亡的时候呢，他最后离开，那个是我了，那个不会消失的。所以轮回就是阿赖耶识业习种子变现出来，生生世世所造的业，有善业，有恶业，有无忌业。这个无忌业就算不上是善恶了，它也不是善也不是恶，所以叫无忌业。善业感得三善道，恶业感得三恶道，就六道轮回。恶道啊，寿命很长，地狱一天是我们人间啊2700年，这个地狱的一天，那么堕到地狱啊，那都是算劫的啦，那个时间是太长了。那如果积大善啊，修这个禅定啊，升到非想非非想处天，那个是在六道最顶端的，寿命啊80000大劫啊，80000个大劫。那一个大劫是什么呢？啊，我们这个星球啊，这个世界啊。沉住坏空一次啊，就是一个劫。那也就是我们这个世界啊，沉住坏空80000次，它寿命才到。那么到了非想非想天，还是出不了六道啊，寿命很长，但是时间到了，还是六道轮回。那么地球沉住坏空，那坏的就没地方住了，那坏的到哪里呢？他方世界去了。他方世界有同样的天堂，有地狱。该受罪的继续受罪，该享福的继续享福。继续六道轮回。所以三恶道消恶业，三善道消善业。清净心中善恶都没有，不造业。怎么样不造善恶业呢？断恶修善啊，不着相，不把断恶修善啊放在心上，就《金刚经》讲的，不着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不着这个相，那就不造业了。不要放在心上，就不造业了。身可以去造，心不着这个相。天天断恶修善啊，那也不着啊，我今天断了什么恶啊，我今天做了什么好事啊，不要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那我们念佛人啊，就比较方便了。我们就提起一句佛号就好了。所以不能有心啊，这个有心啊，你就落在善恶两边，就出不了六道。菩萨随缘妙用，随缘就是他有造作，断恶修善，有这些行为啦，有这些表现啊，这些造作了。那妙用呢，他就不着相，心里不落痕迹，那就没有业了。那个就叫净业了。不是善业，不是恶业，叫净业。用什么心去造作呢？就是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就《金刚经》讲的了。不着相啊，你就超越了。这个就是活菩萨了，跟活菩萨学习啊，造业啊
要不

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啊，那这全部是智慧了，啊，智慧在用事了，自性本有的般若智慧现前了，啊，这个起作用了，啊，这个就是活菩萨的生活了。好，我们今天世界上啊，一般人起心动念啊，是知识，啊，我们现在讲知识分子，啊，这个知识当中啊，有正的，有邪的。有善的，有恶的，这个知识有这些方面的不同。在自性清净心呢，用真心清净心啊，它超越善恶了，叫自善啊，止于自善啊，纯净纯善啊，自善就是善恶。都超越了，没有了啊！那个叫真善啊。那么恶业感得三恶道，善业感三善道，那还是制造啊六道轮回啊。啊，所以以佛法的标准来看呢，啊，这个恶业不善啊，那善业呢也。不是自善啊，因为出不了六道啊，虽然在六道人天道是比较好，但出不了六道啊，终究还要轮回啊。啊，那超越六道啊，这个善是真的啦，真的善啦。啊，所以一着相就是制造六道轮回，那怎么能超越六道呢？要出轮回就不能造轮回业。轮回业就是起心动念分别执着。佛教我们用心像镜子一样不着相。那这个不着相啊，这个金刚经讲的最详细了。就是观照。像心像镜子一样啊，照万物，照得清清楚楚啊。但是你看镜子啊，它照得很清楚，但是它有没有落痕迹的？没有，它还是清清静静的。但是外面的景象啊，它照得很清楚，它就不分别不执着了。所以我们学佛啊，就是学像镜子一样。以这个心像一面镜子，我们接触看到外面的种种境界啊，清清楚楚啊，但是不受污染啊，不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啊，就不着相啊。它是镜子啊，但是我们六道凡夫啊，就污染啊，污染是就像啊照相机一样啊。这个一照啊，那个影像都进去了，就有了有这些相了。照相机啊，底片啊，就有这个相了。那镜子没有啊，镜子你来的时候照了很清楚，你走了它就没有了，干干净净的。正当在照的时候，它还是干干净净的。所以佛教们啊，用心如镜啊。这个就是心经讲啊，观照，观照这样的心啊，来见这些事物啊，不着相。诸佛菩萨呢，不管照什么，他心地始终是清净的，他没有丝毫的污染啊，像莲花呢，出污泥而不染。下面慧书讲啊，欲海深广，不知厌足，无尊无卑，无富无贫，唯求收集，嘈杂奔波，故云欲贪等。这个欲望啊，像大海一样，其深无底，其广无边，没有满足的时候了，
有还想更多。

尊卑贫富都在造这个业，贪而无厌，贪财色名利七情五欲，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跟六道轮回相应，跟净土不相应。我们很冷静去观察，从早晨到晚上啊，要到晚上要睡觉啊，这个一天啊，我们念了几声佛号啊，是佛号多啊，佛的这个念多还是妄念多啊？妄念呢，就是制造轮回了。佛号是造净业，是造净业啊，净业呢往生极乐世界，果报在极乐世界。两个一对比啊，佛念得太少啊，妄想太多啊，这个妄念啊没有中断过，这就是念佛人多往生人少的道理。念佛念得太少啊，念佛的功夫啊糊不住我们的烦恼习气，压不下来啊，这样就不能往生了。佛号啊要有力量能把烦恼习气控制住，这个人就决定往生。认识之后自己晓得了，念佛是我这一生当中第一桩大事。没有任何事情比这个更大。其他都是小事了。这桩大事啊让我这一生能脱离六道轮回，往生到极乐世界。所以这桩事情啊，我们大家也共同勉励啊，就分秒必争了。念一句是一句啊，念一句有一句的功德。有一秒钟的时间啊，都念几句佛号啊，这个是我们带得走的。其他人我们都带不走。这一秒钟没有佛号我们就空过了。那么现在有念佛机啊，也帮助提醒我们念佛。还有这个念珠也是提醒我们念佛的。我们在走路的时候啦，没事的时候啊，就提起念佛。所以没有念佛空过了，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最大的损失啊。夏老居士在静里讲啊，这个佛号要抢救啊，他讲的很有意思啊，抢救一句是一句啊，意思啊争取啊多念一句。抢救一句啊是一句。那可见得啊，这个真正的大德啊对这个念佛啊非常重视啊。他都不让他空过。为什么不让他空过呢？这个我们常常做三十系念啊，中空国师在第三十系念开示啊。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须臾就是一下子啊，忘记念佛了那个一刹那这个轮回业又起来了，结业之所了。短暂的时间呢，没有念佛啊，那马上啊那个轮回业的心就又冒出来了。所以我们时时刻刻啊提醒念佛啊，现在这个念佛机非常方便。那如果有一些人多的地方啊不方便带念佛机啊，怕这个有些人听了他会排斥就用念珠啊默念这个也是一个方法。或者带着一串手珠

我们摸到这个念珠啊，也就是提醒我们念佛用的。念珠的它的作用就是提醒念佛的啊，所以口袋啊，起码啊，最少带一串手珠啊，没事的时候就拿出来念。所以轮回苦啊，佛说的一点都没有错啊，我们这个地方不值得留恋啊，这些金银财宝假的啊，给你看一看，一样都得不到，那包括这个身体都得不到，那何况身外之物呢？啊，能带得走的，就是这一生造的三恶业啊，三种业报啊，一现报。现世所做的善恶业，现在啊，受到这个善恶报。啊，今天造，明天或者这一生受的报都叫现世报。啊，第二呢，生报，这生所做的善恶业啊，来生才受善恶报。啊，第三呢，后报啊，第三世之后啊，不一定哪一生啊，因缘际会的时候啊，果报。就现前啊，所以人决定不能作恶，道理在此地啊，所有一切恶果啊，自己要承受，不要怪别人。把这个业缘化解了，佛教我们冤家宜解不宜结啊，要懂得怎样化解，没有贪嗔痴，化解很容易。我能吃亏，我肯上当，吃亏上当是化解冤结啊。重罪轻报。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那么这段经文呢、我们还没讲完，我们下一次再继续来学习。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卫灵公篇第十一章。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沉阴之露，湖州之冕，月则少午，放正身，正身隐，令人待。上一章子贡问仁，若说问题不在人上，那颜渊问为邦又是问什么？颜渊问为邦，颜渊问办理邦家的政事，孔子完全为公安，为世界大同，人道民政，有国才能保家，有家才能保身。孔子这个时候是东周，与西周不同。西周是周王做主，东迁后权力在诸侯。春秋一开始是郑庄公，有周郑交织的事情，往后一天不如一天，渐渐乱起来，各国政治也不上轨道。子曰：行夏之时。孔子说要天下上轨道，先要有几个条件。邦家先定天时，中国有年月日时，阳历无月，只有年日时。书经干事篇有三正，首先是建立哪一个月为正月，有建子、建丑、建寅的差别。周朝建子，殷朝建丑，夏朝建寅，秦始皇建亥。啊，这个子丑寅卯辰巳五位啊，分为十二个月啊。那么以哪一个月啊作为一年的第一个月啊，正月啊，我们现在这个传统的民历也正月啊。那么我们现在传统民历啊是依这个夏朝的。孔子认为定住邦家要行夏之时，北斗七星其实有九星，其余二星看不见，外国叫大熊星座，中国称斗，

各有各的称法，就是玄机。天干地支28宿都在手指上，掐指一算就知道了。斗柄子寅为四季的开始，春天开始，从东北开始啊，所以建寅呢、是到了这个以寅呢、为一年的第一个月啊，是刚好啊春天的开始啊。那么一年四季，春夏秋冬。若子丑，则是在北方，正是冰天雪地，不合时令。孟子说：“七八月之间旱，可知是见寅。”啊，所以这个夏啊，夏朝是见寅啊，这个寅啊是一年的第一个月啊，我们一般称为正月啊，正月初一。从唐尧而下，朝代换了多少次？不止夏商周，而孔子以为夏家的历最标准。那么孔子啊，他以这个夏朝啊，夏朝这个建寅啊，这个日历啊，啊，我们现在也有还是有这个传统的日历啊，以这个历法。这个夏朝啊是最标准的。那我们现在呢民间啊还是采用啊这个夏朝的历法。我们现在的正月就是建寅啊，是夏朝的。孔子啊也是以为夏朝的历法是最标准的。政府来台才行夏之时。来台之前并不如此啊，这国民政府到台湾来啊，那么也才用这个夏朝的历法。成因之路，再则国家办事要交通地利啊，第一个就是要有立法啊，这个要定住这个立法啊，大家呢国家要统一啊，用一个立法。那么再来就是交通了啊，交通是成因之路，因槽车子是木头做的比较好啊，采用因槽的。其他朝代的车子若抹上黄色称为金车，房子抹上黄色便称为金殿。黄车有金车、玉车等等。那么这是讲交通车子啊，采用啊这个阴曹之路啊，用阴曹的这个车子啊，这个作为国家办事用的交通工具啊。下面呢再说人啊，人就是衣着了啊。福州之免，办政治者必得有官服，一乱就是妖服啊。所以这个现在人不懂啊。若穿西装是披发左衽矣。那我们中国人啊，那穿西装就不对了。啊，西装是西洋人他们穿的衣服啊，我们有自己的衣服啊。中国人去穿西装，那、就是披发左衽了。福州之免啊，穿戴周朝的官服，周免有垂柳可以避名，有头框黄色的丝棉塞耳，可以不认视听。只要供给正南面而已矣就行了。表示垂拱而至，只要能认识人，知人善用就可以了。今日的祭典，六个朝代的服装都有。

这里写如老人也给我们说明啊，现在这个祭典啊，六个朝代服装都有啊。那么孔子啊，那么他采用啊这个穿啊穿周朝的这个服装啊，以周朝的为主啊啊，所以这个行夏之时，成阴之度，湖州之冕

们现在中国人都穿的都是外国人啊，奇奇怪怪的衣服啊，这个就是妖服啦啊，像现在啊啊，我们看到也很奇怪的啊啊，这个裤子啊啊剪了两个腿啊啊，剪了两个破洞啊，那么这个都是属于妖服啊，外国人就是这样啊啊，所以要穿自己国家民族的啊这个服装啊，自己要有自己的服装啊。乐则少舞啊，那么这个是讲到音乐了。天地人之后，再来为大典，祭祀典礼吉礼最重要，如交天祭地。得国者必得要有天坛地坛祭太庙，山中也有天坛地坛。乐则少舞，舞作舞啊，这个跳舞的舞啊啊，作为啊舞力这个舞。这个少是舜业啊，舜王啊那个时候的音乐。舞啊，这个是周武王时候的音乐。少尽美矣，又尽善矣。啊，这个韶乐，舜王那个时候的韶乐，啊，尽善又尽美。吾尽美矣，未尽善矣。那周武王那个时候的音乐呢？啊，是尽美，但是未尽善。治国重要是天地人音乐，都要使他上轨道。这章要注重后来的话，祭祀错了，天与地不会错，而乐是人听的，人人见不可错，大家听了会变心理，所以要注重这一点啊。所以这个音乐啊啊非常重要啊，如果用了那个不好的音乐，不对的音乐啊，那个人听了啊，那么心呢、啊、就会偏斜了啊。如果听到中正平和的音乐啊，那么人呢、啊、偏斜的心也会变成中正和平了啊。所以这个乐啊非常非常重要。放正声，正声吟，奏乐必须有声音，声是高低远短啊，音是金木丝竹等八音啊。这个声有高有低，有比较远比较短的。那么知道声容易，知音难。放正声，正是正果。有人说《诗经》中正音皆吟奔之声，这说错了。吟是超过必要的程度，如吟仪等。正家音乐太复杂啰嗦，宋音过于安逸，山东音有狂傲之音。有四种音：正、魏、宋、齐。不能在太庙演奏啊，这个太庙啊祭祀不能演奏这四种音乐啊，必须中正和平啊。太庙啊祭祀的音乐啊，必须要采用中正和平的音乐，如山东的北比杀伐之声，太庙中不必如此拼命啊，那不适合用在太庙。四种声都不要，而以正声为首。这并不是说连诗经中四国的国风也不要，宋儒说诗皆吟奔之诗，这就不对了啊。那么解如老人也提出宋儒啊这个说法是错误的，不对了啊。那个啊诗啊
皆淫奔之师，这个说法是不对的。

令人戴啊，以上都是人应办的，都是在位者啊，那么当皇帝当官的啊，在位者必须要有所选择啊，作为国家统一的一个标准。远令人无礼变三分啊，这个要远离这个令人啊，令人啊他没有道理他也能变啊，他也能善变强变啊，没有道理也能变到三分道理啊，如邵正卯、苏秦、张仪之流，满口说的是欺骗话，这种人不要。政声淫乱，败坏忠正之气，令人为戴，巧辩的人不能忠信。荀子劝学篇说，入乎耳，濯乎心，步乎视体，行乎动静。从他的心中升起，会害到他办的事情，大家学他就完了。啊，如果跟这个令人学习啊，那就完了。啊，就害到啊，他办的事情了。啊，因为这个都是从心中升起的。啊，叫远令人啊，要远离这个很会讲话，但是讲话都是骗人的啊，很会变。我们现在讲啊，很有口才啊，我们现在的话叫名嘴啊，那讲话都不是真实的啊，那个会害到这个办事啊，大家向他学习就全完了啊，远令人非常重要。好，这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卫灵公篇第十二章。子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吾所说的是自己所采取的注解，你们自己可以参考。凡事要意见，不论短文长文都是如此。短文要意简却更不容易，长文虽长还是要意简，去了意简就不行，你们不走这一条路就不行。这是过渡时代，你们就像听闻晨钟，有人醒，有人半醒，有人不醒，若半明不白，绝不长久。除非四库全书全毁了，否则仍是要意简。做到意简这一点，就是办大事。子曰：人无远虑，人不能只管现在，现在只是维持现状，要预备后来。纵使学到大儒也是白学，学不到孔圣人，颜值还学不到孔子，何况大家。后来的大儒也只是将人做好而已。人到后来必死，死后升天，那是三世焉。死后再变，就下三途，不究竟。今日为什么学《论语》？人生难得，佛法难闻。人学佛。

为明日之事，今日若没有筹划，到时就乱。你们今天在此听讲，明天会遭逢什么事，你们筹划了吗？这是没有远虑。明天可以说是远了，却未必有人想到，后来更是远。弥陀经你们万分之一也不懂，今日听法言之为细致也不能用，将来能往生吗？助念是你自己念，他人帮助你念，不是他人念你就有用。何况助念时必须心在往生者身上，否则有什么用？凡事需靠自己有把握，不助念也有办法。其他宗派不助念能成功，净宗就不能成就吗？人格保存不住，因为不能主宗信。信愿行，第一个字的信尚且站不住，何况其他。必有近忧，远虑包括一切。不远虑啊，人没有长远的考虑，不但后来麻烦，眼前就倒霉。没有远虑，近处便有麻烦。孔子说得很简要，这二句全程肯定，说一切事。著书是做文章，可以相应不离。那么这张书啊，那么主要啊，就是也是很简要啊，给我们说明啊，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我们人在这个世间上啊，那么在各方面呢、啊，都必须要有一个长远的考虑啊，要有长远的筹划啊。如果没有一个长远的筹备计划，不但后来啊，那么有问题啊，眼前就倒霉了啊，不但后来有麻烦啊，眼前啊很可能就倒霉事就来了。所以说人如远虑，必有近忧，特别在我们现前这个时代啊，可以说每一天啊，周边的人事物瞬息万变啊，这张书啊，我们要好好来学习。好，我们今天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卫灵公篇第十三章。子曰：“已矣夫！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子曰：“已矣乎？”已停住了。无办法了。已就是如此，乎就是如此吗？活口气。这章书，那么第一句，孔子说已矣乎，雪儒老人给我们讲解这三个字那分开给我们讲解，已是停住了。

没办法了。已经的已。第二个字已。这个已字啊是就是如此。就是这样。第三个字乎。就是如此吗？就是如此吗？那么这是佛口气。这个口气啊，他这个话是佛的。念了下文就成死口气。死了啊，念了下文。你学问成了功，才可囫囵吞枣。打哈哈，甚至如文殊为魔也默然彼此明白。这是雪庐老人讲这个我们学问成功了，那才可以说囫囵吞枣打哈哈了。如果学问没有成功，那就不可以这样。不能囫囵吞枣，所以这些都要深入的去理解，不能囫囵吞枣这个枣吞下去了，那什么味道不知道，这个叫囫囵吞枣。那我们学习这些经典呢？也不能像囫囵吞枣这样坚持念了，甚至讲了，那么没有去深究就如同那个枣吞下去，但是不知道什么味道所以这个每一个字都有它的这个意思在。那么举出文殊为魔，这个等觉菩萨他们彼此默然都不用讲，大家都明白了那可以不用讲。那么我们在学习我们就不可以这样了不明白一定要让他真正明白，这样才是做学问的一个态度。下面讲无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无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这是世间法。食色性也。但是一下生就好色了吗？人一下生就吃奶。就是食性自然的他就需要这个饮食食性所以食色性也这是食性。一下生就男贪着女，女贪着男嘛那是不是我们人一生下来那就男的会去贪着女的，女的会去贪着男的吗？这个地方我们要搞清楚但是这个讲食色性也它这个习性在佛门讲爱不重不生娑婆这爱这个字，好色不就是爱色？这个好不是说就是爱色不好色不投胎，这个是讲到一个根本的问题了这个我们来投胎，为什么来投胎？这个在佛经里面就讲了很多这个没有这个好色这个意念

那么就不会来投胎了，不会来六道轮回了。所以这个爱不重不生娑婆。那么爱色啊，这是到成年之后啊，那么有明显的这个男贪着女，女贪着男啊，但是基本上啊这个好色啊，这个色性跟实性啊，在六道里面呢，众生都离不开这个啊，所以这个孔子讲啊，食色性也啊，在讲世间观，你没有出六道就是世间。世间的众生呢、离不开食色啊，这个习性了 啊离不开啊，所以食性、色性啊，这个食色性也啊，是这个意思。那么这个就讲的深入了。上论慈罕篇有这张文，但那一张文没有已矣乎？啊，这个伦理啊，上论啊，就是上半部啊，这个慈罕篇有同样的这张经文，但是那一张啊的经文没有已矣乎这三个字。所以这三个字啊加上去，那就意思就不一样。有注解说，这子齐国会你越于鲁国，据桓子于鲁今屈往观看，所以孔子说这一章啊。那么这个是有一种注解啊，它是这个说法。是指齐国啊，会赠女乐女子乐团啊，给鲁国啊。季桓子啊，他与鲁君啊一起啊同往去观看啊，所以孔子啊才说这一章经啊，就是有一种注解是这样的说法。子罕篇注解。引史记，卫灵公与男子同车，孔子第二车招摇过市。子罕篇的注解引用史记的记载啊，记载啊，卫灵公与男子啊，他的夫人啊坐同一部车，那孔子啊他是坐第二部车啊，这样啊招摇过市。但是除孔子之外，谁也不知道这一章是指什么啊！但是呢，除了孔子他本人之外啊，那么这个谁也不知道啊，他讲这一章经书是指什么啊？是指鲁国国君吗？还是指魏国的卫灵公呢？我们都不知道了。啊，所以这些注解啊，这个写如老人讲，这些都是揣测之词，不必如此呆板啊。那个就是在揣测了啊，揣测孔子啊，他为什么讲这章书啊？是揣测。那么我们不必如此呆板来看啊，这写如老人给我们指点。你们必须知道遇见什么事就是什么事啊，那么我们必须要知道啊，遇见什么事情就是什么事情啊，不必啊另加揣测。子夏也说，闲闲欲色与这一章相同，若是好德深修家齐国治啊，若好色最终一切保存不住，查看历史就可以知道，这二句包括一切啊。那么这一章书啊，这个好德一个好色啊，这个

就讲他没见过有好德的人啊，就如同好色一样啊，好德就像好色那样啊。如果是好德啊，啊，这个喜好啊，修这个德行啊，如同好色那样的心啊，那么这样啊，身修家齐国治啊，必定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啊，那这个是好德的结果。如果好色呢，那最终一切保存不住啊，我们看看历史就知道了。这有史以来，中国外国没有例外的。如果这个君王啊，或者是以下的，一直到庶民啊，好色啊，最后啊，一切都保存不住了啊，他的国家啊，一般人的事业也都无法保存，都会败光了啊！这个好色的祸害啊，这个非常的严重。我们看《安世全书》这个欲海回狂啊，看看这些历史因果报应的这些公案，那么就可以知道了。还有印光祖师提倡的寿康保健啊，所以雪露老人讲啊，这个。查看历史就可以知道了，这个结果是不同啊，好德好色，结果不一样啊。好德啊，这个是前途是光明；好色那就前途是黑暗的。好，这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卫灵公篇第十四章。子曰：“张文仲，其妾位则与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子曰：“张文仲，其妾位则与张文仲为鲁大夫，从前做官为世袭，与今日不同。世袭之外也要进贤，但是他不让位。有一位柳下惠，普通说是姓展名秦，柳下惠是他的别号，这不必多考据，考察明白又如何？除了著书之外没有大用处，就是说废话。中国医学若在平日得痨病者，忽然又得感冒，要治哪一种病？若病急则先治标，先治心病；若是病缓则治本。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为国为公就必须让贤，为己便是妾位。若张文仲不知道柳下惠有贤才，还可以原谅；张文仲知道柳下惠有贤才，全国都知道，他却不推荐给国君，这就是妾位。无来台湾也让过位，好几个机关无都没有董事长的名义，也挤过贤，但是所接受的人不够贤而已。那么这张书啊，那么就是要挤贤能啊。这张书主要的大意啊，自己在位啊，但是知道啊，有贤人呐、要举荐推荐给

军啊，不能不推荐啊。如果不推荐呢、啊，就是确位啊，自己占据这个位置啊，这个位置啊，知道有贤人，必定啊要推举啊，要这个当选啊。如果不推举，不让选。啊、那么这个就是缺位了、啊、就占了那个位置。那么占了位置 啊, 啊障碍啊这个贤人不能出来啊为国家为人民服务。啊那么这个就不对了。好，那么这张书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卫灵公篇第十五章。子曰：“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子曰：“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公自厚而薄责于人有两种解释，都合理，可以双重。雪儒老人讲这一句公自厚而薄责于人这个注解有两种解释也都合理这两方面我们都可以依从。公自己本身自厚的厚指什么？可以看下文，薄责于人，厚也就是责。按文理，一个责字就行了。这个责备的责这个一个字责就可以了。意思是对自己要从厚处责备，对别人从薄处责备。也就是说我们责备自己要责备重一点。对别人责备轻一点。这个别人有十分的错责备他一分。自己有一分的错责备十分那就厚了。那这样别人他就没有怨言了。我们都是责备自己比较重。孔子佛也有人怨。孔子跟佛一个世间圣人，一个出世间圣人。那有没有人怨恨他们呢？还是有。没有不遭怨难的。你看这个释迦牟尼佛那提婆达多就很怨恨他了，想尽办法要把他害死。孔子也是一样。也是有人要害他。所以这个四出世间圣人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五浊恶世也没有不遭厌难的，这是社会的常情。情在个人学问，须多包含。遇到事情能自己责备自己深一点、重一点，责备别人薄一点，则怨恨我的人就少了。另一种解释讲的也好，但是文理比较转折，自己对修养德性加厚，对他人责备薄，别人的怨恨较少。这是另外一种解释。

啊，讲的也好，这个文理上啊比较转折，啊，这个就是说自己对修养德性啊加厚，自己的德性啊要加厚，那对他人责备呢就薄一点，这样别人对自己的怨恨呢、啊、就比较少了。要想不多事，从第一种说法比较好。那些如老人讲啊，啊，如果不想多事麻烦呢、啊，那么我们依从第一种说法就比较好。在社会上，责备自己就是有德，责备别人便是无德。《论语》句句都是格言，学会一句，一生受用不尽。无人却一句也做不到啊！那么的确是这样啊，《论语》啊，我们学会了一句，一生就受用不尽了啊！学会了一句啊，把这一句做到，那一生受用就不尽了啊！那无人呢、啊？我们却一句也做不到。那讲这个也是实话。啊，所以我们啊，这个跟佛法一样啊，这个佛法如果你一手记啊，四句合起来一手记啊，你能够去把它做到了啊，这如同《金刚经》讲的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那这一句做到，那就成佛了啊，《论语》也是一样。啊，这里面呢、啊，任何一句啊，能够把它做到啊，一生就受用不尽。啊，但是雪露老人讲啊，无人却一句也做不到。那跟我们学佛也是一样的、啊，佛经里面呢、啊，一句也没做到。啊，那这个就要努力了。啊，这个从这个地方啊。这个用功啊，先学会啊，学会了把它落实在生活上，把它做到啊，这样我们才有真实的受用。这张经文呢、啊，就是凡事啊，我们责备别人呢、啊，别人纵然有很大的错啊，责备轻一点；我们责备自己啊，重一点。那么别人呢、啊，对我们的怨恨就少了啊，这个也非常非常重要啊，待人处事之道的道理。好，我们这章书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

诸位同学，大家早上好，我们继续来学习雪儒老人的《论语讲记》卫灵公篇第十六章。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莫如之何也已矣。”这章都是虚字，很难讲。有人说，第一个如之何处是一句啊，如之何到这处啊是一句。其实三句如之何都一样。为了什么事而说，我们不知道。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如之何是老言语。不曰，你没听说过吗？不曰就是你没听说过吗？有一句老言语，你没听说过吗？如之，就像这样子，何？

和鲁，就像这样子该怎么样呢？如之何子？假若古人这句如之何到了这句话怎么办呢？没办法，就要找圣人，圣人也没办法，孔子说我也没办法，吾莫如之何也已矣，自己眼力力不到，又不领教人啊，自己没有长远的思虑啊，考虑不到啊，又不向人请教啊，领教啊，啊就是领受，向人请教啊，啊领受别人的这个指导。好人的话你不听，只听坏人的话，或是好人的话不听又不受命，这就没办法啊，话不听，那么又不接受啊，不接受好人啊他的这个劝导，这个就没有办法了。台中也有人有如此难处啊，这是写鲁老人指出啊，当时在台中也有人啊遇到这样的一个困难之处，不领教人自己办，办错了不定就出乱子，若出乱子自己想办法也可以啊，那么不向人领教啊，那就自己办了，办事自己办啊，办错了可能就会出乱子了啊，如果出了乱子自己想办法去处理善后也可以啊，否则不怕事也可以啊，不怕麻烦那就自己办啊，若弄糟糕了再找别人推给别人，别人为你弄不好就怨恨别人，那这个就不行了啊，如果自己把这个事办糟了办错了出乱子了，然后再去找别人帮忙啊，再把这个责任推给别人，那别人也为你弄不好啊，这个时候就怨恨别人啊，弄糟糕了啊。孔子莫如之何也已矣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孔子说找我就可以了吗啊，那我也没办法了，天下本无事，庸人自扰之，若庸人自甘庸奴，就该少办事少言语，也可少出乱子。如果自己有自知之明啊，那知道自己啊是这个庸人了，那么就自己啊甘心做一个庸人啊，就该少办事啊，少言语啊，话少说啊，事情少办一些，那这样啊这个乱子啊出的也少了。既没有读过书啊，那这个书是指圣贤书，又不领教人啊，又不向人请教，而且不听老人言，又有什么办法呢？啊，那这个是现在啊，这个时代啊，的确，这个现象，特别年轻一代的啊，不听老人言。啊，那年轻人啊，他认为什么都比老人懂得多，啊，比老人强。啊，那实际上啊，自己不懂的地方啊，非常的多啊，不向人请教，又不听老人言，那自己去办，自己去闯啊，这个不定啊，那就出了乱子了，这个又有什么办法呢？
孔子说他也没办法了。

0: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大家翻开经本第62页，62页。我们上一次学习到如是可求之法有其千条，今出列说耳。就是一千条都是我们可以求的。这里大略说出40条就40只手40条给我们举出来，其他呢就是包括了这个有千条，这个大略说少耳说比较少部分的。我们今天就接下来看62页第四行这个第四行就是日光菩萨这一段看起。日光菩萨为受持大悲心陀罗尼者所大神咒而拥护之。南无佛陀屈那弥，南无达摩摩诃帝，南无僧伽多夜尼，底利布毕萨埵延那摩。诵此咒灭一切罪，亦能辟魔及除天灾。若诵一遍，礼佛一拜，如是日别30，诵咒礼佛，未来之事所受身处，当得一一相貌端正，可喜果报。这一段是接着上面说了40条可求之法之后紧接着就是日光菩萨这个我们这个地球上有日月

那么日光，我们讲太阳光啊，日光，日光菩萨，啊，有夜光菩萨，下面呢是夜光菩萨，啊，这个日光菩萨呢，为受持大悲心陀罗尼者，啊，就是为了。受持大悲心陀罗尼的人，啊，就是受持啊大悲心陀罗尼咒的人，啊，说大神咒而拥护之，啊，也就是说，日光菩萨呢，说这个大神咒，啊，就是拥护受持大悲心陀罗尼咒的人，啊，那么他在。说这个咒啊，来拥护啊，拥护持大悲咒的人。那么这个咒啊，我们看这里看呢、啊，就比较明显了啊，就是三宝啊，佛法身啊。诵这个咒，能灭一切罪。这个咒的一个功德啊，它的作用啊，就是能灭罪。这说明啊，这个咒可以灭一切罪，亦能辟除啊，辟魔即除天灾啊。这个辟就是避开了啊，可以不招魔障。啊，我们修行人呐、啊，在修行过程当中，一定会有魔障。那么这个魔障啊，是多方面的，多方面。啊，如果这个魔来障碍，啊，我们没有办法去突破这个魔的障碍。那真的就是会在修行的这个道路上啊，可能就会退转了啊。因此啊，这个辟魔是我们修行啊。也的重要的那么这个魔啊，在八大人劫经讲有四魔啊。那么这个四魔啊，有这个天魔、死魔啊、烦恼魔、五阴魔。这个四魔，这个天魔啊是外在的，外面的魔啊，外面呢、啊、五欲六尘、名闻利养这些诱惑，就通通是魔啊。所以这个魔啊，啊，我们也不能只有看作啊，大概是青面獠牙。长得很可怕、很凶的啊，那个魔王。那么那个魔王啊，啊，其实啊，并不很可怕啊，因为你一看到就知道他是魔了，啊，你会躲害他了。啊，那最可怕的魔啊，啊，我们却很喜欢他。啊，那个魔才真正叫可怕。啊，长得很丑陋的魔啊，你会避开他了。啊，你不会去亲近他了。啊，那长得很可爱的魔啊，那你会喜欢他。那你一喜欢他，
那就遭魔障了。啊，那个才真正的恐怖啊！啊，那么这个魔在哪里呢？就在我们生活当中啊，啊，这个五欲六尘啊，名闻利养啊，这些我们六根接触。

这个欲界第六层天呢，那个魔王波旬，这是比较狭义的讲。那广义的讲啊，实在讲，魔太多，特别在我们这个时代，啊，这个魔上面一个马，啊，麻布的麻，下面一个鬼，据说这个字是梁武帝那个时候梁武帝创的，啊，原来啊，魔啊。是折磨那个磨啊，上面一个马，下面一个石头的石，就是折磨啊，就是来折磨你。那梁武帝啊，听到啊，折磨啊，太恐怖了啊，一个人受到折磨啊，那实在太可怕了啊，比遇到鬼还可怕啊，所以梁武帝就把他。石头啊，改成鬼，啊，相传啊，这个是梁武帝啊，那个时候造的字，啊，意思就是说，我们人受到折磨啊，比遇到鬼还恐怖，还可怕。那么我们现在想一想啊，那真的是这样啊，碰到鬼啊，你会害怕啊，你会避开啊。但是啊，这个折磨啊，我们常常在受折磨，自己却不知道啊，而且还心甘情愿的受折磨啊，那是真的。知道了这个事实真相啊，那真是比遇到鬼还恐怖。那么天魔就是讲外在啊，能够干扰我们身心，障碍我们身心，迷惑、诱惑我们身心的这些外在的，所以叫天魔。那么烦恼魔就是我们内心的烦恼，贪嗔痴慢疑二见。啊，这个在唯识里面讲啊，六大烦恼常相随。啊，这个六大烦恼啊，展开108烦恼。啊，108烦恼展开84000烦恼。84000再展开啊，那就无量无边了。啊，那么这个都叫魔，烦恼魔。啊，一般我们都把这个烦恼啊。把它归纳在贪嗔痴三毒啊，三毒烦恼，这个是一切烦恼的一个根源啊，贪嗔痴啊，这个烦恼魔是我们内心的啊，内心的，我们内心没有烦恼。外面那些天魔的诱惑啊，诱惑不了。那么实际上啊，我们内心有烦恼啊，才会受到外面啊天魔的诱惑干扰。如果我们内心没有烦恼，外面的天魔啊诱惑不了，干扰不了，也影响不了。啊，所以外面的诱惑呢，就是我们内心的烦恼，跟外面的内心的烦恼魔跟外面的天魔啊，里外啊结合，那我们就要遭到折磨了。啊，所以我们学佛修行啊，主要就是。烦恼无尽誓愿断，断烦恼。啊，我们内心烦恼没有了，内心的烦恼魔没有了，外面的天魔也不起作用了，啊，没有人跟他配合了嘛。

啊，那么再来死魔啊，这个死魔就是死是一个很大的折磨啊。我们人生呢，有生必有死，生离死别啊。这个死的折磨，对修行人来讲啊，就是一个耽误、耽搁的啊。这生呢，还没有修成就，寿命到了。寿命到了，那要等来生来世，再投胎到人道来，遇到佛法，那继续修，如果这一生我们修得不好，来生得不到人生，堕到三恶道，三恶道了，一堕。这个时间就很长了。那什么时候再到人道来啊？那这个时间呢，就非常的长了。那这个当中啊，耽搁的时间就太长了。纵然来生再来得人道，那也要耽搁几十年了。纵然死的马上就又到人道来投胎，最少要耽搁一二十年。那这个当中啊，又有隔音之谜，过去生修的，你经过一番的投胎，也都忘记了。遇到佛法呢，又是重新再来。所以这个死魔啊，对我们修行人来讲，的确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障碍。生生世世修行啊，都在修，但是啊，到今天还没有成就，这个死魔啊，也是一个主要的因素。寿命太短，就时间不够了，断断续续的。所以佛才劝我们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往生到极乐世界啊，莲花化身，没有生老病死啊。这个死的折磨啊，这个问题在西方极乐世界就不存在了。西方极乐世界，人人无量寿。你要修哪个法门都能成就，因为时间足够。一般说成佛要三大阿僧祇劫，三大阿僧祇劫在无量寿算起来，那个时间就不长了。何况啊，根器力的还不用那么长的时间。所以往生极乐世界啊，那么这个死魔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如果在我们这个世界修行啊，那你要证得阿罗汉，那就了生死了，就没有死魔了，了生死出三界了。还没有证阿罗汉，还是避免不了死魔的这个影响。那么五阴魔就是这个身构成身心世界的物质精神的一个根源。心经讲五蕴，那阴跟蕴就是覆盖的意思。所有身心一切苦厄都是从五阴所产生的。你的烦恼啦、天魔啦、死魔啦，这些通通是五阴所现的。所以心经讲啊，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啊。
那么我们如果没有修到照见五蕴皆空，那我们这些苦、这些灾厄还是要受。那如果我们待业往生极乐世界，那见到阿弥陀佛，那五蕴也空了。虽然我们自己还没有修到那个程度，但是蒙阿弥陀佛威神加持，我们也五蕴都空了，那就度一切苦厄了，所有的苦厄都消失了。好，所以持这个咒的确有这个功能，能够辟魔，这个四种魔都能够辟除。啊，这个避有避开，有避除的意思啊，即除天灾啊，这个叫天灾人祸了啊。这个天灾啊，这个水灾、火灾、风灾、地震啊，旱灾。瘟疫、传染病啊，这些啊，还有现在这个，听说这个非洲有蝗虫过境啊，从非洲跑到这个中东了啊，几十亿只的蝗虫啊，一过那些种植的这些农作物啊，都被吃光光了啊，这个蝗虫啊，繁殖也很快。那人类啊就缺少粮食了啊，现在武汉肺炎的传染病，那么这一类的都属于天灾啊。那么这个天灾啊，当然也包括人祸啊，我们一般讲天灾人祸啊，人为制造出来的灾祸啊，像刀兵劫啦、战争啦等等的。那实际上啊，天灾还是人造的啊，人心不善，感应啊这个天然灾害啊，那个也不是无缘无故啊，灾害自己跑出来的。所以《太上感应篇》第一句讲啊，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啊。那么从这一句我们就可以知道，福报灾祸人自己找来的。怎么找的呢？造恶业你就招感灾难，修善业你就招感福报啊。那修善造恶都是人啊，人自己自作自受。啊，因此我们持咒也要知道啊，这个断恶修善啊，这样来持咒啊，才能有感应。啊，如果我们拼命造恶业，那念这个咒啊，就没有感应了。啊，因为这个心啊，跟活菩萨的心不相应。啊，这一点呢、啊，我们也必定要明了。啊，那么我们过去有造的罪业，佛允许我们忏悔。啊，造再重的罪业，佛大慈大悲都允许忏悔。造五逆十恶啊，都允许忏悔啊，只要你能发愿改过忏悔啊，佛都允许啊，也会加持，会帮助。那么这个咒，若诵一遍，礼佛一拜啊，就是诵一遍，拜一拜佛。

这样啊，日别三十，啊，这个古印度三十就现在十二个小时了。日别三十就是上午六点到下午六点，啊，这个十二个小时啊，啊，这个诵咒礼佛啊，那诵一遍拜一拜，诵一遍拜一拜，啊，念十二个小时。那这里啊，没有讲拜几天啊，就是一天啊，一日就是一天分三十啊，就是这个三十啊，来诵咒礼佛啊。这里只讲这个时间的啊，三十就啊十二个小时，那十二个小时啊。一个时就是四个小时啊，那你要拜几拜诵几遍啊，自己可以定啊。比如说你这个一个上午你要诵一百零八遍，拜一百零八拜啊，到了中午啊也诵一百零八遍，一百零八拜，那到下午啊。也诵一百零八遍，拜一百零八拜。那当然，你要诵更多也可以。啊，就是这个诵咒礼佛啊，这里没有讲啊它的数字，只有跟我们讲这个时段啊，一个时段三十。那么这个三十。如果涵盖月三十啊，那就这个啊，包括晚上二十四小时啊。但是这边特别讲日别三十日啊，因为这个是日光菩萨，日光出来就是白天了啊，白天啊来诵这个咒，拜这个佛。那么礼拜哪一尊佛啊？这里也没有指定说哪一尊佛，你要拜释迦牟尼佛、拜阿弥陀佛、拜药师佛都可以啊。这样啊，诵咒念佛、诵咒礼佛啊，未来之事啊，所受深处，当得一一相貌端正，可喜果。会得到相好庄严的果报啊，那个就是我们来生来世了啊，就会得到这个相貌端正，大家看到啊都很欢喜啊，这样的果报啊，这个相好也是福报啊。以上啊，那么这一段啊，就是日光菩萨。说了这个大神咒来拥护受持大悲咒的人啊，这个受持大悲咒啊，他在加持这个咒，那就更殊胜了。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月光菩萨亦复为诸行人说陀罗尼咒而拥护之啊，身低地图书藏阿若密地。乌都扎生其扎波那地耶米若扎乌都扎屈罗地扎奇摩扎娑婆诃啊，诵此咒五遍，其五色现作咒所，痛处系此咒。乃是过去四时恒河沙诸佛所说，我今亦说，为诸行人作拥护故，除一切障难故，除一切恶病痛故，成就一切诸善法故，远离一切诸不畏故。这个日光菩萨呢，说了这个。

大神咒啊。接着呢，月光菩萨呢也给这个受持大悲咒的修行人啊说陀罗尼咒啊，陀罗尼是印度话，翻成中文是总持，总一切法，持一切意啊，来拥护。这个咒啊，诵五遍啊，那么取这个五种颜色的线啊，做这个咒锁，好像绳索一样啊，取这个五色线。那么这个都是密宗密教的修法啊，修法形式啊，做这个咒锁，痛处系。啊，因为这个咒啊，主要啊，除障碍、除病痛的，啊，恶病痛，那那个恶病痛就是那个不好的病啊，那不好的病啊，那很痛啊，很痛苦，啊，恶病、重病、传染病啊，那这个很痛啊，所以取这个五色线做咒锁。啊，把它系在那个痛的地方，啊，那么就能除一切障碍，除一切恶病痛，啊，成就一切诸善法故，啊，能帮助我们呢，成就一切善法。所以持这个咒啊，我们自己持咒，或者是要帮助别人呢，远离病苦。那么必须断恶修善，远离名闻利养啊！所以印光祖师在文钞也给啊这个居士开示啊，就是说持大悲咒跟人家结缘啊，帮助人家除掉这个身体的病。啊，有的人他持大悲咒很灵啊，有的人持大悲咒不灵啊。那这个灵跟不灵啊，本经前面有讲啊，这个两方面啊，一个是不至诚，一个是不善啊。如果造恶业啦，求名利啊，或者这个念这个咒啊，念到灵验了。那的确啊，啊，能够给人家治病。那给人家治病啊，那就很多人会介绍啦，啊，人家来恭敬供养啊，啊，这个时候啊，名利心起来了，那再念就不灵了，啊，这个印光祖师开示，啊，你那个名利心起来啊，那这个就产生障碍了。啊，那这个心就不善了，啊，所以前面讲啊，唯除不至诚即不善，啊，持这个咒就没有感应，啊，如果至诚来持咒，啊，这个断恶修善必定有感应，啊，那么这个咒这里也是同样一个道理，啊，所以这里讲啊。成就一切诸善法故啊，所以活菩萨呢，总是成就众生一切诸善法，那不会去帮助众生成就一切恶法啊。那个要度众生呐，要帮助众生呐，啊，帮助众生如果成就一切恶法，那不是害众生的吗？啊，所以这里讲成就一切诸善法。啊，你发善心善念，那么菩萨都会帮助、会加持，啊，你得到成就。啊，那不能许那个恶愿呐，啊，那个就没有感应了。远离一切诸部位故啊。啊，那么这个月光菩萨呢，也是跟观音菩萨。

传扬，帮助一切众生啊远离恐怖畏惧。啊，像这次这个武汉肺炎的传染病啊，啊，这个大家都很恐慌，啊，都非常恐慌啊。啊，比发生战争还恐怖，啊，比那个恐怖攻击还恐怖，啊，这个世界卫生组织一宣布，提升到国际的啊这种紧急的警告，啊，全球啊大家都感到啊很恐慌了。那么一个地方发生的疫情越严重，大家就随着会越恐慌。啊，所以发生瘟疫，那么很多国家也希望能帮助发生的地方能早日把这个瘟疫传染病能够早日控制下来。啊，为什么呢？那边如果一直没有办法控制下来，那这个传染啊，它的面啊，可能又会遍及到其他地方了。特别现在交通这么方便，啊，人来来往往，啊，在这个传染病啊，一个人得到传染病一上飞机，那到处传，啊，传了别人又再传给别人，那这个就很难控制了，啊，所以大家会不会恐慌呢？当然啊，人之常情嘛，一定会恐慌的，啊，虽然这个传染病还没有到那个地方，但是心理上啊也是很害怕的，怕传染到那个地方。啊，所以今天的报纸啊也报了韩国又暴增好几十例这个受到传染的。所以呢韩国、日本、新加坡都列为二级的警示区了。啊，那我们台湾现在呢当然也是战战兢兢的啊，反正要入境的旅客啊那量体温啦，啊，要写这个健康报告啦，啊。那现在呢大家强买口罩了啊，一罩难求啊。那为什么呢？恐慌嘛。啊，这里讲了恐怖畏惧啊，怕自己也被传染又再传染给别人啊，那真是比恐怖攻击还可怕。啊，所以我们看到啊，这个大陆啊，看到这个网络新闻啊，有很多这个医护人员啊，被派到武汉第一线去，啊，我们也很佩服，啊，但是我们也可以理解啊，他们也很无奈，啊，昨天我看到那个网络新闻啊，报啊，新疆有一批护士啊要去，都剃光头，啊，然后啊。啊，有的都掉眼泪了，啊，就是说去到第一线啊，能不能回来不知道了。那我们看到那个，啊，的确非常，心里非常非常难过。啊，所以我们明天这个双溪呀，啊，三十七念法会啊，就是回向给这些医护人员呐，啊，求佛力加持啊，他们。不要受感染，啊，这个得病的人，啊，早日康复，啊，罹难的亡灵啊，蒙佛接引往生西方。那请我们网络的同修大家同共发心，啊，特别大陆的同修，现在你们在家里 啊有很多地方封城了，啊，不能出来，刚好可以在家里啊。跟着网络来
共修护国习斋三十七天法会。啊，这个护国习斋啊，早在十二年前，我们净老和尚啊，向庐江实际禅寺满城老上提出建议，请他起建了百七系念三十七念护国习斋大法会。啊，所以零八年也是鼠年，今年二零年也是鼠年，刚好十二年。那零八年发生汶川大地震，死了二十几万人。那今年这个比地震还麻烦，那波及到啊很多省份、很多城市啊，那这个的确恐怖畏惧。那么在这个时候，佛在经典啊一再给我们讲啊，要念观音菩萨了。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啊，这印光大师啊，在世啊，常常劝人呐、啊，念佛之外，兼念观音菩萨。啊，那么大家呢，自诚念观音菩萨，啊，也要劝这个这些医护人员啊，大家要念观音菩萨，啊，要求佛菩萨加持的，啊，不能啊，不信的、啊。啊，应该啊都要信佛讲的。啊，无量寿经讲啊，若有极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啊，所以普遍啊，劝全球的人啊，都能够持念观音菩萨，啊，就可以啊转危为安，远离恐怖。这个要请大家同共发心啊，多多去宣导啊，特别大陆的同修啊，你们有认识的这个医护人员啊，希望能够把这个信息啊传达给他们啊，劝这些医生护士啊，第一线的人员，包括病人啊，都要持念啊南无观世音菩萨。啊，求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远离恐怖畏惧，啊，大家功德无量。那我们同修自己要念啊，回向给这个世界上啊苦难的众生，啊，这是印光祖师在世的时候啊，普遍的劝导大家，啊，念佛人啊。要坚持诵观音菩萨圣号，所以印祖在文钞里面也讲啊，如果你一天念佛的定课是一万声，那另外呢、啊、加五千声的观音圣号，回向给这个世界苦难的众生。如果你念一千声，那就再加持五百声的观音圣号。如果你一天念一百声佛号，啊，你再加持五十声观音圣号，回向给世界苦难众生。啊，就是按照你的定课这个比例，啊，就是你覆盖了啊，送观音菩萨。那么我们净老和尚啊，零八年提倡这个护国许财啊，我们净老和尚啊，老人家大慈大悲，真的是救苦救难的啊。从上个世纪啊，世纪末啊，这个1999年啊之前啊，97年、98年就一直在讲习当中提出啊警告了。啊，99年是世界末日的，啊，法国啊，诺斯丹马斯的预言，啊，所以99年那一年呢、啊，我们台湾发生921大地震，

所以这个20几年来啊，我们敬老和尚可以说不断的提醒大家，在讲席当中常常提到，这个世界啊，灾难一年比一年多，一次比一次严重，提醒大家要努力断恶修善，念佛回向，所以2008年呢、起建这个百期系列呢、就是看到这个世界灾难太大了，如果再不起建这个这么长时间的法会啊，这个灾难更不可想象、不可收拾啊！印光祖师讲啊，护国习灾根本方法在于念佛。如果尽人能念佛，那灾难就没有了。尽人就地球上的人，大家通通断恶修善、吃素念佛，那这个灾难不会有了。如果有少数人念佛，也能减轻灾难，会减轻受灾难的时间会缩短。现在呢，当然我们只能做到少数人念佛了多数人他还是不相信，他只相信科学。那么我们相信的人我们相信的同修。就从我们自己做起，自己真正有修行，自然能够感化别人。好，我们再翻到64页，从第一行看起。佛告阿难：汝当身心清净，受持此陀罗尼。广宣流布于阎浮提，莫令断绝。到这里是一段，这段是开始就是流通分了。前面正中分说这个咒，大悲咒、日光菩萨的咒、夜光菩萨的咒，还有这个40条的，这个求愿的。佛说完这些咒佛告诉阿难尊者：“汝当身心清净，受持此陀罗尼。”那么这一句经文是一个关键性的经文这是流通分的开始。佛是讲完了这个经讲完了这一段以下都属于流通分了。流通分这个经有三分：序分、正中分、流通分。正中分讲完了，接着就是要流通了。那么佛告诉阿难汝当身心清净，来受持此陀罗尼。受是接受，持是保持。那么用什么心来受持，就是要身心清净。这个身心就是清净心，就是以清净心来受持。在观经讲这个身心自诚心、身心回向发愿心。他讲菩提心讲这个三种那么讲了三种那心只有一个哪有三个心呢？就是它的体相用这个身心清净。我们。大家都觉得心很清净
那心为什么我不

清净呢？因为有污染。那污染怎么办呢？要把它洗干净。这个《无量寿经》讲啊，洗濯垢污，显明清白。衣服脏了，要把它洗干净。脏了，把它洗一洗，就恢复清净了。所以这个身心清净啊，来受持这个陀罗尼。那么这个身心清净啊，我们具体的来讲，我们受持这个陀罗尼啊，心不能为名闻利养，五欲六尘。那么要避免这样的心。如果持这个咒啊，那这个希望啊得到菩萨加持啊。那有的人念咒啊，这个印光祖师开示啊，有的人念咒啊，他刚开始念很灵，他后来念为什么我就不灵了呢？因为刚开始念他没有求名闻利养那些心这自诚心清净心在念的，所以那时候纯粹要是帮助别人那个心，没有求自身名利之心，所以他念的就跟菩萨就感应就灵了。后来练了灵之后，哇，人家很多人介绍来恭敬供养名利心起来了，再练就不灵了。把这印祖给我们讲所以这个身心清净要能保持受持接受要长久保持下去那这个。跟菩萨这个感应就不会断线如果我们不能保持那会断线的所以这个一句经文是关键性的一个经文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常常讲他的老师以前的国大代表他们在南京。中学读书南京一中的校长，周邦道老居士的夫人周扬慧卿女士，她曾经地藏菩萨化身去她家给她化缘那么后来到台湾来学佛了，她持大悲咒跟人家结缘。他持这个大悲咒很有感应因为他的心善良，没有私心在逃亡的时候一些学生都跟着老师跑所以我们老和尚讲那时候他们好像从这个南京走路走到贵州去那走好几个省有一些东西他都先分给学生自己儿子是最后才有的这个不容易一般人有私心自己的儿女先那这个。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他没有私心照顾学生比照顾自己儿女还要紧因此他这种善心、平等心、清净心，所以他持咒，他的效果就很好。那如果我们偏心，这个烦恼心、嫉妒心，这个心不清。

静来吃这个粥，当然没感应啊。啊，关键啊，灵不灵在我们的心。啊，菩萨大慈大悲，我们也要发慈悲心啊，那跟菩萨的心才相应啊，这样才会有感应。好，所以广宣留步于圆菩提，莫令断绝。广宣就广泛普遍去宣传留步啊，在圆菩提啊，在我们地球上啊，各地方啊，都去流通这个大悲咒啊，还有这部经。不要让它断绝了，不让它断绝。那么莫令断绝啊，讲这个经也是要常常讲，要常常提醒，或者呢，很多地方都可以讲。这个地方讲完再到其他地方讲。那现在呢方便了。现在呢这个网络啊一传播，那这个全世界啊只要能上网的地方啊，在高山在海边通通能收得到。现在透过这个现代的科学工具啊来做这个广宣流布啊是很方便。那么这个广宣流布啊，最重要还是自己要能够依教修行啊，这个是广宣流布啊最重要的啊，自己做到有效果了，修到有成果了啊，那么我们在劝人呢，那就不一样了。再看下面经文。此陀罗尼能大利益三界众生，一切犯苦迎生子，以此陀罗尼自知，无有不菜子。那么这一段经文啊，指这个陀罗尼啊，这个大悲咒能够大利益三界众生啊，这个不是小利益。是大利益啊，在三界六道生死轮回的众生啊，一切患苦迎生者，我们读普门品啊，一切众生啊，很多苦恼来逼迫我们的身心啊，只要我们还在六道里面一天，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众生。都是在受这个苦恼在逼迫。所以妙法莲华经讲三界通苦啊。你只要没有出三界就是一个字苦，没有快乐。我们现在呢也好像有时候我蛮快乐的啊。那佛给我们讲啊，我们快乐啊那个叫坏苦。你那个快乐不能永远保持，那个乐过去那苦就跟着来了啊，所以那个乐也不是真的乐，那真的乐呢就超越三界啊，最起码证阿罗汉啊，得到小乐了啊，那菩萨呢又得到大乐了，那成佛就究竟快乐了。那么我们往生极乐世界叫极乐啊，所有的苦都没有啊，它就叫极乐。那我们娑婆世界呢，那反过来叫极苦，娑婆是极苦的意思啊。娑婆换成中文啊叫堪忍，那这么苦的世界怎么众生都不想求解脱呢？堪忍

忍受这些苦呢？啊，所以叫做堪忍。啊，所以你看我们世间人啊，你说啊，我们来修行啊，了生死存三界，哎呀，不重要啊，啊，什么重要呢？赚钱重要啊。啊，所以很少人啊想到要解脱的，那只有少数啊觉悟的人他说啊这个太苦了，你得到世间的荣华富贵还是苦啊，啊他真觉悟了，知道人生之苦，这个人就觉悟了，啊人在苦中不知苦，就是还迷惑颠倒。还是不觉悟啊！知苦即是善生死啊，知道这个人生苦啊，要求解脱啊，这个善根就生起来了啊！所以患苦迎生啊，以此陀罗尼来治之，来对之，无有不菜之啊，没有治不好的病，生死的病都能治了，那世间这些病哪有治不了的？此大神咒咒干枯树，尚得生枝科花果，何况有情有事众生，身有病患，治之不菜者，必无是处。啊，那么这个大神咒啊，大悲心陀罗尼神咒啊，那个干掉枯死掉的树啊，那个咒加持啊，它还可以得到生出枝叶花果啊，这个植物都能够这样啊，何况有情有事众生啊，身有病患啊，哪有治不好的啊？必无是处啊！但是啊，我们一定要啊，深入这个经文。什么心来持这个咒啊？不能有疑惑，要以至诚心，要以善心啊！不能以不善心、不至诚，那就没有感应啊！这是关键啊，我们心态。好，我们再看啊，最后这一段。经文：善男子，此陀罗尼威神之力，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叹莫能尽。若不过去久远以来广种善根，乃至明智不可得闻，何况得见？汝等大众天人龙神闻我赞叹，皆因随喜。那么这一段佛赞叹善男子啊，那么这个善男子啊是也包括善女人了 啊这个是省略的经文啊，一般我们经典都看善男子善女人啊，这里是省略的啊，也包括善女人啊，这个在家出家四众弟子啊，那佛告诉大家了，此陀罗尼威神之力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啊！讲了两句不可思议啊，那这个重复再讲一句啊，就特别在强调了不可思议啊！啊，叹莫能尽，你赞叹也赞叹不尽的啊！这个是陀罗尼啊，威神之力啊！那这个是有关啊密宗修学啊，这个威神之力的确也是不可思议啊。如果我们能够深信，那佛菩萨圆满的功德啊，马上就变成我们凡夫的功德了啊，把佛菩萨修行的成果。就转到我们
欢呼

身上来。啊，这个密宗啊，讲三密加持，即身成佛，它的原理就是依这个陀罗尼三密相应，的确是不可思议，不可思议。那么这个主要的，像黄念老讲啊，这个是见的问题，个人他见解的问题。啊，你真深信不疑了，啊，的确啊，佛菩萨果地圆满的功德，我们即刻可以得到。啊，如果这个见呐、啊，啊，不圆满，他这个信心不足，啊，那就要这个慢慢修了啊，慢慢修。啊，这个讲慢慢修啊，啊，一般人比较能理解，比较能接受。啊，一下讲这个，大家啊不敢相信啊，啊，但是的确是这样。啊，如果你深信不疑啊，那这个啊佛的果报啊，啊马上啊转成我们的啊，所以成佛要多久呢？一念之间也就可以成就了啊，这个大圣经讲了很多啊。啊，关键呢、啊，在我们众生呢、啊，我们能不能接受？信不信？能不能接受？啊，你看我们念弥陀经啊，我不是讲嘛，难信之法啊，他信难呐、啊，这个行不难呐、啊。啊，关键我们有怀疑呀、啊，啊，所以佛法呢，实在讲并不难。一念都可以成佛，哪有什么难？但是难在哪里呢？难在不信啊！啊，所以《弥陀经》啊，讲了两个难信、啊，是真难信。因此，佛出现在世间，才要49年讲经说法。讲经说法干什么？把这个理论、方法、境界给我们讲清楚、说明白。讲清楚说明白啊，帮助我们断疑生信。我们疑惑断除了，信心就生起来了。啊，所以这个功德探莫能尽。若不过去久远以来啊，广种善根，乃至明智不可得闻，何况得见？啊，就是我们若不是过去久远劫以来啊，在一切诸佛那里广种善根啊，这个听我们都听不到啊，何况能够见到啊？所以我们这一生能遇到佛法，都是过去无量劫来啊，在诸佛那里种了深厚的善根啊。所以我们也不要小看自己啊，好像自己哎呀，现在是凡夫啊。是凡夫没有错，但是我们毕竟啊，在佛门里面啊，是已经广种善根的凡夫啊，跟没有善根的凡夫那是不一样。没有善根的凡夫，他不信，他也不会来接触啊，甚至你给他讲啊，他还给你诽谤排斥啊，那没善根啊，我们已经是广种善根。所以今天我们能听这部经，也是大家呢过去生中啊都有广种善根啊，所以才能得闻得见。汝等大众天人龙神闻我赞叹，皆应随喜啊！啊，所以这个佛交代啊，大众从天人天道的天人。啊，异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啊，人，我们人道，龙，啊，以及神，啊，这个鬼神。

闻我赞叹啊！如果听闻我，这个我是指释迦牟尼佛啊，赞叹啊，这个大悲咒的功德，如果

大有人在呀！啊，自己不信也就算了，你就不要毁谤，他还要毁谤，那造罪业了，造深重的罪业。那毁谤这个咒呢？毁谤这个大悲咒，那就是毁谤啊，99亿恒河沙诸佛，毁谤那么多佛。那我们想一想啊，那这个罪过有多重？若以此陀罗尼生于不信之，当知其人有失大利，百千万劫常轮二气，无有出其常不见佛，不闻法，不睹僧。那么这一段佛啊，那再给我们说明了啊，若假若啊，对于这个陀罗尼咒生疑惑不信者啊，就是不相信啊，他怀疑不相信啊，这个怀疑啊也是根本的烦恼啊，贪嗔痴慢疑，特别啊对圣教的怀疑，对圣教怀疑啊，就是给自己产生严重的障碍啊，生疑不信者，那有疑他就不信了，或者半信半疑了。当知其人永失大利，应当知道啊，那这个人啊，他永远失去最大的利益了。那不但啊永失大利啊，那百千万劫常轮二去，无有出期啊。啊，那么这个是指这个毁谤啊，不信他还毁谤。那当然啊，要堕恶趣了，啊，出来啊，遥遥无期啊。那么在恶趣里面呢，啊，常不见佛，不闻法，不睹僧，看不到三宝。啊，那这个业障就很重了啊，所以不可以毁谤。啊，这是佛特别慈悲啊，在这里提醒啊。我们再看最后一段经文：一切众会菩萨摩诃萨，金刚密集梵世四天龙鬼神，闻佛如来赞叹此陀罗尼，皆悉欢喜奉教修行。啊，这一段是讲啊，以会大众啊，一切众会菩萨摩诃萨啊，金刚密集啊，随护法啊，及梵天啊，色界天啊，这个四就是第四天啊，欲界第二层天啊，四王天啊，这个龙鬼神啊，也就是说六道啊，天龙八部。这些菩萨摩诃萨啊，金刚护法啊，这个一切大众啊，闻佛如来赞叹此陀罗尼，皆悉欢喜奉教修行。那么听闻释迦牟尼佛啊，释迦如来赞叹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啊，大家都生无量的欢喜。啊，最重要啊，就是后面这四个字：奉教修行。啊，依教奉行的，啊，这个是最重要。啊，如果听完了，生欢喜心了，没有奉教修行，那也得不到这个经上讲的功德利益。啊，所以这个重要啊，要奉教修行。千手千脸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啊，我们第二遍啊跟大家啊学习到这里了。啊，那么这个经啊，我们

开抢以来也有两三年了，那这个当中中断的时间太长。这次从去年年底回来这个有一两个月的时间这个没有出国，所以我们这次就能讲圆满了。这个经在我们观音佛学会也是列为一个我们长期的来大家来学习。因为开讲这个经也是观音佛学会这个因缘来发起的。因为观音佛学会顾名思义就是学习观音菩萨经典的一个学会。那么当初为什么选这一部经这一部经持大悲咒的人很多但是我去查这个自古以来对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的注解好像很少，在网络上也查不到古大德的一些著述所以这个经我们就发起在观音佛学会提倡大家来学习是这个因缘。那么下个星期五下一次这个我还没有出国这段时间可能会比较长的时间没有出国，因为这个四月份香港的法会也取消了，原来要去澳洲的这个他们那边也在担心那实际上我们台湾还不是疫区他们也担心怕我们去那我们还是要慈悲心不要让人家害怕不要去就好了那去那边还是讲经但这个我们在这里讲也可以这个现在我们透过这网络澳洲的同修也可以看只不过时差两个小时那么下个星期五就是我们预定跟大家来学习这个金刚经讲义捷要就我们净老和尚早年他在美国做捷录的在美国在新加坡好像分两三个地方讲完那这个是取材于这个姜卫龙老居士的《金刚经》讲义《金刚般若》。那么《金刚般若》跟我们《大悲心陀罗尼经》那非常重要密切的关系大家都知道我们常常念《心经》其实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就是心经讲的啦心经讲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后面又讲这个般若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你看一部心经佛讲这个般若经讲了22年49年讲经说法般若占了22年几乎接近一半。可见得般若是佛法的中心核心所以现在翻译出来的中文经典般若部有600卷十几本一本都这么厚。我前一阵子到台中慈光图书馆那个许馆长送我一套他们论成书籍印的600卷那分量很大。那么600卷大般若经它的纲要

要是金刚般若，金刚般若啊，是六百卷的纲要。那心经啊，又是般若经当中的核心，最短的260个字啊。所以心经啊，你看呐、啊，观自在菩萨啊，就是观音菩萨了。所以这个般若经啊，跟我们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啊，密切的关系啊。我们从心经啊，就可以理解到了啊。你看呢，心经不是讲嘛，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是大神咒、大明咒、无上咒、无等等咒吗？还没有比这个咒更上的啦。啊，那我们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啊，它也是以般若为主啊，为体啊，啊，所以我们来学习这个金刚般若啊，那特别我们净老和尚揭露出来都是重点精华啊，那我们学习这个般若来帮助我们深入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啊，也深入啊。所有的经典，大小乘经典，乃至世间的经典，都能通达。啊，因为金刚般若啊，就是能破除一切，它不会被一切所破除。啊，比喻啊，金刚啊，它的锋利。啊，所以我们来学习啊，才能深入啊这个。观音经啊，那更核心的就是心经。那我们学的金刚般若啊，你再来学心经啊，那就会又不一样了啊。啊，这个金刚般若，般若经通了，啊，对所有的经啊都能贯通了，贯通一切经啊，一切佛法不离般若啊，菩萨六度啊，前面五度如果没有波度啊，没有。般若啊，那不叫度啊，有了般若才叫度啊。般若为导啊，这个五度啊，它是由般若来引导的，才能到彼岸。好，那么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第二遍圆满啊，下次我们再安排时间。我们再来学习啊，等到我们对般若经啊有个认识，再来学这个经啊，我们的对这个经义啊会看得啊更深入。好，我们现在来念头回向，祝大家福慧增长，六时吉祥，阿弥陀佛。那么我们也把这个讲经啊说听的功德啊。说经听经的功德回向给这次武汉肺炎啊罹难的众亡灵啊，以及啊我们前一阵子台湾黑鹰直升机失事的众亡灵，还有全世界啊这个遭遇到天灾人祸的一切众亡灵啊，我们把说听功德啊回向给他们。好，我们来念佛向。

0: 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诸位同修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
1: 阿弥陀佛。
0: 请大家翻开经本第62页，62页。我们上一次学习到如是可求之法有其千条，今出列说耳。就是一千条都是我们可以求的。这里大略说出40条就40只手40条给我们举出来，其他呢就是包括了这个有千条，这个大略说少耳说比较少部分的。好，我们今天就接下来看62页第四行这个第四行就是从日光菩萨这一段看起。日光菩萨为受持大悲心陀罗尼者所大神咒而拥护之。南无佛陀屈那弥，南无达摩摩诃帝，南无僧伽多夜尼，底利布毕萨埵延那摩。诵此咒灭一切罪，亦能辟魔，即除天灾。若诵一遍，礼佛一拜，如是日别30，诵咒礼佛，未来之事所受身处，当得一一相貌端正，可喜果报。这一段是接着上面说了40条可求之法之后紧接着就是日光菩萨这个我们这个地球上有日月。那么日光我们讲太阳光日光，日光菩萨有夜光菩萨，下面的是夜光菩萨这个日光菩萨为受持大悲心陀罗尼者就是为了受持大悲心陀罗尼的人就是受持大悲心陀罗尼咒的人说大神咒而拥护之也就是说日光菩萨呢说这个大神咒就是拥护受持大悲心陀罗尼咒的人那么他在说这个咒来拥护拥护持大悲咒的人。那么这个咒我们看这里看就比较明显了就是三宝佛法僧送这个咒能灭一切罪。

这个咒的一个功德啊，它的作用啊，就是能灭罪。这说明啊，这个咒可以灭一切罪，亦能辟除啊，辟魔即除天灾。啊，这个辟就是避开了。啊，可以不招魔障。啊，我们修行人啊，在修行过程当中，一定会有魔障。啊，那么这个魔障啊，是多方面的，多方面。啊，如果这个魔来障碍，啊，我们没有办法去突破这个魔的障碍，那真的就是会在修行的这个道路上啊，可能就会退转了。啊，因此啊，这个辟魔是我们修行啊，啊，也很重要的。那么这个魔啊，在八大人劫经讲有四魔，啊，那么这个四魔啊，有这个天魔、死魔、啊、烦恼魔、五阴魔、啊、这个四魔。这个天魔啊，是外在的、外面的魔、啊、外面啊，五欲六尘、名闻利养这些诱惑，就通通是魔、啊、所以这个魔啊，啊，我们也不能只有看作啊，大概是青面獠牙啊，那长得很可怕、很凶的啊，那个魔王。那么那个魔王啊，啊，其实啊，并不很可怕啊，因为你一看到就知道他是魔了，啊，你会躲害他了。那最可怕的魔啊，啊，我们却很喜欢它，啊，那个魔才真正叫可怕。啊，长得很丑陋的魔啊，你会避开它了，啊，你不会去亲近它了。啊，那长得很可爱的魔啊，那你会喜欢它。那你一喜欢他，那就遭魔障了，啊，那个才真正的恐怖啊！啊，那么这个魔在哪里呢？就在我们生活当中啊，啊，这个五欲六尘啊，名闻利养啊，这些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啊，让我们起心动念，诱惑我们起心动念，啊，甚至造恶业的。这些通通是魔啊，啊，都属于天魔啊，天魔在外面的。那么一般狭义的讲啊，就是天魔啊，是这个欲界第六层天呐，啊，那个魔王波旬啊，这是比较狭义的讲。那广义的讲啊，实在讲，魔太多，特别在我们这个时代。这个魔上面一个麻啊，麻布的麻，下面一个鬼啊。据说这个字是梁武帝那个时候梁武帝创的啊。原来啊，魔啊是折磨那个魔啊，上面一个麻，下面一个石头的石，就是折磨啊，就是来折磨你。
那梁武帝啊，听到啊，折磨啊，太恐怖了，啊，一个人受到折磨啊，那实在太可怕了，啊，那比遇到鬼还可怕，啊，所以梁武帝就把他石头啊改成鬼，啊，相传啊，这个是梁武帝啊，那个时候造的字，啊，意思就是说，我们人受到折磨啊，比遇到鬼还恐怖，还可怕。那么我们现在想一想啊，那真的是这样啊。碰到鬼啊，你会害怕，你会避开啊。啊，但是啊，这个折磨啊，我们常常在受折磨啊，自己却不知道啊。啊，而且还心甘情愿的受折磨，啊，那是真的。知道了这个事实真相啊，那真是比遇到鬼还恐怖啊。那么天魔就是讲外在啊，能够干扰我们身心，障碍我们身心，迷惑。诱惑我们身心的这些外在的，啊，所以这种天魔。那么烦恼魔就是我们内心的烦恼，贪嗔痴慢疑二见。啊，这个在唯识里面讲啊，六大烦恼常相随。啊，这个六大烦恼啊，展开108烦恼。108烦恼展开八万四千烦恼，八万四千再展开啊，那就无量无边了。啊，那么这个都叫魔，烦恼魔。啊，一般我们都把这个烦恼啊，把它归纳在贪嗔痴三毒，啊，三毒烦恼。这个是一切烦恼的一个根源，贪嗔痴。这个烦恼魔是我们内心的，啊，内心的。我们内心没有烦恼，啊，外面那些天魔的诱惑啊，诱惑不了。那么实际上啊，我们内心有烦恼。啊，才会受到外面啊天魔的诱惑干扰。如果我们内心没有烦恼，外面的天魔啊诱惑不了，干扰不了，也影响不了。啊，所以外面的诱惑呢，就是我们内心的烦恼跟外面的内心的烦恼魔跟外面的天魔。里外啊结合，那我们就要遭到折磨了啊！所以我们学佛修行啊，主要就是烦恼无尽誓愿断，断烦恼啊！我们内心烦恼没有了，内心的烦恼魔没有了。外面的天魔也不起作用了，啊，没有人跟他配合了嘛。啊，那么再来死魔啊，这个死魔就是死是一个很大的折磨，啊，我们人生呢，啊，有生必有死，生离死别，啊，这个死的折磨，对修行人来讲啊。就是一个耽误、耽搁的啊，这生呢，啊，还没有修成就，寿命到了啊，寿命到了，那要等来生来世再投胎到人道来遇到佛法，那继续修。

如果这一生我们修得不好，来生得不到人生，堕到三恶道。三恶道了，一堕，这个时间就很长了。那什么时候再到人道来啊？啊，那这个时间呢，是非常的长了。那这个当中啊，耽搁的时间就太长了。啊，纵然来生再来得人道，那也要耽搁几十年了。啊，纵然呢啊，死的马上就又到人道来投胎，最少要耽搁一二十年。啊，那这个当中啊，又有隔音之谜，过去生修的，你经过一番的投胎，也都忘记了。啊，遇到佛法呢，又是重新再来。所以这个死魔啊，对我们修行人来讲，的确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障碍。啊，生生世世修行啊，都在修，啊，但是啊，到今天还没有成就，啊，这个死魔啊，也是一个主要的因素。寿命太短，就时间不够了，断断续续的，啊，所以佛才劝我们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往生到极乐世界啊，莲花化身，没有生老病死啊，这个死的折磨啊，这个问题在西方极乐世界就不存在了。西方极乐世界，人人无量寿啊！你要修哪个法门都能成就，因为时间足够啊。一般说成佛要三大阿僧祇劫，三大阿僧祇劫在无量寿算起来，那个时间就不长了。何况啊，根器力的还不用那么长的时间。啊，所以往生极乐世界啊，那么这个死魔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啊，如果在我们这个世界修行啊，那你要证得阿罗汉，那就了生死了，就没有死魔了，啊，了生死出三界了，还没有证阿罗汉，还是避免不了死魔的这个影响。那么五阴魔就是这个身构成身心世界的物质精神的一个根源啊。心经讲五蕴，那阴跟蕴就是覆盖的意思啊。所有身心一切苦厄都是从五阴所产生的啊！你的烦恼啦、天魔啦、死魔啦，这些通通是五阴所现的啊！所以《心经》讲啊：“观自在菩萨，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啊。”那么我们如果没有修到照见五蕴皆空，那我们这些苦、这些灾厄还是要受。那如果我们待业往生极乐世界，那见到阿弥陀佛，那五蕴也空了。虽然我们自己还没有修到那个程度，但是蒙阿弥陀佛威神加持，我们也五蕴都空了，那就度一切苦厄了，所有的苦厄都消失了。

好，所以吃这个咒的确有这个功能，能够辟魔，这个四种魔都能够辟除。啊，这个辟有避开，有辟除的意思啊，祈除天灾，啊，这个叫天灾人祸了。啊，这个天灾啊，这个水灾、火灾、风灾、地震，啊，旱灾。啊，瘟疫、传染病，啊，这些呀、啊，还有现在这个，听说这个非洲有蝗虫过境啊，从非洲跑到这个中东了，啊，几十亿只的蝗虫啊，一过那些种植的这些农作物啊，都被吃光光了，啊，这个蝗虫啊，繁殖也很快。那人类啊，就缺少粮食了。啊，现在武汉肺炎的传染病，那么这一类的都属于天灾。啊，那么这个天灾啊，当然也包括人祸。啊，我们一般讲天灾人祸。啊，人为制造出来的灾祸，啊，像刀兵劫啦、战争啦等等的。那实际上啊，天灾还是人造的。啊，人心不善，感应啊这个天然灾害。啊，那个也不是无缘无故啊，灾害自己跑出来的。啊，所以《太上感应篇》第一句讲啊，祸福无门，为人自造，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啊，那么从这一句，我们就可以知道，福报灾祸，人自己找来的。怎么找的呢？造恶业，你就招感灾难。修善业，你就招感福报。啊，那修善造恶，都是人，啊，人自己自作自受。啊，因此我们持咒，也要知道啊，这个断恶修善，这样来持咒啊，才能有感应。啊，如果我们拼命造恶业，那念这个咒啊，就没有感应了。啊，因为这个心呐、啊，跟活菩萨的心不相应。啊，这一点呢、啊，我们也必定要明了。啊，那么我们过去有造的罪业，佛允许我们忏悔。啊，造再重的罪业，佛大慈大悲都允许忏悔。造五逆十恶啊，都允许忏悔啊，只要你能发愿改过忏悔啊，佛都允许啊，也会加持，会帮助。那么这个咒，若诵一遍，礼佛一拜啊，就是诵一遍，拜一拜佛。这样啊，日别三十，啊，这个古印度三十就现在12个小时了，啊，日别三十就是上午6点到下午6点，啊，这个12个小时啊，啊，这个诵咒礼佛啊，那诵一遍拜一拜，诵一遍拜一拜，啊，念12个小时。那这里啊，没有讲拜几天啊，就是一天啊，一日就是一天，分三十啊，就是这个三十啊，来诵咒礼佛。

这里只讲这个时间的啊，三十就啊十二个小时，那十二个小时啊，一个时就是四个小时啊，那你要拜几拜诵几遍啊，自己可以定啊，比如说你这个。一个上午你要诵108遍，拜108拜。到了中午啊也诵108遍 ,108 拜。那到下午啊也诵108遍拜108拜。当然你要诵更多也可以。啊就是这个诵咒礼佛啊，这里没有讲啊，它的数字，只有给我们讲这个时段啊，一个时段三十。那么这个三十啊，如果涵盖月三十啊，那就这个啊，包括晚上二十四小时啊，但是这边特别讲日别三十日。因为这个是日光菩萨，日光出来就是白天了啊，白天呢、啊、来诵这个咒，拜这个佛。那么礼拜哪一尊佛啊？这里也没有指定说哪一尊佛，你要拜释迦牟尼佛、拜阿弥陀佛、拜药师佛都可以。啊，这样啊，诵咒念佛，诵咒礼佛啊，未来之事啊，所受身处，当得一一相貌端正，可喜果报。啊，会得到相好庄严的果报。啊，那个就是我们来生来世了 啊， 啊，就会得到这个相貌端正，大家看到啊，都很欢喜。这样的果报，这个相好也是福报。以上啊，那么这一段啊，就是日光菩萨啊说的这个大神咒来拥护持受持大悲咒的人啊，这个受持大悲咒啊，他在加持这个咒，那就更殊胜了。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月光菩萨亦复为诸行人说陀罗尼咒而拥护之，身低地图书藏阿若密地乌都藏身其藏波那地耶弥若藏乌都藏屈罗地藏奇摩藏娑婆诃。诵此咒五遍，其五色现作咒所，痛处系此咒乃是过去四时恒河沙诸佛所说，我今亦说，为诸行人作拥护故，除一切障难故，除一切恶病痛故，成就一切诸善法故，远离一切诸不畏故。这个日光菩萨呢说了这个大神咒啊，接着呢月光菩萨呢也给这个受持大悲咒的修行人啊说陀罗尼咒啊，陀罗尼是印度话，翻成中文是总持，总一切法，持一切意，啊，来拥护。啊，这个咒啊，诵五遍，啊，那么取这个五种颜色的线啊，做这个咒锁，啊，像绳索一样啊，取这个五色线。那么这个都是密宗密教的修法。

修法行事，做这个咒诅，痛处系啊，因为这个咒啊，主要啊，除障难、除病痛的啊，恶病痛，那那个恶病痛就是那个不好的病，那不好的病啊，那很痛啊，很痛苦。啊，恶病、重病、传染病啊，那这个很痛啊，所以取这个五色线做咒所啊，把它系在那个痛的地方啊，那么就能除一切障碍，除一切恶病痛啊，成就一切诸善法故。啊，能帮助我们呢、啊，成就一切善法。所以持这个咒啊，我们自己持咒，或者是要帮助别人啊，远离病苦，那么必须断恶修善，远离名闻利养。啊，所以印光祖师在文钞也给啊这个居士开示。啊，就是说持大悲咒，跟人家结缘啊，帮助人家除掉这个身体的病。啊，有的人他持大悲咒很灵啊，有的人持大悲咒不灵。啊，那这个灵跟不灵啊，本经前面有讲啊，这个。两方面，啊，一个是不至诚，一个是不善。啊，如果造恶业啦，求名利，啊，或者这个念这个咒啊，念到灵验了，那的确啊，啊，能够给人家治病。那给人家治病啊，那就很多人会介绍啦，啊，人家来恭敬供养啊，啊，这个时候啊，名利心起来了。那再念就不灵了，啊，这个印光祖师开示，啊，你那个名利心起来啊，那这个就产生障碍了，啊，那这个心就不善了，啊，所以前面讲啊，唯除不至诚即不善，啊，持这个咒就没有感应，啊，如果至诚来持咒。这个断恶修善必定有感应，那么这个咒这里也是同样一个道理，所以这里讲啊，成就一切诸善法故，所以活菩萨呢总是成就众生一切诸善法，不会去帮助众生成就一切恶法，那个要度众生啊，要帮助众生啊，帮助众生如果成就一切恶法，那不是害众生的吗？所以这里讲成就一切诸善法故。你发善心善念，那么菩萨都会帮助，会加持，你得到成就。那不能许那个恶愿呐，那个就没有感应了。远离一切诸部位故啊！那么这个月光菩萨呢，也是跟观音菩萨一样，帮助一切众生啊，远离恐怖畏惧。像这次这个武汉肺炎的传染病啊，这个大家都很恐慌，都非常恐慌啊。比发生战争还恐怖，比那个恐怖攻击还恐怖，这个世界卫生组织一宣布，提升到国际的这种紧急的警告，全球大家都感到
很恐慌了。那么一个地方发生的疫情越严重，大家就随着会越恐慌。所以发生瘟疫，那么很多国家也希望能帮助发生的地方能早日把这个瘟疫传染病能够早日控制下来。为什么呢？那边如果一直没有办法控制下来，那这个传染啊，它的面啊，可能又会遍及到其他地方。特别现在交通这么方便，人来来往往，在这个传染病啊，一个人得到传染病一上飞机，那到处传，传了别人又再传给别人，那这个就很难控制了。所以大家会不会恐慌呢？当然啊，人之常情嘛，一定会恐慌的。虽然这个传染病还没有到那个地方，但是心理上也是很害怕的，怕传染到那个地方。所以今天的报纸也报了韩国又暴增好几十例这个受到传染的。所以呢，韩国、日本、新加坡都列为二级的警示区了。那我们台湾现在呢，当然也是战战兢兢的啦，反正要入境的旅客量体温啦，要写这个健康报告啦。那现在呢，大家强买口罩了，一罩难求啊。那为什么呢？恐慌嘛。这里讲了恐怖畏惧啊，怕自己也被传染，又再传染给别人，那真是比恐怖攻击还可怕。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大陆看到这个网络新闻有很多这个医护人员被派到武汉第一线去。我们也很佩服。但是我们也可以理解他们也很无奈。昨天我看到那个网络新闻报新疆有一批护士要去都剃光头。然后有的都掉眼泪了，就是说去到第一线能不能回来不知道了。那我们看到那个的确非常心里非常非常难过。所以我们明天这个双溪三十七年法会就是回向给这些医护人员求佛力加持他们不要受感染。这个得病的人早日康复。罹难的亡灵蒙佛接引往生西方。那请我们网络的同修大家同共发心。特别大陆的同修现在你们在家里有很多地方封城不能出来。刚好可以在家里跟着网路来共修护国习斋三十七天法会。这个护国习斋早在十二年前我们净道和尚向庐江实际禅寺满城老上提出建议，请他起建百七系列三十七天护国习斋大法。所以08年也是鼠年，今年20年也是鼠年，刚好12年。08年发生汶川大地震，死了20几万人。那今年这个比地震还麻烦。

之外兼念观音菩萨。啊，那么大家呢自诚念观音菩萨，啊，也要劝这个这些医护人员啊，大家要念观音菩萨，啊，要求佛菩萨加持的，啊，不能啊不信的，啊，应该啊都要信佛讲的，啊，《无量寿经》讲啊都有。极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啊，所以普遍啊，现全球的人啊，都能够持念观音菩萨，啊，就可以啊转为为安，远离恐怖。啊，这个要请大家同共发心啊，多多去。宣导，啊，特别大陆的同修啊，你们有认识的这个医护人员啊，希望能够把这个信息啊传达给他们，啊，劝这些医生护士啊，第一线的人员，包括病人，啊，都要持念啊南无观世音菩萨，啊，求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啊，远离恐怖畏惧。大家功德无量，那我们同修自己要念啊，回向给这个世界上啊苦难的众生啊。这是印光祖师在世的时候啊，普遍的劝导大家啊，念佛人啊要坚持诵观音菩萨圣号啊。所以印祖在文钞里面也讲啊，如果你一天念佛的定课是一万声，那另外呢加5000声的观音圣号，回向给这个世界苦难的众生。啊，如果你念1000声，啊，那就再加持500声的观音圣号。如果你一天念100声佛号，啊，你再加持50声观音圣号，回向给世界苦难众生。啊，就是按照你的定课这个比例，啊，就是你覆盖了啊诵观音菩萨。那么我们净老和尚啊，2008年提倡这个护国许财啊，我们净老和尚啊，老人家大慈大悲，真的是救苦救难。从上个世纪啊，世纪末啊，这个1999年啊之前啊，97年、98年就一直在讲席当中提出啊警告了。啊，99年是世界末日的啊，法国啊诺斯丹马斯的预言。啊，所以99年那一年呢，啊，我们台湾发生921大地震。啊，所以这个20几年来啊，我们净老和尚可以说不断的提醒大家。那在讲席当中，常常提到这个世界啊。灾难一年比一年多，一次比一次严重。啊，提醒大家要努力断恶修善，啊，念佛回向。啊，所以2008年呢，啊，起建这个百期系列呢，啊，就是看到这个世界灾难太大了。啊，如果再不起建这个这么长时间的法会啊，这个灾难更。不可想象，不可收拾啊！啊，印光祖师讲啊，护国习斋根本方法在于念佛。如果尽人能念佛，那灾难就没有了。尽人就地球上的人，大家通通断恶修善、吃素念佛，那这个灾难不会有了。啊，
如果有

少数人念佛也能减轻，灾难会减轻，啊，受灾难的时间会缩短。那现在呢？当然，我们只能做到少数人念佛了，啊，多数人他还是不相信，啊，他只相信科学。那么我们相信的人啊，我们相信的同修啊，就从我们自己做起。啊，自己呀，真正有修行，自然能够感化别人。好，我们再翻到64页，啊，从第一行看起。佛告阿难：汝当身心清净，受持此陀罗尼，广宣流布于阎浮提，莫令断绝。啊，到这里是一段，这一段是开始就是流通分了，啊，前面正中分啊，说这个咒，大悲咒、卢光菩萨的咒、夜光菩萨的咒，啊，还有这个40条的，啊，这个求愿的。佛说完这些咒。啊！佛告诉阿难尊者：“汝当身心清净，受持此陀罗尼。”那么这一句经文呢，啊，是一个关键性的经文，啊，这是流通分的开始。佛是讲完了，啊，这个经讲完了，这一段以下都属于流通分了。流通分啊，这个经啊有三分：序分、正中分、流通分。啊，正中分讲完了，接着就是要流通了。那么佛告诉阿难呐：“汝当身心清净，来受持此陀罗尼。”啊，受是接受，持是保持。那么用什么心来受持，就是要身心清净。啊，这个身心就是清净心，就是以清净心来受持。啊，在观经讲啊，这个身心啊，自诚心、身心、回向发愿心。他讲菩提心啊，讲这个三种啊，那么讲了三种啊，那心只有一个啊，哪有三个心呢？就是它的体相啊，用这个身心清净。我们。大家都觉得心很清净啊，那心为什么不清净呢？因为有污染，那污染怎么办呢？要把它洗干净这个《无量寿经》讲啊，洗濯垢污，显明清白衣服脏了，要把它洗干净。啊，脏了，把它洗一洗，就恢复清净了。所以这个身心清净啊，来受持这个陀罗尼。那么这个身心清净啊，我们具体的来讲，我们受持这个陀罗尼啊，心不能为名闻利养，五欲六尘。那么，要避免这样的心。如果持这个咒啊，那这个希望啊，得到菩萨加持啊。那有的人念咒啊，
这个印光祖师开始啊，有的人。

人练咒啊，他刚开始练很灵，他后来练为什么我就不灵了呢？因为刚开始练啊，他没有求名闻利养那些心啊，啊，这自诚心呐，啊，清净心在念的，啊，所以那时候啊，啊，纯粹啊，要是帮助别人那个心，啊，没有求自身名利之心。所以他练了就跟菩萨就感应就灵了。后来练了灵之后，哇，人家很多人介绍了、啊、来恭敬供养啊，啊，名利心起来了，再练就不灵了。把这印祖给我们讲啊，所以这个身心清净啊，要能保持啊，受持啊，接受要长久保持下去。那这个跟菩萨这个感应啊，就不会断线了啊。如果我们不能保持啊，那会断线的啊。所以这个一句经文是关键性的一个经文啊。过去我们净老和尚常常讲，他的老师啊，以前的国大代表啊，他们在南京。中学读书啊，南京一中的校长，周邦道老居士的夫人周阳慧清女士，她曾经地藏菩萨化身啊，去她家给她化缘啊，那么后来到台湾来学佛了，她持大悲咒跟人家结缘。他持这个大悲咒啊，很有感应啊，因为他的心啊善良，没有私心啊。在逃亡的时候啊，一些学生都跟着老师跑啊，所以我们老和尚讲啊，那时候啊。他们好像从这个南京啊，走路走到贵州去啊，那走好几个省啊，有一些东西啊，他都先分给学生啊，自己儿子啊是最后才有的啊，这个不容易啊，一般人有私心啊，自己的儿女先啊，那这个。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他没有私心呐，照顾学生啊，比照顾自己儿女还要紧啊。因此啊，他这种善心、平等心、清净心，所以他持咒，他的效果就很好。那如果我们的偏心啊，这个烦恼心、嫉妒心啊，这个心不清净来持这个咒，当然没感应啊。关键啊，灵不灵在我们的心啊。菩萨大慈大悲，我们也要发慈悲心啊，那跟菩萨的心才相应啊。这样才会有感应。所以广宣留步于圆菩提，莫令断绝。广宣就广泛普遍去宣传留步啊，在圆菩提啊，在我们地球上啊，各地方啊，都去流通。这个大悲咒啊，还有这部经啊，不要让它断绝了，不让它断绝。那么莫令断绝呀、讲这个经也是要常常讲啊，要常常提醒。
或者呢

很多地方都可以讲，啊，这个地方讲完再到其他地方讲。那现在呢，方便了，啊，现在呢，这个网络啊，一传播，那这个全世界啊，只要能上网的地方啊，啊，在高山在海边，通通能收得到。啊，现在透过这个现代的科学工具啊，来做这个广宣流布啊，是很方便。啊，那么这个广宣流布啊，最重要还是自己要能够依教修行。啊，这个是广宣流布啊，最重要的。啊，自己做到有效果了，修到有成果了。啊，那么我们在劝人呢，那就不一样了。再看下面经文：此陀罗尼能大利益三界众生，一切患苦迎生子，以此陀罗尼自知，无有不菜子。啊，那么这一段经文呢，指这个陀罗尼。这个大悲咒能够大利益三界众生啊，这个不是小利益，是大利益啊，在三界六道生死轮回的众生啊，一切患苦迎生者啊，我们读普门品啊，一切众生啊，很多苦恼来逼迫我们的身心。只要我们还在六道里面一天，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众生都是在受这个苦恼在逼迫。所以妙法莲华经讲三界通苦啊。你只要没有出三界，就是一个字苦，没有快乐。我们现在呢也好像有时候我蛮快乐的啊，那我给你们讲啊，我们快乐啊，那个叫坏苦，你那个快乐不能永远保持，那个乐过去，那苦就跟着来了，所以那个乐也不是真的乐，那真的乐呢，就超越三界，最起码证阿罗汉，得到小乐了。那菩萨呢，又得到大乐了。那成佛就究竟快乐了。那么我们往生极乐世界叫极乐啊，那所有的苦都没有啊，它就叫极乐。那我们娑婆世界呢，那反过来叫极苦。娑婆是极苦的意思啊。娑婆换成中文啊，叫堪忍。那这么苦的世界，怎么众生都不想求解脱呢？堪你忍受这些苦呢？所以叫做堪忍。所以你看我们世间人啊，你说啊，我们来修行啊，了生死存三界，哎呀，不重要啊。什么重要呢？赚钱重要啊！所以很少人啊想到要解脱的。只有少数啊觉悟的人，他说啊，这个太苦了。你得到世间的荣华富贵，还是苦啊！他真觉悟了。知道人生之苦，这个人就觉悟了。人在苦中不知苦，就是还迷惑颠倒，还是不觉悟。知苦即是善生死，知道这个人生苦啊，要求解脱啊，这个善根就生起来了。所以患苦迎生啊，以此陀罗尼来自知来对治，无有不菜子啊，没有治不好的病。

生死的病都能治了，那世间这些病哪有治不了的？此大神咒咒干枯树，尚得生枝科花果，何况有情有事众生，身有病患，治之不菜者，必无是处。啊，那么这个大神咒啊，大悲心陀罗尼神咒啊，那个干掉枯死掉的树啊，那个咒加持啊，它还可以得到生出枝叶花果啊，这个植物都能够这样啊，何况有情有事众生啊，身有病患。哪有治不好的啊，必无是处啊。但是啊，我们一定要啊深入这个经文啊，什么心来持这个咒啊，不能有疑惑，要以至诚心，要以善心啊，不能以不善心不至诚啊，就没有感应啊，这是关键啊，我们心态。好，我们再看啊，最后这一段经文：善男子，此陀罗尼威神之力，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叹莫能尽。若不过去久远以来广种善根，乃至名智不可得闻。何况得见汝等大众天人龙神闻我赞叹，皆因随喜。那么这一段佛赞叹善男子啊，那么这个善男子啊啊，是也包括善女人了、啊啊、这个是省略的经文、啊、一般我们经典的话善男子善女人、啊、这里是省略的、啊、也包括善女人、啊、这个在家出家四众弟子、啊、那佛告诉大家了，此陀罗尼威神之力不可思议，不可思议、啊、讲了两句不可思议、啊、那这个重复再讲一句、啊、就特别在强调了不可思议啊啊，叹莫能尽，你赞叹也赞叹不尽的。啊，这个是陀罗尼啊，威神之力啊。啊，那这个是有关啊密宗修学啊，这个威神之力的确也是不可思议。啊，如果我们能够深信，那佛菩萨圆满的功德啊。马上就变成我们凡夫的功德了。把佛菩萨修行的成果就转到我们凡夫身上来。这个密宗啊讲三密加持即生成佛，它的原理就是依这个陀罗尼三密相应。的确是不可思议，不可思议。那么这个主要的，像黄念老讲啊，这个是见的问题，个人他见解的问题。啊，你真深信不疑了，啊，的确啊，佛菩萨果地圆满的功德，我们即刻可以得到。啊，如果这个见啊。不圆满，他这个信心不足啊，那就要这个慢慢修了啊，慢慢修啊，这个讲慢慢修啊，一般人比较能理解，比较能接受啊，一下讲这个大家不敢相信啊，但是的确是这样啊，如果你深信不疑啊，那这个

佛的果报啊，马上啊转成我们的啊，所以成佛要多久呢？一念之间也就可以成就了啊，这个大圣经讲的很多啊。啊，关键呢、啊，在我们众生呢、啊，我们能不能接受？信不信？能不能接受？啊，你看我们念弥陀经啊，佛不是讲嘛，难信之法。啊，他信难呐、啊，这个行不难呐、啊。啊，关键我们有怀疑呀、啊。啊，所以佛法呢，实在讲，并不难。一念都可以成佛，哪有什么难？但是难在哪里呢？难在不信啊！啊，所以《弥陀经》啊，讲了两个难信啊，那是真难信。因此，佛出现在世间，才要49年讲经说法。讲经说法干什么？把这个理论、方法、境界给我们讲清楚、说明白。讲清楚、说明白啊，帮助我们断疑生信。我们疑惑断除了，信心就升起来了。啊，所以这个功德叹莫能尽。若不过去久远以来啊，广种善根，乃至明智不可得闻，何况得见？啊，就是我们若不是过去久远劫以来啊，在一切诸佛那里广种善根，啊，这个听我们都听不到，啊，何况能够见到？啊，所以我们这一生能遇到佛法，都是过去无量劫来啊，在诸佛那里种了深厚的善根啊，所以我们也不要小看自己呀，好像自己哎呀，现在是凡夫吧。是凡夫没有错，啊，但是我们毕竟啊，在佛门里面啊，是已经广种善根的凡夫，啊，跟没有善根的凡夫那是不一样。没有善根的凡夫，他不信，他也不会来接触，啊，甚至你给他讲啊，他还给你诽谤排斥，啊，那没善根，啊，我们已经是广种善根。所以今天我们能听这部经，也是大家呢过去生中啊都有广种善根啊，所以才能得闻得见。汝等大众天人龙神闻我赞叹，皆应随喜啊！啊，所以这个佛交代啊，大众从天人天道的天人。啊，欲界天、色界天、无色界天，啊，人，我们人道，龙，啊，以及神，啊，这个鬼神，啊，那闻我赞叹啊，如果听闻我，这个我是指释迦牟尼佛啊，赞叹，啊，这个大悲咒的功德。如果听闻、见闻，都应该要随喜啊！我们要随喜赞叹啊，不能毁谤啊！所以下面讲啊，若有谤此咒者，即为谤彼99亿恒河沙诸佛啊。那如果我听到这个咒啊，有毁谤的，那现在呢？造这个毁谤的罪业也大有人在啊！啊，自己不信也就算了，你就不要毁谤，他还要毁谤，那造罪业了，造深重的罪业。那毁谤这个咒呢？毁谤这个大悲咒，那就是毁谤啊！99亿恒河沙诸毁谤那么多。啊，我们想一想啊，那这个罪过有多重啊？

若以此陀罗尼，生于不逊者，当知其人有是大力，百千万劫常轮二趣，无有出其，常不见佛，不闻法，不睹僧。那么这一段佛啊，那再给我们说明了啊，若假若啊，对于这个陀罗尼众生疑惑不信者啊，就是不相信啊，他怀疑不相信啊，这个怀疑啊，也是根本的烦恼啊，贪嗔痴慢疑。特别啊，对圣教的怀疑，对圣教怀疑啊，就是给自己产生严重的障碍，啊，生疑不信者，那有疑他就不信了，或者半信半疑了，啊，当知其人有是大矣，应当知道啊，那这个人呢，他永远失去最大的利益了。那不但啊，永失大利啊，那百千万劫常轮二趣，无有出其啊！啊，那么这个是指这个毁谤啊，不信他还毁谤。那当然啊，要堕恶趣了啊，出来啊，遥遥无期啊。那么在恶趣里面呢、啊，常不见佛，不闻法，不睹僧。看不到三宝啊，那这个业障就很重了啊，所以不可以毁谤啊。这是佛特别慈悲啊，在这里提醒啊。我们再看最后一段经文：一切众会菩萨摩诃萨。金刚密集梵世四天龙鬼神，闻佛如来赞叹此陀罗尼，皆悉欢喜奉教修行。啊，这一段是讲啊，以会大众啊，一切众会菩萨摩诃萨啊，金刚密集啊，随护法。啊，即梵天呐、啊，色界天，啊，这个四就是第四天啊，欲界第二层天，啊，四王天，啊，这个龙鬼神，啊，也就是说，六道啊，天龙八部，啊，这些菩萨摩诃萨啊，金刚护法啊，这个一切大众。啊！闻佛如来赞叹此陀罗尼，皆悉欢喜奉教修行。那么听闻释迦牟尼佛啊，释迦如来赞叹这个大悲心陀罗尼咒啊，大家都生无量的欢喜。啊，最重要啊，就是后面这四个字：奉教修行。啊，依教奉行的。啊，这个是最重要啊！如果听完了，生欢喜心了，没有奉教修行，那也得不到这个经上讲的功德利益啊！所以这个重要啊，要奉教修行啊！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广大圆满无碍大悲心陀罗尼经啊，我们第二遍啊，跟大家。学习到这里了啊，那么这个经啊，我们开讲以来啊，也有两三年了啊，那这个当中啊，中断的时间太长。那这次啊，从去年年底回来啊，这个有一两个月的时间啊，这个没有出国。所以我们这次就能讲圆满了。
那么这个经啊，在我们观音佛学会啊，也是列为啊一个我们长期的来大家来学习啊，因为开讲这个经啊，也是观音佛学会这个因缘来发起的啊，因为观音佛学会啊，顾名思义啊，就是学习观音菩萨经典的一个学会。那么当初啊，为什么选这一部经啊？这一部经持大悲咒的人很多啊，但是我去查这个，自古以来啊，对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的注解好像很少，在网络上啊也查不到啊古大德的一些著述啊，所以这个经啊我们就发起啊，在观音佛学会啊提倡大家来学习啊，是这个因缘。那么下个星期五啊，下一次啊这个我还没有出国啊，这段时间呢可能会比较长的时间啊没有出国，因为这个四月份啊香港的法会也取消了，原来啊要去澳洲的，这个他们那边也在担心啊，那实际上啊我们台湾还不是疫区啊，他们也担心啊，怕我们去啊，那我们还是要慈悲心啊，不要让人家害怕啊，不要去就好了，那去那边还是讲经啊，那这个我们在这里讲也可以啊，这个现在我们透过这网络啊，澳洲的同修也可以看啊，只不过时差两个小时啊。那么下个星期五啊，就是来。就是我们预定啊，跟大家来学习这个《金刚经讲义捷要》啊，就我们净老和尚啊，早年啊，他在美国做节录的啊，在美国，在新加坡啊，好像分两三个地方啊讲完啊。那这个是取材于这个姜维龙老居士的《金刚经讲义》《金刚般若》，那么《金刚般若》跟我们《大悲心陀罗尼经》啊，那非常重要啊，密切的关系啊。大家都知道啊，我们常常念心经啊，其实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啊，就是心经讲的啦啊，心经讲啊。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后面有讲这个般若啊，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你看一部心经啊，佛讲这个般若经啊，讲了22年啊，49年讲经说法，般若占了22年，几乎接近一半。可见得啊，般若啊，是佛法的中心呐，核心呐。所以现在翻译出来的中文经典《般若部》啊，有600卷，十几本，一本都这么厚。我前一阵子到台中慈光图书馆，那个许馆长送我一套他们瑞成书籍印的600卷，那分量很大。那么600卷大般若经，它的纲要是金刚般若，金刚般若是600卷的纲要。那心经啊，又是般若经当中的核心，最短的260个字啊，所以心经啊，你看观自在菩萨啊，就是观音菩萨了。所以这个般若经啊，跟我们这个
大悲心陀罗尼经啊密切的关系啊。我们从心经啊就可以理解到了啊，你看呢，心经不是讲嘛，这个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是大神咒、大明咒、无上咒、无等等咒嘛，还没有比这个咒更上的啦。啊，那我们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啊，它也是以般若为主啊，为体啊，啊，所以我们来学习这个金刚般若啊，那特别我们净老和尚揭露出来都是重点精华啊，那我们学习这个般若来帮助我们深入这个大悲心陀罗尼经啊，也深入啊所有的经典，大小乘经典乃至世间的经典都能通达啊，因为金刚般若啊就是能破除一切，它不会被一切所破除啊，比喻啊金刚啊它的锋利啊，所以我们来学习啊才能深入啊这个观音经啊，那更核心的就是心经，那我们学的金刚般若啊，你再来学心经啊，那就会又不一样了啊。啊，这个金刚般若啊，般若经通了啊，对所有的经啊都能贯通了，贯通一切经啊，一切佛法不离般若啊，菩萨六度啊，前面五度如果没有般若啊，没有般若啊，那不叫度啊，有了般若才叫度啊，般若为导啊，这个五度啊它是由般若来引导的，才能到彼岸。好，那么今天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第二遍圆满啊，下次我们再安排时间啊，我们再来学习啊，等到我们对般若经啊有个认识，再来学这个经啊，啊，我们的对这个经义啊会看得啊更深入。好，我们现在来念头回向，祝大家不会增长，六十吉祥，阿弥陀佛。那么我们也把这个讲经啊说听的功德啊，说经听经的功德回向给 这次武汉肺炎啊罹难的众亡灵啊，以及啊我们前一阵子台湾黑鹰直升机失事的众亡灵，还有全世界啊这个遭遇到天灾人祸的一切众亡灵啊，我们把说听功德啊回向给他们。好，我们来念佛回向。

太上感应篇，诸位同学及网路前的同学，大家好，请大家翻开经本48页。我们从第三行第二句看起，作为无意，怀邪外心。我们上一节课学习到轻慢先灵违逆上命，接下来这一句作为无意，

这一句啊，是指平日所作所为，尽是对个人、社会、国家无益的事情。啊，这个一句啊，在伦理上也有讲到。啊，小人啊，勤居中立，那么整天呐、啊。啊，在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啊，讲一些没有意义的话，啊，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啊，所作所为呢，对个人，啊，对自己，对家庭，对社会，对国家，啊，都没有利益，啊，没有意义。那现在这样的情况也非常多啊！现在呢，这个手机、电脑啊，我听说啊，有很多家庭啊，有宅男啊，我都不懂什么叫宅男。啊，后来我去进一步去了解，啊，那么才知道啊，啊，原来关在家里都不出门，整天呐，在房间里面呐，玩电脑，啊，父母给他读书，啊，读到大学毕业啊，做宅男。那么又有一个名词叫啃老族，啊，就啃老爹的，啊，吃他的，用他的，他也什么事不干，啊，那么所干的事情啊，都是没有利益的，啊，甚至啊是损害身心的事情。啊，没有干过一件正经事，啊，净干一些啊，对个人、家庭、社会、国家都没有意义的、没有利益的，做那些事情。啊，你看啊，一天到晚在玩电脑啊，玩那个游戏，啊，玩这些电动。那些事情都是叫作为无益，没有利益的，没有好处的。那没有好处就是有损害，啊，作为无益。啊，那还有啊，啊，现在呢，啊，什么明星来了，啊，什么歌星来了，一窝蜂的啊去。啊，我们台北这个华藏经宗协会啊，我们流通处楼下就是太和殿，啊，麻辣火锅的，那很有名啊，啊，很多明星都去那边吃饭，啊，连日本那个乡土的，啊，也都去吃饭，啊，那么我的房间在七楼啊，在屋顶。有一天晚上啊，我听到一群学生啊惊叫，我以为发生什么事情啊，啊，是不是枪击案啊？哦，看到一些女学生啊追着一个人一直跑，哦，一大堆啊惊叫啊，叫得响彻云霄啊，啊，在一楼叫到我七楼都听到，我赶快跑出来阳台看，哦，看到怎么一群女学生的。所以前面一个男人啊，我说发生什么事情啊？哦，师傅你不知道啊？那什么明星来我们太和殿吃饭呐？啊，被这个女学生呐，他的算是影迷还是歌迷啊，知道了，大家都来追着他了。哎呀，我以为是发生什么事情。

那个叫得让我心惊肉跳。那他的追那个明星，他有什么意义呢？啊，追到了又怎么样？啊，那哪一个歌星来啊？哇，大家赶快去呀！啊，挤得人山人海的啊，水泄不通。啊，唱那个歌的内容啊，毫无意义啊！你说现在唱那个歌内容是什么？我听都听不懂，不晓得在唱什么。啊，现在呢，你说在我这个年纪那个时代啊，啊，你说唱那个靡靡之音，啊，那个情歌，现在都谈不上，啊，那个靡靡之音跟情歌就不对啦。那现在在唱那个更离谱的，真的毫无意义。啊，把那个精神、时间、金钱啊，浪费在上面。啊，不但得不到利益啊，反而啊，受到很多损害。啊，而且啊，有时候还会发生危险。啊，你看，大概去年还是前年啊，我们，这个，好像万里啊，巴黎还是巴黎。八仙乐园，我们台湾同学都知道，新北市啊，不是什么夏天啊，大家在那唱歌跳舞啊，不是发生在撒那个什么什么，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啊，撒的那个就起火了嘛，烧死很多人呐、啊，那很多年轻人都跑去那边了 啊，甚至还造成危险。啊，那么现在的卡拉 OK 啊，那个唱那个歌啊，实在讲啊，也都是不好的，不好。啊，唱一唱啊，那常常发生事情，常常起冲突。啊，以前我在家的时候啊，我小学的同学啊，我们感情还算不错，小时候在一起，常常打架啊。他长大了，大家都哎呀，两个月呀、啊、要聚餐一次啊。长大了就不打了啊。小时候啊，他们常常欺负我啊，我都是被欺负的啊。啊，以前呢、啊，我们那个班长现在移民到加拿大，姓郭啊。他最会欺负我，他带着几个同学啊，啊，回家的时候啊，把我推到田里面去。让我满身都是泥土，啊，他带了好几个人，啊，那有一天呢、啊，我就要报仇了。有一天，他只有他一个人啊，被我逮到了，啊，啊，被我逮到呢，然后啊，被我修理得快哭出来了，后来被我妈叫回去了，啊，因为小孩子打架了。我母亲都是先打自己的孩子，啊，打架就不对啊，啊，那么长大了，大家感情还算不错啊，两个月聚餐一次，那聚餐是什么呢？吃喝玩乐啊，那本来我也想啊，哎呀，去度度他们啊，但是去那边呢、啊，我都是要听他们开示的啊。哎呀，你学佛，我们不反对啊，不要学得太迷啦，学到女朋友都不交，这是太迷啦啊，这是错的啊。他们都劝我，劝我要回头啊，劝我回头是岸呐、啊，要交女朋友啊，你学得这样太迷啦啊。啊，他们也是好意啦啊，他们结婚呐、啊、都会找我去当男宾香啊，但是我那个。样子啊，就跟他们格格不入啊。这个啊，反正啊，他看我怪怪，我看他们也怪怪的啊。这个就是这个不相应啊。

相应。那每次啊，我们有一个同学，他好像是朝鲜人，他爸爸是朝鲜啊，但是也是姓林啊，跟我一样姓林。那每一次啊，聚餐之后就到说，哎，大家要到他那个地下舞厅去捧场啊。那我不去啊，好像就不合群了啊，就要跟着去。啊，去了之后啊，那这边已经喝的都。

差不多了，那边还要继续喝，啊，然后啊，听那个唱歌跳舞，听到最后，就我感觉是噪音的，啊，所以啊，在那种场合啊，常常打架起冲突，啊，那个就没有意义了。啊，那些都是属于作为无意啊，就是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就造罪业的事情，啊，都是造罪业。啊，但是啊，他们觉得哎，这个，他们说我人生是黑白的，他们是彩色的啊，说我这样啊，人生是黑白的啊。啊，那现在老了，但是不晓得谁彩色谁黑白啊。现在可能变过来，我是彩色的，他们是黑白的啊。所以这些社会风气啊，的确要改善啊，不改善呢、啊，就是会恶性循环，越来越不好啊。你看啊，这个年轻人都去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你说这个世界将来前途怎么样呢？啊，前途啊，一片黑暗。怎么会有光明的前途？没有。那么最重要啊，还是从我们自己本身做起。啊，不要做一些无意义的事情。啊，我们趁啊，这个有限的生命光阴啊，遇到佛法传统文化啊，大家好好来学习弘扬。啊，这个就有意义了。啊，所以这个台中江老师啊，啊，有一次我到他家去，他给我讲，以前李老师给他们学生开示，啊，他说人生呐、啊，只要做对了一桩事情啊，就算你这一生没有白来的，啊，不要呢这一生呐、啊，连一桩对的事情都没做过，啊，都是做一些不对的事情，那这个人生呐、啊、就空过了。下面这一句怀邪外心啊，这个暗中怀有私心啊，这个就是吃里扒外啊，吃里扒外啊，怀邪外心，怀邪外心啊，这个以前我们双溪道场有一个柜台，一个女众，那么在道场上班。那么做事啊啊，都是有私心啊，在柜台啊啊，人家要啊印经啦、啊，做法宝的啊，那么他啊不交给道场啊，去拿给。另外一个人、啊、去做啊，那你说这个怎么办呢？啊，这个叫背因果的啊，所以像这样啊，就是属于怀邪外心了啊，吃里扒外啊，好像你在一个公司行号工作啊，那也要为这个团体来工作。啊，不能啊，有外心啊！啊，这个一定要知道啊。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啊，啊，都要为公。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自咒咒他，偏憎偏爱。啊，这个心有怨恨。自咒又咒人呐、啊，啊，咒是诅咒了，啊，诅咒。那么咒人呐、啊，也是啊，自己也造了业，啊，自己造业。啊，我去年到英国去啊，做法会啊，那我听说啊。

边有人会帮人家念咒的啊，念咒啊啊，他也是收有收费的啊，收钱的啊。说哪一个人对不起你啊，那么你就找那个人去咒他啊啊啊，他就会得到啊这个惩罚。这个古今中外都有这个，啊，就这样的事情，啊，所以你自咒啊，咒他，总是心有怨恨，啊，这属于贪嗔痴了，啊，那这个就不好，不好，总是啊，结怨，啊，心有怨恨，自咒又咒了。下面这一句讲偏憎偏爱啊，这是不公不公平，心有偏心，偏袒自己喜欢的人，排斥自己讨厌的人啊，这个心态也不对了啊，这个心态也不对啊，所以我们修行啊，没有别的，修个平等心。那么有偏嗔偏爱这样的心呢、啊，我们还是要调整，啊，把它调整啊，为一个平等心，啊，对自己喜欢的人跟自己讨厌的人呢、啊，用平等心呢、啊、来对待。那这样啊，别人才不会有怨言。那对自己的儿女也是一样啊，要平等啊。这个儿子好几个啊，以前呢、啊、儿女多，现在只有一个了啊。一个呢，反正就那么一个啊，爱也爱那一个，争也争那一个啊。以前这个家庭啊，儿女多啊，有父母啊，总是会有偏爱哪一个。那么其如果没有学《弟子规》啊，那可能这些兄弟啊，啊对父母也会有不满啊。如果学了《弟子规》啊，啊他就不会去计较，这个传统文化的基础，他就不会计较、啊。如果没有学啊，他可能看到这样，哎呀，父母怎么不公平啊？啊，因此啊，做父母的。也不能偏爱哪一个儿子啊，特别喜欢哪一个啊，特别讨厌哪一个啊，这个也不对啊，所以还是要以平等心啊，对家人对外人都一样。越景越照，跳石跳人。这个两句，井就是水井，现在呢很少了，以前很多啊。这个井啊，就是提供我们饮水的啊，提供我们饮水的啊。我小时候啊，我们家也挖了一口井啊，那个时候没有自来水。我记得小时候啊，我们都要去挑水啊，要去挑水啊。我们家后面啊，房子后面啊，有菜园啊，我母亲种菜啊，还有养猪、养鸡、养鸭种菜啊，那都要挑水啊。那个时候也没有电灯啊，我记得小时候都点油灯挂在墙壁。啊，油灯啊，如果晚上煮饭啊，那个灶上面啊没有电灯啊，看到母亲都买两个蜡烛啊，放在那个锅旁边啊，在那锅旁边啊，然后在那边炒菜啊。有一次啊，看到那个

看到母亲在炒菜啊，那个蜡烛啊掉到锅里面去了啊。啊，这个景跟照啊，那么这个为什么不能越景越照呢？这个景有神，照也有神，如照啊，所以这个一静一功以照神迹，那真有照神啊。以前我外婆啊，对这个照神很恭敬的。他那个灶啊，他都是扫得干干净净的，一尘不染，不能随便乱摆东西的。啊，他说这个有灶神呐、啊，啊，很恭敬，都会拜灶神。那灶啊，是我们煮饮食的地方。啊，我们一家人呐、啊，这个。饮食都要靠这个灶来煮，所以对灶要恭敬，对井也要恭敬。这个也就是普贤菩萨十大愿王第一愿讲的礼敬诸佛，人事物都要礼敬，要有礼，要恭敬。那如果呢？啊，这个常常啊，从那个井跨越过去，啊，灶也跨越过去，啊，这个就很不恭敬了。啊，这个我们生活很重要的井跟灶啊，不可以不恭敬。啊，这个不恭敬啊，这个会记过的。那从这一条引申啊，对一切都要恭敬啊，这个是对物的恭敬。那下面这一句啊，跳石跳人啊，就是对人跟饮食的恭敬啊，那个食物啊，你不能跳过去啊，或者从人的身上啊跳过去。那他对人的话不敬，啊，这个就都是罪过，啊，对人、对事、对物都要恭敬，啊，这个就是礼敬诸佛。啊，以前呐，我记得我当兵的时候啊，啊，因为我们是当炮兵啊，啊，那个美国那个八英寸榴弹炮，那个炮管很长啊。但是呢，那个炮管被美国弃掉了，啊，原来那个射程啊，打得很远，啊，被弃掉三分之一啊，所以我们上课啊，上炮操的课都要拿一个手册，这门炮什么时候射哨的，长度有总长有多长，里面啊膛线几条，射程多远。炮弹的重量多重啊，那么它这个爆炸的威力多大啊，空爆还是信爆啊，这个啊，因为给美国给的武器啊，啊，这个台湾呢，啊，实在也是蛮无奈的啊，都要被他限制啊。啊，美国嘛怕打得太远，打到大陆来了啊，所以把它锯掉啊，锯了三分之一。啊，所以我们量一量，哎，怎么短了？被锯掉啦。啊，那么锯掉了，他那个炮管还是蛮长的。那么我们洗衣服啊，洗一洗啊。啊，太阳出来啊，哇，这个炮管当衣架，日本的衣服都把它晾在那个炮管上面啊。啊，我们这个方便啊，哦，那一轮炮啊挂的都是衣服啊。我们那一班啊，就是啊有四门炮啊，我是第二炮的啊。
挂衣服吧，后

来班长全部给我们叫出来，站在那里啊，训话啊，啊，被骂了一顿啊，这个衣服啊全部收起来啊，他对这个炮不恭敬啊，啊，对这个炮不恭敬啊，就打败仗了、啊，他就讲了一个公案啊，以前二战的时候啊，日本跟这个俄罗斯苏俄啊，那个时候俄苏俄啊，打海战。那日本的军队啊，看到苏俄的军队啊，都把衣服晾在炮管上面，啊，所以日本啊，就知道啊，这次打一定打赢的。他们对炮不恭敬，啊，日本人对炮很恭敬啊，啊，所以我们被骂了一顿啊，以后也再不敢在炮管晾衣服了啊。所以这个对一切都要恭敬。这个也符合啊，这个普贤菩萨第一愿的礼敬诸佛啊，所以引申出来啊，你对桌椅板凳啊都要恭敬啊，对它摆整齐啊，整理干净，就是对它的礼敬啊，爱惜使用啊，不要任意糟蹋，这个通通是属于礼敬。我们再看下面这一句，孙子堕胎，那么这一句啊，现代非常普遍啊，堕胎啊是杀人啊，杀自己的儿女啊，以前啊堕胎是法律不允许啊，现在呢堕胎合法化，那就很多了啊，根据联合国卫生组织调查了，一年最少有5000万堕胎的啊，那个有统计的，那没有统计到的啊，这个数字啊就更多啊。二战啊，大概也全世界不过死5000万啊，那现在呢，一年堕胎就5000万啊，而且这个数字还在增加当中。这个真的是不得了哦，所以现在呢，没有堕胎的很少啊，都有堕过胎啊，孙子堕胎那么我们三宝弟子啊，一定要依三宝啊，依三宝啊，不是皈依就没事了啊，皈依了，你没有依三宝去学习去做，皈依也得不到利益啊，反而都是罪过啊。过去还有居士啊，皈依之后啊，回去就堕胎啊，皈依了一个星期回家堕胎啊。啊，那这个皈依，那有什么功德呢？啊，你皈了依，不听佛的话啊，造这个杀生之业啊，所以在五戒相经啊，有一个星期的胎儿，你故意把它堕掉，都犯不可悔罪啊，犯了不可悔罪啊，那这个不可悔罪啊。在小乘界不通忏悔啊，做法忏啊，不接受忏悔啊，只有大乘啊起相忏才能忏悔，但起相忏啊也要忏到啊这个有锐相，这个罪业才消啊，那么业障消了，但是这个命债啊将来因缘遇到了啊，又会冤冤相报啊！啊，所以这个堕胎的政策是错的啊！所以过去啊，有在华藏图书馆啊，那个时候啊，

台湾的立法院通过啊堕胎合法化。啊，我记得我在家的时候，那个时候啊，政府在推行啊节育政策，啊，就劝人家不要生太多了啊，说啊两个恰恰好，一个也不算少啊。啊，我外婆啊，她比较传统，我外婆说生了孩子也不要政府她去养，她管人家那么多干什么？啊，如果生一个，那个死了，那就没有了。啊，我外婆啊，她就这样讲啊，那个死了那怎么办？那个死了就没有了啊，因为以前的孩子啊，啊，我母亲生了十个孩子，死了四个，啊，有的一两岁、两三岁、三四岁死了四个，啊，那生了十个啊，还剩下六个啊，所以我外婆讲啊，生一个啊，那个死了就没有了啊，就没有后代了。所以这个传统观念啊，对这个传宗接代他很重视的。啊，所以当时啊定了这样的政策啊，那大陆也是定了一胎政策。但现在呢发现问题来了。老人越来越多，年轻人越来越少。啊，失去平衡了。啊，所以这个政策是错的，啊，所以通过这个堕胎合法化，啊，那个时候我还在家，啊，那个时候我们师父啊在讲《地藏经》，啊，那一次啊我就听他讲经啊，说今天呐，在立法院举手赞成通过堕胎合法化那些立法委员呐，地狱啊名册都。上去了，啊，他这个一个错误的政策，贻害万民，贻害万年都不止。啊，那么有一个女众啊，啊，我在图书馆打电话来，哎呀，跟我闹啊。啊，她怀孕了，她要去堕胎，啊，就给我讲了，她要去堕胎。我说不可以啊，你给我讲，我当然给你说不可以啊。啊，那打电话来讲啊，就是要我同意她堕胎了啊。那我怎么可能这样做呢？啊，啊，到她就堕胎，我说不可以啦。他说现在堕胎都合法化了啊，但是他学佛啊，他觉得堕胎好像心里有挂碍啊，啊，所以打电话来要就是要给他背书了，同意啊，他去堕胎啊。我说不可以啊，不可以，他就跟我闹了。他说如果这个孩子生出来啊，断了切了一只脚，切了一只手，那怎么办呢？他不是更痛苦吗？啊，我说你怎么知道他缺失手缺失脚，你有没有去照那个扫描啊？啊，但如果孩子生出来啊是那个痴呆症的，那怎么办呢？啊，再跟我乱了 啊。啊，后来我就跟他讲啊，我说换作你是那个孩子，那人家把你剁掉你愿不愿意，他就没有再说话了。啊，所以人都是自私啊，自私私心的。啊，那跟我讲那些无理取闹的话啊，那这个实在讲啊，这个都是造罪业啊。啊，所以这个损子堕胎啊，过去这个传统文化的论坛啊，也有很多曾经堕过胎的啊，堕过胎的啊，这个出来忏悔啊，流泪，那个忏悔流泪呢，吹还是消不掉。那个忏悔叫做花露忏悔，在三种忏悔里面叫

做做法忏，那个忏不掉。啊，要大乘的起相忏，啊，一乘啊，这个无生忏啊，才行。啊，但是造了这个业啊，啊，虽然自己业障忏除，但是将来遇到啊，果报还是要受的。好，我们再看下面，行多隐蔽啊，这行为呢不光明正大，好像啊，这个非常神秘的，啊，神神秘秘的啊。那这个肯定啊，有很多不好的事情啊，不然怎么会怕人家知道呢？会蜡歌舞，硕旦豪怒，啊，这个会啊，就是月底年终，啊，月底年终啊，歌舞，啊，月底年终不是唱歌跳舞的时候，啊，会耽误了正经事情。啊，我们一般公司啊，啊，月底啊要啊结算结算，啊还要发薪水，啊这个月啊，啊业绩怎么样？啊在家里面啊也要打理打理啊这个一个月啊。啊的开销啊种种的事情啊在月底啊做个结算。啊那么年终腊那就腊月就是我们夏历啊十二月。啊十二月叫腊月。啊就是每一年啊最后一个月叫腊。那最后一个月呢你今年这个经营啊这个月呢也要做个总整理总结了。啊，那么这个时间呢、啊，就不适合啊，去唱歌跳舞了啊，去玩乐了，啊，要办正经事。啊，如果这个时候啊不办正经事啊，也是会记过的，啊，会记过的。所以，会蜡啊，不能歌舞。但是现在的人呐、啊，他也不懂这些了啊，他管你什么会啦啊，他天天都是歌舞啊。现在年轻人呐、啊，他也不懂啊，你给他讲，他也不会接受，这个就很麻烦。硕旦豪怒啊，这个硕是每个月啊初一。但就是每一天呐、啊，清晨、早晨，啊，我们这个俗话常讲啊，“一日之计在于晨”呐，啊，早上啊，还有每一个月的初一，啊，这个初一就是这个月的一个开头，啊，早上啊。就是今天的开头。那么开头啊，它就会影响我们这个月的事情啊，今天的事情啊。如果早上起来啊，那么就心里就怨恨、气恼啊，嚎哭、嚎怒啊，就发怒。一大早起来啊。今天就很不吉利了，今天可能一天呢、啊，他做什么事都不顺了，所以清晨起来啊，就是去上上香拜拜佛啊，心平静平静啊，或者听经啊，念佛，不能一早起来就发脾气啊，这个很不吉利啊，
非常不吉利。

初一啊，一般初一十五也要啊，这个斋戒啊。如果没有斋戒啊，那么也要啊，这个念念佛、诵诵经啊，在家里拜拜啊。有的人啊，到寺院啊去拜拜啊，去参加法会啊这一类啊。所以受旦啊，不能好怒啊。再看下面。对北剃拓即尿，对照吟咏即哭。啊，这个北方啊是上方，啊要恭敬啊，你不能对北方啊，剃就是擤鼻涕、吐痰，啊大小便，啊那这个对这个上方的非常不恭敬。那么这一条啊也是卫生啊，卫生。那我们现在呢，哎呀，看到很多地方啊都很不卫生啊。我们老祖宗有教我们不卫生吗？我们看这些好像《弟子规》《感应篇》都是教我们要有卫生观念啊，怎么弄到现在呢？大家都脏兮兮的，大小便啊乱拉。我们老祖宗这样教的吗？我们看这个书啊，没有啊，都是教我们啊，你要卫生啊，啊不能啊乱吐痰、乱擤鼻涕、乱大小便，这个都要记过的。啊，不但对北啊，对其他方向、其他地方，你随便啊大小便、吐痰，都是要记过的。啊，所以这个要懂得卫生观念啊。像这一条啊，啊，就是我们对于啊自己家里的卫生间、公共卫生间也要整理干净啊。这对厕所的恭敬啊，厕所弄得脏兮兮的，对厕所不恭敬，有罪过啊。那么这个外国人啊，对这个厕所他们就很重视，做得很好。你到日本去，到美国去，啊，有一次我到洛杉矶啊，有一个姓福的居士，啊，那个华福那个福，啊，是一个越南华侨移民到美国，啊，有一次我到洛杉矶去讲经啊，他给我讲，悟道法师啊，我移民到美国来最享受的就是上厕所。啊，那么现在呢？大陆天人天福名茶这个李老板呢、啊，啊，他厕所做得很好啊，他可以作为榜样，请领导到厕所吃饭，闻不到厕所的味道啊。对照吟咏即哭啊，那么面向这个炉灶啊，歌唱啊，哭泣，这个也是不恭敬。又以灶火烧香会柴作食啊，这个灶火啊，烧灶那个柴火，不能拿那个柴火拿来啊烧香来拜神拜佛啊，这个不可以啊，不可以把灶里面那个柴火拿出来烧香啊，不可以啊，灶火就是烧饮食的啊，你不可拿那个来烧香。啊，秽柴啊，就是污秽不干净的木材啊，烧饭柴。那个不干净的烧的也是不卫生的。啊，不卫生。啊，甚至有的有毒啊。啊，你不能用那个不干净的木材来烧。啊，烧饭。做饭，这个秽柴这个不可以。那现在呢，有这个烧木炭啊、煤炭呐、啊，有烧煤炭的啊，但是这个煤炭呐、啊，有时候要加一点水啊，然后

去烧啊，啊，加一点水。那么这一条啊啊，我们在当兵的时候也看过啊，啊，在当兵的时候啊，啊，以前也不知道了啊，读了感应篇才知道啊，哎呀，这个事情啊，就是在感应篇都有讲。啊，那么早期啊，有一些军人啊，跟国民党到台湾的啊，我那个时候啊，这个到东引啊，那么移防回台湾，住在树林，啊，树林营区，啊，那个时候啊，那么每一班都要派一个人啊去练习狙击手啊，就是练习枪法啊，练得准一点，啊，去打人呐，啊，打得比较准啊，那我就被派到啊去受训了，啊，到这个林口那边去，下湖啊那边去受训。受训那个时候学佛啦，听经啦，哎呀，受这个训啊，这个杀人的总是不好嘛，我们佛门就是不杀生，那也没办法啊，被派去啊，也只好要去了。去练习啊，这个枪法。后来啊，厨房缺人啊，啊，那么那个连长说，有没有人自愿到厨房的？自愿到厨房不用去粗糙练习啊。我第一个举手啊，我到厨房去啊。但是到厨房啊，哦，早上三四点就要起来煮饭了啊，那也不是很轻松啊。煮饭啊，跟那个班长啊。做馒头啦，啊，烧饭啊。那么有一个班长啊，大概从小没受过教育啊，啊，那肯定没读过感应篇的啊。那么那个烧那个煤炭啊，要加一点水。那他老人家呢，就在那个灶的面前啊小便，啊，怎么和一和就进去烧了。啊，那个时候我觉得怪怪的啊，但是也说不上来，啊，总是怎么这样呢啊，啊，那现在呢，看到这一句啊，会财作食啊，啊，原来感应篇都讲过了，那个脏的柴火不能烧饭，那，啊，你那个小便下去直接烧馒头给大家吃啊，那这个也实在对大家不恭敬。啊，这个师命也要记过啊。夜起裸露啊，就夜间起来啊，赤身露体啊，这个也是对鬼神不恭敬啊，这个也要避免啊，也要穿个睡衣啊。八节行刑啊，这个行刑就是。执那个死刑的死刑啊，那么在八个节气啊，不可以去枪毙犯人的啊。一年啊，八大节气，四立啊，都是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啊，四立，还有二婚二次啊，春婚、秋婚、夏至、冬至啊，这个八个节气啊。施行这个刑罚，这个都有罪啊！但现在这个司法院啊，大家也不懂了啊。以前呐，啊，处死犯人呐，啊，都是在秋天，叫秋节啊。现在呢，不管那么多了啊。但是啊，你违背这个自然生态啊，鬼神都要记过。我们再看下面五十页，破流星紫红泥，折指三光九十日夜。啊，这条呢是对天象的恭敬，啊，对天、对地、对人都要恭敬。啊，破就是对流星吐口水，那，啊，这个很不敬。啊，大家有没有看过流星啊？啊，那个流星很快啊，

0: 一下子就过去了啊。
1: 你看到流星啊，对他吐口水啊，这个鬼神就气过了。紫红泥啊，那个彩虹啊，也不能用手指头去指啊，那个天象啊，我们也对他要有敬畏之心啊。有时候啊，人家看，哎呀，那边有彩虹啊，我们看一个就好啊，或者合掌念个阿弥陀佛啊，不要用手指头啊去指指点点的啊。人家叫我们看啊，我们就合掌阿弥陀佛啊，这样就对了啊，不要用手指头一直去指指着大家去看啊。此指三光九世日月啊。啊，这个三光是什么呢？日月星，日光、夜光、星光。啊，那么以眼注视日月啊，就是眼，看日月看的，不是不能看，不能看太久。啊，这个日有日光菩萨，夜有夜光菩萨。那么这个都是对天象的一个恭敬啊，但现在人呢不相信这些啦啊，认为这些是迷信啦啊。现在那个阿姆斯壮都登陆月球啊，就踩在月球上面啦，还不能看呢 啊。但是踩在月球上面啦啊，这也会受到上帝的处罚。再看下面。春夜料烈啊，这一句啊就是春天啊烧山林木啊，打猎捉捕走兽啊。这个春天是一年之计在于春啊，春天啊你就去烧山去打猎啊，就造这个杀生之业，那是很重的罪。对北二骂啊，就向北方啊口出恶言啊。北是上方啊，所以不能对北二骂啊，要尊重。无故杀龟打蛇啊，那无缘无故啊杀伤龟蛇，这个罪，杀生罪啊。龟如果你没有去杀害它呢，它寿命很长啊。以前的人啊有盖房子啊，就买了乌龟放在那个柱子下面啊，千年它都不死啊。龟鹤啊代表长寿啊，但是长寿的这个动物啊，你把它杀了啊，造了杀生之罪。那蛇呢啊会咬伤人啊，那么你也不能无缘无故就去打蛇啊。啊，他没有伤人你也不能去伤他啦。啊，这个讲无故啊，没有缘故的去杀龟打蛇，这个都罪。那么有必要啊你才能去做这个事啊。像以前这个安世贤书啊看了一个公案啊，像一个宰相嘛，小时候啊啊，他这个看到两头蛇，他赶快把它打死埋起来了啊。那么他是存好心啊，他是听人家讲啊，凡是看到两头蛇的人都必定会死，看到就死了，不用被他咬啊。他就赶快把他打死，赶快埋起来，然后很伤心啊，哭哭啼啼回到家里给他母亲讲啊，他说他快死了，他看到两头蛇了啊。他母亲问他呢，那看到了呢怎么样呢啊，他把他打死了，把他埋起来，因为他怕别人又看到啊，让很多人死啊，那要死他一个人就好，不要让太多人死啊。他母亲听到他这么讲，他说你肯定不会死啊，你后面还有很大的福报啊，你这一念心啊是善心不是恶心啊。如果恶心啊 现在有一些卖蛇的啦，要吃

0: 食肉汤啊，这个造这个杀生业，那个就罪过了，啊，那罪业。好，第六章啊，这个诸恶章啊，我们学习到这里啊，我们看下面啊，第七二报章，上面呢讲诸恶啊，这170条啊。 都是造了就是有罪，啊，那个罪啊有轻有重。如是等罪，失命随其轻重，夺其计算，算尽则死，死有余辙，乃殃及子孙。啊，如是等罪都是就是以上讲的诸恶章所列出来的170项。 啊，这些都是造了，都是罪。那么造了呢，司命啊，随其轻重，啊，这个司命之神啊，按这个罪的大小轻重，啊，犯了，啊，那么就夺其计算，啊，大则夺计，小则夺算，算尽则死，啊，啊，这个。 不断的啊，在造罪业，那福报啊就一直减少了，啊，算尽了，就是减到都没有了，啊，人就死了，死有余辙啊。那么重罪呢，夺其死，啊，还抵不过他生前造的罪业，乃殃及子孙。 就有子孙啊，承担灾祸之报。那么看到这一句啊，啊，有人有怀疑了，那子孙不是很无辜吗？又不是他造的啊。啊，这个在《安世贤书》也有说明这一点啊。因为造罪业，那么他家的儿孙啊，跟他都有共业的关系。 啊，那不是一家人呐、啊，不入一家门啊，就是共业。啊，他这个子孙呐、啊，过去生也是造这些业，啊，也是有造这些业。那么造这个业呀、啊，他的父母先人呐、啊，造的，那么这个灾殃啊，就影响到他的子孙了。
1: 那么这个子孙能不能改造这个命运呢？可以啊，那可以改造啊。啊，像前面讲的啊，那个商人啊，用那个假的金粮啊，啊去赚取暴利。那么他儿子知道了，赶快把他那个父亲啊，那个。 那个假的去掉，用真的了，那不敢再骗人了。啊，所以啊，上帝派了两个这个商人的孙子要来拜他的家产。啊，因为他儿子啊，把他这个父亲一生错误的改过来，所以他那个要来拜家的两个儿子死了。
0: 上帝又派两个报恩的来了，啊，所以他的儿子子孙呐，啊，上辈的做不好，啊，他们改过来做好事，啊，也是改造命运，啊，就不会受灾殃了，啊，如果呢，那个儿子啊，他不改，啊，依照他父亲那样继续做，啊，当然啊，殃及子孙嘛，啊，所以这个要懂。 啊，不然都觉得，哎呀，那个子孙不是很无辜吗？啊，如果你照那个先人那样啊，错误一直延续下来，那当然灾殃要继续后代要再继续承受嘛。啊，如果后代的人呐、啊，遇到佛法，遇到善法，他能把它改过来，他命运就改了嘛。啊，所以这句啊，要说明一下啊。 不能大家以为说，哎呦，他那个子孙呐、啊，啊，怎么这么倒霉啊，这么冤枉。